0: 两个月，直到7月30日夜晚11:59。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和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要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处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在轨驻留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同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近日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说，正是同亚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亚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轰炸。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6点，跌3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9.09美元，卖出4,45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7，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热带低气压长眉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早上8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锦田嘅新潭路由于有火警啦，近住锦绣花园对出嗰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系锦田嘅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对出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一带就车多。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另外，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马大桥咧去翻机场方向咧，都系车多少少噶。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出九龙方向。

0: 较早前近住世界花园路面嘅障碍物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咁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而家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喺晴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喺新界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马会道。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繁忙。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万公屋。咁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大埔太和路去翻沿线路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帝欣苑。咁另外，竹园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竹园道近住雅竹街嗰段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车辆啦，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去雅竹街。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去雅竹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目标人物落紧楼，各单位准备。
3: Yes sir。
1: 见到佢啦，马前马前啊！
3: 吓，边度有马啊 ，Sir？
1: 马前系粤剧行话，即系逐快啲咁解啊！唔识嘅话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下昼一点由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啦。
3: 系啦 ，Sir。目标人物走甩咗啊！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70年的这首歌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就是来自美国的一对劲女 CCR 的作品。今天就是灵魂人物 John Fogerty 81岁的生日。在乐队里面他除了是主音歌手亦都是歌曲的创作人同埋吉他手噶，我记得同大 L 张武孝倾偈嘅时候，佢都有提及过以前啊玉石乐队夹 band 嘅年代咧，佢哋都有玩过 CCR 嘅歌噶。讲到玉石乐队呢一首，你唔会唔识噶啦。

生，咁而喺七十年代咧，有好多香港本地乐坛嘅劲 band 嘅，咁啊，除咗玉石乐队啦，咁仲有哇技术非常高超嘅 The New Top Notes 新特洛乐队啦，咁啊，仲有哇当时啊，可以话系佢哋最红噶啦，又集呢一个实力兼偶像于一身嘅 Winners 温拿乐队。早晨啊，时间嚟到8:17，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

由1973年起步开始，咁啊温拿利一路红到啊2023年啊，咁佢哋举行完呢一个温拿情不变说再见演唱会之后，正式落幕啦。咁正所谓咧，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啊！咁祝佢哋每位成员咧都开开心心啊，健康愉快啊！不过咧，近期又收到个谭校长话要举行告别演唱会嘅消息，真系好唔舍得啊！咁其实咧喺70年代咧有好多劲 band 啦，不过佢哋都系承袭住60年代嘅劲 band 之势嘅。60年代咧喺乐队里边出身嘅有好多巨星嘅，譬如话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嘅泰迪罗宾啦，咁又有啊民歌队啊 Swinging Minstrels 嘅关正杰 Michael 啦，咁唔少得嘅，仲有啊 Lotus 棉花乐队。

0: 前世。
1: 埋新契，我哋阿 Sam 许冠杰，阿 Sam 就嚟自60年代嘅 Lotus 莲花乐队啊。咁另外咧又有阿 Lam 林子祥啦，佢就嚟自玉石乐队。不过阿 Lam 加入乐队嘅时间系非常非常之短，好似得几个月嘅啫。咁另外咧 ，The New Top Notes 就有陈洁玲同埋 Johnny 叶振棠啦。不过最佩服嘅咧，就系由组成至今合作超过40年嘅太极乐队啦。时至今时今日啊，佢哋依然互相扶持，久唔久又合体举行演唱会。虽然乐队咧就少咗两个啦，一个咧就系 Albert 啦，另一位咧就系 Gary Tong。但系佢哋仍然好好嘅。

0: 太极，佢哋早期嘅一首冧歌，个名叫做《他》。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是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警方拘捕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要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过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俾处方查证核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娜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73点，跌42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69美元，卖出4449.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8，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6，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啦，咁亦都同时影响咗朗天路同埋洪天路咧，出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洪志路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咁意外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同埋洪天路。出返去元朗公路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洪志路。 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嘅快线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锦田嘅新潭路由于有火警啦，咁而家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嗰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新潭路去翻屯门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真善路对出噶，就系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对出由于有火警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新潭路去翻屯门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真善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进到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啦，都系排到红字路噶。咁而家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啦，去翻元朗公路仲系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红字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新。

0: 31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1: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0: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2: 陈永业，自在早晨。
3: 喜欢听国语老歌的朋友呢，今早早有福了，一阵间在九点钟之后，王福玲《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又可以欣赏到他写的国语歌。至于这个时候送上的是1992年今日在上海的一位时代歌后，他离世，他就是白鸿。早年以白丽娟这个名义出道，加入黎锦辉领导的歌舞团，1933年就改名白鸿。他是30-40年代歌影相妻非常受欢迎的明星，而他一生灌录过大约有150首歌，以下这一首我自己很喜欢的。

嚟自1943年上映嘅一部电影《美人关》，咁而呢一部戏咧就系白虹有份主演嘅，而男主角咧系黄河啊。咁喺戏里边咧就有呢一首插曲《我要你》，亦都系白虹一首非常悦耳嘅歌啊。咁有啲人咧觉得白虹嘅歌咧会好难唱啊，咁尤其是系佢嗰啲比较有节奏感嘅快歌啦，《莎莎再会吧》、《醉人的口红》啊呢一类啦。咁其实咧，白虹喺早年出道嘅时候呢已经是深受乐迷的欢迎的了。他在电台播音呢得到这个播音皇后的美誉。而比他再早几年出道的龚秋霞，他的歌呢都是很难唱的。

因为佢嘅歌咧有好浓厚嘅艺术味道嘅，譬如话《秋水伊人》啦，又或者以下嘅呢一首歌咧，都系唔容易掌握嘅，送俾你啊！歌名叫做《是梦是真》啊，亦都系嚟自电影嘅。嗱，电影咧喺1944年嘅上演啊，电影叫做《激流》啊。

0: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早晨八点搭九啊！天文台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而家气温已经有30度啦，相对湿度79%啊！今日系5月28日啊！1908年今日，一位英国著名嘅作家兼记者出世。他就是 Ian Fleming， 他的代表作我想大部分人都认识的了，就是 James Bond 詹士邦007系列的小说，第一部呢在1953年发表，叫做《皇家赌场》。至于第一部被改编成为电影的，就是在1962年上画的 Dr. No。 以下的这首歌就是来自1964年第三部的铁金刚电影金手指 Gold Finger， 而这首歌就是由来自英国的殿堂级女歌手 Shelley Bassey 演绎的。

彭俊呢一首歌啊 ，Gold Finger， 为 Shirley Bassey 带嚟事业上嘅高峰啊。咁而 Ian Fleming 除咗007系列嘅电影系嚟自佢嘅小说之外啦，咁仲有一部电影咧，都系嚟自佢嘅作品嘅。呢一部咧就合家欢啊，老少咸宜嘅歌舞片啊，叫做《鬼马神仙车》，有冇印象啊 ？Chitty Chitty Bang Bang。

李志，鬼马神仙车就有呢一首非常好听嘅歌，叫做 Chitty Chitty Bang Bang。 咁唱歌嘅头先带嚟呢个版本咧，就系 The New Christy Minstrels 嘅版啊。咁而呢一部咧系1968年上映嘅电影咧，哇，至今咧咁好多人印象难忘啊。我好似细个嘅时候都有睇过嘅，不过唔系好记得啊。咁而跟住嘅呢一首歌咧，我就印象深刻啦，因为嗰阵时一听就觉得，哇，点解呢个男歌手唱歌？嗌晒救命咁样，但系又唔好理喎。呢一首歌咧，嗌到去美国细啲榜嘅冠军两个星期，就系1966年今日啦，成为冠军嘅《When a Man Loves a Woman》，唱歌嘅系 Percy Sledge。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啊，佢就系黑人男歌手 Percy Sledge， 而1966年今日呢一首歌咧就系登上美国细碟榜嘅冠军位置。咁而呢一日最好卖嘅边一张大碟咧，成为冠军销量咧就系 Herb Alpert 同埋 Tijuana Brass 嘅第六张专辑。咁呢一张专辑咧，仲要系9个礼拜啊！是成为最好卖的大碟啊！大碟的名称叫做 What Now My Love， 那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首点题之作，一个纯音乐的演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说，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泽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军据报在伊朗实施新的打击，美国一个官员说，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伊朗军事设施，美军同时拦截在伊朗发射的多架无人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说，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被美军击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巨响，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随即启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913点，跌80点；港金报41560元，跌3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6.69美元，卖出4447.89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热带低气压长眉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早上八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在信报报道，受惠于北水涌入以及新股次热等因素，香港去年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增加10.7%，达到29,000亿美元，即是相当于港币约是226,000亿港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提到香港跨境财富增长主要是由内地资金流入、新股市场畅旺以及互联网平台股竞升所推动。内地资金占2025年本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59%，估计到2030年就会升至68%。信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受惠於科技創新和人工智能相關產業快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增量，內地和亞洲地區對資產和財富管理的需求將會加速增長，可以預期將為本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開創更大的發展空間。特區政府將繼續把握和推動這一波發展，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經濟日報報導。
4: 明報報導，公務員事務局近日向部門首長、工會等等簡介新的公務員評核制度。據了解，新機制之下會設立指導性評分百分比分布，六個評核等級的百分比分布將會以職系為單位，首階段試行包括人數較多的政務主任和行政主任。局方強調，百分比分布並非硬指標，不一定要跟足有別於商界採用的常態分布評級。明報報導。
3: 文匯報報導，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顯示儘管香港郵政已經採取開源節流措施，但隨著國際形勢轉變和營運成本上漲，營運基金的財政狀況依然嚴峻。根據郵件量趨勢和收支預測，郵政署營運基金難以支持香港郵政持續營運，所以局方提出注資46億元以支持未來三年該署的運作，並且翻新空郵中心。消息人士透露，面對私人物流商激烈競爭，香港郵政將會深化與中國郵政等合作，建構內地香港全球高效轉運通道，強化兩地郵政網絡對接，提升快件時效和成本優勢。文汇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大公报专访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他说从研究到沙岭项目中标只有短短两年的时间，速度令人瞩目。他说北都是要建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这个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给香港提出的明确方向。香港正在构建南金融北创科的发展格局，方向既定，必须全速推进。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耗资过百亿元重建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投入服务，首阶段仅开放离港设施，离港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安检和出境手续之后，需要乘坐旅客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率先进驻的香港航空全日办理超过30班离港航班的登记手续，合共15间航空公司亦将陆续从一号客运大楼搬过去。机管局表示，二号客运大楼预计首年有800万人次使用，未来

0: 来更加可以扩容至5000万人次，系《星岛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话，波士顿咨询公司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香港在2025年首次超越瑞士，正式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特区政府和金融业界应该是乘势而上，坚持不懈推进各项改革创新措施的落实，建设更加完善的财富管理生态圈，通过创造更多优质的投资机会，形成资金产业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东方之珠创业创富的故事必定更加引人入胜。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讲到，近年香港资产管理市场快速扩张，为金融发展注入新动能。政府亦都积极推动家族办公室业务。当今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更加有利香港突出财富避风港的角色。当局应该把握机遇，推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上一层楼，同时设法让普罗大众亦都能够分享金融发展带来的红利。明报社评，
1: 商报时评提到，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正式启用，在三跑系统全面运作的基础之下，二号大楼启用不单是机场硬件设施的扩容，更加是本港提升航空枢纽功能的重要举措。香港应该是以此为契机，同步优化软件服务，深化区域协同，以硬件提效、软件提质、湾区赋能的发展思路，深度联动大湾区，造强机场经济，进一步巩固自身国际航空枢纽的核心竞争力。商报时评，
0: 星岛日报社论讲到，三跑系统和二号客运大楼先后启用，大湾区多式联运连接亦正在优化，再加上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都为机场注入强劲动能。希望各持份者秉持与时俱进的态度，积极应对挑战，加上有效措施，这样香港国际机场的长远竞争力必定有坚实的保证。星岛日报社论。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的新潭路由于有火警，现时近住锦绣花园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一带都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锦田的新潭路由于有火警，现时近住锦绣花园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啦，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咧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城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一带咧仍然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同时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金巴伦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旺角花园街，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九龙面粉厂，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早晨，我是陈永业。
8: 自在早晨，欢迎你。
7: 上个礼拜同你重温过黄福玲在50年代初至到60年代中的音乐创作。今个早上由60年代中至到70年代初，他为电影所写的精彩作品。

痴痴地等。呢首歌可以话系延续不了情嘅辉煌成绩，有啲人更加视佢为不了情嘅续集。主唱嘅系黄梅调歌后郑婷，咁而呢首歌咧喺1964年已经系冠录完成，而呢部电影《蓝与黑》仍进行得如火如荼。可惜因为林黛突然之间离世，于是找杜蝶为他完成余下一些镜头，所以部戏就延迟到1966年的7月才分上下集播出。主题曲和插曲都成为今日的经典时代曲。

黄福玲的作品在六七十年代电影创作方面以方日怀唱得最多，例如蓝与黑电影的主题歌曲，又或者是垂死天鹅里面的流星，还有这一部云泥电影，就听到方日华所唱的插曲《白云》。

另外咧，方日华都唱咗黄福玲所写嘅一首《船》，就系电影嘅主题歌曲。嗰部戏咧就系何 Lily 佢嘅精彩作品之一嚟噶。咁另外咧，有一部电影咧就叫做《裸血》，里面有一首啊《痴迷》。都是黄福玲写给方日华的靓歌。方日华唱了很多黄福玲的作品，而男歌星呢，相信呢罗文一定要多谢他，因为是他将他带到去电影界，也都捧红了罗文。青春万岁、胡姬花还有大道歌王、大道歌王这部戏呢有林聪的版本，亦都有罗文的版本，送俾你有罗技啊，系呢一首《钻石》。

但系《道歌王》啊，呢部电影里边咧有好几首歌嘅，例如康乃馨啦，《我爱你 ，Darling》啊，又或者呢一首都系好受欢迎嘅，由罗技演绎嘅《钻石》。咁去到七十年代啊，黄福玲嘅创作咧依然都有好丰盛嘅成绩俾大家睇到嘅，譬如话喺1970年咧就有以下呢一部电影叫做《爱情的代价》。女演员是秦萍，男演员是 Teddy Robin， 当时他以中文名字演出这部戏。

Teddy 当年以关伟鹏嘅名义拍咗呢一部《爱情的代价》，咁亦都系为佢度身订造，一嚟咧第一部戏就已经系男主角啦。咁啊，粗略估计咧，喺50-60年代至到70年代初咧，黄福玲啊为电影所写嘅歌曲又或者系配乐工作咧，系过百部噶。譬如话《唐山大兄》啊，《山东响马》都系由佢配乐嘅。好啦，剩翻少少时间，播多一首歌。呢一首歌咧系嚟自1968年一部电影带嚟主题歌曲《拜倒石榴裙》，佢系邓小平。

下个星期呢就会带嚟黄福玲，佢喺七十年代中至到八十年代尾嘅音乐创作，鍾意佢嘅作品千祈唔好错过，时间嚟到九点半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警方拘捕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同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说，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新区，是在着陆场的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五十几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在天气方面，要晒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

0: 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41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18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9点，跌9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0.4跌4蚊，中芯国际88蚊升2.8，阿里巴巴122.1跌2.2，普普马特163.3升9.1，盈富基金25.34跌2.2，美团75.55跌2.15，华虹半导体159蚊升6.6，友邦保险81.65跌1.45仙9，宁德时代693.5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56，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929点，跌69点。港金报41,360蚊，跌5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4.52美元，卖出4,42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嘅新潭路咧，由于有火警，咁近住锦绣花园咧，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青马大桥咧，由于有修路工程，现时出九龙。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咁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俾车辆使用。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啦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海丽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嘉宁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华润大厦。而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现时落翻去文宝街大车多，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虎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哇，咁快嚟到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啊！这个时候要跟这位来自澳洲的女歌手兼演员 Kylie Minogue 讲声生日快乐。

细细个读书嘅时候咧，就已经参与电视剧《Neighbors》嘅演出，而且大受欢迎。到大嗰啲啦，十九岁嘅时候咧，就凭住佢嘅处女作一首跳舞作品《I Should Be So Lucky》扬名天下。八八年啊，喺佢第一张嘅个人大碟《Kylie》里边咧，就包括呢一首冠军歌，同埋有好几首嘅上榜歌啊。

88年一张大碟 ，Kylie， 除咗呢一首 I Should Be So Lucky 啊，仲有一首叫做 Got to Be Certain 啊，就被黄宝恩改编成为《恋爱猎人》啊。另外一首叫做 Turn It Into Love 咧，都被一对二人女子组合 Echo 改编过嘅。不如稍后同你一起欣赏下呢一首歌啊。咁而呢一类嘅英伦跳舞作品咧，咁个风格啊，喺90年代咧都影响香港乐坛噶。咁而初出道嘅 Stephanie 黎明斯咧，就以呢一首嘅作品啊，呢一类嘅曲风咧，去闯入乐坛啊。

第一首我哋听到嘅黎明斯嘅歌，正一首上榜歌啊！91年嘅《停不了的爱》啊，作词系潘伟源啊，改编自 Sonia 嘅《You Will Never Stop Me Loving You》啊。咁讲到 Stephanie， 佢喺英国咧就参加选美得过奖嘅，咁而咁啱今日咧又系三位啊选美出身嘅靓女生神，咁首先咧就系84年嘅港姐冠军咧高丽红啦，咁跟住咧有91年最上镜小姐范逸敏啊，咁啊近年咧佢凭住《爱回家》咧入边嘅阿三太啊，咁啊非常受欢迎噶，咁而回顾佢初出道嘅时候，第二部电视剧已经担任第三女主角噶啦，男主角咧就系李克勤啦，咁仲有袁咏仪咧一齐演出嘅《他来自天堂》啊。仲有一位咧，都系今日生日嘅港姐，佢就系97年嘅季军佘诗曼啦。好啦，呢个时候我哋有李克勤啊、洪一啊。

0: 下一站是青春站，请紧握扶手，不用落车，一路听落去。
1: 一幅诗意车厢邂逅你，
0: 一边坐车一边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粤曲、英文金曲、经典粤语歌陪你坐到回忆的终点。
1: 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
2: 自在早晨，陈永业。
3: 剩翻七分零钟，就会结束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啊！头先应承过你啊，会带嚟有 Echo 二人组嘅作品啊，改编自 Turn It Into Love， 有呢一个中文版本啊，准许我爱你。

准许我爱你 Echo 啊，这首歌填词的是林振强，两个女孩子他们组成的二人组，维持了不是很久，只不过是三年左右啦。这对二人组都是一样，短短时间但是备受乐迷赞赏，他们有很多名曲的《吸烟的女人》，还有这一首《不怨之平》。结束我们今早两小时的节目，一阵间有三个钟头香港暖流，有依琳又有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警方拘捕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个省扩散。报告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21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238宗。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个地区。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担任医疗传教士的美国公民上星期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和另外几个接触者一起被送到德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进入美国。外电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正是与肯尼亚磋商在当地开设隔离设施，用于隔离接触过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政府仍然未批准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

0: 牙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5点，跌382点，总成交金额81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7点，跌1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0蚊，升4.8；腾讯控股424蚊，跌10.4；华虹半导体170.4，升18蚊；盈富基金25.2，跌3.6；阿里巴巴121.2，跌3.1；泡泡玛特159.8，升5.6；美团73.7，跌4蚊；友邦保险82.05，跌1.09；小米集团28.02，跌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7，瑞士法郎9.933，澳元5.578，加元5.654。新西兰元4.622，欧元9.094，每百日元对港元4.9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7。日经平均指数报65,058点，升58点。港金报41,360蚊，跌5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4.32美元，卖出4,40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受火警影响，锦田嘅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有封路措施嘅，咁而家火警咧就已经处理好啦。锦田嘅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一段咧封路重开啊，咁交通回复正常噶，就系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对出一段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住登打士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在利安苑，大榄隧道而家回复翻正常。另外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嗰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咧就接近九巴荔枝角车厂。咁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都系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少少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同埋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8: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早晨，早晨，2026年5月28日，农历4月12日，星期四嘅香港暖流，当然有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Harry 哥哥早晨，大家早晨。
1: 周以玲早晨，各位老友记，你哋好啊！哇，一个非常之炎热嘅星期四早上噃。咁啊，喺呢个时候咧，本来咧都未起身嗰啲人咧，就已经系太阳咧就照到个 pat pat， 所以咧就晒到唔得啦，要起身啊！
0: 太阳照到个 pat pat， 定系太阳照到个头呢？
1: 吓，咁啊，睇下你点瞓法啦。太阳照到个头咧，就已经一早起咗身啦。咁通常啦，太阳照到个头咧，好得意嘅，你系会慢慢避到个位，令到佢照唔到你个头嘅。
0: 哦，因为你会拧歪啊嘛。
1: 系啦，但系咧，佢如果咧太阳一路慢慢射住个 pat pat 咧，你慢慢咁暖嘅，
0: 跟住就开始热啦。
1: 系啦，跟住开始热，跟住咧就有一种喂。平時朝早冇咁嘅喎，咁啊暖粒粒。不過咁，如果有太陽咧，可以照到入嚟你塊面啦、你嘅身體或者係 pat pat 咧，都係好事嚟嘅。
0: 因為咧，
1: 相傳話凡係咧，如果可以太陽咧照到你嘅鋪床嘅話咧，你嗰間屋嘅風水啊差極有限啊。
0: 有窗唔係就得嘅啦咩 ，Harry 哥哥？
1: 咁啊，首先嗱，呢一個咪就係基本嘅因素咯。
0: 哦，
1: 就係要有窗。
0: 再睇下你係咩方位係咪？會唔會西斜咁？
1: 係啦，嗱，咁呢個就後話啦。
0: 後話啦，呢、
1: 這個。不過咧，今日咧，我哋咧講完天氣咧，我要同大家咧分享一個我今朝早見到嘅奇景嘅。
0: 好啦，咁因為咧今日嘅天氣咧就好似 Harry 哥哥所講啦，我估接住落嚟咧每一次報天氣，以玲都會話：哇，今日真係好熱，因為以玲真係一個好怕熱嘅人嚟噶。
1: 咁你又著長袖衫嘅？
0: 冇啊，今日短袖啦。
1: 咦，係噃。喂，我呢個位啱啱見到，以為係長袖，我望落去，
0: 咁到底
1: 下底冇嘢嘅原來，
0: 有嘢有嘢。

0: 底今日嘅天气系点咧？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天晴啊，日间酷热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日间咧系极端酷热啊，即系酷热都唔止系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咧系会达到36-37度噶，而稍后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噶，高温天气缓解啦。咁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炎热嘅。
1: 系啦，咁现时嘅气温咧系31度，湿度75%，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咧基本上系2-3啦。咁其实健康指数上相当好嘅吓，因为咧太阳咧亦都系高高挂，紫外线指数咧系7，强度属于高啦，而酷热天气警告咯，就必然生效啦。
0: Harry 哥哥，你知唔知头先咧？新闻报道我哋嘅同事咧都有提到36-37度呢一个嘅温度啦，
1: 呢个好过分啊！
0: 我喺咪后咧，因为直直嗰阵时坐咗喺我前面啦，
1: 系
0: 我就话咩话？我有冇听错啊？36-37度，我有冇听错啊？
1: 冇嘅，冇嘅，
0: 冇啊，
1: 冇嘅，冇嘅，冇嘅。嗱，但系咧，我咧就话同大家分享下啦，我见到嘅奇景啦。
0: 系
1: 咁耐以嚟咧，由我细个至到而家，都觉得香港系一个咩地方咧？全世界冇好似香港咁嘅地方嘅。香港系一个咧，任何一个新嘅科技啦，或者潮流咧起嘅话咧，香港应该系即系头一二三名咧，即刻系赶得上嘅，
0: 而成
1: 走在时代尖端，
0: 系潮流嘅尖端，
1: 潮流尖端。然之後咧，佢唔係一兩個人去響應嘅，你會發覺咧，全城好多人咧，好快脆就響應噶啦。
0: 係
1: 咁嘅喎，咁譬如曾經有呢一個熊貓嘅熱潮啊，咁啊，香港就哇熊貓熱潮啊，咁即係所有嘢咧，即刻一個熱潮，一個風，一個浪咁嘅咩嗰個咩得意公仔啊，一出嘅時候係人都有啊咁啦嚇，個個袋都掛住咁滯啦。而家近排你唔見到
0: 嘅
1: 咯喎，
0: 買都有嘅，
1: 開始唔係開始冇咁
0: 低調翻啲啫，
1: 係啦，佢開始冇咁狂啦。好啦，咁今日我見到啲咩咧？我一路步行一路由我屋企啦，一路行到去呢一个地铁站啦，咁已经系阳光普照啦，你嗰啲36-37啦，系咪？
0: 啊，好可怕！
1: 咁通常大家翻工嘅时候会手上面揸啲乜咧？
0: 揸电话咯，
1: 冇错啦。嗱，最多人就系揸电话噶啦，咁啊跟住孭住个袋啦，咁然后跟住就默默咁行噶啦。咁啊有好多人当然咧就忍唔住啦，上晒瘾啦，因为个电子濑嘴啦嘛，咁就其实行紧都仲喺度睇紧啊，听紧啊。
0: 嗱，呢个系唔鼓励嘅，大家
1: 系啊，呢、這个我系啊，好明显唔鼓励啦。好啦，但系多咗一样嘢喺个手度揸嘅
0: 风扇，
1: 冇错啊，依玲，而家咧多咗好多咧嗰啲小型嘅风扇，
0: 系
1: 嗰只人以前冇咁夸张，仲有一个时候咧有一只嘢咧，我见到有好多老人家都几中意玩嘅，就挂住喺个颈嗰度嘅，两边咧就有个风扇仔咧就向住自己个面珠灯咁吹埋嚟嘅，咁但系嗰样嘢咧都似系一啲玩具多啲啦，但系呢一个咧就手上面揸住一个风扇仔咧，即系嗰啲以前系大只啲噶嘛，我谂咧佢最早期应该系好似一啲吹头嗰啲咁大只噶，跟住咧一路而家改良版咧细到不得了，
0: 以前就大概大过手板少少啦，我见过，而家咧普遍系真系一支嘅风扇咁样噶嘛，系半个手板左右啦。
1: 好啦，咁咧就令到我咧就谂翻起咧以前啦，以前咧其实我哋咧好早咧已经系有揸住个风扇出街噶啦，
0: 揸住个风扇出街，
1: 冇错啦，
0: 你揸住把扇出街啊？
1: 嗱，俾大家谂一谂啊，嗱，以前咧其实系有一个咁样嘅装置咧，系一个风扇嚟嘅，而都几盛行噶，但系咧同而家嗰个咧嗰、那个嘅设计系完全唔同嘅，系啦，咁究竟系点样样嘅咧？大家仲谂唔谂得起啊？俾少少时间大家咧跳翻去呢个30年前、40年前。甚至乎系50年前，其实我哋嗰阵时已经手上面揸住一个电风扇啦。咦？呢首歌都几好啊！
0: 电风扇啊嘛，通常电风扇会出现系几时啊？就热辣辣嘅时间，大热嘅时间。所以呢首歌唔可以唔送俾大家。寻日就送咗《热情的沙漠》，今日就当然系哥哥张国荣嘅呢首歌。大熱啊，大家一起準備接受這個熱氣啦。

0: 哥哥张国荣嘅呢首歌大热啊，有冇令到大家而家感受个气温咧，仲更加热咗咧？
1: 冇错啊，我觉得咧听完呢啲歌咧，个人就仲热嘅，系啊，因为咧佢搞到你咧热血沸腾。
0: 咁我下个星期拣嘅歌咧就拣啲凉浸浸嘅歌，咁就等大家可以降一降温。
1: 不过咁样，如果咧你嚟到香港电台嘅话咧，其实你又唔介意嘅，因为咧我成日咧天气最热嘅时候咧就好恨翻工啊，
0: 因为冷气够大。
1: 冇错啦，因为咧嗱呢、這个《西游记》里边咧就有个牛魔王同埋铁扇公主啦，咁佢哋咧就住喺火焰山。咁火焰山里面原来有个雪柜嘅，嗰度就叫香港电台。OK， 系
0: 啊。唔系咁，点解我哋个冷气要开到比较大呢？因为我哋有太多嘅基建喺度，而啲基建系需要咧系一个相对比较低温嘅环境之下，先至可以唔坏嘅。所以点解我哋会有个冷气会比较冻少少，就系咁解啦。
1: 嗱，咁样虽然咧天气好热啦，咁但系有啲嘢咧，我哋仍然咧都要即系继续去留意嘅。例如咧，其实呢个每年嘅呢一个嘅五月尾至到六月头咧，其实都系选民又讲翻选民嘅嘢嘅。
0: 系啊，又同大家讲下选民登记嘅资讯啊。咁之前就讲到啦，如果收到啲唔不明来历嘅一个选民登记嘅一个嘅信件嘅话，应该要点做啦？但系咧，原来选举事务处真系会寄信俾大家噶，因为咧佢哋系会进行一个嘅查核嘅。咁点解要进行一个查核啊？其实就系为咗咧提升选民登记册资料嘅准确性同埋完整性啊。因为担心大家可能改咗地址唔记得话俾佢哋听，又或者有任何突发嘅情况啦，咁佢哋咧都要对一班嘅选民咧作出一啲嘅查核嘅。咁选民应该点样处理查核信件同埋查核嘅呢一个嘅查询嘅信件啊 ，Harry 哥哥？
1: 呢样嘢咧就真系大家老友记啊，真系要听清楚啦。因为有阵时原来咧真系收到呢啲嘅信件咧，我哋真系唔知点做嘅。咁啊，查核信件同埋呢一个嘅查询，即系呢啲信件咧，通常以平邮方式咧就寄到去选民登记嘅住址啦。咁即系如果你选民有登记就会寄到嚟你个屋企啦，或者你个住址啦吓。咁啊，跟住咧你就睇下信件上边咧就有重要文件同埋请尽快回复嘅提示嘅。咁你睇到呢个提示咧，你就记住咯，真系重要噶咯噃。咁而呢个嘅选民咧，应该尽快就要填妥信件咧，夹住有回条嘅。咁通常一定要有啲嘢要你答嘅，咁所以咧你记住要填妥佢吓，然之后咧就按住信件上边咧定明嘅呢个限期之前咧就要复嘅，即系你唔好谂到下个月啊、两个月之前啦，阿仔啊下个月翻嚟食饭啦，俾佢睇下，唔好啦，即刻咧尽快咧睇下可唔可以咧就做咗佢，填咗佢，回复咗佢，咁咧就回复翻呢个选举办事处。如果未能够喺呢个限期前回复，咁又点咧吓？
0: 如果未可以喺限期前回复回复选举事务处嘅选民咧，哦，咁你就会被纳入呢个查询嘅程序啦。咁、
1: 哦、
0: 此外啦，符合其他查询范畴嘅选民，例如系俾邮政局退翻啦一啲嘅投票通知卡啦，同埋登记啦喺一啲已经拆卸嘅楼宇入面等等等等嘅选民咧，亦都可能收到查询信件噶、
1: 嗯。
0: 而查询信件咧个信封系会盖有需立刻处理与投票权有关嘅红色提示噶。
1: 我认红色提示添。
0: 红色提示即系话俾大家听，喂，大家真系要多加留意。
1: 系
0: 选民咧就应该尽快填妥信件夹附嘅一张回条啦，并且喺法定限期之前啊回复选举事务处噶，以确认咧或者更新翻你嘅登记住址嘅。咁系由2022年嘅选民登记周期开始啦，回复查询信件嘅法定期限咧都系每年嘅6月2号嘅。
1: 好啦，等我搞清楚先。第一样嘢一定要知道咧，佢系真系由呢、這个。正式发出嚟嘅
0: 选举事务处发出嘅
1: 选举事务处发出，然后跟住咧上高嘅字眼系有重要文件，请尽快回复或者系需立刻处理与投票权有关。咁而且仲有红色提示，跟住咧我打开咗咧就一定系会有个回条要我填啲嘢，然后跟住寄翻翻去，系咪咁样啊？
0: 冇错啦，而且记住啦，寄嘅期限系每年6月2号啊，呢、這个查询嘅信件，所以大家咧就记住要多加留意啦。咁如果啦，大家都想确定自己系咪正喺度受查核或者查询，有乜嘢方法可以查询呢 ？Harry 哥哥
1: 啊，咁就梗系要上网啦，系啊，我哋呢啲咁新潮嘅人，不过你一定要记住个网址咯，就系、是、www.vote.vote.然后跟住再加 voterinfo.gov.hk 嗱，我再嚟多一次吓。其实咧中间嗰个字叫 voterinfo 嘅，即系话咧选民嘅信息咁解。咁 www.voterinfo.gov 即系政府啦，再 .hk。 就係咁啦。
0: 咁但係有啲哥哥姐姐話係 Harry 哥哥以令我唔會上網嘅喎，唔識上網嘅喎，唔緊要，有條咧選舉事務處嘅熱線電話都可以俾你查詢嘅，就係2891-1001 2891-1001。總之你收到任何啦同選舉事務處有關嘅信件，你唔知點樣處理，好想查詢嘅話咧，2891-1001呢條選舉事務處嘅熱線都會幫到大家手嘅。咁所以咧，大家就記住留意啦。如果係任何同選舉事務處有關嘅一啲嘅事項咧，有疑問都可以致電翻呢條熱線嘅。咁而咧為大家咧帶嚟資訊嘅咧，除咗就係頭先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咧同大家講咧呢個投票箱。相关嘅资讯啊，接住落嚟都会同大家讲下香港暖流嘅资讯嘅。
1: 啊，冇错，除咗咧做一个醒目嘅选民之外咧，仲会做一个醒目嘅听众嘅。咁你哋点会错过我哋今日精彩嘅今日大件事同埋五号院线呢？
0: 系啊，五号院线咧，我哋咧今日香港暖流嘅贴文咧，都已经摆咗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噶啦。咁欢迎大家啦上去留言赞好啦，亦都可以喺留言区嗰度咧见到今日五号院线介绍嘅呢部。嘅电影嘅卡通图片嘅，
1: 啊，俾啲嘢咧，等大家玩下先，
0: 系，
1: 等大家估下先，因为咧，我哋啲听众都好精灵啊嘛，咁啊，例如阿 Connie 啊嗰啲好快就嚟噶啦，
0: 我见到 Connie 已经答咗啦，
1: 吓答咗，
0: 先答咗，
1: 咁好犀利啦！如果未答嗰啲人咧，我想你咧，即系譬如你净系听紧收音机嘅，你估下啦，有冇睇过一套戏系林青霞做女主角？梗有啦，有冇睇嗰套戏？梁家辉做男主角都有啦。有冇睇嗰套戏系林青霞做女主角，而梁家辉做男主角呢？啊，如果你困到嘅话，都好可能已经知道呢套系咩戏噶啦。
0: 系啊，咁欢迎大家咧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咧留言话俾我哋听，你对呢部电影有冇啲乜嘢嘅印象啦？咁除咗五号院线同今日大件事之外啦，继续会有圈圈啊同大家咧由石头开始去探索我哋嘅香港故事嘅。而11点到12点啦，去到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啊，今日嚟到好玩医学。
1: 哎呀，今日咧听到呢个问题咧，我又从来未见过。咁得意嘅，原来疮都有好多种噶嘛，
0: 系
1: 吓呢个系玫瑰疮，
0: 系玫瑰座疮，
1: 系啦加个座字嘅，
0: 系
1: 啊玫瑰座疮
0: 个名啊好靓啦，有玫瑰两个字，
1: 听起上嚟咁骨子嘅，
0: 系啦，
1: 系啊，其实系咪真系同玫瑰有啲咩关系？
0: 同我哋个玫瑰。

0: 应该冇关
1: 系
0: 嘅。
1: 系啊，系咪坐到玫瑰嗰啲刺就会生疮啊？
0: 咁大件事，
1: 究竟系咩事咧吓？
0: 系啦，咁到底系咩事咧？就当然要交由咧我哋嘅嘉宾同大家讲解啦。今日咧就会请嚟皮肤科专科医生颜佩欣医生上到嚟啦，同大家讲下玫瑰痤疮呢一个嘅问题。咁当然唔少得极速十五秒，星期四由 Harry 哥哥主理嘅呢个极速十五秒啦，1872312 18723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俾大家噶啦，欢迎大家咧登记玩呢个极速十五秒之余，亦都可以登记玩好玩医学嗰四条嘅选择题噶。
1: 系啦，咁啊由主理咧就变咗主送啦。
0: 系啦，
1: 咁咧就第三个钟头咧就轮到你哋要打电话嚟咯。上个星期咧啊哈哈哈嚟咗嘅，
0: 系
1: 啦，我讲紧系希婷哈哈哈，系啊，咁咧就第三个钟头零舍热闹，我哋咧就呢一度咧呢个直播室咧就好似变咗厨房咁嘅，系啦，因为咧今次咧我哋咧又会讲继续延续我哋嘅哈哈哈。
0: 是啊，因为上次呢、這个哈哈哈大受欢迎啊，一班的听众都真的是不断打电话来跟我们讲有些什么跟哈有关的送菜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呢又再遇归来了。不过这个哈呢就不是普通的哈，而是大哈。
1: 哇，好名贵啊，今天吃好东西跟大家好，一首歌之后就即刻跟大家进入五号院线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一些可以拎入戏院的东西。

0: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 新鲜出炉，虾饺。
2: 哇，估唔到凌晨2点都仲有夜茶饮、啊。
3: 你唔知道嘅嘢啊，多的是啦。你又知唔知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一星期6日晚晚都有粤曲听啊！
2: 呢、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今日特登带埋收音机出嚟，一边叹茶食个包，一边听粤曲，咁就夜茶夜曲夜夜精彩。
3: 哥哥考下你啊！
4: 乜嘢啊？以玲，
3: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4: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3: 吓
4: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3: 欢迎大家嚟
5: 五号院线。
4: 祝爸爸。
3: Harry 哥哥，你话睇戏要带嘅嘢，我又见唔到你攞嘢食，今日几乖，唔错。冇
4: 啊，
3: 咁你带一啲咩嚟咧？
4: 今日冇啊，我带咗个心嚟。
3: 带一个心嚟？
4: 系，因为咧，因为我惊佢跳咗出去啊，揿住佢啊，因为咧即系会离，因为有少少离心嘅。
3: 会吓一吓啊嘛？
4: 系会弹嘅，系、啊，因为今日咧呢个元素咧系经律啦，又有呢一个悬疑啦，有复仇、啊。
3: 哇，经律、悬疑、复仇系好多电影都会有嘅元素嚟噶。
4: 由粤语长片已经开始有噶啦。
3: 粤语长片。
4: 系啦，嗰啲咧
3: 唔残嘅，长嘅啫。
4: 咩青山公路，咩十米半，咩情杀案嗰啲咧，系啊，都已经系呢啲弹弹下噶啦。
3: 但如果你大家咧就话，哇，元素经律悬疑复仇，好似嚟嚟去都好多电影有噶、哦，咁到底系边一部咧？唔紧要嘅，我哋有多个提示俾大家嘅，都系嗰句啦。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嘅贴文都已经上载咗上去噶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喺留言区嗰度咧，就凭藉住呢一幅卡通图片咧就估到，因为咧我就见到。Connie 咧，其实好早已经率先估到啦，
4: 很厉害
3: 就系、
4: 是、
3: 嗰部嘅电影，仲讲埋边个嘅主演。不过我见到 Lily 咧就话呢套唔识，
4: 系啊，我都有觉得有少少冷门噶。嗱，喺呢个80年代嘅尾期啦，80年代咧一路咧有两个人咧就系都搞笑嘅，除咗呢个许氏兄弟之外，就系、是、石天同麦家。咁、但系呢套戏咧个制作人系石天，因为嗰阵时咧佢已经红咗啦。咁啊，除咗咧话拍啲搞笑片咧，喺佢啦同埋梁日新啦同埋黄丽强咧就制作咗呢一套嘅电影嘅，编剧咧就系罗锦辉同埋梁耀明啊。点解特登介绍下佢哋咧？有好多时候我哋都忘记咗啲幕后英雄，净系记得主演嘅咧系有林青霞同埋梁家辉
3: 嘅
4: 噃。
3: 系啊，咁故事系讲啲乜嘢嘅 ？Harry 哥哥，你话个心会跳埋出嚟噃？
4: 系啊，1987年嘅呢一套《夺命佳人》啊，咁咧其实讲述咧就系有两个人啦，就系梁美凤同埋陈建新。真正嚟講咧，其實即係林青霞同埋梁家輝嘅，係一對咧睇起上嚟好似好恩愛嘅夫妻，咁但係咧老公咧就掛住爛賭啦，咁啊以求一朝發財咧，跟住咧就爭下一身賭債啦。為咗要還咧，咁啊梗係不擇手段咧，就呃佢老婆咧就貪污公司嘅公款，咁兩個人咧就諗住咧就去泰國就揾下舅父幫手嘅，但係咧海上咧陳建新咧就為咗将老婆咧就变成咗呢个畏罪自杀，竟然咧就系狠心亲手将佢老婆推咗落大海。吓、
3: 啊，推落大海！
4: 为咗赌钱赌到去呢个境界，连个老婆都唔要拱佢落大海，系咪好差先？
3: 咁又真系唔太好、
4: 啊。系啊，其实呢啲咁样嘅，即系呢啲咁嘅故事咧，我就。其实被睇嘅，
3: 但系咪住，通常呢啲咧，拱咗落海就未必会有事嘅，系咪冇事先？
4: 咁咪就系侥幸咯，系、啦，咁啊，梗系冇事啦，
3: 咪就冇得做噶啦，
4: 咁大
3: 卡士，
4: 咁大卡士第一场戏拱咗林青嘅落海，完咁啊，唔得啦，
3: 升智喎咁。
4: 所以有阵时咧睇戏咧，你其实咧，你千祈唔好谂得咁有智慧，如果你一谂有智慧咧，你
3: 系
4: 搏到佢嘅，好啦，咁

0: 梗係佢俾人救起咗啦，跟住咧就攞翻條命，但係咧就飽受重創啦，咁就慘啦，毀容添。系啦，而且你连声都冇，咁啊先犀利，佢要揾一个最靓女嘅林青霞去做呢一样嘢，咁所以套戏咪好睇。
1: 先有嗰个反差喺度，
0: 系啦，个反差好好啊。咁啊围住咧刻骨铭心嘅呢个恨意咧，好彩就有个好朋友叫珊珊咧，就帮佢终于咧就康复，而且重生。好啦，重生就不得了啦，
1: 就归来啦，归来就要报仇啦。
0: 我仲唔嚟报仇？
1: 梗系要报仇啦，拱我落海啊！
0: 男人报仇一件事啦，男人有好多时候都唔会做呢样嘢啦。女人报仇，哇！你真系祝你好运啊，真系。咁点咧？
1: 但系咧，嗱，报仇啦，咁我哋就当然要讲下阿陈生啊，陈建新咁到底而家咩嘅？
0: 系咩环境先？
1: 系咩环境咧？原来佢已经侵吞咗所有嘅财产，而且仲要系心安理得咁样侵吞。
0: 系啊，
1: 当时就同情妇美宝沉住喺幸福嘅生活当中啊！
0: 呢啲咁嘅情况，佢一定隔篱有个情妇。
1: 系啊，通常都系嘅，一定系有个
0: 唔三唔四嘅啦，
1: 女士啦，系啦，而且咧更加将美凤嘅爸爸间接害死啊！但建新咧亦都好惊咧，件事会越搞越大，咁咧就想咧，唉，不如咁啦，都真系有啲危险嘅，始终不如咧，我喺公司嗰度再赚多一笔嘅大钱之后咧，我就走啦。
0: 系
1: 点知翻到屋企嘅时候，就见到自己个太太坐咗喺度啦，
0: 即系弹起啊！你问我吓，我系咪发紧梦啊？仲要系噩梦嗰只，系咪？咁点解会咁噶？咁好啦，成件事搞得个男主角衰得咁紧要，你梗系到最后尾，唔该你要赔翻晒出嚟啦。就
1: 系
0: 咁啫嘛。
1: 咁咧就话阿美凤咧，原来真系谂住报仇，点报仇咧？佢系谂住同佢同归于尽嘅开头。
0: 系啊。
1: 咁所以咧就谂住用煤气呢一样嘢咧，就同佢同归于尽，爆炸咁就一齐就同归于尽啦。
0: 因为其实对于美凤嚟讲，对于一个女人嚟讲咧，个男人你以前系咁爱佢咧，佢拱咗你落海咧，其实你死咗噶啦。
1: 仲系啊。
0: 死咗噶，
1: 个心死咗，个灵魂亦都唔喺度。
0: 系啊，其实佢净系觉得，哎，要做埋呢件事，其实佢亦都唔介意噶啦。咁但系咧，哎，上天又帮佢。
1: 系啊，咁咧健身咧系的而且确真系死咗嘅，不过佢就幸存咗落嚟嘅，所以某程度上咧佢系报仇成功嘅，但系个心入面系咪真系咁谂咧？可能又系另外一回事啦。
0: 你睇眨下眼，我哋好似几分钟就睇咗呢一套戏，冇错，系1987年嘅《夺命佳人》，你有冇睇过啊？
1: 《夺命佳人》冇睇过，但系呢一首歌可能大家都有听过。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今日大件事，今日发生乜嘢大事呢？我觉得今日最大嘅嗰件事就系天气好热。
0: 我知道啊，
3: 但系1993年发生嘅大事就唔系天气好热。
0: 唔系，我反而喂，啱啱真系要提一提，而家咧呢个紫外线指数系甚高，
3: 系啊，
0: 去到咧呢一个八，而且咧仲有呢一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10:30生效咗，
3: 系啊，
0: 系啦，即系15分钟之前。
3: 所以大家真系咧要补充多啲水分啊，因为见到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阿赖银王嗰度佢都话：早晨啊，三位主持，天气热咧，记得要饮水啊。
0: 系啦，
3: 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大家都要时刻补充充足嘅水分，
0: 真系唔好缺水，
3: 亦都唔好喺个太阳底下同太阳伯伯玩游戏，要喺翻啲阴凉嘅地方休息啊。
0: 系啦，真系要出边做嘢嗰啲咧，嗰啲古灵精怪，而家有嗰啲背心里边有个风扇啊，嗰啲咧就不妨要戴下啦。
3: 系
0: 啦，咁啦，好啦，咁啊，讲翻呢个大件事咧，吓，我又想问下依玲咧，你咧其实有冇坐过高铁啊？
3: 我系说来惭愧，我未坐过高铁嘅。
0: 因为咧，如果你去过坐过一次高铁咧，哇，你真系开心到不得了，好靓噶。
3: 其实我一直都好想噶。
0: 系啊，我听日有机会啊，我好期待。
3: 你炫耀而家？
0: 我而家唔系咁，我工作工作需要去国内，咁所以咧，听日系有机会，但系唔喺香港坐。咁我会去到深圳北嗰度咧，先至系先坐。咁但系咧，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其实我哋国家咧嘅呢一个嘅铁路咧，其实真系个交通咧喺呢10年、20年、30年咧，甚至乎系未停过咁样进步嘅。嗱，我又考下你啦，你知唔知道啊？上海大家都知道啦，系几咁繁忙啊！我第一次去上海咧，系80年代嘅，嗰阵时嘅上海咧，同今日咧真系好似系完全另一个世界咁啊！咁但系系人嗰阵时已经系塞车塞到不得了噶啦。咁你估下上海？其实嘅地下铁系几时开始啊？
3: 你呢个难到我啊，哥哥！
0: 你懒叻啊，系啦。香港去到几时？香港好似系唔知812年噶嘛？
3: 系啊，八十年代
0: 头啦，
3: 到啦，应该80-90年代啦，
0: 系一定系80年代头。
3: 咁而上海咧，就系喺今日，不过系1993年嘅今日，即系1993年嘅5月28日，当年今日
0: 系啦，冇错啦，就俾你讲中咗啦。所以今日嘅大件事，其实咧就系话俾大家听，喺1993年5月28号咯，就系上海嘅第一条嘅地下轨道嘅交通，亦都即系上海地铁嘅1号线嘅南段啦，就正式通车啦，亦都系尝试营运啦。
3: 是啊，因为呢一个嘅通车啦，呢个嘅营运啦，标志住呢上海迈入咗地铁时代啊，亦都正式翻开咗啦我哋中国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嘅崭新篇章啊。
0: 冇错。
3: 音都走埋头先嘅。
0: 冇错。
3: 激动到。
0: Exactly 啊，是啊 ,Exactly 啊，33年前嘅今日，咁上世纪嘅90年代呢，上海市就真係发展得好快啦，人口非常密集啦，咁而且呢就好多单车啦，我记得。哇！嗰陣時咧，啲人咧出街嘅時候咧買油炸鬼啊，成啊！嗰陣時咧真係咧要好小心噶，一隻手咧要揸住烹竹啦，佢哋嗰啲油炸鬼咧，上海嗰啲即係嗰啲好好食噶嘛，係啦，咁啊要避咁，但係咧就地面嘅交通咧非常之堵塞嘅，咁啊，但係咧係設計咗呢一個嘅地下通道咧，就成為破解城市出行嘅難題嘅關鍵。咁呢一條咧其實係第一條線嚟嘅，南段咧就由呢一個嘅徐家匯至到錦江樂園。咁啊，錦江飯店好出名嘅錦江飯店，錦江樂園嗰邊咧，亦都係較為即係呢一條路。其實做得試點，當然就係最熱鬧同埋係最頻密同埋最多交通最繁忙嘅一條線啦。
3: 係啊，而事實上咧，呢條嘅地鐵啦要起咧，其實都經歷咗好多年嘅規劃同埋建設，亦都克服咗好多唔同嘅困難噶。當中就包括啦一啲遠土地嘅基施工啦、地下管線複雜啦、資金技術不足等多重嘅困難啊。
0: 係嘅，係。
3: 咁最後咧，終於順利可以通到車啦。而成條嘅路線咧，全長大概是6.6公里的，一共设有5个的车站的。
0: 其实呢大家想清楚呢，为什么我们这么兴奋呢？因为第一条线是最重要的。

0: 任何一個地方，因為咧佢係睇到成個地底嘅情況啦，而且咧其實通常都係由零至一係最難噶嘛。咁呢一個咧，其實就係對於上海嚟講係真係零至一，而上海首條嘅地鐵嘅建成咧，就打破咗國內大城市軌道交通發展嘅樽頸。嗱，呢件事好緊要。除咗上海嘅第一條咧，亦都打破咗我哋國家嘅大城市軌道交通嘅呢一個樽頸，即係話咧就開啟咗地下鐵呢一個概念啦。
1: 是啊，因为啦佢缓解咗真係市区地面交通嘅压力啦，亦都缩短咗啦城市啦同埋呢郊外嘅通行时间啦，更加方便啦当地嘅市民啦可以日常出行啦，改善咗城市嘅通勤效率嘅。咁所以啦，其实每一条嘅铁路嘅建成呢都系一个嘅标志嚟㗎。而今日讲嘅呢个上海地铁啦嘅呢一个嘅一号线嘅南头段啦，其实呢亦都标志住啦而家啦我哋香港而家上海啦嘅地铁网络咧四通八达咧，都系由呢一条嘅铁路开始嘅，咁就令到一班嘅上海嘅市民啦，而家就更加方便啦，亦都带动咗城市嘅经济啦，完善咗城市嘅功能，成为咗上海迈向国际大都市嘅重要基石啊！所以下次咧，大家有机会去到上海旅游嘅话咧，都不妨可以望多几眼呢一条嘅铁路，
0: 唔使担心啊！我谂咧，如果你真系去上海咧，你都几难唔坐地铁嘅，
1: 系咪啊？
0: 系啊，因为咧，我上一次去嘅咧，即系我八十年代去过一次啦，嗰阵时就未有地铁啦。但系我第一次咧坐上海地铁嘅时候咧，就系2010年，哇，数下都已经系16年之前啦，已经系感觉到上海咧。即係你已經諗唔到，如果冇咗地鐵都幾煩。
1: 係啊，而我哋香港咧都有好好嘅一個嘅鐵路嘅網絡啦。咁所以咧，其實任何嘅鐵路網絡又或者任何嘅交通樞紐嘅呢一啲嘅網絡咧，都非常之重要噶。咁其實咧，要認識我哋嘅城市發展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途徑嘅。一粒石頭都可以為大家帶嚟大家嘅故事啊！
2: 六角柱、
3: 海石拱。
2: 火山岩、
3: 花岗岩，
2: 有佢带你听石头讲古。
4: 我系你嘅地质导赏员罗永新，想唔想知道4亿年前嘅香港系点嘅咧？我嘅地质考察团开团啦，跟我嚟啦！
3: 走过史前香港大地。
2: 石头里的香港故事，
3: 主持洪毅轩。
5: 听咗咁多集咧，大家都可能心里边咧都好想跟住阿罗 Sir 去探索下呢一个地质公园啦。今集话我哋实际啲嚟总结一下，你心目中有边啲好经典嘅陆路路线系推介俾我哋嘅咧？
4: 我都真心嘅，我觉得香港嘅郊野啦，尤其地质公园咧，其实好多咧都系好靓嘅地方嚟嘅。咁我谂老幼咸宜啲噶啦。第一就喺香港地質公園嘅網頁，其實揾到曬所有嘅資料嘅。咁所以呢個咧就第一你可以參考啦。咁當然而家更加唔好講啦，有 AI 啦，咁你打佢就同你識出一堆嘢噶啦。
5: 係啊，個路線都俾曬你啊，你朝早啊搭咩船啊咁樣樣。
4: 完全係，咁所以呢個又可以咁做啦。咁但係咧，我個人咧就覺得咧，即係每度講兩條啦，咁樣嚇。分開咧就東北就呢個沉積岩區，咁就喺大埔就坐車去烏蛟騰，咁然之後咧你就出發咧就行去荔枝窩，即係入咗去印洲塘嘅區域。咁呢個咧係其一，咁呢度咧就視乎你點行。如果你攀山而過咧，唔算好難行嘅。
5: 咩話？攀山而過？
4: 係啊，即係經過個山頂過去啦。咁但係有風景睇嘅，亦都唔係好高嘅，都係200米咁上下度啦。咁就唔算太辛苦嘅。即係如果你講難度，如果5啊，咁呢啲係最多係3嘅啫，就行2.0鐘。好處咧就落去之前咧，你就會經過另外兩條咧，而家好努力喺度復修緊嘅村落。咁我係好開心啊！喺郊外見到呢啲嘅，咁啊一條咧就叫做急塘，一條咧叫做梅子林。
5: 急塘嗰急字點寫？
4: 急拐啊！咁咧就會經過嘅。咁嗰度咧你會有啲驚喜嘅，即係如果你公眾假期啊嗰啲咁經過咧，即係如果10:00鐘，我通常係做呢件事啊，即係如果我去到荔枝。

0: 照我第一件事就冲上去整翻个热辣辣嘅猪仔包啊，批啊，开翻壶茶啊，咁啊饮完食完先翻翻落嚟嘅。因为咧嗰度一直有个退咗休嘅村民咧就翻去开咗档，咁咧跟住你就落到去荔枝窝，荔枝窝就有嘢食嘅。食完嘢就跟住咧就可以偷雞，佢三点半有船咧就翻马料水，咁即系话咧你就唔使行回头路。咁我觉得呢个咧就比较理想嘅，
1: 系一日之内尝试去咗唔同点，
0: 冇错啦，又有唔同嘅经历，咁样咁呢个我觉得系几好嘅，咁亦都唔难搞嘅。另外一条咧，我系极之建议嘅东北嘅路线咧，其实都系要去马料水噶啦。坐车去到大学站，就然之后行十五分钟出去马料水码头。请记住，请你务必要8:40前到达。
1: 我记得嗰度嗰啲船系好早噶。
0: 冇错，你唔好做啲傻事。佢系9:00开船嘅，佢唔会理你嘅。所以你最好8:40排下队啊，去厕所啊，咁啊啱噶啦。嗰度做咩咧？咁我就会建议另外一条路线就海路啦。咁你就喺嗰度坐街渡，9:00就去鸭洲吉澳。因为呢啲佢全可以俾你自由上去嘅，所以你亦都唔需要担心嘅，同埋亦都有补给啊。先到呢个吉澳，就后停鸭洲。咁我就会建议喺鸭洲落，咁鸭洲咧基本上如果你个半钟头咧都差唔多噶啦，可以行咗个唔错个圈啊，小心睇下。唯一要留意咧，鸭洲咧最靓嗰啲位咧就如果潮涨浸咗啊，潮退就会好啲。咁但系呢啲我都帮你唔到，唔知你咩时间咩日子去，咁潮涨退咧系日日都唔同嘅时间。
1: 咁啊自己睇翻个潮汐涨退表啦。
0: 咁天文台系个网站系帮到手嘅，睇下行下。咁你个零钟头咁，你12:30上翻船。就过翻吉澳，吉澳咧就有地方食嘢嘅，同埋吉澳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岛，亦都好多嘢睇嘅。咁但系咧，我估计应该去唔到睇太多噶啦，除非你一开始咧就放弃鸭洲，我全部时间喺晒吉澳，咁你就会多啲时间。如果你假如食完嘢，咁你先开车行吉澳啦，咁就我估你只能喺附近行，因为你3:30要上船。
1: 咁早啊？
0: 咁船期啊，咁样我都冇办法噶。但如果你全日喺吉澳啦，即系我唔去鸭洲，咁你可以行远啲咯。咁我就会极之推荐咧，就去远少少行20分钟到一个叫澳贝塘嘅地方，好靓。呢个我就真系称之为香港嘅最后的秘境啊！因为佢渔护处以前咧，人咧喺养鱼啊，咁所以渔护处或者研究单位都喺度做过啲研究设施嘅。咁所以有号称呢个千尺浮桥嘅位置。咁第二咧，就因为佢冇乜人道，冇乜船道啊，咁所以好宁静。咁啊，呢啲红树林啊、泥滩啊、啲小动物啊，全部都保存得好好嘅，同埋系你好少见香港会宁静到咁嘅地步啊，就系嗰位。咁正话咧，就你啱问咗个好问题，啲时间好似都赶咧。咁咧而家咧就有一个新啲嘅办法，不过要自己做多啲功夫啦，你就可以申请禁区纸，直接入沙头角。咁沙头角咧就有街道，每日4班就过去荔枝窝吉澳嘅，咁、那个弹性咧就会大啲，
1: 咁就唔去马料水啦。
0: 系啦，冇错。咁呢个咧就系、是、东北沉积岩园区嘅一个做法，咁亦都一般即系唔系太困难可以做到嘅嘢。
1: 哇！我已经 mark 低咗好多嘅点咧，一路喺度听紧阿罗 Sir 咧嘅分享咧嘅时候咧，就一定要我几多点去到边度，去到边度，点解要搭乜嘢，点样搭咁样嘅。哇！其实都真系咧，香港有好多嘅地质公园啦，又或者值得我哋去踏足嘅地方，去欣赏嘅地方吓。咁啊，我哋下一集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大约在中午见记者。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亦都会一起出席。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都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说局方正是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说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令政府得悉更详细的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吸烟率逐步下降可以见到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在2023至24年政府持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十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还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例。汤修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亦都希望政府对长远达到无烟香港有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同一个节目说，如果单靠学校教育，学生明白但是未必会做。他认为除了价值观教育，社会氛围亦都很重要。神舟二十一号同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河南南阳一架超载客车同前方一架货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13人死亡，3个人受伤。事发在凌晨2点半过后，新华社引述相关部门说，涉事客车核载9个人，实载16个人。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高度重视，派出工作组赶到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27点，跌500点，总成交金额154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5点，跌17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0蚊，升4.8；腾讯控股422.4，跌12蚊；盈富基金25.08，跌4.8；华虹半导体171.2升18.8，阿里巴巴120.5跌3.8，美团72.75跌4.95，恒生中国企业85.28跌1.66，普普马特162.2升8蚊，南方恒生科技4.74跌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8，瑞士法郎9.934，澳元5.581，加元5.656，新西兰元4.617，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4。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9点，升40点。港金报41,110蚊，跌82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4.92美元，卖出4,3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啦，青马大桥由于有修路工程，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城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波甸乍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慢车，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仲有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方向九龙。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日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Remember me。
7: 童年
8: 遗忘，
7: 自豪嘅事
8: 遗忘，
7: 自己嘅婚礼
8: 遗忘，
7: 仔女出世嘅画面
8: 遗忘，
7: 爱人
8: 遗忘，
7: 连自己嘅名字
8: 通通都遗忘。
7: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8: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0日。
9: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0: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咁而家咧，暂时就系得以玲喺度啫。点解啊？因为 Harry 哥哥咧，今日有一个神秘嘅任务要做，咁所以我唔俾佢出嚟住，佢稍后就会出嚟噶啦。而今日咧，我哋星期四好玩医学啦，当然会继续啦，为大家带嚟唔同嘅医学资讯。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皮肤嘅问题，仲要系讲玫瑰。去坐倉，因為咧成日都聽到啦，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又或者一啲嘅身邊嘅女士啦，都會講話有玫瑰坐倉呢個嘅問題。咁到底乜嘢係玫瑰坐倉呢？1872312呢條嘅熱線已經開放咗俾大家啦。咁大家咧稍後只要留意住啦，我哋今日嘅嘉賓顏醫生咧就住玫瑰坐倉嘅講解咧，咁大家就會識得回答呢四條嘅選擇題，答啱嘅當然就可以攞到超市現金禮券啦。事不宜遲，即刻进入好玩医学，
1: 好玩医学。
0: 好玩醫學喺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身邊啊，繼續有顏醫生喺度嘅，就係、是、皮膚科專科醫生顏佩欣醫生喺度嘅。顏醫生你好，
2: 早晨顏醫生
3: ，Harry 哥哥好。
0: 係啊，唔好意思，著到成個玫瑰座倉咁啊嘛。
2: 冇錯，我而家咧今日咧 exactly， 我今日咧就係著咗件玫瑰衫，
0: 佢要換呢身嘅衣裳，
2: 而我咧就坐住個倉，所以咧就玫瑰座倉。
0: 唔係呢個係箱嚟喎 ，Harry 哥哥。
2: 玫瑰座箱
0: 係啦，玫瑰座箱，但係同我哋今日嘅主題完全係無關嘅，因為。
2: 今日咧呢個訪問咧，基本上我係唔需要參與嘅。
0: 你係咪嚇？梗係唔係啦？
2: 因為咧聽講話咧，玫瑰座瘡呢樣嘢咧係一啲靚嘅人先會發生嘅，因為咁靚個名係咪先啦？玫瑰座瘡係咪一定係女士先至有嘅咧？醫生
0: 呢啲就要問下醫生啦。
3: 係，其實咧的確咧 ，Harry 哥哥問得好好。玫瑰座瘡喺我哋醫學嘅文獻裏邊發現，的確女性咧比較主導啲，尤其是30至50歲嘅女性。咁啊，多數嘅好發年紀咧。其實任何年紀都得嘅，咁但係又咁講，男士都有機會有玫瑰座瘡噶，甚至乎如果男士患上玫瑰座瘡咧，佢嘅程度咧會比女士還要嚴重，出現我哋最唔喜歡嘅酒糟鼻嘅情況，亦都相對偏高，所以男士女士都要留意咧玫瑰座瘡啦。
2: 玫瑰座瘡變成有酒糟鼻，咁咪唔靚仔咯？
0: 唔好以為唔關自己事啊，
2: 好嚴重添啊！
0: 男士、女士都會有機會出現，而且頭先顏醫生話咧，如果男士一旦真係出現嘅話咧，情況可能會更加嚴重噶。所以收音機、電視機旁邊嘅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住今日呢個嘅主題玫瑰座瘡啦。但係咧，我哋而家就了解啦，呢個玫瑰座瘡咧，其實好發於可能30至50歲嘅女士啦。咁可能大家就話玫瑰座瘡，玫瑰座瘡，咁係咪即係嗰啲瘡好似玫瑰形狀啊？
2: 係咯。
0: 又或者會唔會係因為吸咗玫瑰花嘅花香會有玫瑰座瘡咧？
2: 係啊。
0: 咁到底乜嘢係玫瑰座瘡咧？顏醫生。
3: 咁其實玫瑰座瘡咧是一種慢性的皮膚情況，往往牽涉到皮膚下面的微絲血管出現擴張、腫脹的情況、我們看到玫瑰座瘡的患者呢皮膚真的呈現類似玫瑰的酒紅色、當然、大家、遇上這個病都很積極改了一個這麼美麗的名字，
2: 很漂亮
3: 的，但是呢其實我們遇上、玫瑰座瘡都有很多不同的煩惱的，因為始終皮膚除了出現玫瑰酒紅色的紅斑之外，有時都會帶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覺、例如灼熱、刺痛等等，甚至乎有時有些嚴重個案呢會出現一些發炎的粒粒，例如丘疹、疱疹、等等的情況、就有很多時候呢我們也都見到呢玫瑰座瘡的個案會牽涉到鼻呢都會有發炎紅腫，就剛才我們剛剛提及的酒糟鼻了。另外有時部分病人甚至乎眼皮都會出現玫瑰座瘡，經常都覺得呢眼紅紅、眼腫腫、覺得有些異物入了眼皮裡面流眼水、等等，所以我們、玫瑰座瘡都是一個影響皮膚幾廣泛的病的、大家都盡量不要忽視它了。
2: 我很關心一件事，因為就講到貪靚了，剛才醫生一講咧，嗰幾個位置咧，全部都係面部啊。
0: 係咯。
2: 係啊，咁其實玫瑰座瘡會唔會喺邊啲？即係通常會喺邊啲情？即係係咪就係你講嗰幾個位置？係
0: 咪就集中喺面部？其實我哋身體其他部分就少會有呢個嘅情況出現。
3: 有幸又不幸啦，玫瑰座瘡。

0: 確喺面部常見，尤其是額頭啦、面頰啦，同埋咧我哋講緊鼻翼咧都係常見嘅。身體上面咧，我哋的確較少出現玫瑰座瘡嘅情況。咁、所以咧當面部尤其是講緊面頰位置啦、鼻翼同額頭出現咧廣泛性嘅泛紅啦，或者帶有一啲咧刺熱感咧，可能都係玫瑰座瘡嘅早期徵兆。
1: 但係顏醫生頭先你講啦，可能廣泛性嘅泛紅啦，因為你知道而家咧天氣好熱㗎嘛，太陽一曬落嚟咧，曬幾曬就面紅紅㗎啦。咁呢啲面紅紅又會唔會係有機會話俾我哋聽？咦，可能你有一啲嘅問題喺度喎。
0: 係啊，面紅紅咧，其實簡單嚟講咧，只不過係皮膚下邊嘅血管咧出現一啲膨脹，血液流量咧增多出現嘅面紅情況。咁、其實係生理現象嚟個噃，天氣熱啦，或者我哋劇烈運動啊，或者有時食嘢辛辣食物啊、飲酒啊，甚至乎可能咧只係氣温嘅轉變咧，都有機會出現面紅紅嘅情況。
2: 係啊，
0: 但係當我哋講緊如果呢個面紅紅係持續嘅，兼且伴有咧刺熱啊、灼痛啊，甚至乎有時出現粒粒嘅情況咧，咁我哋就會擔心咧，佢會唔會唔係單純嘅生理性面紅紅，係屬於有病嘅咧？例如講緊玫瑰座瘡啦，或者有時講緊皮膚屏障受損濕疹患者啦，有時甚至乎係我哋講緊一啲免疫自身免疫系統嘅毛病，例如講緊一啲座瘡性嘅結締病啊，都會有機會咧出現面紅紅嘅情況。咁但係呢一款面紅紅咧，就屬於我哋講緊有病理性嘅面紅紅啦。
1: 所以呢個面紅紅如果伴隨住可能有一啲嘅灼痛啊，有一啲刺激嘅感覺嘅話咧，咁大家就要留意啦。可能唔係單純你曬得多太陽而嗰種嘅面紅紅，可能真係好似頭先顏醫生所講啦，有機會咧真係一啲病理性嘅毛病啦。咁所以咧，大家最好嘅當然就係要盡快求醫去揾出呢個嘅成因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咧一講皮膚嘅問題，大家都會第一下意識就會覺得關我哋啲陽光啊、紫外線事。我又想問一下顏醫生你啦，咁其實玫瑰座瘡啦，會唔會有一啲嘅成因誘因，而紫外線會唔會係其中之一咧？
0: 問得好好，其實暫時醫學數據咧都未話到俾我哋聽咧，玫瑰座瘡有冇一個確切嘅成因，但我哋相信咧都係同一啲先天嘅遺傳啦，同埋一啲後天嘅誘發因素有關。剛剛提及嘅陽光咧，係我哋玫瑰座瘡患者最常見嘅誘發因素。另外啦，如果喺一啲悶熱啊或者濕度温度比較高嘅地方咧，玫瑰座瘡患者亦都會特別覺得唔舒服嘅喎。另外，我哋講緊如果有壓力啊，或者有時咧可能飲食方面，例如可能飲酒啊、辛辣食物啊，呢啲咧亦都會令到玫瑰座瘡容易出現嘅。咁當然啦，有時我哋講緊有埋一啲藥物啊，例如一啲可能外用嘅皮膚藥膏當中，如果含有類固醇成分咧，都會令到玫瑰座瘡容易出現嘅。
1: 所以原來玫瑰座瘡咧，可能誘發嘅因素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上至呢個紫外線啦，我哋嘅太陽光啦，下至可能一啲你本身自己嘅壓力咧，其實都有機會誘發呢一個嘅疾病，呢個嘅毛病出嚟嘅。但頭先咧，顏醫生都提到啦，其實咧，可能首先咧呢個玫瑰座瘡咧就開始係有啲面紅紅啊、灼熱刺痛嘅感覺啦，去到最後可能會有一啲有啲脓疮嘅情况出现，系咪会有一个嘅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咁样会慢慢恶化嘅咧？
0: 問得好。其實咧喺我哋日常見到嘅玫瑰座瘡病人個案裏邊咧，的確咧係都會有唔同階段嘅玫瑰座瘡情況。剛剛提及面紅紅咧，就屬於我哋講緊第一個階段，即係泛紅嘅血管膨脹型玫瑰座瘡。呢、這個亦都係真係最常見嘅一個玫瑰座瘡階段嚟嘅。病患者咧通常初期真係覺得我面紅，可能係咪天氣熱啊，或者可能咧我覺得興興地，我因為今日温度偏高。咁但係慢慢地佢會發現咧，唔係，我入咗冷氣。

0: 天氣熱啊，或者可能咧我覺得慶慶地，因為今日温度偏高，咁但係慢慢地佢會發現咧，唔係，我入咗冷氣房間，我仍然覺得面紅紅，仍然覺得咧塊面好興啊，好刺痛嘅感覺咧，咁其實已經唔係單單咧天氣嘅問題啦，咁但係當然控制得唔係太好嘅時候咧，病人甚至會出現一啲皮底嘅發炎情況，就係頭先講緊啊丘疹，丘疹即係話我哋面上面咧一粒粒突起嘅紅色粒粒，甚至乎咧有啲脓泡嘅情況，當中可能裏邊含有一啲白白地啊黃黃地嘅脓泡，咁呢啲咧其實都屬於中度至嚴重嘅玫瑰痤瘡噶啦，咁咧好多時候都需要可能尋求醫生嘅協助啊，用藥物幫助咧處理呢啲發炎嘅問題。咁當然剛剛提及啦，玫瑰痤瘡另一個咧比較令人憂慮嘅情況就影響個鼻啊，因為當玫瑰痤瘡嚴重嘅時候咧，鼻下邊嘅皮膚咧都會有增生啦，導致我哋講緊一啲咧變形嘅情況，鼻可能因此變得腫脹啊、肥大啊，咁啊患者亦都有時會覺得咧容易有紅啊、急啊嘅感覺，咁呢啲酒糟鼻咧其實都係我哋玫瑰痤瘡咧患者比較關注的一些擔憂啦，咁頭先提及咧，玫瑰痤瘡都唔好以為淨係影響皮膚，有時眼皮膚咧都係其中一個會影響到嘅情況，唔係單單傷合啊、面部皮膚等等。
1: 所以影響嘅部分咧都真係幾多㗎。我可唔可以理解就係最嚴重嘅情況，就好似頭先顏醫生你所講啦，就係嗰個鼻啦，可能會有變形嘅情況。但我想知道嘅就係嗰啲可能丘疹啊或者脓泡咧，佢哋出現嘅係會係一個對稱啊，定係純粹佢可能左邊面先有，但右邊面又冇，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嘅？
0: 兩者都可以，尤其是早期咧，佢哋症狀比較輕微嘅時候咧，可能係真係單一位置。但係如果控制不好咧，慢慢地的確雙面即係兩邊面頰咧都會一齊出現呢啲情況。咁可能呢個時候咧都真係的確咧要尋求醫生的意見的，因為未必是單純一邊面頰的一些泛紅而可以自我消退的時候了。
2: 醫生聽起上來，即是如果你不搞它，那個範圍可能會越來越大，
1: 最後就影響到個鼻。
2: 是啊，同埋呢通常我們呢一發覺個，即你知道尤其是面部呢很喜歡做什麼呢，就有什麼發生呢，找些東西來查的。是啊，覺得有東西查，實有些東西查了就會好的了，
1: 會舒緩到的了。
2: 其實是不是的呢，其實一見到，其實你覺得你成日都照鏡啦，貪靚，唔好講女仔，男仔而家都係啦。突然之間有一笪紅色喎，唔舒服，揾嘢查噶啦已經。咁其實醫生係咪喺呢個時候已經係可以有啲嘢查嘅咧？
0: 的確嘅，但係咧，我哋講緊可能咧，真係係個藥物性嘅嘢啦。
2: 係啦。嗱，
0: 對於我哋講緊輕微嘅玫瑰痤瘡個案咧，我哋的確多建議病人會用一啲外用嘅藥膏。例如講緊可能含有咧一啲消炎成分嘅抗菌藥膏，因為我哋有一部分文獻記載咧，發現原來玫瑰痤瘡嘅皮膚咧一啲含菌量咧相對偏高嘅。係。咁我哋如果針對呢一款菌量控制好，它的發炎狀況都會有所改善。另外近年也都發現皮膚有一樣蟲仔，我們叫做螨蟲。其實皮膚的螨蟲數量在玫瑰痤瘡患者上面也都發現是提升了，所以有時遇上一些發炎問題，醫生可能會處方一些外用的殺螨蟲藥膏去處理玫瑰痤瘡。泛紅型的病人有時都會很困擾的，我們也都會有一些叫做抑壓血管舒張的藥膏可以幫到手。當然每一種藥物都會有它的副作用和它的適用症，所以都要問回醫生意見。好啦，講緊嚴重個案又點算呢？我查藥之後可能效果都未如理想，可能就要服一些口服的藥物，當中亦都有口服的消炎藥或者口服的二維 A 酸藥物，在玫瑰痤瘡裏面我們都見到有一些成效在這裡，但亦都要顧及當中每一種藥物都有它的藥效和副作用的關係，所以我們都要因應個病況做出評估，再考慮是否合適用藥。
1: 是啊，因為剛才顏醫生都一再強調啦，任何嘅呢啲嘅藥膏或者一啲嘅藥物咧，都會有佢嘅副作用嘅。咁點樣可以喺醫治嘅同時，盡量避免副作用咧咁影響大家咧？咁就當然由醫生專業嘅判斷啦，去再諗下嗰個治療方法點樣係最好去處理呢個嘅問題嘅。咁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嘅聽眾觀眾咧，準備回答我哋咧今日好玩醫學嘅四條選擇題啦。第一位就係黃女士啊，黃女士你好。
2: 早晨，黃女士。
3: 你好。
1: 早晨，黃女士，你嘅問題係。是这样的。

0: 玫瑰座舱常见于哪些的位置呢？
1: 咁系 A 啊，面额嘅两侧，还是 B T 字位啦，还是 C 下爬呢？
2: A 啊
0: ，A 面颊嘅两侧就要问一下颜医生啱唔啱啦？
3: 绝对正确啊，黄女士，
0: 恭喜晒黄女士。咁我哋咧稍后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咁除咗黄女士之外咧，殷女士都喺度啊。殷女士你好。
4: 系，
0: 早晨，早晨，殷女士，你的问题是咁嘅，边一啲因素是容易令到玫瑰座舱出现嘅咧？
1: 会系 A 经常接触紫外线，还是 B 压力，还是 C 上面两个都是以上皆是呢？
4: 以上皆是，
0: 以上皆是，哇，答得好快啊！杨医生啱唔啱咧？
3: 绝对啱啦，殷女士答得好正确，
0: 绝对正确嘅，恭喜晒殷女士。咁除咗殷女士之外咧，仲有陈婆婆喺度啊！陈婆婆你好，
1: 早晨，
5: 你好，你好，
0: 系陈婆婆早晨。嗱，你嘅问题系咁嘅，边一个系正确处理玫瑰座舱嘅方法咧？
1: 边个系正确处理？系 A 唔好停咁洗面。B 就是用針對毛囊這個螨蟲的藥膏，還是 C 就是搽一些暗瘡藥膏呢？
5: 正確的，
0: 搽
5: 暗瘡藥膏。
0: 搽暗瘡藥膏是陳婆婆你最後的選擇，是不是？是
5: 啊，是啊。
0: 哎呀，就應該是差少少啦，應該是使用針對毛囊螨蟲的藥膏啊。因為呢，頭先顏醫生都提到啦，都做了一些數據，一些調查都發現玫瑰座舱的患者呢，其實他們螨蟲的數量呢是比較多的。咁但是呢，可能收音機旁邊的哥哥姐姐，又或者電視機旁邊的觀眾就有個疑問啦。但是顏醫生，如果真的有咁多螨蟲喺度啊，雖然螨蟲我哋見唔到啦，唔會見到喺度爬下爬下啦，咁但係我哋不停洗面，唔係都可以趕走佢嘅咩？
3: 其實講多少少啦，正常嘅面部皮膚咧都有螨蟲嘅存在，但係咧佢嘅份量或者佢嘅數量咧就相對偏低。喺玫瑰座舱患者上面研究發現咧，原來佢螨蟲嘅數量偏高嘅喎，咁所以其實咧我哋洗面啊或者講緊普通嘅潔面程序咧，就並不會將螨蟲咧完全消退，因為呢個其實係存在喺我哋皮膚嘅一啲正常嘅情況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出現真係咧螨蟲量偏高的玫瑰座舱个案，我哋发现用药过后咧，佢个螨蟲量减少了，玫瑰座舱的症状都会改善嘅。
0: 所以换句话讲，我哋可唔可以理解就是玫瑰座舱可能有一部分就是嗰啲螨蟲刺激到我哋的皮肤，令到我哋出现呢个情况咧？
3: 系啊，讲得好。其实玫瑰座舱咧，好多时候都因应螨蟲咧个数量咧，可能导致佢多咗发炎嘅症状。所以刚刚提及咧，我哋处理玫瑰座舱嘅时候，都会考虑埋咧處理好螨蟲的數量，去達至一個消炎的效果。
0: 但係講起螨蟲咧，已經即刻諗咧，就係啲長輩成日話咧，你張牀唔好擺咁多公仔啊，唔好咁雜亂啊，會有好多螨蟲喺度噶。呢個講法又啱唔啱嘅咧？
1: 成牀公仔啊，呢啲人
0: 成面都係蟲嘅。
1: 嗱，
3: 反而咧毛公仔啊，或者我哋講緊屋企一啲布藝嘢咧，我哋反而係擔心咧另一樣嘢叫 dust mite 嘅嘢咧，屋企嘅塵螨啊，
1: 咁係塵
3: 都係蟲嘅一款。咁如果你話咧係一啲比較敏感皮膚嘅個案裏面咧，我哋一般都會建議咧減少擺放咧呢啲毛公仔啊，或者一啲布藝嘅東西。咁但係如果我真係好想擺呢啲毛公仔喎，咁有時我會建議病人，你可以試下用一個透明膠袋保鮮住佢，再擺喺你嘅床附近嘅位置咧，都盡量減少咧一啲對皮膚嘅刺激同傷害啦。
1: 醫生講得好好啊，
0: 好認同保鮮啊，因為係啊，我屋企啲
1: 毛公仔要保鮮，
0: 放心，係用曬密實袋密封住佢嘅，所以係唔會有呢個情況發生嘅。但係咧，呢個玫瑰座舱咧，我哋初步就理解咗佢係乜嘢啦，咁亦都知道咗佢嘅病徵係好發嘅年紀係點啦。咁可能大家就會話啦，咁顏醫生，玫瑰座舱有冇得醫㗎？
3: 其實咧，暫時咧，玫瑰座舱未有藥物發明做到根治嘅效果，但係其實頭先提及啦，有唔少嘅藥物咧都做到一個控制嘅效果嘅。其實往往外用嘅藥物啊，同埋口服嘅藥物咧，我哋都需要一啲時間咧，去俾玫瑰座舱咧作出一個反應。咁往往有時病人用藥咧，我哋都要同佢講咧，要有少少耐性。講緊可能有時真係咧，2至3個月嘅藥物

0: 療程。咁如果真係我食藥搽藥效果都未如你想，我仲係面紅紅，兼且覺得好熱好興。有時我哋亦都會考慮一啲輔助嘅治療，例如講緊一啲光學嘅治療，針對玫瑰座瘡咧膨脹咗嘅一啲血管問題。咁其實咧，科技都日新月異啦，我哋亦都發現多咗好多唔同嘅儀器啊，甚至乎可能咧亦都有再更新嘅藥物咧去控制玫瑰座瘡。咁所以玫瑰座瘡患者都唔需要特別氣餒嘅。
1: 所以咧頭先醫生就話啦，雖然咧玫瑰座瘡暫時未有藥物可以完全根治呢個情況。

0: 但係亦都有好多嘅藥物咧可以控制住嘅情況嘅。咁一般咧可能嘅治療咧都係以幾個禮拜甚至係幾個月計啦。咁所以大家就一定要耐心等待，唔好好似以靈呢啲冇乜耐性嘅咧，通常查一次見到冇效果嘅，查第二次都冇效果嘅，我唔查啦，咁就唔係呢個嘅情況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性啦，聽足咧醫生嘅吩咐，點樣去處理自己嘅病情咧，就係、是、對呢個玫瑰座瘡最好嘅處理方法啦。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嘅聽眾準備回答我哋最後一條問題啊，就係、是、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1: Hey, 你好，
2: 終於有個先生玩了，真的多謝你。
0: 真的要留意的 Harry 哥，
2: 是啊，我以為全部都是女士貪靚的，女士當然不是啦，
0: 男士都可以貪靚的。
2: 是啊，
0: 徐先生你的問題是這樣的，治療玫瑰座瘡一般需時幾耐呢？
2: 是 A 兩至三日， B 一個星期，還是 C 幾個星期至幾個月呢？
1: 我答案是 C 的。
0: C 几个星期至到几个月，见到颜医生都已经点头了。冇错，恭喜晒徐先生你。咁稍后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咁其实咧，关于玫瑰座疮嘅问题咧，其实依然仲有好多好想问嘅，例如系点解男士如果真系有嘅话会严重啲啦？如果个鼻真系变形嘅话，有啲咩处理方法啦？点样可以护肤啦？等等等等，全部嘅问题我都好想继续问嘅。不过喺呢度都要俾颜医生休息一下。Harry 哥哥都准备同大家玩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游戏啦。星期四咧，通常极速十五秒咧都容易啲嘅。咁到底今日有几多个优胜者咧？稍后翻到嚟，大家咧就继续去探讨呢个玫瑰座疮嘅问题啦。

0: 极速十五秒。
1: 今日天气热辣辣啦，系咪咧？最好咧就喺屋企呢一度一路听住收音机或者系睇电视。如果你打通电话，仲可以同我哋玩游戏。冇错啦，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呢个游戏咧，就系极速十五秒啦。喺极速嘅十五秒里边咧，喺 A 或者系 B 信封嗰度拣其中一个。里边咧，我今日偷睇咗，其实咧要讲嘅嘢咧，应该都唔系好困难嘅。咁希望喺十五秒里边咧，尽量讲得好多嘅呢位朋友，就可以得到超市礼券噶啦。好啦，最好就可以哇攞到超市礼券，买下雪糕雪条咁就开心啦。诶，买个西瓜都得啊。不过打通电话先啦。
2: 你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咧？喺舞台上嘅我咧，系饰演男性角色，系一个新角演员。而喺舞台下嘅我咧，同一般嘅女仔冇乜分别，中意玩下空中瑜伽，又或者跳下空中舞咁。
3: 大家好，我是黄海游，除了是粤剧演员之外，亦都是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的主持人之一。如果是夜猫的你，不妨打开收音机，等海游陪你度过深宵。
1: 噔噔，打通电嘅，打通电话呢位是不是李女士啊？
4: 系啊，你好。
1: 你好啊，早晨啊。
4: 早晨，早晨。
1: 有没有开冷气啊？今日？
4: 有啊。
1: 好热啊，嗬。
4: 好熱啦，
1: 系啊，好啦，咁我哋睇下啦 ，A 同埋 B 信封里边咧，其中拣一个，通常啲人都会拣 A 噶吓
4: ，A 啦，
1: 系咯，就系、是、咯，吓，通常都系拣 A 嘅，好啦，天气热咧，最好就去海滩海。

0: 水灘呢就經過呢就會見到，可能感受到或者係睇到有海洋動物嘅名稱啦喎。嗱，俾個 tips 你啊，李女士，海洋動物就唔一定係魚嘅，因為動物啊嘛，當然亦都可以係魚。咁我數一二三就開始俾15秒你咯噃，預備好未？
1: 一、二、三，開
0: 始。有環魚啦、海豚
1: 啦、海獅啦，而家開始啊。
0: 係啊，開始咗啦，嚟啊！你都玩魚海豚
1: 啦，河馬啦，即係大魚啦，
0: 嗱，你都講咗好多啊！河馬玩魚加海豚咧，呢個配搭咧非常之特別。好啊，咁究竟可唔可以贏出咧？咁就未知。好，我哋睇睇跟住嚟呢位聽眾係邊位啊 ？Hello， 係咪阿芬啊？阿芬，阿芬係咪收咗線啊？阿芬咧好緊張啊，俾你個玩魚同埋呢一個海豚咧嚇親添。而家咧，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接翻聽阿芬嘅電話先。既然頭先嗰個咧係講呢個海洋動物啦，咁究竟你係講啲乜嘢咧？阿芬有冇出現到咧？嗱，我哋俾多少少時間你嚇。好啦，我都知噶啦，天熱係啦，慢慢行埋嚟，係最緊要唔好係俾個太陽曬親。阿芬預備好未啊？
1: 係
0: 你好嘛？
1: 系你好，
0: 点啫？热唔热啊？今日
1: 好热啊，30几度啊！
0: 系、哦，喂，不如咁啦，你有冇玩过呢个游戏噶？
1: 好耐玩过，
0: 好耐玩过，咁啊啱啦，我哋又重温翻啦，我哋一齐打开个 B 信封吓，阿芬啊，原来咧就系陆地嘅动物嘅名称，即系唔游水嗰啲啊，喺即系喺个地下度行嗰啲啊，好唔好啊？
1: 系
0: 嚟啦，好唔好啊？我数一二三就开始啦，一二三开始啊！
1: 猪狗牛羊，马骝，老虎大笨象，牛，老鼠，长颈鹿，鸡鸭鹅，老鼠，猪，
0: 好叻啊你！數咗好多好多啊，系啊，咁咧究竟边个赢嘅话咧，一阵间我哋就即刻知噶啦，两个都好醒目，
2: 寒底。熱底、寒底、熱底，試咗幾次都話我係熱底，但點解咧食咗咁多中成藥保健產品，好似都冇乜效果嘅？
3: 市面上咧而家有好多保健嘅產品啦，大家都會去服用嘅。咁但係呢個服用嘅過程當中咧，有啲人食完覺得身體好咗，有啲人食完之後咧身體反而差咗。咁點解會咁樣嘅結果呢？呢、這個同我哋嘅體質咧就有密切嘅關係嘅。體質咧其實取決於我哋先天嘅因素啦，同埋我哋後天嘅生活習慣咧形成嘅一個身體比較穩定嘅狀態。咁呢個就稱為體質嘅。大家可能比較熟悉嘅係有寒底啦、熱底啦。咁但其實喺中醫嘅理論當中咧，有阴虚火热的体质，有阳虚外寒的体质，气虚无力的体质，血虚风燥的体质，痰湿困脾的体质，湿热外运体质，气虚血瘀的体质，气郁抑郁的等等的九种的体质的。中医非常之主张辨证论治嘅，亦即是重视个体的差异啦。意思就是话，两个人可能佢同时感染咗感冒嘅，但是随住佢嘅体质嘅唔一样，佢所发展嘅病情啦，佢会有嘅症状啦，都会影响咧究竟医师嘅判断，佢嘅用药都会唔一样嘅。咁就正如咁样嘅例子一样啦，而家多咗都市人都会有保健养生咁样嘅习惯。咁但如果呢啲嘅补品喺未认识自己嘅体质之前就咁样去服用嘅话咧，有机会造成反效果噶。
2: 医师，你讲咗咁多唔同嘅体质，但我点知道自己系咩体质啊？
3: 要辨别一个人嘅体质咧，咁中医会透过望闻问切啦，咁包括我哋会睇舌诊啦，亦都会进行把脉，咁去判断一个人嘅体质嘅。咁但系如果家庭观众咧都想了解自己嘅体质，除咗寒底、热底，仲有头先提过咁多种嘅体质嘅话，究竟系属于边一款呢？咁大家咧都可以去上网上面咧去进行一个检测嘅。咁例如问卷里面会出现嘅问题，例如可能会问下你嘅大便会唔会容易唔成形啊，会容易黐厕所啊，天气冻嘅时候肩颈会唔会特别紧？颈紧、膊痛等等嘅情况，咁完成呢个问卷之后咧，得到一个评分，咁大家就稍稍可以了解一下自己体质嘅偏向。当之后大家要去咨询中医师或者去就诊嘅时候咧，咁就可以俾中医师一个参考啦。
2: 每个人体质都唔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翻注册中医师啦。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 Harry 哥哥啦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15秒嘅游戏啊，都要提提大家记住咧，接通咗电话之后啦，博咗大家出街就记住唔好收线啊，因为咧如果收咗线嘅话咧，有机会揾唔翻你咧，咁你就错失咗拎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嘅机会噶啦。不过今日极速15秒咧都会有一个嘅优胜者嘅，优胜者就系阿芬。
1: 系啊，好彩咧，后来咧接翻你嘅电话，原来你咧咁醒目嘅，咁啊陆地上面嘅動物咧，你都講咗好多啦，咁所以咧真係開心，俾你咧玩到呢個遊戲，而且仲攞到獎嘅。
0: 係啊，而而家咧1872312呢條嘅熱線咧會繼續開放俾大家嘅。如果大家有任何同玫瑰座瘡嘅疑問啦，又或者有啲嘅疑惑，好想初步請教顏醫生嘅話咧，1872312呢條嘅熱線都已經開放咗俾大家啦。嗱，頭先就講到啦，依玲仲有好多問題要問顏醫生嘅，所以事不宜遲，即刻進入好玩醫學。
2: 好玩医学，
0: 好玩医学在我们身边，继续有皮肤科专科医生颜佩欣医生在这里。颜医生你好。
1: 你好颜医生，多谢你。
0: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玫瑰座疮的问题。刚才在第一部分的时候，颜医生就很好了，已经跟我们详细介绍了到底什么是玫瑰座疮，有什么的成因，有什么的病征，处理的方法会是怎样。但是刚才颜医生就提过一个的重点，就说一般来讲大部分玫瑰座疮的患者都是女士来的，但是男士就並不代表不會發生，
1: 我知道，
0: 而且仲話咧，男士如果一旦有玫瑰座瘡嘅話咧，嗰、那個嘅嚴重程度咧係會比女士咧嚴重好多嘅喎。咁、到底點解咧，顏醫生？
3: 暫時咧醫學數據咧都解釋唔到點解當男士患上玫瑰座瘡嘅時候咧個嚴重程度咧會較女士為嚴重。咁但係咧亦都的確發現到咧男士嘅玫瑰座瘡咧牽涉到咧我哋講緊鼻啊。嘅問題係會多啲嘅，當中提及過嘅酒糟鼻啦，牽涉到就個鼻會有一個增大同埋變形嘅問題，甚至乎有時咧有啲個案會發現咧個鼻咧會容易咧出一啲痘痘嘅嘢，但係嗰個係玫瑰座瘡嘅座瘡，容易有出血啊，或者甚至乎咧有分泌物啊等等。
1: 哇，都好核突喎，好唔靚仔喎，
3: 非常之需要注意嘅。
1: 係啊，
3: 咁但係咧儘管成因不明啦，咁但係我哋有時都會提醒啦。會唔會係男士們咧喺早期症狀嘅時候有少少唔留意到咧？例如可能早期皮膚容易泛紅啊，或者出現一啲可能比較局部地區嘅炎症，例如可能一粒痘啊、一粒座瘡嘅時候，佢唔為意，慢慢演變成咧，我哋講緊比較嚴重嘅酒糟鼻嘅玫瑰座瘡問題咧咁。儘管暫時冇一個醫學嘅答案俾到大家啦，咁但係不論男士女士啦，如果遇上頭先講緊玫瑰座瘡嘅早期症狀，特別係泛紅啊，或者講緊咧有一啲刺熱灼痛，有一啲粒粒啊、丘疹啊、膿泡啊，咁我覺得都需要咧問醫生尋求一個診斷咧，可以及早治療。
1: 醫生，我即刻就舉手啦！身為一個男仔咧，你做咩望我啫？
0: 好彩 ，Harry 哥哥，你冇呢個泛紅，
1: 你好差，你好差，你都話男仔好少有噶，有好大件事有鼻歪噶，
0: 變形，
1: 變形，變形咪歪咯。
0: 唔係咁，我而家
1: 你裝乜嘢啫？
0: 望下，
1: 唔係醫生啊，唔好理佢。醫生啊，我想問下咧，我哋男仔咧真係冇女仔咁貪靚嘅，照鏡都照少啲。同埋咧，我哋其實唔係年青嘅時候有青春痘咩？有暗瘡噶嘛？咁我哋會唔會有陣時會其實會誤解咗咧？因為嗱，你問我聽都未聽講，我今日唔係訪問你，我都唔知道有個咁靚嘅瘡叫玫瑰座瘡，仲要座瘡啊！諗住坐住喺個螺友度，完全唔係喺塊面度。
0: 嚇咗一嚇啊！咁你冇聽過？
1: 咁我真係冇聽。
0: 見嘅喎。
1: 喂，男仔真係唔會諗到噶嘛？哎呀，紅咗啊咁樣樣，咁啊，唉，唔使理佢啦，或者
0: 暗瘡嚟嘅啫，搽啲暗瘡膏得㗎啦。
1: 直情係唔使添啊！食下食下嗰啲，食翻多啲雪糕啊、西瓜啊，咁可能熱啫。
0: 龜苓膏
1: 會唔會因為即係？會唔會係咁嘅情況咧？佢同暗瘡有啲咩唔同㗎？
3: 問得好好啊！其實首先Harry 哥哥好好啦，非常靚仔。咁所以咧，可能好多時候男士們咧一出瘡咧，佢淨係會諗起一樣嘢，我生暗瘡咯咁。但係如果當你發現咧，你生嘅瘡咧，佢係以丘疹，即係話紅色一粒粒，點解而家生嘅瘡冇咗粉刺嘅，即係白？

頭黑頭冇咗呢樣嘢喎，咁其實咧呢個可能就唔係暗瘡啦，係講緊玫瑰座瘡嘅座瘡啦。咁同埋有時留意埋佢嘅位置分布啦，點解成日生都係生喺個鼻度嘅？可能講緊其他位置係完全冇事嘅喎，胸口啊或者講緊背脊啊。常見暗瘡的位置嚟㗎，都冇嘢喎，咁可能亦都要個警覺性高啲啦，未必係單純嘅暗瘡。

0: 酸性的成分的，例如講緊一些譬如水杨酸啊、乳酸等等。咁如果當你搽完呢啲咧，醫治暗瘡嘅藥膏咧，個痤瘡都係冇改善喎，警覺性又要出現啦，會唔會我而家唔係醫緊暗瘡啊，係玫瑰痤瘡啊？
1: 非常
2: 好。所以大家咧就真係要時時刻刻留意住自己皮膚嘅狀況。如果有好似頭先啊顏醫生所講嘅，搽極暗瘡膏都好似冇乜呢一個嘅效果，又或者你發覺嗰粒暗瘡，我哋平時可能會有一啲嘅白頭啊黑頭出現，但嗰粒瘡可能實滴滴嘅，生喺個鼻嘅嗰個位置咧，大家就要留意多啲啦。咁頭先就講到啦，這個玫瑰痤瘡咧，我哋最擔心嘅問題就係可能有一個嘅酒糟鼻啦。咁頭先顏醫生都話會出現變形嘅情況啦。咁如果真係出現咗呢個情況啦，有啲乜嘢嘅治療方法係咪同樣我可能搽下藥膏啊，食下藥就可以醫得翻好嘅咧？
0: 酒糟鼻的治療呢，就當然個複雜性會高一點，可能往往牽涉到呢需要手術的治療，甚至乎有時一些叫光學激光的治療，但是我們往往都嘗試呢會提醒病人呢，當你早期出現玫瑰痤瘡的症狀，其實及早求醫及早診斷和治療呢，往往都減卻了一些嚴重酒糟鼻的情況，所以都不要特別擔心。
2: 咁所以大家咧都記住六個字，就係唔係六個字，唔知啊，係唔好掉以輕心，
1: 同埋咧要
2: 及早治療，唔知嘅呢個字啦，已經總之記住呢幾個字啦。因為咧真係嘅玫瑰痤瘡，頭先顏醫生都提到啦，及早去有一個嘅治療，控制到嘅情況咧就唔會去到最差，可能大家都唔想出現嘅，可能個鼻有一個嘅酒糟鼻嘅情況，甚至係變形嘅情況。因為頭先顏醫生都講啦，如果真係出現呢個情況咧，可能都要有一啲嘅手術嘅治療啦。咁但係咧，講開呢個嘅皮膚啦，可能一班玫瑰痤瘡嘅患者就即刻好想問下顏醫生啦。咁嗱，平時如果我冇呢一個毛病，咁我當然可以買坊間可能好多唔同嘅護膚品啊，又或者一啲保濕啊、水潤啊等等嘅一啲嘅護膚嘅產品啦。咁如果我真係有玫瑰痤瘡嘅話，咁我用嘅一啲嘅護膚品係咪要小心咁樣挑選，定係唔係嘅，其實都可以用坊間唔同嘅護膚品呢？
0: 問得好好啊！其實玫瑰痤瘡除了藥物治療之外，都很需要病人配合在自己的皮膚產品裏面，要選用一些合適的產品。譬如先講洗面，如果玫瑰痤瘡患者選擇一些洗面產品的時候，要盡量提醒自己要以溫和的角度出發。坊間可能有一些標明了話，強烈去角質，強烈清潔，咁呢啲產品咧就未必可適合玫瑰痤瘡啦。我哋希望盡量係溫和配方，唔會損害到皮膚屏障啊、角質層嘅產品最佳。而我哋有時選擇一啲洗面產品咧，盡量選擇個酸鹼度咧係近乎皮膚嘅酸鹼度，我哋講緊 pH 4.5至5.5之間，就盡量避免咧選擇一啲鹼性偏高、強烈清潔的潔面乳，因為這些都是對玫瑰痤瘡比較脆弱屏障的一個刺激損害來的。如果你說玫瑰痤瘡去到嚴重的時候，我們洗面的產品甚至乎更加要精挑細選，有時甚至乎可能要用清水洗面的。好了，至於你講緊一些護理的產品，玫瑰痤瘡最基本要考慮的就是保濕和防曬。如果你講緊保濕的產品，我們的向都會提醒病人會用一些低致敏的產品，當中最好是不含酒精、香料、或者色素的一些保濕產品。踏入夏天，天氣都比較熱和潮濕，如果選擇它的劑型的時候，可以考慮一些譬如說輕油乳狀或者講緊一些凝膠狀的保濕產品都可以。另外呢，去到防曬方面，剛剛都講過紫外線呢其實是玫瑰痤瘡比較頭幾名的誘發因素來的。我們香港是夏天炎熱的嘛，你很難避免有紫外線的傷害，就唯有自己保護自己了。搽防曬呢可能要搽足一點了。在選用防曬的時候呢，我們都會提醒玫瑰痤瘡的病人呢可能選擇含有物理性成分的防曬。咁咩叫物理性啊？可能我哋見到有時成分上面顯示為咧，譬如氧化砷、锌 oxide， 或者有啲叫做二氧化碳。titanium dioxide， 咁呢啲咧個成分咧就喺皮膚上面形成一個薄膜，將紫外線折射走咗，咁佢就減少咧我哋皮膚會因而吸收刺激嘅問題，咁

0: 所以如果玫瑰痤瘡或者甚至乎敏感皮肤的病人咧，喺选购防晒嘅时候咧，都可以考虑下呢啲因素。
1: 哇！医生讲完之后咧，我觉得好吸引啊！即系除咗系有呢一个问题嘅朋友之外咧，我哋平时咧照顾皮肤都好紧要，尤其是呢几日咧太阳咁紧要，升 oxide 呢样嘢，我开始喺 ingredients 嗰度开始揾噶啦。原来嗰样嘢可以将嗰啲系啊，将嗰啲嘅紫外线可以 bounce 走啊！
2: 系
1: 嗰样嘢对于我嚟讲好有用，反射走佢。咁同埋咧，醫生頭先所講咧，我真係喺度諗緊，我哋好多時候買嘢啦，去到藥房咧，梗係俾佢啲文字去影響佢。
2: 係啊，強烈清潔。
1: 又或者嗰個靚仔靚女嗰個樣啊，又或者個廣告啊，但係咧，醫生咧就好冷靜咁話俾我聽，其實你咧唔該睇下嗰個 pH 值。嗰件事啊，即係唔好太酸又唔好太簡，嗰啲咩強烈啊，咩洗咗嗰啲酸啊，又洗咗咩，唔好理佢。pH 值係4.5至5啊嘛，醫生話。
0: 非常好。
1: 嗱係咪啊？我記住嘅。所以咧，有陣時咧，我而家我明白點解啲女人咧攬住一樽嘢咧可以睇半個鐘頭，我而家知點解啦。因為其實真係好多嘢要睇㗎。係
2: 啊，真係要慢慢研究嘅。所以咧，希望咧頭先咧，顏醫生所講嘅呢啲嘅可能挑選一啲護膚產品啊、防曬產品咧，都可以幫到收音機或者電視機旁邊嘅大家啦，如果受到玫瑰痤瘡困擾嘅話咧，都希望可以幫到手啊。咁啊，頭先就講到啦，其實玫瑰痤瘡咧就暫時未有一個根治嘅藥物啦，不過就唔需要太擔心嘅，係可以好好控制到嘅情況啦。咁但我又好想問下顏醫生你啦，咁其實係咪只要控制得好個情況，我有一個保濕啦、防曬嘅意識嘅話咧，其實玫瑰痤瘡嘅患者再出現呢啲紅腫或者有啲粒粒嘅情況，係可以大有改善嘅咧？
0: 的確係嘅。當你個玫瑰痤瘡咧受控之後咧，個護理咧就等於你嘅病情鞏固。咁當你護理做得好咧，其實等於你玫瑰痤瘡咧係唔會呈現喺你塊鏡裏邊，你唔會見到自己出現咧泛紅呢啲情況。咁有時我都會提醒病人啦，玫瑰痤瘡嘅誘發因素甚多啦。咁所以喺生活調適上面咧都注意一下，譬如我真係中意戶外活動嘅，做好防曬啦。喜慶場合大家咧可能有飲有食喎，咁可能酒精啊，或者一啲辛辣食物咧，我就盡量減少啦。壓力都係其中一個玫瑰痤瘡咧誘發嘅因素。壓力係一個比較難去控制嘅心理狀態啦。咁我都會提醒病人可以考慮一下，譬如話充足嘅睡眠啦，或者適量嘅運動咧，其實對壓力都會有舒緩嘅。咁好多時候喺生活嘅作息啊，同埋個飲食方面做到調整咧，玫瑰痤瘡嘅病人咧都有機會不藥而癒嘅。
2: 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咧可以針對住啦，頭先顏醫生所講嘅一啲嘅提議啦，一啲嘅可能會誘發玫瑰痤瘡問題出現嘅呢啲嘅成因咧，儘量都避開佢，唔好掂佢咁多，咁可能咧就可以好好控制到呢個玫瑰痤瘡呢個嘅問題發生啦。但係講開皮膚嘅問題咧，不其然我即刻諗起兩個字，Harry哥，濕疹。係啊，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可能會見到自己孫仔孫女有濕疹或者自己有濕疹啦，佢哋就好擔心啦。咁顏醫生，如果我係一個濕疹病人嘅話，咁會唔會亦都更加容易有玫瑰痤瘡嘅情況出現㗎？
0: 又慶幸喎，暫時醫學數據咧就冇話咧指明濕疹同埋玫瑰痤瘡有任何嘅因果關聯嘅。咁不過咧，日常嘅案例裏面咧，我的確成日咧都會預見到咧病人咧年中兩元嘅喎，
1: 有㗎，
0: 出現玫瑰痤瘡，但係同時佢又有濕疹問題嘅。嗱，遇上呢個情況就真係的確咧比較複雜嘅，因為往往咧我哋喺早期診斷裏面咧濕疹同玫瑰痤瘡嘅症狀咧係會有少少混淆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濕疹患者咧，佢哋除咗泛紅之外咧，佢哋個皮膚個影響度咧成塊面都有機會影響，同埋都有機會配合埋咧，有一啲脫皮啊、極度痕癢嘅感覺嘅。咁所以咧喺診斷方面咧，我哋遇上呢啲情況咧，都要分個緩急啦。咁往往亦都要注意埋用藥啦，因為如果濕疹病人咧，往往用藥咧，我哋會選取一啲可能含有類固醇藥物嘅藥膏。咁但係咧喺玫瑰痤瘡患者裏邊咧，我哋就要盡量避免使用一啲含有類固醇嘅藥膏，因為相反會激發咗玫瑰。 座艙嘅形成。咁所以喺遇上兩個問題嘅病人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同佢講咧，喺治療咧要有一個好謹慎嘅處理，因為醫生咧可能會根據你當下咧個皮膚以邊一個問題做主導咧，去選取合適嘅藥物，而藥物裏邊嘅濃度劑量。

0: 量咧，亦都要非常小心嘅調校，因為咧，往往咧，呢一類病人咧對藥物嘅反應咧都比較波動嘅，咁所以咧，醫生可能需要你覆診比較頻密少少咧，去監察住咧藥物嘅藥效以及副作用。
1: 哇！好需要好專業嘅意見，喺呢啲咁嘅情況底下複雜咗啦，一定要去揾顏醫生啦。
2: 係，一定要揾翻相關嘅一啲皮膚科醫生
1: 冇錯，
2: 處理個問題。因為頭先顏醫生都講到，哇，其實係兩種可能濕疹同玫瑰痤瘡可以同時發生喺同一個病人身上，但係濕疹我哋就聽過成日會用類固醇啦，但原來玫瑰痤瘡又唔可以用類固醇嘅，會激發佢嘅。所以點樣去調節嗰個治療嘅方法咧？嗰個方案啦，喺藥物運用上面有啲乜嘢嘅地方需要注意呢？咁呢啲咧就全部交翻俾專業嘅醫生判斷啦。因為醫生咧就會就住咧你自己嘅情況啦，真係會為你咧訂做翻啦，即係度身訂做翻一個咧適合你嘅治療方案嘅。所以咧，大家就唔需要過分咁樣擔心。而頭先顏醫生其實都一再強調啦，咁其實玫瑰痤瘡咧控制得好嘅話咧，咁其實咧嗰個嘅表徵可能你都會未必會見得到啦。咁但係真係要時時刻刻啦，注意住呢個嘅皮膚嘅狀態。做好保濕啦、防曬啦，盡量遠離一啲會誘發到玫瑰痤瘡嘅問題出現嘅呢啲嘅因子，例如係食辣嘢啊，又或者飲酒啊呢啲咧，就盡量避免啦。咁咧就希望咧今日咧顏醫生嘅分享啦，顏醫生嘅講解咧都可以幫到收音機旁邊嘅大家啦，同埋電視機旁邊嘅大家咧去應對呢個玫瑰痤瘡嘅問題。所以 Harry 哥哥，男士都有玫瑰痤瘡
1: 㗎。我知啊，但年紀大應該冇咁大影響嘅。
2: 今日多謝曬顏醫生，拜拜，
1: 拜拜。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在中午见记者，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亦都会一起出席。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吸烟率逐步下降可以见到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在2023至24年政府连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十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还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例。汤修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亦都希望政府长远会有无烟香港的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个省扩散。报告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21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238宗。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个地区。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3点，跌584点，总成交金额

0: 193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5点，跌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7.8升2.6，腾讯控股421蚊，跌13.4，盈富基金25蚊，跌5.6，阿里巴巴120.4，跌3.9，华虹半导体168.8，升16.4，恒生中国企业84.98，跌1.96，南方恒生科技4.74，跌7.8，美团72.55，跌5.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72，瑞士法郎9.917，澳元5.562，加元5.648，新西兰元4.6，欧元9.07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67。日经平均指数报64259点，跌740点。港金报40945蚊，跌9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48美元，卖出437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狮子山隧道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少少车多嘅一带，咁再重复多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有坏车阻路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有坏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咧都系车多。另外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翻去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去到嘉陵街。上阿弥陀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带咧都系车多。咁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化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与金国峰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噶？
7: 好啊。

0: 优秀。
1: 我咧，我咧，我咧，
0: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苏乐，
0: 日
3: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4: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随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3: 希婷啦。你听嗱，希婷喺度啦，仲有呢度有以玲啦，仲有我。
2: Hello.
3: 仲有我今日咧，即系红卜卜嘅 Harry 哥哥。
2: 你今日咧，除咗似玫瑰花之外咧，你知唔知我第一眼望到 Harry 哥哥你入嚟着住呢件衫咧？我谂起诶雪花肥牛啊！
3: 哇！嗱，呢一个咪睇到你
4: 讲完之后咧，我而家眼入边就系一块肥牛啦，
2: 希玲。
4: 系啊，
2: 你而家攞住块肥牛做节目啊？
3: 佢哋两个咁样对住我。嗱，呢一個咧就係周以玲嘅創意啦，所以你唔好話每個人，即係個個人都有佢嘅創意嘅。
2: 唔似咩？
3: 周以玲嘅創意，我著咗好多年嘅呢件嘢，第一次話我似肥牛。
4: 我有啲愧對 Harry 哥哥，我而家真係
3: 望住我就係一個肥牛
4: 啊！
3: 仲要雪花做靚嗰啲喎，即係咧因為紅同白要，即係要一紅一白，一紅一白，一紅白嗰啲咁樣嘅黃牛啊
2: 嘛。但直直話咧，你係玫瑰座瘡。
3: 係啊，唔係直直咧聽咗成個鐘頭，佢問我係咪玫瑰痔瘡。佢话我系玫瑰痔疮啊，你明唔明啊？啊，真系，你哋点讲都好啦，我都系你成扎女人喺度都系虾我噶啦，
2: 冇虾你，
3: 有啊，
2: 肥牛你报报天气啊，肥牛，
3: 肥牛报天气，大致天晴，下午好热，唔讲啦，周以莹飞翻嚟啊，
2: 吹和缓嘅西南风啦，喺展望方面啦，听日日间会极端酷热啊，新界气温咧会高达36至37度噶，而稍后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高温嘅天气咧亦都会缓解嘅，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渐转呢个酷热啊。Harry 哥哥而家出边几多度啊？
3: 嗱，现时嘅气温咧系33度，好过分噶，湿度咧就系得67% 嘅啫。而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方面咧就系2至3啦。咁其实就相当唔错嘅。
2: 但系
3: 空气质素系好好嘅，紫外线指数系从来未见过。
2: 要留意。
3: 师傅话咧，其实红色唔系最劲。佢最勁嗰啲咧，最少睇到嗰啲氣息係紫色嘅，咁真係我未見過個 UV 個紫外線指嗱，而紫外線指數真係紫色啊，第一次見啦，係11，10你以為最高噶啦，哇爆咗標，係極高嘅，係
2: 極高啊，
3: 極高，咁所以咧
2: 要留意啦，我哋咧就要遮陰啦，嗰啲咩闊邊帽啊，
3: 係啦，
2: 遮啊。
3: 那個酷熱天氣警告啦，同埋黃色工作呢個暑熱警告咧，喺11:30咧繼續生效。所以户外工作嘅朋友，我哋係好掛住你。今日咧，請你記住飲多啲水，同埋 keep 住自己啊個體温咧唔可以太過高㗎。
2: 或者可以考慮啊，辛勞完一日之後，夜晚翻到去食餐好嘅，獎勵下自己。
3: 係啊，咁係咪都要食餐好㗎啦？
2: 更好，
3: 唔好等到夜晚啊！最緊要咧，真係唔好熱親啦、啊，今日嚇。
2: 係冇錯，點解要講到話食好嘢咧？就是因为我哋今日又去一个好好嘅地方，
3: 你睇个眼，
4: 好肚饿啊！
3: 你睇两个咧，只眼咧都发晒光咁样
2: 啊！隔篱坐咗块肥牛咧，好肚饿啊！
3: 好差啫！
2: 但我哋今日唔系讲肥牛。
3: 不如转话题
2: ，Harry 哥哥，下次
3: 转话题啦。
2: 下次我哋讲肥牛，你可唔可以着翻呢件衫？
3: 你下次讲，
2: 我哋唔加任何滤镜，净系俾呢个肥牛出街。
3: 我下次着芒果啊，俾你听啊。
2: 下次咧，如果系讲肥牛啊，我哋 Facebook 面书专业张相咧，可以近镜净系影佢件衫
4: 啦。咁大家就可以评下你系咪真系好似肥牛啦。
3: 咁都话今日唔系讲肥牛咯，系啊，唔该你哋转话题。我哋第一个钟头讲咗嘅。
2: 今日唔系讲呢个话题，
3: 系、啊、
2: 我本身准备咗第二啲食材，
3: 完全第二个食材。
2: 因为上一个礼拜大家记唔记得啊？我哋将个时间线转翻去上个礼拜四，啲电话多到咧，
3: 激烈啊，激烈，非常激烈，
2: 好多。我哋上一次就变咗系虾人啦，
3: 系啊。
2: 但其实我哋本身系想讲虾嘅，
3: 系啊，净系虾一个字咧，但系咧就变咗虾人，
2: 系。
3: 而且咧全部都系黐埋虾人炒乜乜嘢炒虾人乜嘢虾人乜咁嘅，咁所以咧净系讲虾人咧，我哋上个钟头上个礼拜咧走嘅时候就话，其实咧即系唔系好够喉。
2: 系啊，同埋你嗰个最标志嘅招牌菜。

0: 出唔到啊！
1: 蝦碌，
2: 你蝦碌都未講。
3: 係我個乾煎蝦碌咧，其實係幾出名嘅。係啊，連我阿媽都話。哎呀，有客人啊，你早啲嚟咧，整个干煎蝦碌啊咁，所以我真系我系跟住啲大厨学翻嚟嘅。
2: 哇！
1: 咁我哋阵间就要请教阿 Harry。
3: 真系跟住大厨学。
2: Harry 哥哥呢度都有两个客人啊，你都可以。
3: 系啊，两个。
1: 我哋计埋出边有四个。
3: 两个食，两个食客系咪？
2: 系啊系啊。
3: 好啊好啊，嗱，我哋咧先讲，唔可以净系得个讲字嘅，要讲到大家咧好似有得食咁样嘅。
1: 系，亦都要呼吁下啦。
3: 呼吁啊，因为咧18723112，如果你哋咧有一啲。煮呢一个大虾嘅一啲特别精彩嘅呢一个菜谱嘅话咧，欢迎你哋咧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嘅。
2: 系，因为见到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已经有 Connie， 佢都话啦，鲜虾豆腐粉丝布。
3: 啊，又嚟啦，又嚟啦，又
1: 贡献啲食谱嚟啦。继续留言，打电话嚟18723112。

0: 讲起虾就会谂起红色、橙红色，梅艳芳赤的耳滑，
1: 食一只好咧，
0: 梗要食好多只啦。咁但系咧，食完嘢咧，我哋都要做运动嘅，所以咧，接住落嚟，依玲都有个推介俾大家噶。因为咧喺我哋啦小点子呢个 I G 嘅页面嗰度咧，已经出咗咧一条嘅短片咧，就系人灵幽情全女打，就同大家讲下打棒球呢样嘢。因为咧，可能好多哥哥姐姐就觉得，打棒球咧唔关我事嘅，后生细女啦。后生细仔咧做嘅运动嚟嘅，但原来都有一啲咧银龄嘅银发族啦，佢哋都会打棒球嘅。咁到底当中咧会有啲乜嘢嘅要点啦，有啲乜嘢嘅分享咧？大家都可以咧上到去我哋小点子嘅呢一个 I G 嘅页面咧，睇下呢条嘅短片啦。
2: 好健康，我觉得我哋
1: 系啊，
2: 呢一方面咧就叫大家去食。另外一方面咧，就叫大家咧就要做運動，因為食得多咧就行得多。只要你食完咧去行下散下步嘅話咧，咁咧個血糖咧就唔會提高，亦都唔會咧影響到你身體咧，會係有不必要嘅。

0: 一啲即係會令到自己咧冇咁好咯，係啊，會容易肥啦，又會容易有多咗嘅糖分啦，好多問題嘅。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咧留意啦。
1: 好啦，
0: 講完做運動，
1: 做完運動啦，食嘢啦，
2: 希婷好緊張
0: 嘅，妹仔啊，真係，嚟啊，入嚟啊！
1: 哇，好香喎！
0: 梗係啦，開抽氣先啦。
1: 依玲又攞刀啦。
0: 系啊，又系佢。喂，你咪做乜望住我呢边过嚟噶？喂，依玲。
1: 唔使惊 ，Harry 哥哥。
3: 深入民间，同你发掘最地道嘅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香港私房菜。今日要登场嘅材料就系、
0: 是……系咪真系佢啊？
1: 你以为是我哋讲食谱先咩？
0: 哇，好大只话！
1: 今日唔系，我哋今日咧听众讲先。
0: 咁叻猪，
2: 因为佢哋已经按耐不住啦，
1: 急不及待啦！我哋第一位大厨出场，珍姐，
0: 珍姐
2: 你好，
4: 早晨
2: ，珍姐，
4: 各位主持你好啊！
0: 喂，你嗰啲虾好靓喎，
2: 系咯，好大只喎，
4: 系啊，我买啲大虾翻嚟，
0: 嗯，
4: 就洗干净。剪咗佢刺手嗰只嗰条尖咧、
0: 啊，
4: 好似啲针咁样啊！
0: 马佢头壳顶嗰个，佢头壳整嗰支啊，
1: 避雷针，
0: 系
2: 避雷针，
0: 嗰支好厉害，嗰把锯仔，
4: 系啦，
0: 剪咗佢，
4: 咁啊剪晒咧，同埋啲须啊啲嘢剪干净咧，就索干水，
0: 嗯，
4: 咁就由个虾背劏开佢，即系唔好劏断，剩翻啲好似飞两边咁样飞啊！咁啊，揾个碟咧，挤好晒，排好晒之后咧，俾啲蒜蓉，要多啲嘅，
0: 系
4: 要多啲蒜蓉，剁碎啲蒜蓉咧就渗上去，
0: 剁碎佢。
4: 咁啊，挤少少盐，
0: 系
4: 啊，调一调嗰啲鲜味，嗰啲虾嘅鲜味，咁啊蒸佢，
0: 蒸
4: 熟咗之后咧，就挤啲葱花，淋啲熟油，咁就好好食噶啦，唔使点整噶。
1: 系咪可以铺埋粉丝喺底啊？
4: 唔使喎，我哋
0: 你唔好搞咁多嘢啦，
1: 索晒啲味
2: 咯。如果有粉丝索咗嗰啲味，好好食噶。
0: 你啲粉丝咧，你啲后生嗰啲咧，就去搞粉丝，去开咧鲤鱼门啊、流浮山嗰啲啊，冚唪都系搵啲粉丝晾起嗰碟嘢大啲啊嘛。又话俾你听，索晒啲味，唔使嘅。听阿珍姐讲，系啊。
4: 咁如果你中意嘅咧，你咪挤粉丝咯。我哋就另外一样送噶啦，
0: 我都系咁谂。
4: 即系如果粉丝另外一样送噶啦，
0: 我都系咁谂，
4: 又唔系蒸虾嘅，
0: 系啊，
4: 系咯、
0: 啊，我唔会攞啲粉丝嚟索佢啲味，系啊，因为佢、啊、自己本身。
4: 如果你中意就挤粉丝咯，系咯、
0: 啊，系中意啊。
4: 我哋多数系
2: 两个高手就
4: 话
2: 唔系
4: 啦，
2: 咁
0: 啊，因为你咁样先原汁原味啊嘛，嗰碟嘢出到嚟，你明唔明啊？
4: 原汁原味好好味啊，
0: 好好味啊，你
4: 次次都食晒噶，我未送。
0: 咁但係咁
4: 都冇得錄證
0: 嘅。但係而家啲蝦咧，你買邊只蝦都好貴。而家你要買到啲大隻啲嘅蝦，你會用邊只中蝦？中蝦定大蝦定係嗰啲虎蝦定係邊啲？
4: 都可以，中蝦都可以。
0: 中蝦
4: 細蝦就唔好啦。
0: 細蝦唔得，細蝦淨係要清乾淨都搞一輪啦。細只如果係新鮮嘅，就咁白灼咪得咯，嗬。
4: 系啊，
0: 细
4: 只啊，白灼啦，细只
0: 上。睇起上嚟，你應該你白灼蝦都有一手嘅喎。
4: 系啊，
0: 你点整嘅？如果白灼虾，
4: 白灼虾咧都系简单好多，咁啊煲滚啲水，
0: 听下啦，
4: 煲滚啲水，
0: 冇
4: 错，挤落去，咁啊冚盖，一水一滚就即刻食得啦。
0: 系啊，
2: 一水滚就食得啦，
4: 冇太耐啊嘛，
2: 但唔使落盐，乜都唔使落嘅。
4: 系啊，唔好水落，
2: 唔使
4: 水滚落啊。
0: 珍姐咧真系一个专家，嗱佢
4: 咁啊唔系，
0: 唔系啊，你最后呢一句咧已经知道你识唔识整虾噶啦。就係千祈唔好凍水落，
2: 咁耐同埋
0: 千祈唔好凍水落，凍水落蝦死梗，因為咧幾靚嘅蝦咧淋曬，琴日仲有出曬啲泡啦，嗰啲水又濁曬啦，啲蝦就散曬啦咁噶，
4: 淋噶，好啦，唔得爽。
0: 問多你一樣嘢，你會唔會落姜？
4: 唔使啊。
0: 好嘢，
4: 唔怕腥嘅系，唔腥嘅。
0: 你呢样嘢，
2: 但系白灼虾其实唔腥嘅。
0: 呢样嘢又系俾我，呢样嘢咧又系咧，我觉得咧，你讲得完全中晒，即系你真系一个食神啦，系唔落姜嘅，整虾系不能够啊，净不能够落姜。
2: 系咪讲紧所有虾嘅材料都不會？
0: 你因为你破咗个虾嘅鲜味啊，直情系，因为虾本身系唔腥嘅，系啊，但系咧落咗姜咧，其实咧啲肉系会霉噶，
4: 系啊。
0: 係啊，有啲咁嘅嘢嘅。哇，咁啊，咁你呢一個蝦咧，我嗱我咁大隻未試過，但係咧，我聽你講完，我會食。

0: 我一定会试。咁、但系咧、就最紧要蒜头，你话要落多啲系咪？
1: 要
0: 多碎啲吓？
1: 落多啲噶，
2: 都
1: 唔好食噶。
0: 你咪铺上，
1: 落晒喺嗰个
0: 铺上面
1: 嗰度个面吓，
0: 铺上面就咁蒸噶啦，冇其他嘢噶啦。
1: 冇噶啦，
0: 就咁蒜蓉
1: 要落少少盐噶，
0: 渗少
1: 少啊，
0: 渗少你，
1: 因为佢要吊起啲鲜味啊，吊起啲虾嘅鲜味啊。
0: 咁你渗啲盐落去啊，定系搵啲盐嚟揦揦啲虾噶？你点样做？
1: 唔系，冇唔使唔使，
0: 渗就得噶啦。
1: 就吓就咁渗少少落去蒸，好似蒸鱼
2: 蒸。
1: 蒸
2: 啊！
0: 你咪搵只，你咪搵只梯碟咁啊，搞掂噶啦，搵只梯
1: 碟
0: 嚟蒸。好好，你通常
1: 要分几碟噶？我即系你唔可以搭住噶嘛。
0: 嗱嚟啦，
2: 几碟啊？
0: 嚟啦嚟啦，
2: 仲要咩啊？唔好搭住，
3: 有讲究
0: 喎。啲虾咧一层嘅啫，唔可以有两层嘅。
1: 吓，唔可以两层噶，一层。咁你蒸完之后咧，食嗰时你咪两碟补埋咗碟咯。
0: 好嘢，嗱系咯，嗱唔问就唔知啦。
2: 系啊，
0: 呢啲咪就系食就系食个大厨咯。
1: 系
0: 啊，
1: 咁啊冇啊，
0: 真噶，唔系啊，因为有阵时，诶，不如大只啲碟啦，譬如诶，求其啦，冧咗佢落去啦，咁就嘥咗啲虾噶啦，真系唔可以搭两层嘅。咁但係你用多一倍時間嘅喎，咁你蒸幾耐啊？啲蝦通常，譬如我
1: 嗰粒蝦蒸個零兩個字整曬籠㗎啦，水滾劑落去，
0: 水滾劑落去，
1: 唔好太耐啊，
0: 隔住水蒸七分鐘咁啊搞掂啦。
1: 係啊，七八分鐘啊。
0: 係啊，咁、你出咗嚟之後，你咪嗱又攞翻同一隻碟又再蒸咯，因為嗰啲蝦都仲未洗上㗎嘛，都仲係暖㗎嘛，咁啊整埋第二針啦，然後跟住揾只大啲嘅碟上。
2: 几分钟啫嘛，拍
1: 系咯，几分钟啫嘛，系咯。
0: 好啦，我等我问一问先，我想问下我两位拍档，十分满分，你哋两个俾几多分？
3: 哇，呢、這个
2: 九分，九分半啊，
0: 九分半添啊，
3: 系啊，九分半，好吸引，
0: 系咪吸引啊？
1: 咁高。
0: 系啊，
2: 好高咩？唔高噶啦，
3: 真嘅。我其实差啲想俾十分你噶啦，但系学希婷上个星期所讲，有进步嘅空间咋？
0: 你知唔知点？你知唔知点解咁犀利咧？因为咧，真真正正嘅海鲜咧，其实系唔要用啲好刁钻嘅方法去煮嘅，
2: 净系少少
0: 咁多酱汁咧，你嘥咗啲虾。
2: 冇错，吊一吊个味啊！
0: 而你咧，你系啊，你而家咧再用个蒜头添，咁样取咗啲虾嘅味道出嚟。咁你又唔係白灼蝦啦？白灼蝦咧，有陣時你整得幾好食，都好似冇誠意咁，扯嚟灼嘅啫嘛，咁啊嘛。但你而家唔係，你而家做咗好多嘢喎，你啲蝦咧出到嚟隻隻都靚仔嘅，係咪啊？冚冷都剪曬腳甲手甲咁樣，然後跟住
2: 收靚個
0: 湯曬，
2: 尾一夾，佢係咪真係有手甲？
0: 係咪多多一樣嘢啫？你個背脊咧，你劏背脊嘅時候咧，你挑唔挑嗰條挑唔挑條腸㗎？
2: 蝦腸
0: 係啦，
1: 挑一定要挑。
0: 係啦，挑腸係啦。冇錯，
2: 即係做好曬美容功夫噶啦，好靚噶啦只蝦，
0: 美容功夫真係。好啦，咁啊嗱，傾到咁多先，因為咧聽起上嚟咧，我諗我兩位拍檔都喺度流緊口水。
2: 係啊，同埋我哋都要等埋其他大廚出場嘅。
3: 係啊，
0: 好嘢，
2: 多謝
1: 多
2: 謝
1: 多
2: 謝，
1: 拜拜拜拜。
2: 嗱，一號大廚又出咗場啦。
3: 係啊，兒童部咧五台之後，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大廚嘅，包括阿 Matt 咧，佢就話蒜蓉粉絲蒸大蝦。
0: 哦，真係蒜蓉粉絲啦呢個。
3: 系啊，哇！鲜虾豆腐粉丝煲嗰啲，哇，全部都好似好好食。
2: 鲜虾豆腐粉丝煲，
0: 系啊，
3: 系 Connie 系话嫩滑野味，
2: 同埋呢个系蛋白质好好，
3: 系啊，好丰富呢个真系减脂一流啊！
0: 嗱，其实咧，头先嗰个方法咧，我觉得系好高段数噶，因为真系唔使用好多嘢，但系咧，你越整咧，你系会越中意整，同埋咧，食嘅人会好开心噶，因为佢嗰种。佢嗰種出到嚟真係食蝦嘅感覺，完全喺曬度。咁同埋咧，你哋頭先就話啦，要落啲粉絲係咪？其實咧有咁多蒜蓉，同埋嗰度仲有個汁嘅。喺呢個時候咧，我嚟送飯又得，我嚟做乜都得嘅。
2: 嗰啲汁咧，
3: 哇，索咗啲粉絲啊，哇，
2: 簡直係不得之了啊！
0: 佢有啲熟油同埋豉油啊，你明唔明啊？
2: 係啊，仲加幾粒鹽咁吊一吊味，哇！
0: 係嗰件事啊，
3: 呢個可以食一碗飯啊，
0: 有
2: 飯啊，攞碗飯嚟啊，喂！
0: 係嗰件事啊，
3: 未煲，而家煲落先。
0: 好啦，好啦，好啦，咕声个肚，
2: 电话18723112，继续招揽大厨啊！所有厨神打电话嚟报名，今日讲大虾。

0: 啊，讲讲下虾走咗条鱼入嚟，而家电话旁边啊有阿鱼啊，鱼你好，
1: 鱼你好，
2: 你好啊，希婷同埋希哥哥同埋直直，
3: 哎呀，
0: 以玲，
3: 今日系以玲直直就喺出边，
1: 直直喺出边，
3: 系啊，我哋一家人都喺度欢迎紧你嘅，
1: 好 肚饿啊，而家大家都，
3: 阿鱼，
2: 好多谢多谢啊，
3: 揽起条围裙就我哋嚟啦，好唔好啊？
2: 我都系好求其嘅，其实就
3: 系啊，
2: 今日我今次整嘅就系、是、嗰、那个煎有三宝咯，但系我今次就系落啲鲮鱼肉咧，就加埋啲虾落去，即系比较
0: 真系又有虾又有鱼啊！
1: 系啦，
3: 有虾又要喂你，即系你呢个求其都几唔求其
1: 啊！系啊，
3: 估唔到先喂煎有三宝里边，如果食到虾，我已经弹起噶啦，
2: 系啊，真系惊喜。咁、我喺台灣咧就好少有鯪魚賣嘅，我今次拎翻嚟嗰啲鯪魚咧就喺香港嗰度買翻嚟嘅，但係要過幾關先到翻嚟嘅喎。
3: 哇，都好難先至可以揾到嚇、
2: 啊，跟住咧，因為我女喺嗰啲美食展度買嘅，咁、因為過翻咧仲係肉類都唔過得噶嘛。
1: 係啊，我都記得係唔可以帶嘅喎。
2: 係啊，咁今次咧我哋帶嗰時咧就係、是，所以首先喺香港嗰個關已經係問我哋呢啲咩嚟㗎，咁我話呢啲係即係。

0: 完整即係好曬嗰啲鯪魚啦，咁樣我諗住翻嚟即係整，因為先有三寶啊嘛。
1: 係啊，
0: 咁跟住咧就係、是、加啲蝦咧，翻到嚟就
1: 係，
0: 但係去到再到嚟到台灣咧，又係俾人哋再 check 一次。
1: 係
0: 呢啲咩嚟㗎？咁啊海鮮咯，咁樣然後先過到關喎。
1: 係啊，嗱好得意喎！台灣地區咧，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去台北嗰度咧，咁、咧就食呢一個嘅食嗰啲叫咩火鍋咧。成個都係蝦，原來咧嗰度好鬼多蝦噶，唔同類型嘅蝦多到不得了。不過鯪魚又冇啊，對唔住，
2: 都要自備，
0: 冇啊。
1: 係啦，所以咧就自備鯪魚，係啦，咁樣。
0: 所以今次就好難得咯。咁我諗加啲蝦落去，靚靚啲啦，然後。
3: 阿鱼啊，我又想问一下啦，你即系咧，首先有啲鲮鱼啦，然之后你买啲咩虾翻嚟，系咪要剁碎佢咁样咧？
0: 中艇嗰啲咯，因为大嗰啲冇唔需要咯，因为好似你天香嗰啲就用大虾嗰啲虾碌啫。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呢啲就系中艇嗰啲系啱噶啦。
1: 你
0: 处理好咗后，咪剁碎佢。加埋落啲
1: 鲮
0: 鱼肉度咯。
1: 好啦，咩处理呢两个字咧，其实
2: 包含咗好多工作，
1: 好深奥，
2: 好轻描淡写，
1: 好深奥，好深奥噶。例如你点样去处理嗰啲虾，系啦，
0: 咁虾头就剥咗佢啦，
1: 系
0: 喺后边就劏一劏佢，掹咗条肠出嚟嗰啲咯，
1: 掹肠，
0: 系啊。咁因為你因為嗰條腸係最唔好噶嘛，個個都係要咁處理噶啦。
1: 咁就生蝦肉啦，全部係咪啊？
0: 系咯，生虾肉咯，
1: 好啦，
0: 跟住再剁咗之后，咪烩埋落去嗰啲鲮鱼肉嗰度。
1: 好啦，你系等埋啲鲮鱼肉一齐剁啊，定系先啲虾剁到佢起胶先，定系点咧？
0: 应该啲虾就剁咗起胶，然后先至等落啲鲮鱼肉度沟埋佢咯。
1: 好啦，剁虾嘅时候使唔使落啲咩嘢咧？
0: 哦，少少豆粉嗰啲咯，
3: 豆粉同埋盐系咪？
0: 系啊，因为佢系要黏住佢噶嘛，如果唔系佢会散晒噶嘛。
1: 盐有人落，有人唔落嘅。
0: 系啊，应该唔落嘅。
1: 豆粉佢落，嗱，但系佢落几滴豆粉呢样嘢咧，佢以为即系个个都系咁，唔系噶，有啲人唔落噶。
3: 但系唔系应该落咗先会起得胶滑？
1: 冇错啦，嗱，呢啲咪就系处理嗰两个字里边嗰啲秘密咯，系咪先咧？你估咁简单咩？
0: 我都系乱整嘅啫，不过
1: 哇，咁
3: 你呢个系乱整？我话俾你听，阿鱼，我哋掉啲虾俾邓添乐咧，佢嗰啲啊真系乱整啊！
1: 系啊，系啊，佢就等落咧，即系啊，我哋煲喺滚水嗰个煲咧，就咁等落去，你明唔明啊？系啊。好啦，
0: 咁咪嗰啲梅晒嗰啲虾咪会系咪？
1: 系啊，嗰啲叫梅虾嘛，新菜嚟噶嗰啲，系啊吓，不过冇人食嘅吓。咁你咁继续点咧？好啦，剁咗啦，起胶啦，跟住等埋啲鲩鱼肉一齐又再剁。
3: 唔系鲮鱼肉，鲮鱼肉，
1: 鲮鱼肉，鲮鱼肉，系啦，鲮鱼肉就继续剁。
0: 再剁埋一齐咯，然后先至点啲豆腐卜啊，因为台湾啲豆腐卜都系喺几比较难买嘅，真系。
1: 你又幾得意喎！你係去到咧一個咧冇材料嘅地方去做一啲嗰個地方冇嘅菜喎，
0: 特別啲嘅嘢啊嘛！我係好難得先食到呢次，咁我又想有啲蝦嘅靚啲啊嘛，剪出嚟。
1: 你俾我都係啦，我都覺得哇咁樣樣真係好難得去做到一個，我喺香港係街邊嘅嘢嚟噶嘛，你知唔知啊？千養三寶，
2: 但係去到嗰邊就好難整，
1: 好矜貴咯。好啦，咁你就揾啲豆腐，係啦，咁然後跟住啦。
0: 切开两边咁样咪扬落去咯，
1: 扬落去，
0: 因为嗱虾又容易熟噶嘛，同埋鲮鱼肉又容易熟噶嘛，如果你加猪肉嗰啲就系比较耐啲先至熟嘅，肯定系熟啦，系咪？所以就咁咯，
1: 好好啊。系啊，
3: 咁你使唔使蘸啲调啲特别嘅酱油落去咧？
0: 我都冇乜调味噶，因为本身佢嗰啲都够晒味嘅，因为嗰啲原装嗰啲鲮鱼即系好咗都够晒味啦，
3: 食翻佢原汁原味啊！
1: 咁你就咁煎噶啦。你就咁就整個係啊，就煎羊噶啦。咁你除咗，
3: 但係使唔使蒸熟佢先嘅？因為咧，我聽啲長輩講咧，煎羊三寶咧，好多時咧嗰嚿魚肉驚住佢唔熟咧，佢哋就會蒸一蒸，然之後先至釀落去再煎。
1: 有啲咁嘅事嘅咩？
0: 豆腐卜就唔應該點需要再蒸嘅，但係嗰啲矮瓜嗰啲就應該係蒸一蒸，再蒸一蒸佢就好啲咯。
3: 哦，
0: 因為如果唔係，個矮瓜咪好生咯。
3: 係，即係有排煎啊。係
0: 啊，同埋
1: 矮瓜好索油㗎。係
0: 啦，同埋青椒咯。
1: 青椒又係唔使煎嘅，青椒又係好容易搞嘅。
0: 即係唔使整咁耐嘅。会窿晒嗰个皮就唔靓咯。
1: 冇错冇错，哇！咁你通常煎羊三宝咧，你系咪真系三宝都嚟晒嘅，定系净系整豆粕咧？
0: 我今次就整晒三样咯，因为真系每样几件都系有三样嘅本色。
1: 你都好有心机喎、
0: 我都唔系噶，我都系乱嚟嘅啫。
1: 系，
3: 同埋见到唔同颜色嘅食材会开心，
1: 开心好多。
0: 系啊，同埋又特别啲嘅，今次就系咁整咯。所以我见到你讲虾。 哎，我今次又咁样可以分享下咯，所以就
1: 你呢个系好斯文虾，你明唔明啊？出到嚟
3: 斯文虾
1: 系啊，因为出到嚟咧，你见唔到有虾嘅。
3: 咩形容词嚟嘅呢个？
1: 好斯文，
2: 或者系低调虾。

0: 系啦，
1: 因为咧个问题系咧，如果我系嚟食嘅话咧，我以为叫做煎酿三宝嘅啫嘛，咁
2: 原来有虾。
0: 咬落去，咦？點解有蝦？
1: 冇錯啦，你咬落去嗰下先至係驚喜啊嘛！係啊，佢好斯文
3: 咯。有紅色嘅現咗少少出嚟嘅，一定。
1: 哦，係啊，會現咗少少紅色出嚟添㗎。係
3: 啊，少少嘅，因為你始終都。
1: 你唔好啦，你講到你仲色香味啊，而家出到去呢件事。最後尾你係使唔使淋翻少少豉油啊？
3: 我就唔淋咯。係
0: 啊，魚頭先話唔淋啊，
1: 色豉油都唔使啦，
0: 原汁原味啊，
3: 原汁原味㗎。我就係咁整咯。所以我咪話聽，我好簡單同埋唔係好識整嘅，但係我想同你哋分享下啫。今次
1: 你
3: 咁開心，
1: 好好，
2: 多
1: 謝
2: 你啊，
1: 多
2: 謝
0: 阿魚。
2: 阿魚最後想問你啊，你最近身體幾好嘛？翻嚟香港有冇再復診啊？
3: 誒，希婷，我今次翻嚟香港就即係已經係十一月，上年嘅十一月就已經係。我
1: 都好耐啦，
3: 个病已经系 cancel 咗，唔使再。
2: 哇，太好啦！
1: 恭喜你啊，
2: 月
3: 系啊，
0: 你打坏咗
2: 呢个癌症，冇事。
3: 系，同埋喺台灣咧，今次我嘅三月幾嗰時又係照咗一次大腸噶啦，咁佢就話你而家叫做暫時完全冇事啦，
1: 咁啊恭喜曬你，
3: 希望你三年之後再嚟復診，再檢查下咯，咁
0: 好好啊。
1: 如果俾我係你咧，我就一定會做一樣嘢，係
0: 咩咧？
3: 咩嚇？
1: 就係整啲煎釀三寶去慶祝下。
3: 咁而家都系慶祝咗噶咯，
0: 系啊，
1: 系咁咪慶祝咗咯，咁咪幾好咯，
3: 我好簡單噶嘛，
2: 你又教咗我哋啦，我哋咧自己整嚟同你一齊慶祝，
0: 同步慶祝我哋，
3: 多謝多謝希婷關心啊，多謝幾位，
1: 多謝你啊，
2: 多謝曬
1: 葉，
2: 身體健康啊，
3: 多謝希兒哥哥啊，
1: 好多謝你，
2: 拜拜，
3: 多謝謝謝俾我。
1: 多谢你的分享啊！
4: 既然讲煎酿三宝，我哋有咁啱三个人，
0: 就要三人行，
4: 系一齐食煎酿三宝啦
1: 吓！好啦，我攞十蚊出嚟，你哋任督啊吓！

0: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咁定。
1: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0: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2: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3: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2: 逢星期六下昼5点到6点，
3: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

入民间，同你发掘最地道嘅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香港私房菜。今日要登场嘅材料就系、是。

0: 挑啊？
1: 你又叫我攞蝦嚟，
0: 你啲
1: 又叫我攞蝦嚟，攞咗啲蝦嚟又話我似牛肉，
2: 唔係咁你真係似牛肉啊，係肥牛啊，唔
1: 係肥牛肉，
0: 你係一塊包住咗大蝦嘅肥牛。
1: 嗱，我話俾你聽
2: 咧，大蝦，
1: 你哋唔講又似可，講完之後我第日都唔知著唔著啊呢件衫。
0: 著，肥牛金菇卷咧，個金菇啊轉咗做只蝦。
1: Oh my god！ 即係搞到咧，我而家。都覺得自己是肥牛好咯，但係件事，因為有幾似啊。
2: 好啦，肥牛哥哥，你可以講啦。
1: 嗱，我開始啦。我咧呢一個咧就係家傳之寶嚟嘅。
0: 你收埋咗兩個禮拜。
1: 冇錯，因為咧我以前咧係喺個餐館嗰度咧就做洗盤碗嘅。洗盤碗嘅時候咧就留意，而個大廚係真係真真正正整一次，然後跟住係教我整嘅。好啦，咁而咧嗰陣時咧嗰啲地方仲要未有嗰啲生蝦生蝦咁樣嘅，即係其實係雪蝦嚟嘅啫。
2: 係即係冰鮮蝦啦。
1: 冰鮮蝦都可以整得好好食嘅 ，OK，、哦、好啦，咁第一样嘢咧，啲虾一定要够大只啦，好啦，一定要够大只，然后咧翻到嚟咧就当然都系要喺后边咧要开嗱，唔系叫双飞，以前咧就叫开双飞嘅有啲虾，即系话咧其实可以开咗佢
0: 背脊劏开，
1: 背脊劏开咁好靓嘅打开，系啦，咁我哋咧因为嗰啲虾大只得好紧要咧，就头还头就身还身噶啦，已经好啦，咁翻到嚟咧就一。定要佢溶咗雪啦，就切晒腳啦。我連個尾嗰個位咧都切少少嘅，令到出到嚟咧嗰個感覺係好靚嘅。總言之就唔會殺曬啲腳啊，又有啲須啊咁樣整好曬啦。好啦，咁啊，然跟住挑曬嗰啲嘅，一定要挑曬所有啲嗰啲污糟嘢啦。好啦，蝦咧其實如果我呢個咧叫乾煎蝦碌，乾煎蝦碌最緊要啲蝦個身一定要係乾身。好啦，咁所以咧，你要抹乾曬佢先，呢個好緊要。好啦，然之後個鍋一定要夠熱，咁然後咧一
0: 問題問題 ，Harry 哥哥，有啲人咧煎之前咧會撲少少生粉上去嘅，你係咪唔需要咧？
1: 完全冇，
0: 哦，
1: 絕對絕對冇，係啦，因為咧成件事係真係好。

0: 好考你喺嗰个镬上高嘅功力嘅，个镬咧一路都热嘅，咁跟住咧你就先咧，当然你切咗啲姜丝啦，同埋葱到啦嗰啲，咁你留分两份嘅，有一份咧系我嚟爆香个镬嘅，另外嗰份咧系最后先上，所以咧唔系一次过倒晒落去，咁你爆香咗个镬先，好啦，爆香咗个镬，然后跟住咧就有啲油啦，渗啲盐落个镬嗰度。点解呢？喺呢个时候，如果你渗少少盐落个镬咧，咁就唔会黐噶啦，任何嘢都。
1: 哦，渗啲盐落个镬度。
0: 系啦，好啦，然后跟住就落虾啦，好啦，先至落虾，跟住咧个镬系一路热嘅，一路泡。
1: 但系唔使落油嘅。
0: 有油嘅，
1: 有油
2: 嘅，
0: 因为你爆香啊嘛。
1: 但系有冇话咩油噶？冇。
0: 当然呢个唔需要啦。咁但
1: 系即系唔系一个重点。
0: 呢、這个唔系重点啦。当然你唔可以用 olive oil 啦，唔可以用橄榄油啦。橄榄油低温噶嘛，系啊，橄榄油够低温噶嘛。咁其实甚至乎咧，你夸张到咩咧？其实用花生油都得嘅。
1: 系。
0: 系啦，有好多时候咧，啲人就话：哎呀，花生油冇益。其实咧，有好多嘅籽油其实更比花生油冇益。而呢一个咧，其实花生油做出嚟咧，佢有一种好特别嘅香味嘅，唔知点解。系啦，好啦，咁跟住咧。你就一路泡咯个镬，因为佢热啊嘛，咁好啦，然后咧你就开始嗱呢、这个咧就有少少嘅秘技啦吓，你系落咩咧？茄汁、
1: 茄汁、
2: 茄汁同
1: 茄
2: 汁两样，
1: 即系酸嘅喎，
0: 系啦。茄汁同埋少少茄汁，
2: 点解要落茄汁咧？
0: 因为佢唔知点解咧，佢系出咗一阵好特别嘅味嘅，佢令到佢咧入食咗落啲虾度，而食唔出嘅。嗱，最紧要系我落呢啲嘢咧，唔系好食得出嘅。系啦，咁啊落轻微少少嘅啫，第一浸落嘅啫。好啦，啲虾一路系咁，一路系咁炒。好啦，仲有一样嘢我未讲嘅，先系煮虾头，虾头系难熟过虾身嘅，所以虾头同虾身分开，虾头先落，好多油嘅时候就爆香啲虾头。
1: 嗯，
0: 所以咧，首先咧，你其实嗰啲虾头同埋嗰啲同埋嗰啲葱啦，同埋嗰啲姜咧，其实已经煮到半熟噶啦，你已经见到啲虾头已经变晒红色噶啦，同埋跟住呢啲壳已经脆噶啦。咁即係話呢，其實你係第一浸先。其實原來呢，喺呢一個嘅喺酒樓度呢，煮嘢點解咁好食呢？佢成日都有幾浸㗎。即係話呢，譬如啲肉呢，佢會過咗油先啊，又會拖咗水先啊咁。然後跟住佢起咗嘅，佢唔會再留喺個鍋度。
2: 分段處理啊。
0: 分段處理。分段處理嘅秘密係好重要。咁所以呢，蝦頭已經整好咗啦，亦都香噴噴㗎啦。好啦，喺呢個時候就等啲蝦身落去，然後跟住又再整。最後尾等埋啲蝦頭落去，頭先咧嗰個汁咧，再落多少少茄汁，然後跟住揾啲咁多糖 ，OK？ 最後尾嘅呢一個嘅葱同埋最後尾呢個嘅葱同埋呢一個嘅姜，再等埋落去。好啦，喺呢個時候揾個蓋焗一焗佢，焗幾耐啊？30秒。
1: 嗯，
0: 嚇唔多得嘅，
1: 一耐咗就蟹了。
0: 好啦，喺呢個時候咧，你會發覺咧。糖有咩好處呢？糖佢好容易燶嘅，所以咧佢開始會俾到你啲蝦咧，佢會黐住啦啲汁，然後跟住咧令到你有少少香味。成件事咧出到嚟全部好似乾身，但係咧所有啲醬汁就黐住啲蝦嘅。
1: 哦，
0: 所以咧就叫
2: 乾蒸蝦。所以你就唔需要有生粉呢樣嘢啦。
0: 一滴生粉都千祈唔可以有，係啦咁樣樣。咁出到嚟咧，其實就就好似頭先咧，其實我記得好似系边个啊？边个姐啊？珍姐，
2: 珍姐，
0: 佢话咧整亲咧，啲人食晒嘅，系永远都仲有连有少少汁噶嘛。
2: 你呢次都要捞汁噶
0: 啊？对唔住，我仲有少少嘢冇讲俾大家听，就是、最尾淋上即系淋上碟之前，系轻微落少少酒。
1: 咩酒先？
2: 一赞啊？
0: 系啦，最后先落嘅嗰个酒一赞落去，其实差唔多系一匙羹咁样嘅，一赞落去，然后跟住佢最热嘅时候，嚓咁样样。攞捞上碟，
2: 你呢一味因为攞茄汁咧，应该啲中式嗰啲花雕啊，好似唔系好啱嘅，咪攞白酒最好，
0: 唔系
2: 米酒，
0: 唔系用花雕，
2: 我反而用花雕，
0: 冇错。
1: 但你呢个好西式嘅嘢嚟，我觉得
0: 系啊，
2: 有茄汁我就觉得好西式。
1: 系、咯，我都冇谂过茄汁系，
0: 你估唔到咧，
1: 系花雕、
0: 啊，你估唔到咧，系啊，完全系用呢一样嘢嘅，系啊，吓、咁所以咧，咁你出到咦，唔系好劲茄汁味咧，佢又唔系噶噃。好难，即系好难解释啊！呢样嘢，佢出到嚟咧，总言之系当然系甜甜地啦，跟住黐住啲虾啦。咁但系佢又唔系话去到一种你会觉得佢好吓茄汁，咁咪即系茄汁虾咯？
1: 系咯，
0: 冇呢个感觉嘅、
1: 哦，
0: 因为干嘅全部
2: 系即系干身嘅，所以
0: 干身嘅系啊。咁同埋咧，你会发觉咧，因为佢黐住咧，你我咧身为呢一个嘅大厨，几时知道成功咧？就系啲人食嘅时候咧，佢会攞啲壳嚟抡嘅。
1: 哦，喺度选，
0: 佢会选壳咧，你就知道得啦，今次
1: 成功啦。
0: 通常我都系咁咯，
1: 啊、
0: 就系咁啦。

0: 有機會整俾你哋食。
1: 你講起呢個蝦碌咧，因為有好多人啊，如果整蝦碌係會用嗰只咧美味到極點咁樣嘅，
0: 美味到極點醬啊嘛，我咪就係黑鹽蓉咯。我就係黑鹽蓉，
1: 我好唔中意呢只醬油，
2: 因為直情係有味餸，有味蝦係味味到極點，
1: 係啦。但我係唔完全唔食呢個醬油。
0: 嗰個咧就係我之前已經有用緊㗎啦，就係俾我大廚鬧嘅。佢話如果用呢一樣嘢嘅話，其實咪搶曬啲味咯，
1: 浪費咗啲蝦。
0: 係啊，同埋你咪冇特色咯。你係食你個廚啊嘛，食你啲功力㗎嘛。
3: 我收埋我哋呢個 Harry 大廚先，仲有一位大廚要出場壓軸啊！有何先生，你好，
2: 何先生你好，
4: 你好，
0: 何生，
4: 日週二零妹妹。
2: 你好啊，何先生，系啊，
4: 系 Harry 哥哥，
0: 你好何生，
4: 肉快些少啲时间关系，蒸肉嗰种嘢，呢种肉烩饭咧，简单方便，
0: 好，
4: 有型兼有粉，
0: 好，
2: 系咩嚟嘅咧？
4: 蒸呢嘢叫做咁就蛋白翡翠，虾仁
0: 系
4: 烩鸳鸯饭。
0: 哇！
2: 蝦仁
0: 翡翠烩鴛鴦飯，嚟啦嚟啦嚟啦！
4: 即係我就整熟咗做嗰啲蝦仁先啦。
2: 整熟蝦仁，
4: 就處理好咗。我日跟住我就用一頭煎下佢，將我煮熟咗，跟住用咗番茄汁，我又煮熟埋用咗番茄汁一方面，日跟住我用蛋白，我煎好咗就蛋白。
0: 哇！
4: 就制上面
0: 蛋白，
4: 佢我就蛋白，我度捞埋，我就虾仁，我就煮一煮佢，就兜一兜佢。
0: 系，
4: 我食少少就咁好嘅。而家低脂肪，就低盐嘅嘢。系，我一跟住我就西芹咧。
0: 系，
4: 我切碎个蛋，就西芹。
0: 喂，你个翡翠就系西芹啦，系咪啊？
4: 系啊，西芹啦，我切到都好碎。好啊，你跟住我煮咗我番茄汁系咪？我跟住我一方面用白汁食食。
0: 好。
4: 我煮熟咗蝦仁，我用嗰啲温就。
0: 你会唔会打个芡啊？你使唔使用你
4: 将温就用茄汁。
0: 用茄汁啊！
2: 佢红嗰边就系茄汁啊，
0: 红嗰边就系茄汁，
2: 因为鸳鸯啊嘛，佢红嗰边系茄汁，白嗰边咧
0: 就
2: 蛋白虾仁，系啊，
4: 就熟羊
0: 哦，
2: 哇，听落
4: 就蛋白熟羊，
0: 系
4: 安只叫做安只，因为安只分金肠咧，安只叫做安只鸳鸯，
2: 系咁样就系鸳鸯啦，连埋西芹就翡翠啊，
0: 所以白色嗰边咧就有西芹啦，蛋白虾仁啦，跟住咧西芹系切到细细粒啦，咁啊好有口感啦，
2: 即系好似平时太极鸳鸯饭嗰啲菜心框咁样啊！
0: 哇，几呢咕噜！我而家个肚真系哇，
2: 好肚饿！啲听众原来真系一个二个都系大厨嚟，
3: 多谢何生提供。
0: 何生劲，唔系何生又系专家嚟嘅。佢话一开始咧啲虾仁要处理咗佢先，嗱，所以咧其实真系分开煮嘅，冇得倾嘅。
2: 我冇谂过佢。
0: 翻蝦仁要先咧，用啲油爆咗佢先，就爆好晒噶啦！啲蝦仁唔好斗噶啦，唔使再整噶啦。
2: 跟住
0: 就搞完其他嗰啲，
2: 系
0: 啦。
2: 重点系咩啊？炒饭底啊！
1: 系啊，呢个先系画龙点睛嘅地方。
0: 喂，究竟而家几点钟？我真系肚饿得好紧要。
1: 未走得住，因为仲有一个嘅大厨，因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咧 ，Elsa 都有提供一个食谱啊。佢就话咧系诶，佢好中意用新鲜蝦嘅，佢会用蝦头、蝦肝。干瑶柱滚节瓜汤，佢话好好饮，好鲜味。
0: 虾头加虾干，
1: 系啊，而虾肉攞嚟做咩啊？
0: 虾肉攞嚟做乜咧？系
1: 用嚟炒秋葵啊！
0: 好厉害咯！
2: 我中意嘅秋葵啊！
0: 喂，即系话有两样嘢，有个好靓嘅汤，而且有个非常之健康，同埋好好食嘅，同埋唔系成日都食到嘅菜。
2: 唉，今日真系嗰个食谱啊！滿到啊，
1: 係
2: 寫唔曬啊，
1: 真係不得了嘅。
0: 佢出邊咧，其實咧根本出邊都食唔到啊，一定要自己煮。
1: 冇咁多菜式啊！
0: 多謝曬。
3: 我望住 Harry 哥哥就想問啊，我哋下個禮拜係咪要講肥牛啊？
1: 好啊，
2: 你著翻呢件衫啊，
3: 唔係揀肥牛啊。
1: 你著翻呢件衫啊。
0: 我下個禮拜我諗啊，著咩衫翻嚟？
3: 好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

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见记者嘅时候话，薪酬趋势正指标分别系高层公务员4.12%，中层2.64%，低层1.17%。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给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茂洲吹西南偏

0: 西风二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6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36点，跌591点，总成交金额20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4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2点，跌1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7.8升2.6。腾讯控股421蚊，跌13.4；盈富基金25蚊，跌5.6；阿里巴巴120.2，跌4.1；华虹半导体167蚊，升14.6；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71仙6，跌8仙6；泡泡玛特158.4，升4.2；美团72.4，跌5.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79，瑞士法郎9.923，澳元5.564，加元5.65，新西兰元4.598，欧元9.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9点，跌970点。港金报40945蚊，跌9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97美元。卖出4373.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马大桥咧由于有修路工程，现时咧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大来者可恩，
1: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主持人。
6: 哼，野妈妈在这里，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1: 你错了，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大家，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的晚上10:20，都有戏曲之夜。
6: 哦，今天可不可以听一份啊？
1: 当然是人人都可以听啦。
7: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8: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 香港人太

0: 所以社區聲音呢，其實就是一些他們平時忽略了，但是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區故事。
1: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時半。
2: CIBS 人人廣播。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5月28号星期四下午嘅1:12，我系龙玉星，
1: 我系何伟玲，
0: 系玲姐啊！今日我哋咧又系星期四嘅约定啊，同埋各位听众咧一齐由依家去到4点听粤曲啊！首先睇下，哇，俾呢个数字吓亲咗啊！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3度啊，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是甚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12:30生效，表示工作暑热警告的这个情况是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的，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
0: 要到星期六、星期日才有啲骤雨啊。等下啦，好快嘅啫，听日星期五噶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埋极端酷热嘅天气啊。此外，喺正午嘅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啊。
2: 粤曲回字音。
0: 粤曲回之音，今日为大家送上多首名曲，包括咧
1: 头一个小时有新潮难道尔，由邓基尘、白凤英主唱；另外一首《盘龙令之上卷》，由罗家英、李宝莹、李凤合唱嘅。
0: 系啦，几位前辈演绎嘅《盘龙令》嘅下卷咧，会喺下午嘅2点之后为大家送上嘅。接住仲有陈玲玉、黎佩仪合唱嘅《将与主海之定盟》啊。
1: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唱《雪戏台》。
0: 今日我哋说一下啲前辈啦。
1: 前辈系、同时咧送上一首名曲嘅、就是《天官赐福上下卷》，由梁醒波、李香琴、蔡其麟合唱嘅。
0: 系啊，因为咧好多前辈咧，佢哋嘅演绎法咧又唔同啦，唱功又唔同啦、而且咧佢哋嘅组合有时都唔同，所以今日咧选呢首天官赐福咧，就听下佢哋嘅火花之余，又问下玲姐啊，以前咧同佢哋合作底下有啲乜嘢可以分享一下啦。
1: 好啊，
0: 好。我哋先听一首阿英姐同阿基尘叔叔嘅名曲先啦。
1: 好，送上呢一首就系《新潮难倒尔》，由邓基尘、白凤英合唱。

0: 到入晒神眼瞓，我目睹直上瞓，我是爷是冇教训，所以女人全唔关心当爱人。哇！哎呀，呼！攞命啊！阿虎你咁样撞埋你，
1: 哼！你撞埋你啫，施主，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0: 哼！唉，我又系衰啲嘅，成日黑眼瞓，唔知点解赌钱啊鬼咁精神。哇！你话尤其是张近开嗰阵咧。金睛火眼望到实，好似铁金刚咁嘅身啊！不过又唔知点解，嗰只手同埋只脚就硬系一味地地震，一输咗咧仲衰，好似失晒三魂，就真系惨过死老豆嗰阵啊！不过唔怕，吃得苦中苦啊，方为人上人。俗语咧又话系破釜沉舟啊！我死都记住呢个教训。
2: 啊！难
0: 到你！哎呀，死啦死啦，追到嚟添！
2: 死佬走去边啊？哦哦，你喺度啊？喂喂喂，你咪走啊你！

0: 真系乌奇百奇，头先咧撞到个师傅，而家就撞到你。哎呀，真系想唔输都几难啊！输梗都得啦。
1: 哦，正系赌仔姓赖啊！你唔使喺度指天笃地啦。你估我唔知啊？我而家问你啊，我嗰部书啊，劫住$1,000，
0: 啊，
1: 一定系你衰佬偷咗噶啦。
0: 喂喂喂，喂，嘢就好乱食啫噃，说话唔好立乱讲喎。
1: 咩乱讲啊？
0: 喂喂喂，乜你部书劫埋有$1,000嘅咩？
1: 系点
0: 讲？唉，咁咪实输得啦啦，输输声。唉，你真系唔知攞景啊，并抑或赠庆。我瞓咗都唔知啊！你梗系俾人偷咗啦！
1: 吓！
0: 阿凤，早知你俾咗我搏一搏我个亿人啦！
1: 哎呀，你唔使唔认啊你！我俾翻你咯喎！
0: 嘿，我会就横床瞓，不会就去啊偷难。你手信，我冇订吞。嗱，你手真下。我冇路叹，你就明白我唔系偷。

0: 冇错啦，嗱，你即管翻去揾真下啦，啊？
1: 好，如果揾唔到咧，一定系你偷嚟因住话你听噶啦。
0: 哎呀，点够我哋啲精仔精啊？一见佢嚟，我揾只脚踏住啲银子，咪任佢手咯。哎呀，执翻佢先啦。啊，寻晚偷咗佢$87，好，江雅善打老虎。进地呢铺入去搏下先，买就开啦。大佬啊，咪住，喂，咩摊度啊？啊，哦，开四啊？
2: 系啊，阿老友啊，一宿四啊，好摊路啊，压紧角啊。嗱，喂，买一啦，
0: 咪嘈，嚟$87啊，三番，哦，买定离手。摊开啊一啊！
2: 嗱，老友，我都话一四啊压紧角，咁啊蒙满衫啊嘛，切！一缩四，边个唔买衫啊？有你啲傻嘅，

0: 唉，我啲世人至衰就系生得条命好，唉，一出世啊就二世祖，老豆啊大把田地啊有屋收租，仲有几间当铺，咁啊得我一粒仔，我老母啊当我如珠如宝，仲叫我唔好读书，诶，方志啊整坏个脑喎，唉，仲话就算一世唔做嘢啊，粉雪蛇咁。啊！食到身直都有饭煲喎、啊，咁又吩咐我咧，最紧要记得日日食多啲鱼翅燕窝以及雀脑。你咁整下整下咧，诶、啊，整到我好食懒飞就无所不好，诶、啊，硬系一味倒，唉、啊，唔知点解倒亲啲书。咁啊卖下田，卖下屋，你而家整到一栋都冇，诶、啊，咁啊梗系唔瞓，你又去搏下咧。唉，点知第一樽就冇抱，不过唔怕，失败系成功之母，终之有日系翻北风啊嘛，唔通日日回南会发毛咩？好，翻嚟搵阿凤先啊，阿凤啊，阿凤，
1: 睇个鬼晒咁嘈。

0: 阿凤，唔输又输咗啦，仲讲嚟做乜嘢都咁好睇啦？哎呀，盏顶住条气，一个人啊，梗有三衰六旺嘅。你都输紧嘅而家，哼！如果输紧嘅，你话啦，仲边度有人去赌啊？傻婆！
1: 我话你先傻啊！如果唔系输紧啊，又冇见你赢。
0: 切，时辰未到啫嘛。
1: 时辰未到，时辰到你啊死添啊！咁你唔赌唔得嘅咩？
0: 哎呀呀呀呀呀！唔赌喎。阿凤，俗语都有话咧，人冇横财就不富，肚冇猪高就不肥。唔赌就输实咧，如果赌咧，嘿，阿凤啊，你话俾我赢得二零口孖宝啊！嗰陣乜都 friend 女咯，
1: 幾難啊！
0: 嗱，我問下你啦，喂喂喂，你想唔想戴鑽石戒指啊？又，
1: 呀咁啊，梗係想啦。
0: 呢嚟仲有啊，嗱，即如呢嗱，
1: 做咩拉我手啊？
0: 你呢個爛鬼手錶啊，夠啦！
1: 做咩你剝咗我手錶啫？喂喂，你買走啊！你快啲俾翻我，俾翻你。
0: 喂喂喂喂喂，我同你換個鑽石手錶翻嚟啊嘛。
1: 我唔換。你快啲翻嚟，我如果唔系我同你搏命啊！
0: 哎呀，阿凤啊，你听我讲啦。

就人人盼望呢万亿嘅等啊约谈，嗰阵成家屋。

0: 喂喂，赌仔赶住喎，我话你知啊，唔好左头左势喎。
1: 所以又点啊？
0: 阻我嚟要，
1: 哎呀！死佬啊，推我一掌，推我落地，我睇下你个衰佬点施法。唉，当初追我嘅时候就鬼死咁好脾气，样样都就晒我，而家嫁咗佢啫，喐啲就打我啦。你话嫁老公有咩好？有咩好啊？
0: 唉，唔经唔觉又离开咗阿凤几个月啦。唉，唔讲话去赌冇钱啦，肚饿想买个面包都冇蚊。人哋仲话肚饿演空行喎。唉，实在演得几多演得嘅。唉，抢咗个衰人阿凤嗰个标，真係衰埋一气嘅。原来佢仲断咗链唔行嘅添，唉，卖都冇人买，佢仲话叫我拎去博物馆展览喎。哇，哎呀，秋风起添，咁啊喺街头，你话点得几多点啊？饿到我骨瘦如柴，唉，真系攞嚟贱啊！冇法啦，画烂个面。

心啦，唉，先生打小姐，老爷奶奶打细姐，可怜啊我呢个烂赌仔啦，唉，一日都系我自己睡，大把身家，好似陈村总咁，洗脚唔抹脚，瞓下瞓下咁就瞓清晒，唉，初初都仲有嗰只金龟揼下揼下。唉，而家连阿凤都冇埋，朋友都怕晒我，你嗱走投无路，天大地大去边度揾啊？阿凤啊，阿凤，阿凤。

0: 我就嫁得惨咯。好嫁唔嫁，嫁咗个烂赌鬼啊！你话弊唔弊啊？衫裤就有得洗，肚饿有得抵，佢仲时时突崩龟添啊！突唔到啫，就好似只冤鬼啊！我块面啊仲难睇啊，起拳起脚将我砌，我日日就俾啲眼泪水洗。不过好在我精啊，撇得佢快，而家走去同人打工，唔使受气，安安乐乐，又有人工斗，又有斧头打，你话几好呢？唉，好啦，讲起佢就嘥气啦。好，而家时候唔早啦，等我去买餸先至得。
1: 啊，冯啊，哎呀，我揾得你好苦啊，哎。

0: 唔使咁嘅，阿房。
1: 哼，咁都对得你住啦。一场夫妻，请你食个全餐又点话啫？
0: 啊，咁啊好啊，阿冯啊，咁而家去啊？吓，我饿咗几日噶啦。
1: 哦，饿啊！你死咗咪请得你食噶嘛？
0: 切，搵笨咩？死咗啊点食啊？唉，食完补蜡烛嘅啫。
1: 就系、是、死咗就请你食。
0: 吓、啊？
1: 嗱，棺材啦，寿衣啦，山地啦，全餐都系1000蚊啫嘛。一场夫妻我啊舍得嘅。
0: 唉，阿凤你唔好捻我啦。唉，我而家知道错噶啦，错成我咁仲唔怕咩？
1: 你知道错咯咩？真唔真噶？
0: 系嗱真嗱如果我赌真就
1: 吓。唔系啦，你唔好誓愿啦。好啦，咁我而家同你食个全餐啦。
0: 嘿嘿，咪区啦，就系你话嗰啲棺材山地嗰啲唔制啦，呢、這个全餐我唔食啦。
1: 你又咪咁惊啦，唔系嗰啲全餐。
0: 吓、啊？
1: 嗱，我而家同你去餐厅，一个牛扒，一个面包，一个汤，一杯咖啡，嗰啲咪叫做全餐咯。
0: 哦，系咁好啊，我快。

0: 刚刚听完呢首咧，就系由邓基尘、白凤英合唱嘅《新潮烂岛耳》啊。
1: 嗯，赞曲嘅咧都系邓基尘前辈嘅。时间嚟到下午嘅1:36啦，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翻嚟继续粤曲会之音。
2: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好啦，刚刚睇完电台宣传，声带继续翻到嚟喜曲天地粤曲会之音吓，再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10，强度系甚高。另外咧就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下午1:30生效嘅，表示咧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嘅，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啊！见到个号码咧都觉得热啦，
1: 嗯，系嘅。
0: 呢个星期好彩啊，好似未有神功气。如果有真系
1: 做完咗冇耐啫，有嘅。
0: 路环应该澳门路环应该做啱啱系咪琴日完咧？应该差唔多
1: 完咗，
0: 系咯系咯，所以大家都避过咗啲非常暑热嘅。
1: 但系做紧嗰阵时都好热啊！
0: 系啊，但系咧第一投入咧就唔怕热嘅。
1: 咁就系、是，最紧要有工作。
0: 系啦，咁啊有
1: 工作可以支持每一个人嘅精神。
0: 系最好噶啦。
1: 送上呢首名曲就是《盘龙令之上卷》，由罗家英、李宝莹、李凤合唱嘅。

我自与灵仙结离，不过一缘啊。夫妻倒也恩爱，谁料色财国荣到来，在言谈应对之间，说出当年要期满门抄斩。

原来杀我全家者，就是灵仙之父那黄英老贼。哎呀，我岂不是彩仇家之女，结成夫妇呢？姚刚啊，你如何对得起你全下乡亲？真是令人气煞啊！听罢，两只豺狼一

人。哎呀呀，一年到结发恩情。

0: 素儿呀，我哋要来到书房啦。
1: 咦，书房上门紧闭噃，待奴婢拍门啦。
0: 慢着，素儿，一定是夫郎按族忙形，怕被人骚扰，所以将房门紧闭呀。我看还是转回也罢。
2: 啊！
1: 哦，小姐，你听唔听到啊？姑爷叹气。

0: 好，待我悄倚门旁听一晚。
1: 灵仙，灵仙差呀！
2: 差，原来姑爷咁鬼冤气噶，喺书房之中闩埋道门，都大叫灵仙妻。
0: 哎呀，素儿啊，且听他有何话。

0: 姐，原来姑爷是忠良之后，佢竟被奸人所害，以致全家抄斩嘅。看来姑爷真系好命苦啊！
1: 系啊，素儿，不过佢都太傻咯，有心事又何必要自怨自艾？大可以对我讲明讲白噶，未知那个狼心狗贼，竟然害我夫郎全家呢？唔怕，皇上一向对我痛爱，更收我做干女儿，待我将此事告知皇上，叫他替我夫郎报仇雪恨啦。
0: 好啊，小姐，
2: 我把你个国荣啊！郭荣，你个罗我奸贼！
0: 哎呀，姑爷竟骂起国丈来呀！
1: 哦，且听他

0: 郭老贼啊，你假传圣旨斩我全家，你都干得好事啊！
1: 素儿啊，吓，他到骂的有理啊！国丈虽然是我干爹，为师一向气势中横，坏事做尽噶。好彩，
2: 好彩乜嘢啊？
1: 好彩阿爹虽然同国丈一齐，并未有坏事做过咯，
2: 咁就真系好彩啦！
0: 我把你个黄英，黄英啊，你个老奴才！
2: 小姐，佢闹到老爷头上来啦！
1: 系咯，他都有太放肆

0: 把你个亡灵先啊！亡灵先，你啊，亡灵先啊！哎呀，
1: 小姐，佢闹你啦！
2: 哎呀，冤家，你竟然为妻也骂道啊！
0: 骂道灵先，心更乱。怪不得话夫妻易来月。

0: 日血上血债杀奸时，我定把灵仙一同一同。
1: 小子呀、
0: 啊！

0: 道啊？
1: 我要将此事告知爹爹。
0: 好好啊，倘若老爷知情，姑爷他一定难逃一死。

0: 情先和妻呀。
1: 小姐，你且莫难过，夫爷仲有话未完。

子呀。姑爷上有情未尽，纵然十分。

0: 姐，你自己拎杯茶入去，睇下姑爷佢有何反应啦。奴婢先行告退啦。
1: 好啦。倘若我闯门而进，又怕吓到夫郎，还是轻轻叫门才是呀。开门啦、
2: 啊！哪个叫门？
1: 啊，是你妻灵仙啊、
2: 哦！原来是灵仙妻，灵仙稍大片事、
1: 啊。
2: 哦，原来是灵仙妻，灵仙请进啊！
1: 夫郎请。

0: 好，待我下气低声，暂时忍耐呀。
1: 刚刚听完呢首，就系由罗家英、李宝莹、李凤合唱嘅《盘龙令之上卷》啦。
2: 系啦，下卷片段咧，我哋咧阵间系2点钟嘅新闻天地消息会继续送俾大家噶，转头翻嚟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见记者时说，薪酬趋势正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后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

0: 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表示，吸烟率逐步下降可见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在2023至2024年政府连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十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仍然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例。汤秀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亦希望政府长远会有无烟香港的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同一节目表示，如果单靠学校教育，学生明白但未必会做。他认为除了价值观教育，社会氛围很重要。神舟二十一号和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成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成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截至目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成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在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事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省扩散。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担任医疗传教士的美国公民上星期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进入美国。外电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正是和肯尼亚磋商在当地开设隔离设施，用于隔离接触过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政府仍未批准计划。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另外，正午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59点，跌368点，成交金额25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9点，升102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9.25元，升4.05元；盈富基金25.24元，跌3.2元；腾讯控股424.8元，跌9.6元；阿里巴巴122.3元，跌2元；华虹半导体170元，升17.6元；恒生中国企业85.88元，跌1.06元。南方恒生科技4.78元，跌了1.8元。

0: 美元系美团系73.4，跌咗4.3。泡泡玛特160.5，升6.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93，瑞士法郎9.934，澳元5.575，加元5.653，新西兰元4.606，欧元系9.086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5。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8点，跌401点。港金报40,995元，跌9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3.01美元，卖出4,384.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个桥梁维修工程啦，为者青屿干线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啦，直至下昼嘅4点，介乎青屿干线下层行车道嘅入口，至到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啦，有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啦，仍然系开放当中。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系行车缓慢。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就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龙尾喺告示打道跟住电信大厦。至于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啦，跟住时代广场都比较繁忙噶，响到啦，告示打到东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分别排到接近电信大厦同埋接近嘉陵街。喺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柯士甸道，喺观塘啦丽业街去花园大厦方向，介乎观塘道至到伟业街一段啦，断断续续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比较挤塞噶，车龙一直排到过去高尔夫球中心对开。其他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南区嘅中磡角道系有电缆工程，都系去到下昼嘅4点，跟住中磡角变电站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柴湾道都有水务工程，去到下昼4点去北角方向，跟住大潭道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下一站是青春站，请紧握扶手，不用落车，一路听落去。
7: 一幅诗意车厢邂逅你，
6: 一边坐车一边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粤曲、英文金曲、经典粤语歌陪你坐到回忆的终点。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戏曲天地的时间，继续是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同大家一起收听粤曲嘅。依家开始粤曲会之音。粤曲

0: 好，头先咧，我哋听新闻天气消息之前咧，欣赏过盘龙令嘅上卷啊，
1: 嗯，
0: 啊非常紧凑，隔住道门咧，咁啊两个啊、主角分别佢哋有佢自己嘅心声啊，佢哋嘅心声延续落去系点咧？不如继续收听
2: 呢一首名曲就系《盘龙令之下卷》，由罗家英、李宝莹合唱，
0: 一齐静心欣赏啦。

0: 系咩？
1: 凌仙啊，你休来胡猜乱度啊！为夫又何来心事啊？
0: 哦，真是未有心事嘛？
1: 未有。
0: 想是为妻猜度错了咯。系呢，夫郎。
1: 吓、
0: 啊！方才你紧闭书斋之门，独坐书斋之中，所因何故啊？害得为妻站在门外拍门，你也不闻不见啊！
1: 系啊，为夫方才在书斋之中勤读诗句啊嘛。定是读到入神之际，连你拍门都不知道，真是失觉失觉，待为夫陪还不是啊。
0: 夫郎不用多礼了，都难得夫郎用心读书呀、啊。

0: 就唔记得啦咩？
1: 唔记得啦。
0: 你唔记得，为妻都有几句记得呀。
1: 哦，
0: 夫郎不顺，我背读与你一听啊嘛。你唔想听，我都要你听噶啦。你话。

哎呀呀，你分明听尽。

血海兽不共戴天，天理良心明恩怨，你听到又如何？你听到又如何？你听到又如何？

万不能重情爱，背恩仇，知否知气难移，万不能。

0: 保型合唱嘅。
1: 嗯，系啦，时间嚟到下午嘅2:32，提醒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3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系甚高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咧黄色工作树警告喺下昼嘅2:30生效，表示咧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嘅，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嘅。
1: 系啦，我哋听听电台宣传声带先，转头翻嚟继续听好曲啊！
2: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3: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2: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4: 粤曲回字音。

0: 继续粤曲回之音啦。我哋一起继续听好曲，送上呢首歌啊！
1: 送上呢首名曲就系《张宇主海之定盟》，由陈玲玉、黎佩仪合唱嘅。
0: 系啦，两位名家咧都系自己弹唱呢个录音嘅，一起静心欣赏。

小生张武，表字伯行，幼年曾读诗书，不幸双亲早丧，虽是十年窗下，唯我却不务功名，寄居在沙门岛上，以砍樵为生。

0: 一个海枯石烂，情不变啊。
1: 你可以

宫廷胜九天，纷纷扰扰。

0: 刚刚听完呢首咧，就系《张宇主海之定盟》，由陈玲玉、黎佩仪合唱嘅。
1: 嗯，系啦，咁啊，两位前辈都系自弹唱呢首名曲嘅。时间咧，仲有三分零钟就去到下午嘅三点钟，不如送首短短地嘅《一缕柔情》俾大家欣赏下梁少芯嘅歌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说，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当局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杨何培恩又说，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地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相信更能够分辨出优劣和有潜质的公务员，在晋升和提拔管理等方面更到位，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快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92点，跌336点，总成交金额301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7.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5.26元，跌3元。腾讯控股424元，跌10.4元；阿里巴巴122元，跌2.3元；恒生中国企业85.88元，跌1.06元；华控半导体170元，升17.6元；美团73.2元，跌4.5元；小米集团28.62元，升2.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3。瑞士法郎9.945，瑞士法郎9.945，澳元5.579，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3，欧元9.0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8。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点，跌306点。港金报40885蚊，跌10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67美元，卖出438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蝴蝶湾泳滩嘅坏车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咁一带咧仍然慢车，驾驶人士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兆辉台，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亚加路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两折优惠相伴。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8: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9: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嚟到戏曲天地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啦，继续系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同大家一起听曲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嘅呢个环节咧，除咗听曲之外，就系两度同场说戏台啦。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今日个话题讲咩咧？吓，
0: 因为咧我拣咗天官赐福呢一

0: 片段同大家分享，但系咧我拣嗰阵时咧就觉得啊呢、這个组合好特别，所以咧又想问下玲姐，
1: 有两个丑生
0: 系啦，
1: 系嘛，
0: 同埋一个花旦
1: 吓，
0: 系啦，系梁醒波、李香及同蔡麒麟吓，呢、這个组合我啊比较少播俾大家听啦。咁但系呢啲组合咧喺粤剧舞台上面会唔会经常出现呢？
1: 都会噶、都会噶，
0: 嗯，
1: 最出名的就冯国京已有啦，
0: 系
1: 咁好多时啲戏咧，虽然如果有波叔蔡麒麟，梗系做武生啦，咁好多戏咧都会即系有对头戏嘅、
0: 我细细个咧见过蔡麒麟做武生嘅，系啊，
1: 佢不嬲都系做武生嘅，
0: 唔系因为我
1: 自从阿波叔退休咧，佢先上到、正式上到位，可以即系可以咁讲咯，
0: 哦，原来
1: 即系以前阿波叔喺度咧，佢唔系话。全部做武生，但二线嗰啲班咧，佢就都系做边噶啦。你知啦，以前嗰啲戏行系好兴旺噶嘛。咁你如果你四台五台一齐起，咁波叔做唔到咁多噶嘛。你就算有半日安啊、安叔啊嗰啲一班啦，即系咁计啦。咁誒到蔡麒麟咯，咁樣咯。
0: 咁我後期又見到好多唔同嘅丑生啦，有阿區哥叫咩名？陳亮星。
1: 陳亮星嗰啲咧就屬於係二部針。
0: 係啦，耳邊噶。跟住有啲細班就可以做下正嘅丑生啊。
1: 係啊，嗰啲小型班就係咯。
0: 黃金堂啊等等咧，即係依家
1: 都
0: 少見。
1: 都係日頭嘅幕日頭幕係啊，日頭丑生嚟嘅。
0: 所以咧，好多嘅前輩咧，依家就頤養天年啦，所以咧享受緊人生，就少見佢哋。
1: 即係都係好事嘅，即係你到咁上下年紀咧，最好就係舒舒服服啊，安享下半生咁樣。
0: 梗
1: 係
0: 啦，
1: 悠遊自在。
0: 咁但係咧，我覺得啊，如果能夠俾我眼前見到阿波叔做戲咧，
1: 就
0: 好
1: 啦。
0: 因為李香琴啊，琴姐我見過。
1: 都唔系啊，佢都有电影啊，有啲四大名劇好似有冇啊？
0: 有好多
1: 都有嘅，咁啊可以睇下。
0: 但系现场演出嘅
1: 就
0: 系
1: 唔同嘅，呢个必然
0: 系啊。因为我好似以前睇阿琴姐做现场咁，哇，真系好好
1: 睇啊！
0: 系啊，
1: 现场系另外一种感觉嚟噶嘛。
0: 我而且我感觉到阿琴姐做戏咧，佢都好享受，系啊。
1: 其实每一个前辈啊，一演出佢系好享受，
0: 系
1: 佢真系尽量发挥佢嘅所能啊，可以讲。
0: 咁啊系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可以欣赏翻佢哋嘅录音啊、录影啊等等嘅去回顾一下嘅。不如听下呢首曲啊。
1: 好啊，送上呢首名曲就系《天官赐福之上卷》，由梁醒波、李香琴、蔡麒麟合唱。

年勤工读，壮年衣食足，中年享富贵，晚年全家福。适逢除夕，只见家家户户酬神作福，待本天官择其善者向他祈福。

0: 你将来五男二女的又如何？
1: 哎呀，咁又唔使咁多、一男一女，我意愿足矣啦。
0: 你真系一向做人都好心足噶，
1: 梗系啦，儿女太多就唔矜贵噶啦嘛。
0: 系啊系啊系啊，你讲得对啊，盼望天长人年。哎呀，哎呀，
1: 唔好讲咁多啦，先。看你咁攰啦，时候不早，不如早啲唞吧。
0: 系啦啦，大家早唞啦吓。
1: 早唞，
0: 早唞，早唞。
2: 行啊停啊，

0: 我来此正是待吾臣进去。原来他夫妇熟睡多时，待吾臣把他唤醒得来呀，醒来。你们小要惊慌，无非别人呢，乃是天庭的天官在此。原来天官老爷啊，
1: 叩见天官老爷。
0: 你们夫妻小要多礼，请起，请起。
2: 哦，多谢多谢。
0: 我知你夫妻两人生平向善，感动天庭，特赐你哋丁财贵寿，福如天齐。
2: 快啲啦，叩谢天恩，叩谢天恩。
1: 哎呀，善啊善，哎呀，我哋难得见到天官老爷，不如问下佢准唔准我哋夫妇到天宫一游啊？
2: 哎呀，冇啊，乜你咁担心嘅？听日俾佢闹嘅啫，真
1: 系唔系贪心嘅。你行埋一边等我问啦。
2: 你问啊，你问。
1: 请问天官老爷，难得你赐我哋丁财贵寿，福与天齐，咁能否准我哋夫妇到天宫一开眼界啊？
0: 你们夫妇欲往天宫一游
1: 啊？
0: 唉，凡夫俗子的到底是凡夫俗子。好好好，咁样你哋稍待片时啦，有请寿星公公。哦，嚟啦嚟啦嚟啦！
3: 吾身寿星参见天官。
0: 寿星公公有礼。
3: 天官有礼。
0: 有礼有礼有礼。寿星公公啊，今有善人夫妇欲往天宫一游，有劳寿星公公必要从旁指示啊。
3: 吾身遵命。
0: 好好好好，来来来，寿星公公带你哋去天庭一游，吾臣要复命天堂，吾臣去呀。
1: 多谢天官老爷。
2: 多谢晒，多谢晒。
1: 阿善啊善啊，而家我哋去游天宫啦，我真系开心啊。

0: 原來嗰啲細佬哥可以當係我哋嘅仔女喎、啊。唉，咁等我揀個最得意嘅石蛋先啦。啊，呢、這個真係得意啦，石蛋。
1: 好啦，好啦，好啦。

0: 生平又不贪啲宝和财。
1: 阿善阿善，唔系话叫你贪心啊，想去睇下啫嘛，
0: 唔
1: 紧要嘅咧。我眼界若开，还人
2: 间。如此说，催我来。
1: 哇！阿善，你睇下
0: 呢个系咩嚟噶？寿星公公
2: 吓，呢个冇错，
0: 呢个
2: 就系财富，所有天下嘅财宝尽在其中。哇！
1: 佢唔怪之得咁多金银珠宝喺晒里边。
0: 系啦，
1: 等我摸下先，等我摸下。
0: 喂，摸到啊！你睇下财富一座，外表有金色。光的线
1: 是的，原来是真金制造，
0: 金金嚟噶，
1: 咁嚟嘅，哎呀，形状好似大金啊钱，
0: 系啦，系，咦，我点解有咁多人冇法子过得嚟我哋呢一边呢？又
2: 前关唔系容易过，强求赚得。碰到恶劣头村，即善之家先已过得前关嘅。
1: 哦，原来系咁嘅。
0: 系。
1: 咦，阿善啊，你睇下，系咧，嗱，你睇下，点解又有咁多人被压在前关下边噶？
0: 系咯，点解咧？
2: 佢哋贪得无厌，所以不能自拔，终身被钱纠缠。
3: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两代同场说戏台，
5: 好，继续两代同场说戏台。
6: 刚
5: 才我哋听过一个片段啦，欣赏到啲咩咧？就系阿波叔咧，一人可以分析唔同嘅角色。
6: 系啊，起码两个啊，我听到佢把声，天官啊，同埋嗰个阿琴姐嘅老公啊，
5: 系啊，咁啊，两把声咧，其实看似一样，但系咧。聽出嚟咧，兩個唔同性格，
6: 唔同噶，
5: 係啊，兩個唔同人物，
6: 係啊，聲都唔同。
5: 即係所以咧，即係前輩咧嘅功力咧，真係可以借咗嚟學習學習。
6: 咁啊，哇！如果要學習嘅嘢就真係好多咯。
5: 係、
6: 啊，除咗呢啲之外咧，你舞台上佢哋個溝通啊都好緊要嘅、我覺得啊，即係有陣時我小时候啦，可以讲阿波叔话抛波啊点啫？抛波你要识接噶嘛？乜乜乜？
5: 系
6: 我唔知讲乜。原来咧，即系佢俾啲借口，曲本系冇嘅。咁、你知啦，初次升少少位嘅时候，有啲曲啦。咁啊死都系记住啲曲嘅咧，仲记得咁多嘢咩？
5: 系
6: 个心谂住如果噏晒出嚟冇漏啦咧，就好似考试咁，我就安乐啦咁噶嘛。原来唔系噶，做戏咧系好多变化嘅，即系唔一定系全部依足个剧本，有阵时有啲交流啊。感情上啊，或者有啲咁啊曲本冇咁啊，佢咪就闹话你咯。即系呢啲系教啫，又唔系闹。但系当时佢好猛噶嘛，即系俾
5: 我俾得咁好你，
6: 系啦，俾个影头你，同你咩，你又唔接，戆居居，唔识咯，就系即系佢哋又唔同咯，佢哋你抛嚟我抛去，呢个好即系以前。大龍鳳騎得多嘛？阿女姐同阿波叔啊、六姑嗰啲真係
5: 天衣無縫，
6: 真係天衣無縫。你唔好睇劇本，
5: 係
6: 好多唔依足嘅，但係你睇佢咧好順暢，
5: 係
6: 而且好有感情，發揮得淋漓盡致。
5: 因為你去到唔同嘅場地、唔同嘅觀眾，梗係有唔同嘅效果啦。
6: 係啊，
5: 所以佢哋啲功力真係勁。所以咧，我永遠咧，以前喺後台嗌細女姐任冰兒， 我未见过佢有一本曲喺手嘅。
6: 系啊，
5: 我未见佢睇曲嘅。
6: 六姑都系噶，全部唔使拎曲噶、
5: 啊，
6: 真系啊。
5: 所以佢哋真系强中之强 啊！
6: 即系佢觉得一睇咗就系、是、记咗入脑噶啦，出去就
5: 系
6: 噶啦。
5: 所以我哋继续听下波叔同埋琴姐同埋阿慕强叔叔呢一只《天官赐福》啊，
6: 《天官赐福之下卷》由梁醒波、李香琴、蔡麒麟合唱嘅。哦。

0: 請請請，有飯有飯。
1: 哇！你睇下，呢度仲多
0: 啊！仲多啊！呢度仲多啊！
1: 嗰度有位系边个嚟噶啦？
0: 系咯，问下寿星公公，寿星公公啊，这位是什么人等啊？
2: 哦，呢位就系观音大士啊！
1: 啊，咁我知啦，原来观音开宝库。
0: 系啦系啦，呢一位又系边个咧啊？
2: 哦，呢位刘海仙啊嘛。
0: 啊！原来刘海仙喺住大山金。

0: 系啦，善啊，我哋刚才都知道系点噶啦，咁仲个贵字贵字又唔知点解嘅咧，嗬？
1: 又唔知点啊？请问寿星公公，人生之贵，实在从何而得显贵咧？
2: 哦，贵者乃是官宦之家，是为贵。堂上一夫，堂下白罗，天官将来会赐你丈夫状元及第，那时你就妻贫夫贵。
0: 系啊，
1: 咁又好劲啊，好劲啊！

0: 我头先仲在状元啫，我
1: 系啊，头先啊，我仲见到好多金银珠宝。
0: 啊，我又系喎，我又见到好多金银珠宝，
1: 真系开心啊！
0: 哎、开心啊，我真系。
1: 哎呀，先啊，
0: 做咩啊？
1: 我
0: 哎呀，你做咩啊？
1: 我一阵阵腹痛难支。
0: 啊，你梗系食得肥滞多啊？
1: 系、哎、啊，吓、哎，莫不是瓜熟能判？
0: 哦咁你上，快啲翻上床先啊！快啲翻上床先，系啊，啊，系啊，啊！而家咁又唔揾得到执孖切噶，咁点咧？滚水都未煲，唉，咁点算咧？点？哦，哎，哎呀，话口唔完嗰啲生肉，咁点咧？唉，我自己嚟啦！哦。哦，原来女嚟喎，女都好，女都好，唉，我呢，咦喂，话喂乜仲有得嚟噶？唉，都系自己嚟啦，嚟啊！呢个仔嚟噶，仔嚟啊！叫醒个老婆先，老婆，老婆，辛苦嘛，吓、
1: 啊？阿善，
0: 吓、啊？
1: 我生咗个仔，抑或生个女啊？
0: 你又生女又生仔，又生女又生仔又生仔，啊、你生到个好字啊！
1: 系、
0: 啊
1: 啊、
0: 先女后仔又好字啊！
1: 系、啊、真系天官赐福咯！
0: 系啊！

哎呀，正来黄金的豪光。

0: 仲有啊，仲有，你睇真吓，你睇下黄金之上有字条，姑你一读便知其详细。
1: 等我睇啊，等我睇啊。
2: 黄金万两，天赐善人，善有善报，福至天身。啊！赐俾我哋，
0: 赐俾我哋，发财啦！
3: 恭喜恭喜恭喜！
1: 咦，乜咁快天丁啦？
2: 系啊系啊，
1: 真系天丁
0: 发财啦！
1: 个个都天丁发财
2: 啦！系啊系啊，成你归然啦！哎呀，真系你睇下嗱。

要洗得大教訓多啲洗啊嘛。即善之家，天。

0: 刚刚听完的呢就是由梁醒波、李香琴、蔡麒麟合唱的《天官赐福之上下卷》都听晒啦。
1: 系啦，今日咧戏曲天地就去到尾声啦。
0: 冇错，
1: 即将听四点钟嘅新闻天地消息，同大家讲声啊，星期六晚嘅戏曲之夜，小弟有事请假，所以咧下星期四我同玲姐翻嚟再同大家戏曲天地见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

0: 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说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会在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是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2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出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与相关土地业权人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03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345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8.3，升3.1；盈富基金25.26，跌3毫；腾讯控股424.4，跌10蚊；阿里巴巴122.1，跌2.2；恒生中国企业85.86，跌1.08蚊；华控半导体170蚊，升17.6；美团73.3，跌4.4；小米集团28.64，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01，瑞士法郎9.938，澳元5.58，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4，欧元9.09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点，跌306点。港金报40,885蚊，跌1,0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79美元，卖出4,391.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屯门龙夫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

0: 方向慢车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都有车龙噶啦，排到接近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就较为繁忙啦，塞到去黄竹坑嗰边近住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科达中心，干诺道中来回方向近住交易广场都比较繁忙的，去坚尼地城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接近中环军营。司徒拔道落山方向亦都挤塞啦，龙尾喺纪元。至于上行方向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比较挤塞，车龙过咗港安医院回旋处，排到去黄泥涌峡道，接近木球会对开噶。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宝血小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数码港道交界。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嘅车龙排到贝沙湾四期。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近住浅水湾别墅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黑兰道噶。另外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近住大潭水塘道，近住大潭水塘道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龟背湾。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接近戏曲中心。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亦都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警署，以及系将军澳道近住油塘电话机房。最后系新界区嘅西沙路，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啦，近住麒岭下新围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来到星期四的有你同行，今天有我文怡在这里陪着大家的。今天是5月28号，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61%，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就是4，强度属于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在3:30的时间生效，表示部分的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就颇高，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其实不单单做嘢的朋友的、可能大家要出街或者留在家里，其实都要注意着身体的状况，因为天气真的很热，还有高温的天气都持续了几天，所以大家都要补充好水分，做足防暑的措施。如果可以的话，就避免一些户外的剧烈运动。如果真的觉得不舒服的话，就要尽快看医生了。当然还有很多的消暑的措施，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也都会经常做的。所以大家也可以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留个言给我。大家也会看到我已经张贴了一个贴文了，是我拿着杯雪糕仔的一张照片。为什么是雪糕仔呢？因为吃好大杯又好像很过分，很高糖，很肥，又想消暑，唯有吃个小小的雪糕。除了上去这个贴文那里留个言之外，亦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2跟我去聊天。今天除了头半个小时会有金句王的环节之外，之后的时间就会开始跟大家聊天，去到最后半个钟咧，仲会有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我谂咧，有你同行呢个节目都几舒服，可以帮大家消下暑，因为咧有好多歌可以听下噶嘛。第一首送俾大家嘅歌咧，就系好应住而家呢一个气温同埋气氛，就系张国荣哥哥嘅《Hot Summer》。

0: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1: 一句金句王。
0: 哇，今日我嘅拍档咧换咗。
1: 系，
0: 因为咧嘉冕姐姐有事就请假啦，咁、所以今日我嘅拍档系玫瑰。
1: 耶，文儿你好啊，好开心啊！
0: 咦，我哋好似系第一次拍档去主持金句王呢个环节，
1: 系咩？唔记得啦，
0: 系咪啊？
1: 唔紧要啦，
0: 等我翻查一下啲记录先。
1: 系啊系啊，嗱、啊，今日咧呢个话题咧，我自己觉得咧好得意嘅，问咗你先，我想知咧，文儿啊，你坐公共交通工具咧，有冇试过见过啲人咧带啲乜嘢令你好印象深刻嘅物件上车？
0: 我有见过咧，有人捧咗一盘桔上车，
1: 一盘桔
0: 系啦，因为嗰阵时咧就咁啱系近呢一个嘅农历新年啦，咁、大家咧就会去唔同嘅花市啊，去买花啊，嗱花就成日见噶啦，系咪？咁但系一捧盘桔上车，我望到都觉得哇！几壮观啊！因为佢捧起咧，其实高过佢个人噶啦。
1: 哇！但系车长都俾佢上车啊！
0: 我谂喺嗰啲特别时间咧，
1: 就通融下啦、
0: 就通融下咯，同埋又唔系真系好阻住嘅。咁佢都咧好守规矩嘅，盆、花咧系一直都系放喺自己坐喺张凳嘅大髀上面嘅。
1: 咁佢就冇占用其他人嘅空间啦，
0: 冇占用座位啦，亦都冇占用一啲咧要行嘅通道。所以咧，我谂因为呢个原因，所以大家都觉得都可接受。有啊，咁样
1: 系啊，嗱，而我咧自己见过咧最深刻嘅咧，佢唔亚炸噶呢样物件，佢系一嚿榴莲啊，啊，应该话一整个榴莲，
0: 诶，开咗未噶？有冇少少爆开？
1: 就系、因为咧，我闻到啲味道，咁、
0: 哦、
1: 所以我就知道有朋友仔咧就带咗一个榴莲上车。咁、但系我见到佢咧都系用呢个胶袋咧，其实包好咗噶，即系佢都唔想可能臭身人，因为榴莲啦，始终有人中意，又有人唔中意啦。咁就所以咧，诶、呢个就我见过令我觉得好印象深刻，因为我中意食榴莲。
0: 诶、我都中意嘅，有时咧上巴士我都有闻到榴莲味嘅，我觉得系都几开心啦，几香啦，令到咧嗰个环境几好嘅，但系如果遇着系唔中意嘅，好似我弟弟咁样嘅话咧，佢应该系会即刻落车，跟住话我自己搭下班车或者行路翻屋企啦。
1: 系啊，因为有啲人真系好讨厌噶。不过咧，今日咧我哋咧讲嘅呢一个话题，呢、一个事件咧，其实就系咁嘅。有一个人啦，咁佢就有次搭巴士啦，一上车咧，见到有一名女乘客咧，佢唔系净系带咗一样嘅大型物件，佢携带咗咧好多。多嘅大型物件啦，咁就咧，首先就有部手拉车啦。手拉车其实唔系一个问题嚟嘅、问题就系喺手拉车上面咧，有一个好大嘅纸箱，然后咧就用啲黑色嘅绑带绑住咗啦。里边应该系有一个咧电脑嘅荧幕，即系你要知道咧，其实电脑荧幕系好大部噶嘛，系咪？
0: 系啊，细嘅话咧都
1: 而家都冇细噶啦，其实
0: 而家成部电视机咁大噶啦。
1: 系啊，而呢个纸箱咧下边佢仲有多一个大纸箱、哦，除咗呢个手拉车两个纸箱之外咧，附近原来仲有张咧灰色软垫嘅椅子，即系讲紧咧佢攞咗张凳上车、哦，另外仲有一个夹。咁咧呢件事咧或者系成个场景咧都。摆晒喺呢个轮椅嘅停放区啊，咁所以咧呢位事主咧一上到车咧，佢就觉得其实你唔应该咁做噶，佢就同佢讲话你唔好再咁样啦。
0: 好多时候咧嗰、轮椅停放区咧，大家都会见到系拮咗嘅。
1: 系啊，
0: 咁但系咧嗰个位系有特殊嘅安排，就系、万一有轮椅人士啦，如果要上车嘅话咧，佢哋嗰个位置系会有条安全带噶，
1: 系、
0: 可以等佢哋咧好舒服咁样，即系靠喺嗰个位置，因为够空间啊嘛。同埋咧可以攬翻条安全带，确保咧万一即系车停啊或者车开嘅时间，亦都唔会令到佢有危险嘅状况。所以嗰个位咧，其实正确嚟讲啊，系应该要保持咧，佢系拮咗喺度或者系畅通嘅、
1: 所以咧我自己咧就会觉得啦，因为我记得我有时搭巴士啦，好多哥哥姐姐其实都好守规矩嘅，佢哋咧攞住手拉车上车咧，佢哋会坐喺第一排，第一排咧佢会将个手拉车咧尽量摄喺嗰个座位里边，咁就唔会阻到人啦。呢、這个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
0: 同埋咧，有时即系人多嘅时间都冇办法啦。咁轮椅嗰个区域咧，即系都会企咗人啦。咁、但系如果用嚟放杂物嘅话咧，或者系放自己嘅一啲私人物品嘅话咧，未免就好似即系霸咗一个轮椅位咁样。
1: 系啊，同埋如果你有时行过咧，你始终都会棘亲噶嘛。咁如果即系想避免一啲意外咧，其实最好咧就唔好携带咁多嘅大型物件上车啦。
0: 同埋。

0: 其实咧，每一架车啦，即系我讲紧巴士啦，我哋交通工具啦，佢哋都有一啲嘅须知系俾乘客嘅。例如系，其实乘客系唔可以带重量超过某一个公斤或者某一个体积去上车。咁因为如果咁样嘅话咧，车长系有权拒绝啊带住呢一啲嘅行李啦，又或者系呢啲嘅物品上车嘅人士咧，系叫佢哋落翻车嘅。
1: 系啊，所以我哋咧真系要听车长话，因为咧车长系好似民意所。我讲啦，系有权咧去拒绝你哋咧。如果带住一啲唔适合嘅物件上车嘅话咧，就真系要麻烦你落翻车啦。同埋啊，头先呢一个个案咧，佢带埋个电脑个 mon， 又带埋张凳，其实佢系咪搬屋啊？
0: 我怀疑系啊，但系呢个状况其实唔系应该叫呢一个嘅货 van 系会舒服啲咩？
1: 系咯，同埋我自己觉得咧，你咁样自己搬屋咧，好易挫亲腰噶。因为其实你见到有手拉车啦，虽然可以即係輔助你去搬嘢啦，但係始終你嗰啲凳啊，又或者其他物品咧，你如果用錯姿勢嘅話咧，後果就即係可想而知噶。
0: 所以好多時候咧，大家就要揾翻適當嘅車輛去協助大家去做唔同嘅事情啦。有時趕時間就可以搭紅色嘅嗰架的士啦。啊，如果大家係唔趕時間嘅，咁巴士當然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啦。但係當要搬嘢或者攞住啲大型嘅貨物嘅時間咧，可能叫翻貨 van 就會比較適合。有時大家可能觉得诶几件我叫的士啊或者上巴士其实都得啦，有时候你会发现咧，其实的士嘅后面嗰个车尾箱都未必放得落你嘅嘢，所以咧我哋有时搭车会见到咧会攞一啲带咧就咁掹住个车尾箱，就系因为可能个行李夹太大，又或者系嗰啲物品太大，其实咁样嘅话咧都系有危险噶。
1: 但其实如果我见到咧嗰架的士个车尾箱系用条带去就咁勉强地踩住拉住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好牙烟噶。
0: 系啊，因为你唔知佢几时弹开啦，亦都唔知道究竟车尾箱会不会跌落嚟噶？所以咧，有时候拎住大型嘅物品，唔好话搭车啊，就算你真系啊，我去咗搭地铁或者去一啲嘅商场，都要拣咩？唔好行楼梯，唔好行即系扶手电梯，一定要搭升降机，就系呢一个嘅原因啊。所以咧，其实啊，我自己觉得就大家如果攞住大型嘅物品嘅话，就揾翻相对应嘅交通工具，可能就会比较适合啲啦。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咧，系林忆莲嘅《自制空间》啊！唔知大家又有冇遇到咧？我头先同玫瑰咧讨论嘅嗰个问题咧，如果有嘅话咧，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咧，同我去倾下偈嘅。另外咧，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个言俾我噶。大家会见到咧有一个嘅贴文啦，入边有一张相啦，我就拎住杯雪糕啦，好消暑，好舒服。大家咧喺呢一个嘅炎炎夏日，又有冇啲咩消暑良方咧？不妨又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去倾下偈，分享下你哋嘅方法。当然啦，除此之外，亦都可以打嚟点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等紧你哋，4:30新闻翻嚟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说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6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3,56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8.25元，升3.05元。盈富基金25.26元，跌3毫。腾讯控股425元，跌9.4；阿里巴巴121.8，跌2.5；恒生中国企业85.8，跌1.14；华虹半导体170元，升17.6；美团73.3，跌4.4；小米集团28.56，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33， 日元 159.53，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693 点，跌306点。港金报 41,000 元，跌9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1.89 美元，卖出 4,392.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意外报告啦，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跟住大会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咁就系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跟大会堂系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隧道情况，而家西隧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收费广场，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南塘道上行嘅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

0: 嘅车龙排到去柏苑。另外喺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克兰道。大潭道去柴湾方向，龙尾系排到去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郊野公园南门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污水厂。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干諾道中，干諾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跟住大會堂的意外清了場噶啦，咁但系龍尾就排到去接近華潤大廈，塞緊車的朋友請保持耐心忍讓。仲有就是新界方面啦，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跟住友愛村一段是車多，元朗公路去屯門近東城里一段是車多。最後，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根据咧邓继陈个仔佢所讲咧，邓仔咧喺自己一包包嘅封面上面咧就写咗评语嘅，对于自己写嘅剧，好笑，好好笑，哦，一般般啊，咁样。
4: 系咪想继续听落去呢？今个星期六朝早八点，周锦瑶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同大家讲七日先拍档云吞面导演嘅故事，当中仲会为大家播放钟伟明访问邓继陈同埋新马仔嘅录音片段，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5: 目标人物落紧楼，各单位准备。
6: Yes sir。
5: 见到佢啦，马前马前啊！
6: 吓，边度有马啊 Sir？
5: 马前系粤剧行话，即系逐快啲咁解啊！唔识嘅话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下昼一点由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啦。
6: 系啦 Sir， 目标人物走甩咗啊！
7: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8: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7: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嚟到下昼嘅四点四十分啦，好热啊，好热啊！现时室外嘅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4:30嘅时间生效咗，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咧都系颇高噶，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啊！大家都要啊，呢个嘅防暑措施真系好重要，出街。戴帽、戴太阳眼镜，饮多啲水，尽量唔好暴晒。咁啊，记住记住啦。咁嘅话咧，就唔惊中暑啊嘛。咁当然最好嘅消暑方式就梗系留喺室内嘅位置，摊住冷气，吹住风扇，一齐嚟听住咧我哋有你同行嘅节目啊！亦都可以拎起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好期待咧喺今日两小时嘅节目入边同大家去倾下偈，听下你哋嘅心事。同埋咧，听下你哋拣嘅歌。好啦，电话旁边咧有阿冯太喺度，冯太你好。
11: 你好啊，文仪。
10: 你好啊，听讲你啱啱做完手术系咪啊？
11: 系啊，我5月13日响威尔斯医院咧就做咗个换心瓣手术。
10: 换咗嘅话，使唔使长期要食药咁样啊？
11: 都要食药，但系食嘅药咧。是少了的，我到6月2日接复诊的，事关我现在都有些伤口未拆线的。
10: 那呢
11: 我很想多谢呢威尔斯亲王医院7C的 医生。

0: 恩啦，护士啦，同埋我啲婶婶啦，仲有我啲护士学生咧都好好嘅。
1: 点好法先？
0: 嗱，点讲咧？佢即系譬如我哋有啲嘢唔方便啦，你知做咗手术，好多嘢咧佢都会埋嚟帮你嘅。
1: 系。
0: 是啊，所以我觉得呢应该打个电话来多谢他们咯。
1: 你今次做手术住了多少日医院啊？
0: 我25号出院。还有呢，我25号出院之后呢我有点不舒服的。
1: 是。
0: 这样呢我今天呢就 book 了医生去天水围天业路。我间健康诊所嗰度，我今日遇到嗰个医生咧，同我个婶婶又好好嘅。
1: 嗯，
0: 事关我去嗰阵，我真系好唔舒服。
1: 系。
0: 咁我个婶婶啊，同嗰个医生咧，即系我都想赞扬下佢哋咯。
1: 佢哋点样好法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等我哋又感受一下。
0: 嗱，点咧？事关咧，我系谷大便啊，
1: 系
0: 谷大便好辛苦呢两日，
1: 嗯，
0: 咁样咧个医生咧拉尾同我即系整咗啲大便咧，咁又即系你知又系好都好污糟噶啦，
1: 系，
0: 咁我个婶婶咧又走嚟帮我换片啊、剩啊咁。嗯，所以我觉得咧，觉得要表扬下佢哋咯。
1: 系啊，佢哋都真系有好多嘅位置啦，都好尽心，而且咧好关怀我哋嘅病患噶。
0: 系咯，咁我仲有想特别多谢我细妹啦，我啲仔同新抱啦。
1: 系。
0: 咁今日咧，我去睇医生咧，我系有个好朋友阿美姨。同我姑仔阿好陪我去嘅，
1: 系。
0: 如果唔系，我都好难去得到。
1: 佢哋系咪特登请假陪你去睇今日嘅医生？
0: 佢哋都系退咗休嘅。
1: 哦，
0: 咁我就想特别多谢佢哋咯。
1: 嗯。有时候咧，去复诊又好啦，睇医生又好啦，都系。有啲唔舒服嘅状态，如果有人陪住咧，应该成件事个体验啦，嗰个安全性啦，都会提高咗，系咪啊，冯太？
0: 系啊，事关咧，我啱做完手术咧，个伤口都仲系有啲痛嘅，咁我个姑仔同我个好朋友，咁佢又陪我去搭的士，陪我睇完医生又。搭的士翻嚟，送咗我翻屋企，佢哋先走嘅。
1: 嗯，
0: 咁我觉得
1: 好好哦。
0: 系啊，咁所以咧，我觉得啊，我试下打个电话通唔通啦？我系最特别想多谢下昼十二点我天业路嗰间健康院嗰个十二号房嘅罗医生咯。
1: 嗯，
0: 吓、啊。事关咧，佢帮我整咗之后咧，哇！我成个人轻松晒。我先头嗰两日咧都好辛苦，好辛苦咁。
1: 系。咁而家嗰个状态上面系咪又精神咗，同时间又舒服咗？
0: 系啊，舒服咗好多。咁但系咧，即系啲伤口咧都系。痛咯，唔可以用力咯，所以我好多谢我细妹咧，就嚟煮饭俾我食啊，帮我打理屋企啊，
1: 真系好好、啊、喎。
0: 系啊，事关佢又负责买餸啦，咁咪煮埋俾我食啦，又要去洗埋碗先走。
1: 所以话咧，有时候有个妹妹或者有兄弟姊妹咧，都系一件好开心、好幸福嘅事，因为有啲乜嘢都可以互相帮忙、互相陪伴。
0: 系咯，所以我就谂起我呢轮我都冇听心机啊嘛，事关强医院啊，
1: 入咗医院啦，嗯，
0: 系啦，咁我今日就 开心机听下你哋

0: 有你同行，事关咩我都打过几次电话上嚟噶啦，就都系阿仁杰听嘅。
1: 嗯，
0: 所以咧我就即系好想多谢嗰啲医生啊、医护人员啊咁咯。
1: 我相信咧，如果有机会嘅话咧，亦都大家可以帮我哋转达翻俾咁多位冯太提过嘅医护人员啊。其实佢哋真系好。

0: 时间，佢哋嘅一份少少嘅关怀，都会令到咧作为病患嘅我哋咧系好窝心噶。
1: 啲关有阵时咧，真系你想攞水都攞唔到咧。我啲护士学生又好好、啊，就去一日来几次牙啊成咁嘅，佢就会走埋嚟睇下你有冇嘢要帮手啊成啊咁样嘅。所以我觉得我啲护士学生咧都好好，所以我就谂住打个电话嚟，即系表扬下佢哋咯。
0: 希望佢哋都可以听到冯太你呢一番嘅赞赏，因为有时候有你哋嘅赞赏咧，系佢哋工作嘅一份推动力嚟嘅，令到佢哋做得更加好，令到佢哋可以知道哦，原来呢件事系做啱咗嘅。
1: 系啦，系啦，所以啊，麻烦你帮我揀隻歌俾佢哋听啊。
0: 好啊，咁咧阿冯太，我咧就揀咗一首歌咧，就系许冠杰嘅《交织千个心》。咁啊，啱啱你又做完心嘅手术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呢首歌都系好有正能量嘅，就系、是、忘记晒以前唔开心嘅事啦。咁啊，向住美好嘅情况，向住美好嘅将来继续前进。无论系咁多位可能做紧嘢嘅医生，其实佢哋咧未来亦都会帮助好多嘅人啦。咁啊，冯太你亦都系好翻之后，咁啊亦都可以咧同妹妹多啲去下唔同嘅地方，去享受下你嘅生活，享受下你嘅人生啦。
1: 好啊，多谢你，多谢你。
0: 好冇，咁啊呢个时间我就将呢首歌送俾冯太你啦。等你好翻多少少嘅时间啊，然之后再打个电话嚟同文儿讲，我好翻晒啦，然后分享下你开心嘅生活，好冇？
1: 好啊，好啊。
0: 好啦，
1: 唔该晒，
0: 早日康复啊，冯太，拜拜。
1: 好，拜。

啱啱我哋送俾冯太嘅呢一首歌啦，就系许冠杰嘅《交织千个心》啊。咁一首非常之温暖嘅歌啦，亦都系好有正能量嘅歌，等大家咧可以继续向前进噶。除此之外咧，喺度亦都再想送多首歌俾咁多位咧呢、這个时间咧啊努力照顾紧身边嘅人啦，又或者系咧多谢咁多位嘅医护人员喺咁耐以嚟一直咧。都咁努力，就是关菊英嘅温情满世间。好多时候喺世间上面都有好多唏嘘，好多嘢我哋都唔知，但系我相信身边嘅每一位都会将呢份爱带俾我哋，令到我哋咧可以好好咁样度过每一个嘅难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亦庭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亦庭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加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

0: 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会在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是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2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明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与相关土地业权人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06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356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8.25元，升3.05元。盈富基金25.26元，跌3毫。腾讯控股425元，跌9.4；阿里巴巴121.8，跌2.5；恒生中国企业85.8，跌1.14；华虹半导体170元，升17.6；美团73.3，跌4.4；小米集团28.56，升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02。瑞士法郎9.935，澳元5.577，加元5.652，新西兰元4.612，欧元9.1001，每百日元兑港元4.9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点，跌306点。港金报41000元，跌9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96美元，卖出439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去到嘉麟角。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面粉厂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 段的车龙去到接近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对出比较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2，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8: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7: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8: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7: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8: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9: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12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咧仍然系生效嘅，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当中噶，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咧就颇高，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啊。究竟咁热嘅天气，你又做紧啲乜嘢咧？有冇好似我咁留喺呢个冷气房嘅地方，或者系吹住风扇咁样凉快凉快一下咧？最紧要咧就系大家继续黐住啦，我哋有你同行啦，亦都咧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个言俾我噶，大家会见到咧我攞住杯雪糕好凉爽嘅状态。咁大家咧亦都有讲到啦，就系话啊个雪糕咁细支唔够食，都系噶。我记得咧，我以前喺即系加拿大旅行嘅时候咧，我系成桶雪糕咁样滗落口食噶。我都几中意食雪糕噶。不过近嗰几年咧，为咗呢个身体健康啦，为咗咧唔好肥得咁快啦，就戒咗下口，就唔好食咁多。所以咧，最近咧食雪糕嘅次数咧都系少咗嘅。咁就算食都好啦，尽量可能食啲细个啲嘅，啊细条啲嘅。咁咧又可以叫做一解呢一个嘅口痕啦，同时间亦都可以咧食到自己中意嘅嘢，咁啊两全其美。最紧要咧就系唔会因为咁样咧而导致身体唔健康啊嘛。好啦，快啲打电话嚟啦，18723112，等我哋同你倾下偈啦。Kathy 你好，
1: 你好啊，敏儿，
0: 你好啊。
1: 是啊，今天真的很热啊，大家要小心。
0: 是啊，
1: 真
0: 的。
1: 我一样都很喜欢吃雪糕，
0: 是不是啊？
1: 这个朱古力，这两样东西都很容易令人肥啊，唯有就是做多些运动啦。
0: 是啊，这个是一个好的建议，所以现在我都努力做运动。
1: 你都是一个运动人来的，因为我都知道你打沙滩排球的嘛。
0: 是啊，是啊，是啊。
1: 这个都很吃力的，因为我本身呢，后生的时候我都有打排球的，但对于沙滩排球呢，我觉得都挺辛苦，因为人数会少啦，同埋在沙上面即系做一啲咁剧烈嘅运动咧，唔系咁容易咯，我觉得。
0: 冇错，喺沙滩跑步都已经系好难噶啦。
1: 冇错啦，所以咧，记住今日咧，大家要饮多啲水。
0: 知道。
1: 咁我今日咧，其实都抽到啲时间啦，嚟打话俾你哋啦。咁我开头咧就谂住听一首歌嘅，系我年头咧喺照顾我妈咪嗰阵时候咧，喺电视台咧睇到。那個劇集叫做陪著你走，咁我覺得佢嗰個名咧，同你哋呢一個嘅有你同行咧，都好相似啦嘅意思，係咪？咁呢套劇咧，咁佢主要係講愛情嘅，不過我覺得亦都佢帶出嚟嘅信息咧，都可以引申喺其他嘅情感上邊。咁佢主要講係愛是無所不能，有天使在就會。就唔会孤单。咁呢首歌叫《天使》嘅，系胡杏儿唱嘅。咁因为有可能系冇喺呢一个嘅唱片房啦，唔紧要嘅。咁我主要想即系多谢你哋呢个节目啦。咁佢呢个剧集带出嚟嘅信息咧，就系话有天使在就唔会孤单。其实我谂系讲心灵嘅孤单咧，尤其是年纪大咗咧，我谂。即是经过一些很灿烂的时光，直到一路慢慢即走向一个黄金时期，跟着走向壮年老年呢，那我想个心灵呢不是等于周遭的人少了，而是个心灵呢会慢慢呢会觉得孤单。但如果有天使在，好像和你的节目呢能够陪伴一班的或者叫做老人家又好，
0: 哥哥姐姐
1: 或者长者又好，哥哥姐姐又好啦，咁我觉得係会有个安慰囉。咁同埋我就睇到呢，即係其实我两年前呢，正正係两年前呢听你嘅节目嘅，就係因为要照顾妈咪啦，咁医生呢就介绍咗，因为妈咪鍾唔鍾意听粤曲，咁好我觉得好多即係哥哥姐姐都好鍾意听粤曲啦，咁就佢返嚟就会听呢一个嘅台啦，咁听完之后呢就到你哋嘅节目喎，咁我就你哋个节目个开场曲呢好好听，有雀仔啦，同埋佢嗰个佢嗰個音樂咧好輕快，令人好
0: 好舒服係嘛？
1: 係好舒服啊，冇錯。咁我一路聽落去咯。咁所以聽咗兩年，咁期間都有同阿仁傑傾過偈啦，同埋小新傾過偈嘅。 咁今次就到係啦，即係好難得啊，係、一個新一代啦，同你傾下偈，亦都見到你嘅進步，所以我就其實今日都有少少百忙中咧抽咗啲時間出嚟，咁個原因咧就係、我頭先都講話我要照顧媽咪，但我媽咪喺兩個禮拜之前咧已經離開咗我哋。咁所以我聽家姐咧就會喺加拿大翻嚟，咁所以我都要執下間屋俾佢哋。咁跟住就，但係我都好想打話俾你哋，一來因為我年頭聽到呢首歌，我都想有時間，我都會想話打電話同你傾下偈啦。咁因為日後咧，我唔知咗冇機會可以真係聽到你哋嘅節目啦。咁、就算係有可能，或者我喺香港又好，喺外地又好，咁係咯，我都想係咯，都同你傾偈。咁啊，喺呢兩年裏面咧，咁有好多個聽眾啦。咁最令我難忘嘅咧就係、嘉欣啦，佢有病嘅嘉欣啦，走咗囡囡嘅 Mandy 啦，同埋有機會去多倫多做交流生嘅俊仔。我希望你哋咧真係日後好好咁生活啦，同埋一啲婆婆啊、公公啊，譬如你婆婆、黃婆婆啊呢啲，不論佢有屋企人到時到後嚟探佢哋啊，或者佢哋喺嗰啲叫老人院或者係院舍啦、住啦，係啦。咁咧，你記住咧，其實你哋周遭都有天使噶，係啊。所以咧，我哋大家咧都要記住，要身心健康，好好咁生活。
0: 我觉得 Cathy 你本身个人呢都是好充满爱的。即是由你是啊之前抽时间去照顾妈妈啦，咁虽然妈妈现在不在这里你都节哀顺变啦，但是你是对妈妈的那种爱不是只得把口，而是付诸身体力行去做一个照顾者。因为其实照顾者都不简单的。
1: 其实我都想
0: 讲，
1: 好像先一排先一几日有一个是不是叫 Michelle， 又是做照顾者啦。我都想講啦，照顧者真係唔簡單。
0: 係啊，
1: 俾咗一份工真係吃力。
0: 冇錯。
1: 我都想同所有照顧者人士講，唔好氣餒，有時候咧有高有低，唔好怪責自己。有時候咧係有可能手頭嘅資源有可能係有限，有可能未必照顧到自己爹哋媽咪又好，或者啲長者又好，好十全十美啊。冇嘢係十全十美，總之你用個心出去啦，咁已經係足夠噶啦。咁其實今次照顧到五年裏面，我爸爸媽咪都相繼離開咗我哋。我好感恩咧，我睇到我爹哋媽咪最後尾嗰一刻。有啲人話係一個福氣，照顧老人家即係自爺自己媽咪爹哋係一個福氣。我都覺得係一個福分，雖則係好吃力。但是我想即是媽咪在月尾啦，過多兩日呢就會出殯啦。咁過咗五月是一個好溫馨嘅母親節嘅日子。過咗之後啦，我想我喺呢個藍星球女兒呢個角色呢亦都隨之落幕。唔係代表我冇責任，唔係即係冇照顧佢嘅呢一個嘅情況或者責任，但是我會永遠都掛念住佢哋咯，因為我好好彩，我爹哋媽咪係好好。
0: 我相信爸爸媽媽佢哋喺你照顧嘅呢個過程入邊咧，佢亦都感受到你嗰份愛。在这个阶段你陪住他走埋最后的这程路，我相信他们都会觉得很幸福，亦都因为有你这个的举动令到他们呢亦都是无憾，因为有一个这么锡他的女女，是不是？
1: 不知道，有时都会嬲嬲猪发脾气的。
0: 人同人之间的相处总会有的啦，是不是？但是最重要是他会看得出你的付出啦。那当然作为爸爸妈妈，我相信他最期待的就是，好啦，这段路你陪他们行完了，往后他离开了你之后，你那段路也都要行得好好照顾好自己，同时间也都要去爱其他人之余，也都要学识爱锡自己咯。
1: 会啊，尽量，我会尽量嘅。 在你的廣播之中呢，有一句話呢我比較深刻的，就是你話將就算是少少開心的事呢要放大去、即是相對來說即是不開心的事我們要縮埋去，這個很重要。當然做講就比較容易，做不是那麼容易，但是我們都嘗試一下。人其實匆匆都是幾十年，很多樣東西呢都要放低，好像即是我另外一半他曾經都講過，這些女性有時都幾比較相對來講或者會有為了一些小事會敏感。咁佢講咗句我哋只係喺呢個宇宙裏面係真係好微小，有時冇需要為一啲小小嘅嘢呢而將自己好敏感，令到自己嘅身心唔開心咁樣。咁我都一路一路學習啦咁樣囉。
0: 是啊，要不停咁样提住自己啦，因为有时候个人咧就会不自觉咁样走咗入去一啲死胡同嗰度，抽身唔到出嚟，咁啊自己要提住好紧要，身边嘅人亦都系可以不妨互相提点，喺过程入边转咗入死胡同嘅嗰一位，其实都会感受到你嗰份嘅爱，从而借用呢一份爱走翻出嚟，呢、这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过程嚟嘅。
1: 系啊，
0: 多谢你啊 ，Kathy， 多谢你今日嘅分享。我觉得、今日好多心灵鸡汤啊，嗰件事系啊，好有正能量，亦都充满住爱。我知道你本身咧就想点胡杏儿嘅一首《天使》啦，咁我哋图书馆嗰边就揾唔到啦。咁但系我揾咗另外一首胡杏儿同埋黄宗泽唱嘅歌，叫做《感激遇到你》。如果有睇开电视剧嘅朋友咧，可能系有机会听过呢首歌。呢首歌咧都系讲咗。唔紧要，你睇下呢首歌，你又中唔中意？因为都系表达爱嘅一首歌嚟，好唔好啊？咁我就将呢首送俾你。
1: 送俾所有系咯听到嘅人啦，同埋任杰啦，我知道就嚟退休啦。小心所有舞台嘅工作人员啦。其实我都留咗个口信咧，系即系引用咗叶倩文嗰首歌咧，叫做《祝福》咧，里边两句歌词：拜托清风赠我。衷心祝福千串，希望佢同屋企人喺即系一个退休嘅生活咧，系开开心心。
0: 嗯，
1: 同埋小新继续努力。
0: 我哋每一个都会继续努力。
1: 你哋继续努力，同埋学习啊！不论系新或者即将会有人新入嚟呢一个节目又好，点都好，我都希望你哋会做得一路一路进步。
0: 我哋都会继续努力，
1: okay,
0: 我都希望 Kathy 你可以快啲跨过咗呢一个嘅难关，慢慢开始重启你嘅人生，搵、到你嘅新目标，唔需要照顾屋企人啦。咁、但系你都有你自己嘅目标，你有你自己嘅生活，要继续向前行噶嘛，系咪？
1: 要啊，因为我都有我仔仔啊。
0: 系咯，咁你个可能生活方向就转咗去仔仔度啦。
1: 是啦，变咗真係会转咗个仔仔比较多啲。咁所以係啦，咁不论我喺香港或者喺外国，因为我仔仔都系加拿大而家。我都会个心里面就算听唔到，我諗我心里面都听到你哋做节目啦。
0: 好啊，加拿大其实有机会，如果你过咗仔仔度都可以继续听我哋节目嘅。
1: 我知边度都可以，
0: 好
1: 应该都可以睇时间啦。
0: 好
1: 啦，好
0: 啦，多
1: 谢
0: 你。
1: OK， 拜
0: 拜。
1: 拜拜。
0: 咁我就将呢一首《感激遇到你》送俾 Kathy 啦，希望你鍾意。

啱啱嘅呢首歌咧就叫做《感激遇到你》啊，一首好甜嘅歌曲，因为咧佢中间嘅歌词就系、是、Oh baby I love you， 即系话我中意你，我爱你咁样嘅意思。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话咧，爱要及时，要将爱讲出口呢样嘢咧都系好重要嘅。如果咧你而家身边有一位你爱嘅人坐喺度或者陪紧你，不妨咧同佢讲一句我爱你。我喜欢你，我多谢你，其实呢都是很开心很温馨的说话来的。那么时间呢也都来到呢下午的5点29分啊，一分钟之后呢就会有我们的新闻啦。那之后呢就会继续跟大家去倾偈了。这个时间呢大家也都可以继续上去啊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呢留返个言给我的。大家会见到呢我的那个贴文啦。下面也都有很多的朋友呢也都给了手指供我啦。也都呢找到一个咧好得意嘅雪糕图像出嚟啊！我觉得大家真系好叻啊！而家用社交媒体咧越嚟越厉害，多啲上去留个言，俾个赞好我哋，等我哋咧可以继续咧贴多啲唔同得意嘅贴文俾大家，唔同嘅相片俾大家，一齐去分享啦！我哋觉得开心嘅事情。呢、这个时间咧，我哋差唔多就要听新闻啦。转头翻嚟约定大家，我哋有你同行咧，会再有我喺度同大家倾电话。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说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会在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是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2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明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同相关土地业权人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啦，系有坏车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稍为车多少少。喺新界方面啦，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去横台山方向嘅车辆嘅车龙系排到接近锦田邮政局，以及系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至于反方向去元朗市中心啦，就排到去石岗军营对开。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去博爱，系近住博爱医院啦，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过咗大会堂少少。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喺柯士甸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慢车，龙尾喺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荃湾嘅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比较繁忙，龙尾喺回旋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车多，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 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6: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5: 唔系啊，系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嘅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话咁快咧，就嚟到最后半个小时嘅有你同行啦。因为而家已经系下昼嘅5:37啦。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33度，相对湿度咧64%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仍然系生效紧噶。咁所以大家咧，如果要外出嘅话咧，可能就真系要带定支水，饮多啲水啦。同埋咧，仲有太阳嘅话，就要做少少防晒嘅措施啦，最后半个小时。

0: 我哋继续倾电话啦。电话旁边有阿仁哥喺度，仁哥你好，
1: 文儿你好啊，
0: 你好啊，
1: 系啊，
0: 今日想同我倾乜嘢咧？
1: 我想讲话我爸爸咧就一早就已经过咗身噶啦。
0: 嗯，
1: 因为我读小学嗰阵时咧，佢已经过咗身噶啦。系。
0: 嗯。
1: 咁就因为我对佢印象唔系好深，因为当时仲系好细。
0: 是初小的时间是不是？
1: 是啦，二三年级啦，小学。
0: 嗯，
1: 咁就因为佢嗰时成日要做啲小生意嘅，就应该一两个礼拜先见佢一次，对印象就唔深，对佢印象唔深。
0: 嗯，
1: 就依家都过咗好耐咯。
0: 系，
1: 即系你都起码大啲啦，你当时就
0: 我当时系高中嘅，即系
1: 高中即系已经
0: 七嘅时间啦，
1: 七八岁啦，都应该
0: 系。
1: 我当时可能细你十年咧，八九岁咁上下咧。
0: 嗯，
1: 你对你爸爸印象深唔深啊？
0: 都深刻噶，因为咧我而家中意嘅卡通人物系受佢影响噶啦。我而家中意玩运动咧，亦都系因为受佢影响噶。所以咧，由细细个开始咧，佢就成日陪住我去做运动啊，成日陪我出去饮饮食食啊。咁所以我都几黐我爸爸噶。
1: 即系当时你细佬妹就系仲系好细嘅，
0: 系啊，相对下就我细佬妹就比较细啲啦。咁
1: 有冇我咁细啊？我八九岁当时就，
0: 我弟弟就差唔多，因为我同我弟弟相差个年份有十年啊嘛。咁嗰阵时我十七八嘅时候，即系我弟弟其实就系七八岁咯。佢对于爸爸嘅印象咧，应该就可能同仁哥你差唔多啦，就系、是比较模糊少少咯。
1: 我就记得佢翻，佢就好少翻嚟嘅，一两个礼拜见佢一次一两次，但系翻嚟就成日瞓嘅。咁我哋就开住个电视睇豫场片嘅。嗰、时嗰个戏曲节目咧，就我就成日就系嗰时中意睇噶啦。即系我因为你小时候嘛，小时候成日对住嗰样嘢，你就中意嗰样嘢噶啦。
0: 哦，都系啊，一种习惯嚟噶，其实
1: 即系你哋细个中意睇卡通片，咁你咪你大个咪中意嗰啲卡通人物咯。
0: 嗯，都系、啊，都系、啊。
1: 咁我细个睇豫场片，咁啊，即系成日睇梁醒波啊，嗰啲任剑辉啊，嗰啲啊，咁啊，大个又中意睇呢啲嘢咯，即系黑白嗰啲豫场片啊。
0: 我记得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我爸爸咧就每日都会喺屋企嘅，咁但系佢收工嘅时间咧都系比较晏少少啦。咁然之后翻到嚟咧都会中意睇电视嘅，所以咧我哋由食饭开始啦，就会睇电视睇到十一二点咧，咁就会赶我哋去瞓觉。所以如果听阿仁哥你咁讲，哦，我以前中意睇电视嘅一个习惯，或者中意睇啲影片嘅习惯，都可能系因为咁样而培养翻嚟嘅。
1: 嗰时应该系《溏心风暴》啊，嗰啲戏咩《大长今》啊，嗰啲戏系咪嗰啲戏啊？
0: 再早多少少都仲有
1: 啊，
0: 系啊，嗰时我睇嘅时候再早多少少都仲有
1: 啊。哦，因为我戏曲节目咧都系嗰时睇豫场片，嗰时开始中意嘅。
0: 嗯，
1: 因为佢翻嚟成日瞓觉，你爸爸翻嚟应该成日陪你哋玩噶啦，系嘛？
0: 都会嘅，有时候呢我呢个感受会大啲嘅，因为我真係细细个就跟住爸爸四周围去啦，佢呢係去边度呢都会鍾意带住我嘅，同朋友去玩。係呀，佢无论係同朋友去玩啦，出去飲飲食食啦，佢都会鍾意带埋我一起去嘅。咁去到再大少少嘅时间呢，咁我都有呢个青春期嘅时候㗎嘛，即係初中啦，咁就唔鍾意黐住爸爸喇喎。咁佢就会选择喺屋企陪下我哋睇电视啊，咁样其实都系一个几温馨嘅活动嚟嘅。
1: 当时你细佬妹都系得未够十岁咁大嘅啫，
0: 未啊，我弟弟就未够十岁嘅，我妹妹就大啲，就大概系十三四啦，即系中学嘅时间，咁佢都大概系同爸爸系有啲印象，不过佢咧嘅性格就黐妈妈多啲嘅。
1: 哦，咁你爸爸都应该系经济支柱嚟嘅，如果咁细仲有三个细佬妹，咁都几辛苦喎。如果你妈妈就几辛苦喎。
0: 系啊，嗰阵时我个古仔都几有机会，即系几得意嘅，有机会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嗰阵时我妈妈系全职家庭主妇嚟嘅，所以咧当我爸爸过身嘅时候咧，家庭嘅转变啦，同埋嗰个压力咧都有喺度，所以成日都话啊，点解长女或者可能系我嘅经历令到我个人嘅思维又成熟啲啦，谂嘢又唔同啲啦，咁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嘅，我觉得。

0: 是不是你婆婆帮到你很多啊？
1: 这个就不是了，我婆婆呢一直都在乡下的地方住，所以我妈妈都真的很厉害，我经常都说我妈妈是一个很厉害的女士，很厉害的女人，所以呢到现在我们都很孝顺她，都是因为一个原因，她很照顾我们，而且在那时候那个阶段也都帮了我们很多。
0: 咁都要生活噶，咁你妈妈又全职家庭主妇，咁咁你哋点生活啊？
1: 之后嗰个时间，妈妈就系出翻嚟做嘢咯。
0: 哦，
1: 系啊，
0: 我都系都可以问下啫，因为我爸爸都系早死嘅，六十岁咁上下，已经过身。
1: 系，我爸爸好似唔够六十啊，五十
0: 仲后生啲啊，
1: 系啊，好后生。
0: 我爸爸系癌症，你爸爸系咪癌症？
1: 都系癌症，所以话身体健康真系好重要噶。咁多位啊，一定要好好照顾，小心饮食。
0: 唔系癌症呢啲冇得咩咩，我爸爸唔食烟，但系佢系肺癌喎，都奇怪喎。
1: 我爸爸就食烟嘅，咁所以咧成日都话，都可能呢件事都几关事噶。
0: 哦，即系我就同你分享下啫嘛，因为
1: 多谢你啊，仁哥。
0: 细个一阵就真系爸爸就过咗身噶啦。
1: 咁我知道咧，嗰段时间咧系即系比较难去跨越啦。但系你嗰个年纪可能就相对上就细少少啦，
0: 印象唔深啦。
1: 系啦，嗰个伤感咧就未必会咁深嘅。咁但系喺成长嘅过程入边，我成日都讲嘅，我比我弟弟幸福系因为我多咗一段时间有爸爸陪伴。
0: 哦，因为你当时都识谂啊嘛，你咁大个十几岁。
1: 系啊，因为所以有时候咧，我就会充当起爸爸嘅一个小小嘅角色咧，就系有啲大道理啦。因为好多时候爸爸嘅角色都系咁嘅，会中意同小朋友去讲下啲道理啊，教下佢待人接物啊，人生处事啊。所以有时候我都会将我喺爸爸身上学嘅，又或者系我经历咗嘅，就会分享俾我弟弟听咯。希望喺呢个过程入边，虽然佢冇爸爸嘅陪伴成长，但系都有一个人好似明灯咁样去即系指引住佢，知道点样行啊。
0: 他哋应该出嚟做嘢噶啦，
1: 而家做晒嘢咯，全部大个晒
0: 了，
1: 而
0: 家就
1: 系啊，妈妈就即系叫做完完全全叫退咗休啦，咁就真系可以好好享受下佢人生。不过就身体上面咧，又系要多多注意咯，因为身体健康上面都有啲毛病出现啦，咁样。
0: 哦，咁唔该晒你啊！我今日咧想点嘅真的爱你，但系早一排母親節好多人點啊，所以我想點啊容祖兒嗰首
1: 《明日恩典》。好啊，仁哥，咁呢個時間就將呢首歌送俾你啦，亦都送俾所有即係有屋企人愛世又好，或者好似我哋嘅狀況可能爸爸媽媽唔喺身邊嘅都好，但係我相信咧都係有一個恩典喺度，有一個好開心嘅未來會等住大家，好冇？
0: 好啊，唔該你啊，
1: 好，多謝仁哥，拜拜。

0: 容祖儿的《明日恩典》里面有一句说话呢，我都成日记在心里面的，就是幸福并不是很远，你仲喺我身边，心足了，一切都不欠。所以咧，我成日都话啊，过往嘅经历系令到自己成长，珍惜而家身边有嘅一切，自自然然咧就会有幸福嘅嚟临噶啦。亦都将呢首歌啦送俾仁哥，送俾大家。话咁快咧，节目嚟到呢度咧，亦都接近尾声啦。喺度为大家送上仁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今日继续有卢冠廷啊，一齐听下。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世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0: 係咪好好我又唔知喎。但係呢我知道。
1: 哇嗰陣時我哋同埋我哋一班同學都個個識唱呢首歌。
0: 嗱你識唱同鍾意不鍾意係兩件事嚟。
1: 嗯哼。
0: 你鍾意玩嗰隻歌同你真係鍾意同唔中意係兩件事。
1: 我哋係中意嘅，
0: 但大部分有好多人唔中意噶嘛。
1: 係係，
0: 有好多人當有冇搞錯啊？識唔識唱歌噶？喺度嗌嗌啊嚇！就好多人係咁嘅，有好多人係當街鬧我噶。
1: 嚇！
0: 係因為天鳥嗰個問題啊！
1: 嚇！
0: 一出嚟喺酒樓一見到我，哇！咩 X 交叉出曬嚟，嚇！就係咁樣啊！誒，唔係話個個都中意
2: 嘅。呢樣我哋又冇乜。谂过喎、
0: 啊，冇乜谂过咧，系啊，系啊，系啊，有啲咁嘅嘢啦，所以咧，嗱、所以咧，我系好惊天鸟嗰只歌嘅、我系好惊，因为个个都离远见到我咧，就啊好大声，你知唔知喺酒楼你几尴尬？你一入去，哇，十几围外嗰啲人就好大声，啊哈，咁就全个酒楼望住我，
1: 系，
0: 我好惊出街嘅，所以啊哈。恐惧症噶，我有
1: 系、啊、真系。但系天鸟呢只歌系点样写出嚟嘅？
0: 天鸟呢只歌点样写出嚟咧？嗱 ，chorus 嗰度咧，我要飞上天上，找下温暖太阳，嗰啲系我嘅歌词嚟嘅。啲 first 即系一段一段二啊，嗰啲全部系我太太写嘅。吓，佢啊，因为我写咗中间嗰段咧，佢就写落去嘅。我写呢只歌咧，纯粹系咗喺嗰个爱嚟发泄嘅啫。在個酒吧的情況那裡、我是發誓的，因為我不想在這些地方唱歌，因為我都告訴你初時見那些這樣的、醉貓、我何時可以不在這個酒吧唱歌呢、望著那個招牌、天鳥就是讓我發誓我何時可以不在這裡、啲環境，
1: 一招可以飛上天上，一飛沖天，哇！完全係一個即係自我抒懷嘅作品。
0: 係啊，即係音樂係咁樣咯，即係你自己要發泄一下嘅，就係揾音樂嚟發泄。

卢冠廷的《天鸟》啊，听完咧《流行的岁月》之后咧，亦都代表住我哋节目咧差唔多接近尾声啦。喺度再一次多谢大家今日对我嘅支持啦，亦都多谢大家打电话上嚟以及喺面书专页嗰度留言啊。去到呢个时间，为大家送上最后嘅一首歌，就系罗文嘅呢首《我爱下一场》，希望大家中意。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天文台预料明天

0: 温會比今日高，又指受厄爾尼諾現象影響，本港今年和明年氣温都會較正常高。消防署正式接納以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加手提滅火筒作為樓高六層或以上目標樓宇的替代方案。跟住是詳盡新聞。政府公布薪酬趨勢調查計算的薪酬趨勢淨指標分別為高層 4.12%、 中層 2.64%、 低層 1.17%。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薪酬趨勢淨指標不是公務員薪酬調整唯一考慮因素，行政會議會考慮包括本港經濟狀況和公務員士氣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適合的決定。另外，政府部門10月1日起推行第一期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楊何培恩表示，不獲增薪點的整體指引是表現屬第四至六級的公務員佔 10%， 但容許調低至 5%， 相信不會出現交人頭的文化。仇志榮報導。
1: 作为本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六大因素之一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出炉，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收集由去年4月2号至今年4月1号合共104间公司超过15万名员工的薪酬数据，计算出三个薪金级别净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出决定前将考虑所有因素，包括本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公务员职方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
2: 薪酬趋势调查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呢，是我们六大因素之一。这个呢就不是最后的决定，一定不应该只有这个净指标呢，我们就认定它为最后的决定。行会是会考虑晒六个因素，平衡过各个因素，然后作一个平衡和合适的决定。
1: 被问到宏福苑大火可能涉及公务员失职，他强调绝大部分公务员专业高效，尽忠竭诚，最好是按有效机制处理少数表现不好、行为不当的公务员。他又说，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获得。他同时宣布，各部门10月1日起会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按不同职系向评核人员发出各个评核级数的指导性分布。工作表现在六级评级制中被评最低的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杨何培恩说，整体指引是表现属这三级的公务员占 10%， 可按不同部门情况下调至 5%。 如果部门首长发现全体人员表现都好，可以提供解释，只会有好小的百分比公务员不获增薪点。
2: 所谓的交人头的文化呢，我们相信是不会的，这个制度都提供一定的弹性。第二呢，就是其实除了各自的评核人员去评核之外呢，我们都强烈建议部门呢是成立一个评核委员会，这个呢是可以避免了很多在评核上的差异，比较能够公平地做到那个评核的。
1: 他认为优化计划更有效区分员工不同的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的评核制度和奖惩制度。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主席周小松分析一下薪酬趋势调查的初步结果。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表示是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

0: 发展。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嚟为本港带嚟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明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同埋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一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卢子清报道。
1: 高空反气旋连日嚟为本港带嚟酷热天气。天文台表示，本港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更加高。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可能达到36或者37度。高温下亦有可能触发对流发展，预测听日稍后会出现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话：，综合最新观测数据，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嘅机会正逐渐上升，预料本港今年同春年气温都会较正常热。
2: 由于较强嘅厄尔尼诺事件往往咧会系进一步增加全球唔同地区出现呢个异常高温嘅机会噶。咁因此咧喺气候暖化同埋较强厄尔尼诺嘅共同影响之下咧，我哋预料咧本港今年同埋听出年咧都会较正常热。全年的氣温都會是平均氣温都會是明顯偏高的，而今年達到最高氣温紀錄的首十位的機會是高的。
1: 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黄红红提醒，酷热天气下长者或会出现热衰竭和中暑，更有机会导致慢性病患者的病情恶化，呼吁长者要做足防暑措施。
3: 我们知道有些长者都很悭的，可能觉得用风扇 用冷气会电费贵啦，但是我们想提醒就是说，其实在这么热的天时用冷气用风扇不是一个奢华，其实是一个生命的安全。夜晚不要以为回到家就可以不开风扇 不开冷气，但是呢我们发觉很多时候是当夜晚的温度都很高，噏住他们又没得散热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那时身体出现问题。
1: 天文台今个星期二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黄红红说，一线通平安中当日接获1912宗求助个案，较每日平均数高出大约8%，其中有108宗需要送院，比平均数高大约27%。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消防署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的效果理想和合乎预期，经实火测试之后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6层或以上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署方陆续向全港大约3600座合资格的大厦发信通知，同时研究是否应用至7层或以上大厦。邓永林报道。
4: 消防署去年底在10幢6层楼或以下的大厦进行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包括在大厦的公众地方和单位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如果侦测到指定程度的一氧化碳和浓烟，系统会将火警讯息传送到消防通讯中心，大厦的火警钟亦都会响起，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可以透过系统寻找火警源头并重置系统。消防区长施文旭表示，系统具备自动侦测及通报功能，24小时运作并实时监测，一般在大约60秒会通报，有助提升市民逃生机会。如果有人上山或者拆咗侦测器，系统会收到通知。他话测试的3个月期间，系统在线率达到100%。部件有效运作率达99.95%，亦都不曾出现误明，形容效果理想同埋合乎预期。
5: 呢个指标对我嚟讲都非常之重要嘅，代表咧就话居民嘅日常生活，例如煮食啊，甚至乎打边炉啊咁样，其实都唔会咁容易产生误明嘅，唔会对居民产生滋扰啦。我哋对呢10座大厦咧都进行咗一个实火测试，效果都非常之理想啦。火警发生嘅时候，探测器真系可以探测到火警，亦都咧将个信息咧传送到我哋嗰个控制中心。
4: 现有规定嘅消防设备系消防喉辘加手动火警警报系统，工程需时大约1至2年，费用大约60万元。而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

0: 堤滅火筒的方案，不受結構和空間限制，工程需時大約兩星期，費用需要大約20万元。消防署正陸續向大約3600幢合資格大廈發信通知，正式接納以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將手提滅火筒作為樓高6层或以下目標樓宇的替代方案，各大廈可以選用原有或者新方案。香港電台記者鄧詠麟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月初將會率團訪問中亞國家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將會隨團的港交所行政總裁陳亭表示，中亞國家正處於經濟高速增長階段，有很多不同的產業，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可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领超过60名政府官员以及来自工商、金融、创科等多个领域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亦廷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的区域，哈萨克等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的行业和产业快速冒起，港交所可以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
3: 對比全球很多的地方，這個屬於一個幾快速增長的階段，它會有很多不同的企業，基建、礦業，又甚至乎是一些比較新興的或者新經濟企業，它們都會幾快速地冒起的。所以我希望就是說，我們都不是說那麼單一，只是針對某一個行業或者某一個板塊的企業，而是我們希望可以多一些，即是包容性，我們可以提供到俾更多的不同板塊的一啲或者不同行業的一啲企業，佢哋有融資需要都可以考慮港交所啦。
2: 去年有哈薩克的礦業集團在當地的亞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陳亦廷說，相信這種兩地上市的模式將會成為趨勢。
3: 他們會考慮就是說，我在本地市場，即是他當地的市場上市，可能可以成功融到第一筆錢，就是 首次發行的那筆錢。但是企業它是不是只需要一次性的資金，隨著它不停地壯大，它可能是需要頻繁地回去資本市場增發股票又好，發債又好，它可能會考慮、我是不是需要多一個上市地點，令到我可以接觸到一個更廣泛的一個投資者的群體。
2: 早前率先到中亞考察的港交所董事總經理兼環球上市服務部主管徐經偉亦都說，香港的資本市場可以與中亞企業對接，香港亦是國際金融中心，可以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事实证明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世界和平，关乎人类命运，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共同期待，亦都是中美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与美国战略及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他说，中美元首在北京历史性会晤，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希望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作出努力，共同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王毅说，促进中美关系需要双方双向而行，切实管控分歧，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才能够保障台海和平，避免冲突对抗。在北京，国防部表示，美日执意在日本部署提丰中道系统，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的风险，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另外，香格里拉对话会明天起在新加坡举行，国防部表示，今次率团的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中方将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早前有报道说，美日计划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而美国亦打算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丰中道。

0: 系统。喺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喺例行记者会上话，提风中道系统系进攻性武器，美日执意以联合军演之名喺日本部署呢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同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日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佢又话，新型军国主义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
1: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
0: 两岸方面，蒋斌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并且明确，美方应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作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他又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1: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0: 另外，香格里拉对话会星期五起一连三日在新加坡举行。蒋斌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将应邀参加对话会。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有关的专家学者。他说，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
2: 美国在三日内第二次攻击伊朗境内的目标，美军在当地星期四凌晨空袭伊朗战略港口城市亚巴斯港。伊朗说已经打击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强调侵略必遭报复，伊方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指伊朗试图拖延时间，又说他不会因为美国中期选举闯出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就说，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王子莹报道。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星期四凌晨一点半左右，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下爆炸声，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美国传媒引述美方官员消息，指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指，美方行动是审慎和纯属防御性质，目的是维持停火。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讲法，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开火射击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运油轮，令运油轮被迫折返。美国军方作为报复，于是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爆炸声同呢件事件有关，而美方的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指出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发动对伊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说，伊方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令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要承担一切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伊朗未做到，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和伊朗闯出达成协议，美伊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如果他们不签署，他不确定美方是否应该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当地星期四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为了打破战略僵局，正在交替使用发出威胁和呼吁达成协议这两种手段。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不会放弃伊朗划定的红线，即是拥有有浓缩权利和浓缩铀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0: 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疑似病例超过1000宗，美国表示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进入美国。梁正涛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省扩散。报告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21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238宗。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个地区。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邻国乌干达至今有7宗病例，一个人死亡。当地政府星期三宣布关闭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境4星期，以压制疫情蔓延。只有经授权的伊波拉应对小组、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在严格遵守健康筛查和监测规程下的安全保障人员才能够通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今次伊波拉疫情的死亡率低过25%，远低过其他疫情。但是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令控制疫情变得更加复杂，持续不断的战斗导致大规模流离失所，并在拥挤的难民营中传播疾病，当局无法建立社区信任或者隔离病人。他敦促所有交战方立即同意停火，以压制疫情。另外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担任医疗传教士的美国公民，上星期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和另外几个接触者一起被送到德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白宫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说，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进入美国，会同疾控中心、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竭力将危机控制在目前疫情爆发的国家，特别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局已经加大援助力度，确保疫情得到控制。外电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正系同肯尼亚磋商喺当地开设隔离设施，用于隔离接触过伊波拉病毒嘅美国公民。肯尼亚政府仍然未批准计划。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1: 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主席周小松表示，调查结果符合预期。周小松又说，如果培训评核人员或者更加清晰描述评核的标准，已经有助找到表现不好的公务员。记者仇志荣访问了周小松，听下他的分析。
4: 对于今年的公布的薪酬趋势的结果，我觉得就符合预期的。就希望政府啦，就考虑各大因素之后呢，就给予公务员一个合理的加薪啦。过去的六个年度，事实上公务员就经历了三次动薪，同埋咧兩次咧係低過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嘅，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啦，已經落後於私人市場嗰個變動噶啦，同埋咧公務員嚟講咧，遠遠都落後於整體嘅名義工資指數嘅變動嘅。同一時間我哋都睇到啦，今年嘅經濟方面又比較好啦，政府嘅財政咧亦都係大幅度咁樣改善。經過舊年嘅一年嘅動薪之後咧，今年嘅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咧，其實就希望佢考慮上述一啲因素啦。特別是要考慮公務員的實體的購買力，因為經過了去年動薪之後，其實是經歷了兩年的通脹的，加起來都有 3.8% 那麼高的。第一要參考一個薪酬趨勢的調查結果，之餘我希望能夠考慮諸多因素之後，能夠給一個首高於呢一個薪酬調查結果嘅一個加幅俾公務員。
5: 經歷咗宏福苑大火之後，政府考慮去調整公務員嗰個薪酬嘅時候，應該點樣平衡公務員士氣同埋市民觀感呢啲因素？
4: 呢個係兩回事啦。我相信絕大多數嘅公務員咧係表現係良好嘅。至於有啲個別嘅事件啊，或者個別部分嘅公務員表現差咧，係有唔同嘅機制去處理嘅。某一啲事件令到公眾對某一部分公務員可能個表現欠佳咧，有啲睇法咧，我相信呢啲咧就唔应该成为整体公务员加薪嘅一个考虑。如果唔

0: 咧，會令到整體嘅公務員嘅薪酬咧就更加落後於私人市場嘅時候咧，加劇咗公務員嘅流失咧，反而係得不償失。
1: 局長都宣布咗喺嗰個公務員評核制度有個優化咧，每個職系咧有一個百分比嘅公務員咧就唔獲增薪點嘅。點睇呢個制度嘅設計？
0: 如果透過一啲對一啲評核人員嘅一啲培訓啊，或者係對一啲嘅我哋評核嘅標準嘅描述更加清晰化之後咧，係可以將事實上係表現唔好嘅公務員而目前或者過往嗰幾年冇被標識出嚟表現唔好嘅人咧，再揾翻出嚟，我覺得呢個係應該嘅。至於你話用呢一種方式強制性規定每一個職系一定要有幾多人評到第四至六級咧，呢個未必係恰當嘅。作為一個參考，話俾啲評核人員聽，普通嘅分佈都會係咁，最後都係要強調翻咧，你按照客觀嘅標準嘅評核。呢個同時是好的你就評它好，是不好的你就確實評它不好，是要按照一個客觀的絕對的標準去評，而不是呢我將所有 我旗下我受評的人呢就進行排隊，不管它好不好，只要排到後面那 10%、5% 我就評它不好。我覺得這樣呢就會令到一些好的公務員呢是會始終都會有評為第四級以下的一個風險，其實是不公平的，亦都可能會滋生一些所謂辦公室政治啊、埋堆啊，或者一些評核人員咧會將一些嘅差的分數就派俾一些平時同自己不友好啊、唔係真真正正去考慮嗰個工作的表現的時候咧，變咗呢一個制度咧就有機會就唔能夠好客觀地去評價到我哋每一位公務員的真實的工作表現咯。公務事務局可能話，如果你等唔到嗰個10%、5%嘅個分佈咧，你要向公務事務局解釋。我覺得咧就唔怕解釋，亦都係需要解釋。真係按照嚴格按照個標準評核之後咧，呢個部門確實係冇5%係咁差啊嘛。啊，得1%係咁差，咪得1%咯。啊，甚至乎調翻轉另外一個情況，啊有超過10%嘅唔達標嘅，你咪如實評核呢一個公務員嘅表現咯。
1: 局長都有講話，即係強烈建議啲部門去成立一個委員會做評核。呢個做法會唔會都叫？叫做比較公平咁處理。
0: 其實咧，就成立一個咁樣嘅評核委員會咧，係重要嘅。佢唔會令到最後嗰個評核嘅結論咧、結果咧，係會由一個人說了算。咁有一個評核委員會去睇咧，我覺得一定會客觀好多。咁另外一方面咧，你需要更加完善嗰個所謂上訴啊，或者係申述嘅機制。可以預見咧，會多咗好多人被評為第四級，咁佢咧可能會影響佢嘅晉升啊，各方面啦。咁佢哋可能亦都會提出一啲上訴，呢一點咧都希望能夠做得更加好一啲咯。
2: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公布薪酬趨勢調查計算嘅薪酬趨勢淨指標，分別為高層4.12%、中層2.64%、低層1.17%。天文台預料明日氣温會比今日高。消防署正式接納以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加手提滅火筒作為樓高六層或以上目標樓宇的替代方案。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2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3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高。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1，強度屬於極高。天文台建議市民應該減少被陽光直接照射皮膚或者眼睛，同埋盡量避免長時間喺户外曝曬。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是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且逐漸增強。預測是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後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初時驟雨較多，高温天氣緩解，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2、3日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氣温32度，相對濕度65%，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 香港电台。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期指结算日，港股力守25,000点关口收市，恒生指数早段最多是跌600点，低见24,727点，创近两个月新低。大市在午后跟随内地股市回稳，恒指收市是报25,006点，跌了322点，跌幅是大约1.3%。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563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888点，跌大约0.4%。重磅金融和科技股拖低大市，小米、美团和腾讯曾经创了52周新低，小米收市反弹大约0.6%。ATMXJ 其余股份就跌近2%至到近6%，美团的沽压较大。汇控跌近1%，港交所和友邦跌超过1%，内银和内险股亦都普遍下跌。晶片股就持续做好，中芯国际升近4%，华虹半导体急升近12%创新高，联想集团再升近4%亦都创新高。另外，泡泡玛特升近50%，汉森制药跌超过7%，分别是表现最好和最差的蓝筹股。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总结大市的表现。
5: 最近咧，我諗市場有一個新嘅擔憂啦。除咗國內經濟個情況之外啦，國內投資者啦喺海外投資方面有冇機會有個收緊嘅情況啦？買美股又好，或者買港股都好啦，可能都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啦。即係呢個都有機會啦，成為即係近呢一兩日啦，股市一個即係比較受壓嘅其中一個可能性啦。
4: 跌穿過25,000点係咪一個警號咧？
5: 都算係一個警號嘅，因為始終你見到外圍方面都即係叫做係好火熱啦個股市，咁但係港股方面就倒翻轉頭啦，不斷咁受壓啦。我諗呢、這個。都反映了就係話，港股方面很明顯就跟不到全球的升勢啦。咁呢樣嘢要留意啦。
4: 其實恆指咧會唔會進一步向下調整啦？如果係嘅話，係咪要去到邊一個水平先至會較大的支持力度咧？
5: 睇翻即係三月嗰個低位啦，大概24,200呢啲位置啦。咁當然如果你睇全球嗰個股市氣氛，就唔應該港股去到即係24,200呢啲位置嘅，因為即係大部分全球嘅股市都係比中東戰事爆發之前要高嘅。咁你話要落翻係三月份嘅低位？其實我想全球都沒有什麼股市是這樣的，但是市場的信心是比較薄弱的時候，自然有機會都會點一點，這些位置都不出奇的。如果你說外圍都會有些調整的，例如科技類方面出現調整的，當然港股跟著受壓，這個就很正常了。雖然恆指方面或者一些指數裡面半導體的權重不是那麼多，但個問題如果外圍跌的時候，港股本身已經是弱的了，可能都要跟著進一步受壓的情況。
4: 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42.9%，创超过5年最大升幅。进口就按年升44.4%。政府预料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会继续支持本港的商品贸易表现。有经济师就话，香港短期内会维持较高的出口升幅，但关注中东战事结束之后，人工智能产品的供应和价格情况。任浩峰报道。
6: 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本港四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2.9%，创2021年一月之后最大升幅，增速较三月加快7.1%，连续26个月增长。进口增速就加快3.2%至44.4%，连升16个月。上月有形贸易逆差295亿元。上月输往亚洲的出口货值上升近44%，当中输往新加坡升近1.3倍，泰国升大约85%。出口到內地就升41%。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高級經濟學家吳卓恩估計，短期內出口將會維持較大升幅，但要關注中東戰事結束之後，人工智能產品供應同埋價格嘅變化。
7: 短期裏面由於即係好多 AI 產品都繼續係供不應求咯，咁其實都代表住個價格都係繼續有一個比較大嘅向上調整嘅一個方向咯，之後令到好多產品都貴曬。咁其實即係呢一個因素就已經係令到即係香港嘅進出口數據都係表現。 得唔錯咯。即係未來嚟講，如果真係個價格可能係可以因為多啲供應而係即係可以即跌翻啲嘅，咁有機會會見到其實嗰個增幅未必真係會係好似依家呢幾個月咁大。
6: 吳卓欣話：要留意中東戰事推高全球通脹，唔排除各國央行要加息應對，打擊全球需求，以致本港嘅出口表現。政府發言人表示，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強韌，應該繼續支持本港商品貿易表現。不過，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可能擾亂供應鏈，推高運輸成本和削弱環球需求，在短期內構成顯著風險。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4: 领展公布截至三月底止，全年可分派总额减少超过6%。香港同埋内地续租租金下跌，预料今个年度情况相若。领展又话将会审慎考虑喺合适时机出售非核心资产，但系唔包括香港物业同埋购物商场，亦都会视乎情况考虑回购基金单位。张思文报道。
8: 领展公布，截至到三月底止，去年度可分派总额减少6.4%，去到65.8亿。每基金单位末期分派126.73港仙，全年派253.6亿港仙，按年减少6.9%。去年度香港零售物业组合续租租金下调8.2%，内地商户更加下调14.3%。拖累收益和物业收入净额分别跌2%和4%。香港租赁董事总经理霍业生相信，本年度续租租金情况和去年差不多。
9: 过去那几个月我们续租的租金的水平是和过去一年基本持平的，所以说稳定了下来。但是如果你讲的续租率那个调整率，我们都会 expect 是和去年差不多，因为始终一些租约签三年的。2-3年開始我們重開個關口，當時簽下的租金應該要一段時間去洗了這個，就是這三年。
8: 執行董事兼首席投資總裁宋俊彥表示，現時整體資產組合中大概有5%至10%的資產被視為非核心資產，會審慎考慮在合適時機出售，但是強調非核心資產是指亞洲以外非購物商場。他又說，如果資本在滿足短期需要後仍有餘裕，而基金單位價格處於具吸引力的估值水平，領展會進行基金單位回購。提到行政總裁的人選，主席歐敦勤表示，輪選過程極為嚴謹、獨立、全面，亦都面向全球，當中有優秀的人選。至於過程耗時較長，是因為務求作出正確的選擇。香港電台記者張思文報導。
4: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5,006点，跌咗322点，主板成交额3,56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98点，升咗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咗1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中芯国际88.25元，升3.05元。盈富基金25.26元，跌咗3元。腾讯控股425元，跌9.4元。阿里巴巴121.8元，跌2.5元。恒生中国企业85.8元，跌1.14元。华虹半导体170元，升咗17.6元。南方恒生科技4.72元，跌咗2仙。XLE 南方海力士133.55元，升咗1.05元。美团73.3元，跌4.4元。小米集团28.56元，升咗1.6元。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影美控股、万裕科技、瑞思康集团、深演智能同埋黄氏广建国际。五大跌幅股份系智中国际、金石资本集团、高傲士人才集团、华益金控新股同埋奕神集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4，日元159.41，瑞士法郎0.79，加元1.387，人民幣6.78，英鎊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港金系报41,0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9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 4397.67美元，卖出价4398.5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升咗0.4。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0: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情况啦。锦田公路近东贝路嘅意外仍然处理紧，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而家主要系近住七星岗来回方向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嘅坏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系去到新田交汇处。邻近嘅道路去坳头方向交通都比较繁忙，新潭路嘅龙尾去到加多利园，青山公路潭尾段嘅龙尾就去到金翠轩，而家元朗公路去大埔方向呢一段咧都系车多挤塞噶，车龙系排到过咗十八乡交汇处。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较早时近马会道的意外清场一带是车多，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意外处理好，龙尾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将军澳道下行近住翠屏南村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宝康公园。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是过了油麻地北交汇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也都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近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北角政府合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排到去近住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另外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在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较早时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中央图书局的坏车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码头至消防局车多。新界方面，锦上路去大埔方向的龙尾排到去道屋村，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的坏车已经离开，而家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屯门河桥面。下一节再见。
11: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13: 财经新思维，
14: 好，又到系即系财经新思维环节。今日我哋好高兴咧，就揾嚟咧就系咧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教授啊卢怡君咧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卢教授你好。
15: 你好，大家好。
14: 其实呢几年咧，你都获奖无数啦。2023香港工程科技奖有你份啦，最新嗰个第四届中银香港科技创新奖亦都有你份。咁我专登咧睇一睇咧，即系嗰啲即系获奖嘅，全部都系啲科研人士啦。嗱，其中你嘅强项咧就系呢个可持续水性电池嘅储能技术。嗱，大家都知啦，即系储能技术咧。 呢三年喺 AI 嘅發展方面咧都好勁，但其實開頭你哋起步位咧應該就唔係 AI 嘅，係諗咩咧？係因為電池啊，定係揾汽車電池嗰方面嘅發展嘅？
15: 首先呢，我們的研究的課題呢，主要是圍繞在電池。那這個電池呢，在我們整個大背景下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首先，我們知道

0: 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都是很好的这个清洁能源。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很稳定的供给到我们用户端，因为呢，我们太阳能呢只有白天有，晚上用不了；风能呢，它又很不稳定。所以呢，能否大量的使用再生能源的关键，就是你能不能很便宜、很安全的把它储存下来，然后晚上可以稳定的持续的使用。所以呢，储能这个关键的技术呢，就变成了这个再生能源能不能大量被使用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AI 人工智能跟储能的关系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大家来看，大家可能听过这个 Elon Musk 说 AI 的尽头就是能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我们看所有的这个大模型、数据中心都要耗非常大的电。那这个耗的电呢，其实是全世界呢，其实是指数级的增长。这个人工智能的尽头呢，就是我们如何能够供更多的电，能够用更多的绿电来供给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计算。所以呢，储能就变成尤其重要。就譬如说，我怎么样能够让数据中心、能够超算中心这些大模型的这个运算呢，用我的绿电？那这个就变成刚刚我讲的一开始的这个问题：我如何将电能够很安全、很便宜的储存下来，让它24小时都能够持续的使用绿电？所以这个就是储能在这个整个未来碳中和以及 AI 的这个事件呢，扮演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角色。
1: 储能呢样嘢咧，其实喺内地都发展得几好啊。咁但系你喺香港中大帮手做呢方面嘅研发嘅话咧，其实两者个可以配合到点样咧？嗱，系因为佢哋嘅需求大，所以带动我哋喺香港方面嘅个科研技术可以进步，配合到佢啊，定点先？
0: 首先呢，大家可能对于现在储能比较成熟的技术比较了解，就是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呢，现在已经大量被使用在电动汽车。但是现在的锂离子电池呢，其实它的安全问题呢还是非常巨大的。什么叫安全问题呢？就是锂离子现在其实它是还是很容易起火的。你想，包括可能有很多的城市呢，现在已经规定锂离子电池的这个储能呢，不能进到楼宇，不能进到这个屋内、室内，因为它的这个爆炸的问题呢，还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虽然说电池的这个技术呢，在大陆是非常大的这个产量，但是大部分都是在做锂离子电池，它的安全性呢，是没有办法给到绝对的安全。所以我们在中文大学过去十几年做的研究呢，就是希望能够将

0: 最代表性的就是 Vanadium 全钒镍硫电池、
1: 嗯、
0: 那这个 Vanadium 呢它其实是水也是水系的，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它太贵了，它的这个成本呢应该是锂离子电池的2到3倍。很贵的原因呢是因为钒本身呢很稀缺，而且呢很贵，所以呢你想要有同时安全又很便宜的这种储能的技术呢，现在在市场上呢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从10年前开始呢就在做水系电池，但是要用最便宜的这个元素硫 sulfur， 用 sulfur 硫来做这个水系的储能的电池。我们克服了这个很大的这个技术的难点，包括用催化剂来提升它的能量效率，或者呢是用这个 membrane 这个膜来增加它的这个寿命，达到这个15年到20年以上。那这两个重要的技术的突破呢，造成我们现在可以将硫基硫电池呢去做大规模的这个产业化。那也就是未来呢有了我们的这个产品呢，硫基硫电池呢你可以同时拥有绝对安全以及绝对的这个低成本这样的两个优势。虽然说现在电池的应用范围呢很广，但大部分的这个场景呢还是在电动车。我们想做的呢是这个固定式的储能，未来能够在储存大量的风能、太阳能以及大型的数据中心等等，都可以有比较好的这个应用的场景，提供这个绝对安全以及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1: 都想再讲多少少关于所谓硫基液硫电池这个产品咧，硫基液咧，其实咧佢个好处系比系咪传统嗰啲锂啲更加平靓正啊？定系好多人话佢卖点个所谓低成本同功率噶？其实个好处喺边度咧？就
0: 系首先硫基液电池呢，它是水做的，就是 aqueous water base， 它是绝对不会起火。那同时呢它的成本呢又可以比锂电池还要便宜。我们在大规模使用这个储能的这个需求的场景呢就特别适合用硫基硫电池。它可以为整个储能的项目的这个收益呢带来很高的提升，就是保证到安全性。包括现在我们整个系统呢是不需要有消防的这个设备的，因为它本身就可以冷却系统。本身就可以灭火，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电池体系。这是锂离子电池呢完全没有办法做到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目前来讲呢，这个技术呢未来呢是能够去替代现在所有的这个固定式储能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个是我们现在希望能够打开更多的再生能源的使用。
1: 听讲一啲即系分析性嘅文章讲咧，佢话假如用呢个硫基液嘅硫电池个所谓储能系统嘅话咧，个成本就好高，可以喺用电高峰嘅时候咧悭成70%嘅电费。咁假如我哋嚟紧，譬如人工智能嘅需求量咁强嘅话咧，呢个技术可唔可以帮我哋解决咗我所谓嘅短板位咧？
0: 在大陆呢，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我们叫峰谷价差，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城市呢，它用电呢，它的电的价格呢是实时在动的。这个点呢可能跟在香港不太一样，香港我们的电价呢是固定的，这个大陆呢它的电价呢是实时随着市场去波动的。那所以呢在这个波动的场景底下呢，你就有这个便宜的时段跟贵的时段。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很大的储能电池，你可以在电费最便宜的时候，晚上到凌晨，这个电费最便宜可能就能够储存大量的这个便宜的电，然后到了白天之后呢你可以卖给市场。所以呢这个当中的这个价差呢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套利空间。电费的这个节省呢也可以透过这个晚上储存便宜的电白天来用。所以呢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模式。
1: 跟住又跳去另一个你好受欢迎的产品呢 ,CRIS, 电荷增强型离子选择性膜，咁咪好长。嗱当简单嘅叫分子膜。其实呢个分子膜呢点可以克服到佢个例传统嗰啲譬如电池里面嘅电解质嗰所谓溶液嘅混合呢，成日电池出现问题，而家耐用度同埋个所谓寿命㗎嘛。喂，有咗呢个膜嘅话，系咪可以令到个所谓嘅寿命延长啊，另外个耐用度可以多好多次先。
0: 我们讲这个硫基硫电池呢，其实在很久之前呢大家也都知道硫可以拿来做储能电池，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硫它特别的小，它很容易透过电池当中的膜透过到另外一端，那透过去之后呢它就会产生寿命的衰退，所以这个膜很重要，这个膜需要阻挡这个硫的穿梭，但同时呢又必须要

0: 能够让这个导电的离子呢通过，所以它需要选择性的通过。所以呢，过去来讲呢，这个选择性，这个膜的选择性非常的低，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这个将这个硫呢锁在它的这个电池里面。所以我们的这个技术呢，是全球第一次可以将硫的这个电池呢，很好的维持它的寿命到几千圈，而不会这个衰退。这个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高选择性的膜可以将这个硫很好的阻挡住，而且同时呢，又让这个导电离子呢能够通过这个 CRISP 啊，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突破。这个是全球来讲第一次能够将流基硫电池呢做到很稳定的一个长时间的循环。在这个之后呢，基本上硫的这个电池呢就能够开始去做这个产业化，因为只有当它真正能够稳定循环之后呢，这个电池的体系才有价值。
1: 但我相信即系呢个 Chris 咧，可以举个例，就算用200次循环再插电嘅话，都可以 keep 到八成嘅话，咁成个电池嘅寿命可以延长到几多年咧？其实或者用到几多次咧？其实真系
0: 电池的寿命呢，在我们现在来看呢，可以延长到这个15年到20年之间。假设15年之后呢，它其实还有80%的容量，所以你可以在15年之后呢，你可以说啊，我可以更换这个电解液，更换这个 liquid。它又可以重新再去100%的使用，所以它的这个使用年限呢是远超于现在的锂离子电池的，因为它的寿命呢基本上是2到3倍。透过这个膜的这个应用呢，可以让最便宜而且是极度安全的这种电池呢达到很长的寿命。所以这个就是它这个技术突破最重要可以做到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 milestone。
1: 其实可唔可以应该可以解决到嘅？例如而家入传统啲所谓汽车，我哋叫锂电池里边嗰个最大问题就系、是、寿命有限，跟住仲要就系点样处理咗佢？你假如你能够将延长个寿命嘅话咧，将个所谓处理周期咧吞后咗嘅话咧，系几可以几环保嘅？呢个会唔会？
0: 其实呢，我们的电池呢，最重要的场景呢，不是在电动车上面，因为车的这个电池的需求呢，它的能量密度要比较高。但是这个我们叫 stationary，这个固定在这个房间里或者固定在这个场地里不会动的这种场景呢，才是我们的一个 target。譬如说，我可以给电动车充电，比如说 EV charging station，我可以就是说用来做这个电动车的充电。但是本身在车上呢，我们现在还不会用到这一个电池，因为它的这个 energy density 呢还不够。但是我们可以用来去做这个电动车的充电。
1: 当然我都想问一样就系、是、咧，其实咧，你即系发展呢个可持续水性电池同埋呢个所谓储能技术咁多年啦，嗱，其实我都知道，其实国家喺呢方面嘅技术都几好嘅。大家同翻外国嘅比较嘅话咧，而家我哋系喺咩嘅水平咧？系领先咧，定系其实都系互相喺度即系喺度竞赛紧啦？定点咧？
0: 我觉得在液流电池这一个赛道上呢，咱们中国呢肯定是世界领先的，包括这个有很多很大的公司，但是大部分呢都是聚集在全钒液流电池，就是 vanadium flow battery。那在 sulfur flow battery，在流基液流电池呢，香港中文大学的技术呢一定是全球最好的，世界第一的。应该是说，我常常跟大家讲，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是第二，应该没有人敢说他们是第一的。因为在流基液流电池这个领域呢，我们从10几年前就开始做，当时呢，不管是学术界或者是产业界，都是基本上很少人在做的，因为它非常非常的难，非常困难。那直到我们到21年有了这个 CRISP 的这个突破之后呢，才开始慢慢的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界也好，然后产业界开始在这个跟着这样的一个技术。我相信我们现在呢还是领先全球很多的，但是我们需要加快我们的脚步，我们需要加快我们这个产业化以及量产的脚步，才能够保持这个领先。所以现在是我们非常关键的一年。
1: 完全贊成，要加快啊！又成個需求，特別係咧人工智能嘅興起嘅話咧，對於所有儲能系統嘅話咧，大家都想揾啲平靚正嘅系統，一啲嘅即係儲電模式。所以我覺得咧，教授所開發嘅呢個咧，應該嚟緊陣時可以大派用場。好，喂，今日唔該曬咧，就係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教授啊，陸怡君咧，咁啊上嚟即係同我哋分享咗咧佢喺科研方面嘅成就啦。亦都解釋到點樣最近可以攞到第4屆中銀香港科技創新獎嘅，係有個原因嘅嚇。喂，唔該曬你啊，教授。

0: 唔该晒，唔该晒。
1: 好啦，希望迟啲有机会面对面同你倾偈。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听日嘅财经新思维咧，我哋又揾嚟咧就系处理负数字政策专员阿胡业阿 Carrie 想嚟讲下咩咧？讲下一年一度嘅数据要素成互港合作开放数据竞赛2026嘅。上年咧，我哋都同佢讲过咧，主要都系双方面，譬如香港同上海嘅数据可以互用咧，然之后喺智慧出行啊、生活啊、环境同埋经济方面咧，睇下啲咩可以嘅新嘅一啲嘅项目做到出嚟嘅。今年要加埋咧出海嗰、那个。元素啊，成功出到海嘅话咧，咁生意都可以做大咗噶嘛吓。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价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与职方代表会面，即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的时候，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的薪酬调整的要求和公务员士气。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说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葵盛围的食水水管维修已经完成，所有早前受影响的住户和商户，包括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的第八座、第九座和村内一所小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日下午大约五点半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会继续全力抢修咸水水管，争取在明日上午大约六点恢复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七至到十座、粤海湾、葵盛社区会堂和村内两所学校的冲刺水供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指出在当地星期四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发动对伊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说，伊方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让敌人明白侵略必会遭到报复，若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点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大

0: 约系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咧系31度，相对湿度系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锦田公路近东回路嘅意外清咗场，而家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石岗菜站车多，龙尾去到八乡消防局同埋粉锦公路近住竹坑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嘅坏车仲系处理紧，未离开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新田交汇处。邻近道路去坳头方向嘅交通咧，亦都系比较繁忙。另外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这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大旗岭。在九龙方面，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近管道入口的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是过了启福道油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同仁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分别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和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将军澳道下行近翠屏南村的意外仲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车龙是过了隧道是排到去接近宝康公园。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南昌公园的意外就清了场了，现在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近油麻地北交汇处，连长到北行的龙尾是去到接近海船门。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近住大会堂。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海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示打到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码头至消防局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比较挤塞的是锦上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上村公园至到张屋村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7: 主流、
1: 另类、
7: 舞台、
1: 文字、
7: 影像、
1: 形体、
7: 媒介、
1: 环保、文化快讯。
7: 唔好以为喺你眼前嘅原生植物淨係得个靓字，佢分分钟係旧时村落制作凉茶、食物甚至係衣服嘅原材料。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教育主任卢海恩 Fiona 介绍嘅呢个活动，可以俾你认识香港本地植物同传统文化之间嘅联系。
8: 咁植物全接觸活動咧，其實每個月都有嘅。咁而今個月嘅主題咧，係探索香港原生植物同埋傳統文化嘅連結。植物同人類息息相關，佢哋唔單止塑造我哋所在嘅環境，仲深深咁融入咗傳統文化同埋日常生活之中。而呢啲植物嘅使用正逐漸喺現代生活中被遺忘。咁今次嘅活動咧，就令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原生植物同傳統文化之間其實有好多聯繫。
7: 柱麻是其中一种活动入面会提及的香港原生植物，在其他地方会有人用来做衣服，而在部分香港的乡村，村民就会用来整茶果。听下 Fiona 的介绍。
8: 它可以生长在各种不同的新境，就算凭借土地上面大家都可以见到它，例如在行人路边或者村边的位置。其实村民正正就会使用柱麻加上其他植物，例如鸡屎藤或者艾草等制作茶果。因為他們相信清明時候的雨水帶來濕氣，還對人體有一定的毒性，而部分村民就相信柱麻能夠去濕又有清熱解毒的作用，所以傳統上他們會製作這些茶果並會在清明節前後食用。
7: 植物全接觸，探索香港原生植物與傳統文化的連結。5月31日加道里農場暨植物園。
9: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10: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准备好啦，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刚才的6点半钟是生效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哇，今天一整日都非常热啊！感觉是无论你今天去到哪一区都好，那个太阳都好像跟住你咁样啊！唔知道你有冇同感啦？一去到呢天气嘅时候咧，咁除咗大家咧就会谂方法令到可以帮自己降温之外咧，另外尤其是女士嗰方面啊，咁你知啦，好多朋友咧翻工需要化妆噶嘛，哇！遇到啲咁热嘅天气咧，一流汗嘅话咧就会好担心，哎呀，个妆有冇融化咗咧？這个咧唔系纯粹贪靓嘅。亦都要考慮到咧，哇！如果個妝溶咗嘅話，翻到公司俾人見到嘅話，嚇親人嘅噃。係嘅，愛美係人嘅天性，咁當然整齊都好緊要噶嘛。不過咧，原來如果你話啊，我都係一個貪靚嘅人，原來當你愛美的過程當中，你特別留意哪一個部分的話，都可能會反映出你的性格的。沒錯，這個也是我們今天7點鐘歌單的主題，愛美啊。而今天是星期四，所以思靜也為大家準備了一個心理測驗遊戲。你不需要是一個貪靚的人，不过在今日的这个心理测验游戏当中，你的选择可能会反映出你潜在的爱美天性。好啦，咁啊，听听啦噃。咁啊，假如你无意之间获得一面魔法镜子，它不单止照出你的外表，更加照出你爱美背后真实的内心驱动力。 好啦，对住呢一块魔镜，你第一眼注意到嘅系你自己身上。

0: 面的哪一个特征呢？五个选择 A 呢就是你的眼睛， B 是你的笑容， C 是你的发型啊， D 呢就是你的穿搭风格，而 E 呢就是你的皮肤质素状态。五个选择，不知道你会怎么选呢？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而今日喺贴文上面嘅呢张相，有冇留意到啊？施政咧旁边嗰张凳上面咧放咗几张嘅卡喺度啊！系啊，亦都好多谢我哋听众啊，梁华姐寄咗呢几张嘅卡过嚟啊，都唔止几张啦，好似有十几张噶。仲要咧，每一张后面咧都写上一啲祝福嘅字句，多谢晒你啊！所以今日特登同大家分享一下。多谢你哋啊！喺呢个时候送上嘅呢一首歌，开头嘅呢几句好细声，
1: 留下你欢声笑我。
0: 原来系阿 Lam 啊！

佢系咧林子祥，有呢一首歌叫做《美丽的小姑娘》。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的主题是爱美啦。如果你话啦，假如咧有块好特别嘅魔镜啦，咁就你会望住块镜望到自己噶嘛，系咪啊？如果你第一眼注意到咧就系你嘅眼神嘅话，咁代表你嘅性格系点样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游戏，佢就话啦，你爱美系因为你渴望被理解啊，你希望你嘅眼神能够说话，可以传递一啲冇办法用言语嚟到表达嘅情绪同埋故事啊。对于你嚟讲，美丽咧唔系修饰嚟噶，而系连结灵魂嘅一个桥梁。你追求嘅系嗰种唔使开口，而对方就已经系明白你谂紧乜嘢嘅呢一种深刻共鸣，比任何嘅语言都更加真实添噶。至于如果你话啊，我会留意一下我嘅笑容，咁又代表我咩性格啊？好，听听呢一首歌先，转头再话你知啊。

John Lennon 嘅呢一首歌叫做 Beautiful Boy。嗯，好啦，咁啊，今日我哋嘅心理测验小游戏讲到爱美嘅天性啦。咁如果你话，你手上面有块好特别嘅镜，你望住佢嘅时候，你第一时间就留意自己嘅笑容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爱美系为咗传递温暖嘅，你希望自己个样能够让其他人感到。

松啦、快乐啦、被接纳啦。美丽对于你来讲是一种善良的影响力，你相信一个真诚的笑容可以改变气氛啦，拉近距离啦，而你最想成为那个让人想靠近的存在的，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好啦，如果你第一眼望住呢一块镜，首先留意嘅系你嘅发型咧，唔知你会唔会咁样咧？咁啊，代表你嘅性格系点样咧？转头话你知啊！

Roy Orbison 嘅呢一首歌叫做 Pretty Woman， 美丽的女士啊，系啊，送俾所有咧喜欢美丽嘅人啊。OK， 好啦，咁继续讲下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啦。讲到贪靓系咪啊？其实爱美同贪靓可能未必系等于嘅噃，因为爱美可以话系人嘅天性啦。佢爱嘅美唔一定讲紧自己嘅靓嘅，可能系关于呢一个嘅世界啦，呢、這个嘅环境啦。呢、这个大自然啦，都系一个爱美嘅表现嚟噶。好咁，不过咧讲开今日嘅主题咧，亦都有个心理测验游戏啦。咁啊，如果你就话啦，手上面有块好特别嘅镜，你一望落去，首先会留意自己嘅发型嘅话，会唔会啊？其实我都会嘅，我都系几贪靓，兼且咧我系好在意我自己嘅发型嘅。好啦，咁啊，听一听呢个分析啦噃。咁佢就话啦，好，你咁留意你嘅发型啊嘛，咁你爱美系为咗掌控自我啊，而变换发型代表你正在经历紧转变，又或者渴望重生。咁你需要透过外在嘅改变嚟到确认自己正在成长。对你嚟讲，美丽咧系一种选择同埋宣言嚟噶。你每一次转换造型，就系要话俾全世界听，我正在成为一个新嘅自己啊！咁啱得咁巧，思静啱啱寻日又真系剪咗头发，不过又未至于夸张到我要话成为新嘅自己嘅。

0: 阿 Sam 许冠杰嘅呢一首歌《尖沙咀 Sushi》啊，阿 Sushi 咧真系非常之爱美啊，系咪啊？好贪靓嘅一个女孩子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1嘅啦噃，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刚才嘅7:30钟系取消咗嘅。重复多一次，就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刚才嘅7:30钟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9%啊。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悠闲安多芬。
1: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2: 新鲜出炉。
3: 哇，估唔到凌晨2点都仲有夜茶饮、啊。
4: 你唔知道嘅嘢啊，多的是啦。你又知唔知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5台嘅越夜越精彩，一星期6日晚晚都有粤曲听啊。
3: 呢、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今日特登带埋收音机出嚟，一边叹茶食个包，一边听粤曲，咁就夜茶夜曲夜夜精彩。
5: 下一站系青春站。请紧握扶手，唔使落车，一路听落去。
6: 日复思忆，车厢邂逅你。
5: 一边坐车，一边听住香港电台第5台，有粤曲、英文金曲、经典粤语歌，陪你坐到回忆嘅终点。

0: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1: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2: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1: 逢星期六下昼5点到6点，
2: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1: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2: 听多啲，识多啲，
0: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4: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5: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35分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刚才嘅7点30分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9%。今日我们7点歌单的主题是爱美啦。爱美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当我们望着镜的时候，可能都会忍不住望多两眼的。而假如你手上有块很神奇的镜，会不会好像白雪公主故事里面的魔镜魔镜那样呢？好啦，咁你望住呢块镜啦，第一时间会留意嘅系乜嘢部分呢？假如你话，我最留意咧就系我今日咧嘅穿搭风格系点样啊？即系衬嘅衫咧，即系咪即系 OK 啦？会唔会太过夸张啦？好，假如你系咁样拣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爱美是为了表达你的立场，你不单只是喜欢穿衫啦、配衫啦，而是希望透过你所配的衫告诉人听我是哪个，我在乎啲乜嘢嘢。而美丽是你的语言嚟噶，唔使讲一句说话都能够让其他人认识你。你相信你的穿衣风格比标签更加真实，而每一个配搭都是你对生活的态度和主张来的。讲起这个穿搭风格，思静都有些看法的。我发觉如果我是很想穿一些很配搭我自己的衣服的话，我觉得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咁于是咧，我系索性采取一个方式，就是好统一噶。假如我每日影自己一张相嘅话咧，我会发觉，乜我每日着嘅衫、衬嘅颜色都咁相似嘅，冇乜变化咁啊，嗬。

哥哥张国荣的这首歌，怪你过分美丽。刚才讲到施政对于穿衣的配搭都有些要求的。兼且我会觉得如果我真的要每天趁不同颜色不同款式的衣服出街的话，我应该会花很多时间很多精神下去。于是我就决定一件事，就是同一款的或者同一种颜色系列的衣服买多几件，然后呢配啱个风格之后咧，基本上咧，我每一日咧都冇乜点变嘅。甚至我会觉得，如果我每日临出门口嘅时候为自己影一张相嘅话咧，我会发觉一个礼拜五个工作天咧，原来着嘅衫都。

都是差不多样的。我其实都试过曾经想突破一下啦，试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穿衣方式啦。跟着我发觉我自己不是太懂得怎样去配搭啲衣服嘅，有阵时咧真系会配搭出嚟咧，出咗街之后先发觉，哎呀，好似唔系好衬咁样啊，好想翻屋企咧换过晒啲衫咁样。所以咧后来咧，我亦都睇过一篇文章啊，佢就话啦，有冇留意啊？一啲成功人士咧，佢哋出嚟见人啊，或者系讲一啲讲座嘅时候咧，好似每次着嘅衫都系差唔多样嘅咧。哦，原因就因为佢唔想浪费时间去配搭啲衫啊嘛。我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我觉得给自己一个好好的安慰来的。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啦。好啦，咁继续讲下今日的心理测验小游戏啦，五个选择嘛。咁如果你望住一块好特别的，好似魔镜咁样嘅，然之后你第一时间就留意，究竟我今日嘅皮肤嘅状态系点样呢？假如你咁揀嘅话呢，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爱美系为咗回归本我，回归真我。你好在意系咪干净啦、整齐啦、自然啦同埋健康嘅样子，唔系要美丽或者要抢眼啊。你唔系追求一种好惊艳嘅情况，只系想成为最舒服、最真实嘅自己。而对于你嚟讲，靓唔系化出嚟嘅，系养出嚟嘅，系来自好好咁对待身体同埋心灵嘅每一日啦。睇完呢个解释之后，哇，我觉得非常之舒服。冇错，有阵时靓唔系真系要靓俾人睇嘅，系要让自己舒服噶嘛。

Danny 陈百强呢一首歌《快乐丑小鸭》，一路听住呢一首歌歌词咧，觉得呢个丑小鸭咧非常之幸福啊！虽然佢冇华丽嘅外表，但系有一个非常非常之爱佢嘅人，懂得去欣赏佢嘅内在啦，好懂得欣赏佢嘅善良啦，咁样嘅话先至系最紧要啊嘛！因为好多人都话啦，其实美丽嘅外表系一瞬间嘅，又或者可能

当你好青春嘅时候，系啊，冇错，青春嘅时候，任何人都靓噶啦，系咪啊？但系当你年纪大咗嘅时候，啊，过往你心里面谂嘅嗰种美丽咧，可能已经不复在啦。但系换嚟嘅另一种美丽，就可能随住岁月啦，随住你嘅人生经历咧，会慢慢累积翻嚟嘅。呢啲先至系永恒嘅美丽啊嘛。

郑秀文的《终身美丽》，真的可以长久的美丽不是只是外表的，当然啦，有美丽的外表的话是会令人呢第一眼就会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如果你内在都美丽的话，这个的好印象呢是会维持得好耐好耐，你自己都会为自己高兴的。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52的了，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30钟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9%。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全民营养周下集。上个礼拜提过，每年五月的第三个礼拜是全民营养周，今年已经是第12届的了。而今届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讲到要为家人准备富营养兼且食物均衡的每一餐，真是不容易的。而今届全民营养周，就住营养餐桌有以下4点实用的健康饮食原则，帮大家建立健康的家庭饮食模式。第一，食物多样，合理搭配。每日都要多食全谷类，至少进食3份蔬菜和2份水果，并配合适量的优质蛋白质和低脂又或者脱脂奶类，有助摄取更全面的营养。同时要注意食物种类多元化，包括多尝试不同颜色的水果和蔬菜，可以为身体提供各种不同的营养素。第二，就是主食要有策略，多选择全谷类、杂豆类和薯类，可以从全谷物和杂豆混入白米一起去煮，例如糙米、红米、燕麦、黑豆又或者红豆，除了可以丰富

糊米饭的味道和口感，亦都可以增加膳食纤维，有助稳定血糖，提升饱腹感，有助体重管理。亦都可以用蒸薯仔又或者番薯代替部分白饭，同样可以增加膳食纤维含量的。第三就是选择优质的蛋白，少食加工食品，蛋白质来源以鱼类、去皮家禽、鸡蛋、瘦肉、豆类和非油炸豆制品，例如豆腐为主。我们应该避免加工肉类，例如香肠、火腿等等。这些食品通常含较高的钠质和饱和脂肪，摄取过量有机会会增加血压和胆固醇水平。第四就是少盐少油，控糖限酒，优先选择蒸、灼、煮、焗的方法去烹调，减少油脂和调味料的使用。另外，减少高糖食物和饮品，同时避免酒精摄取。要记住，均衡饮食是健康的基石，家庭餐桌是培养习惯的根基。所以要记住，全民营养周不是只限于每年一个礼拜的。我们无时无刻都要好好注重我们自己和家人的饮食健康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表示，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明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一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下做足防暑措施。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带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不应该放任日本倒行逆施，破坏和平，遗祸世界。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提丰中道系统是进攻性武器，美日执意在日本部署这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日切实尊重地区国家安全关切，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世界和平，关乎人类命运，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亦是中美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与美国战略及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他说，中美元首在北京历史性会晤，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希望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作出努力，共同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王毅说，促进中美关系需要双方双向而行，切实管控分歧，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才能够保障台海和平，避免冲突对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位置。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之前近住博爱医院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不过喺较后嘅位置就系新田公路近住牛潭未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新田交汇处。邻近嘅道路去坳头方向亦都繁忙啦，龙尾分别排到新潭路近住夏威夷豪苑，同埋青山公路潭尾段近住锦博路。另外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至到模范乡亦都比较车多。另外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途经新田公路屯门方向的巴士服务啦，已经系受到影响噶啦。咁当中啦，279X 同埋978号系已经改道行驶，咁可以留意翻巴士公司公告。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快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龙尾喺仁安医院。至于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西隧方向近住林士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车龙排到接近大会堂。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区方面，锦田公路是粉锦公路去锦田公路方向，近住消防学校一段比较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的车龙就排到接近深涌村。最后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的，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大来者可欣，
8: 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主持人。
7: 哼，野妈妈喺度啊，系咪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啊？
8: 你错啦，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咁话俾大家知。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的晚上10:20，都有戏曲之夜。
7: 哦，今日可唔可以听埋一份啊？
8: 当然系人人都可以听啦。
9: 一个有关环保嘅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 小希亭，欢迎大家收听绿色飞艇。

0: 嚟到2026年5月28日晚上8:10啊，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
1: 绿色辉庭》。
0: 朝头早听完有希婷喺度，今晚都继续有希婷喺度，
2: 亦都有辉辉喺度啊，所以我哋先叫辉庭辉庭啊嘛。
0: 冇错，又嚟到星期四嘅绿色辉庭时间啦。喂，今个星期咧好有呢个嘅资讯咧，可以同大家讲天气呢件事啦。我觉得真
2: 系讲得啱。你有冇发现啊？呢几日啊，直情热到唔想行出去食饭。
0: 冇呢个嘅固然之啦，即系唔好讲香港呢笪地方啦。即系你睇新闻咯，今日就上网睇下啲天气嘅新闻啦。咁就讲紧其实全球好多嘅地方啦，亚洲又好，欧洲又好咧，都系受紧呢个热浪嘅影响，系好劲好劲。咁我哋即係亞洲地區嘅，可能印度嘅地方咧，其實已經超過咗40度。40度咧係一個人體負荷唔到嘅一個温度嚟嘅，即係喺室外嘅話，即係會係一個好危險嘅狀態啦。40度，咁所以咧，印度嗰邊咧，即係已經係即係發出曬啲警告啊咁樣啦。咁亦都頻頻咧係有即係中暑啊嗰啲嘅情況出現啦。歐洲啊、英國、法國嗰啲咧，其實都同樣嘅情況，都去到37以上嘅度數噶啦，最高好似38度添，已經錄得，已經係話咧係歷史以嚟五月嘅高紀錄。
2: 你唔好話去到嗰邊啦，我哋睇香港
0: 係啦，跟住就翻個轉頭嚟睇香港啦。今日晏晝嘅時間咧，係咪都已經去到三十幾咧？是不是33.几啊？我觉得好像是。
2: 是啊，同埋我琴日睇呢个新闻咧，已经讲咗啊，话破咗今年最高嘅气温纪录啦。
0: 是啦。
2: 五月啫，大家唔好忘记。
0: 唔出奇嘅，即系
2: 五月啫。
0: 每年咧都总会迎嚟最高温嘅一日噶嘛，但系冇谂过系咁早啫嘛。
2: 系
0: 啦，冇错啦。咁所以提多一样资讯俾大家，即系虽然一直讲天气好热、好热、好热咁样啦，咁相信大家其实都 feel 到嘅一定。即系你中午行出去，希婷都话你直头都唔想行出去啊，个太阳太劲啦，辣颈啊。
2: 同埋咧，我想讲啊，我今即系呢个月啊，应该系呢个月咧，我第一次见到咧台嘅男同事们出去食饭
0: 系
2: 会担遮，
0: 系啊，我都会。
2: 点解会即系特登咁讲咧？系因为过往啦，即系可能大概10年、8年前啦，大家见亲我都一定系同把遮做共同体噶啦。
0: 系
2: 我一行出户外咧，我就担遮。当时男同事们就会话啦：希婷晒下太阳好噶。到而家，大家男同事会讲咩咧？佢哋会话冇把遮真系行唔到出去。
0: 系啊，真系太夸张啦！呢个咧系大家都要保护定自己啦。尤其是咧，大家唔好以为斋去室外嘅地方就即系先至有风险。室内嘅地方咧，其实都有机会引致一个中暑。其实你室内咧唔通风。長期維持住32至35度咧，其實你都會有一啲熱傷害嘅風險啦。咁其實係一個進程嚟嘅，即係熱對人體嘅影響。可能你一開始覺得唔舒服嘅時候，可能少少輕微嘅頭痛啊，你會覺得口渴啊咁樣啦。但係其實再上咧，嗰啲叫熱傷害或者熱衰竭咧，其實會慢慢出現啦，更加嚴重嘅咧就去到中暑啦，
2: 同埋係影響緊你身體嘅器官。
0: 冇錯，所以其實長者同埋一啲慢性疾病嘅朋友仔咧，其實要特別留意咧，尤其是即係頭先希婷不斷強調，而家只係五月啦，都未去到所謂嘅暑假。6、7月嘅時間都未到，所以我哋其實預計咧，或者大家都有定準備咧，其實嗰個温度咧只會更加高。咁所以無論喺室外啦，當然要留意自己嘅身體狀況啦，補水啦，行一啲
2: 要防曬
0: 啦，行啲陰嘅地方啦嚇，留意住自己身體狀況，有唔舒服嘅就一定要調整啦嚇。咁室內嘅時候咧，喺屋企嘅時候咧，通風啦。开风扇啦、如果真系好顶唔顺嘅话咧，开冷气吓，即系自己嘅身体状况为优先。咁呢个咧，想喺呢个时间咧都特别提一提大家。
2: 系啊，讲到呢啲天气嘅资讯，同大家更新一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啊，明日最低气温就大概28度，日间系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系35度，新界是再高一两度，稍后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 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咧终于都缓解啦。而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留意翻随后两三日咧又渐转酷热啦。
0: 现时室外气温咧亦都穿咗30度啦，系31度啊，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到中等，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虽然啊天气咧都依然系好热啦吓，咁啊绿色辉亭咧会继续陪伴住大家度过呢一个咁炎热嘅晚上啊，阵间翻到嚟咧都会继续有唔同嘅天气啊、环保啊、新闻资讯咧会带俾大家嘅，唔好走开，坐定定啊，凉住风咁样咧，听住绿色辉亭就最好啦。

0: 講到話啲男同事要擔遮咧，我都好想話俾收音機旁邊嘅每一位聽眾知道。如果大家有留意啊，呢幾日晏晝時分嘅天氣消息嘅話咧，大家應該係會聽到啊，紫外線指數係去到。唔單止係紅色咁簡單啦，紅色咧就係代表個指數高啦。呢幾日啊，係講緊極高，個顏色去到紫色，即係超出咗啦，已經唔係高咁簡單啦，係紫色。所以點解咧話啲男同事擔遮咧？我都好想温馨提示各位，千祈唔好以為係女士貪靚先至會擔住把遮去進行防曬。
1: 其實
0: 係
1: 保護自己咋。
0: 係啊，有好多人啦、啊、都唔知道。人體最大的器官是什麼呢？
1: 是皮膚。
0: 是啊，是你100分啊，這個學生。
1: Yeah.
0: 不是那些什麼心肝脾肺腎啊，而是皮膚啊。我們怎樣去保護這個在外面暴露的器官呢？最重要就是在這些紫外線指數高的情況下要擔遮啊。因為外國呢做了一個幾十年的追蹤報告啦，有說過啊，那些揸車的司機呢，用了幾十年去追蹤他們。原來近窗邊長期有紫外線照射的那一邊面咧，同埋手的皮膚啊，係會因為紫外線的影響咧而加速老化。
1: 嗯，
0: 所以呢個研究報告底下見到有好多司機的左右兩邊身體啊、面部啊，係完全唔係同一個年齡層嚟嘅。大家要留意翻咧，真係唔係關貪唔貪靚事，而係健康啊嚇。讲到话除了晒紫外线指数高之外咧，亦都要讲另一个夏天带嚟嘅问题啦，就系、是、如果大家有搭车咧，尤其系中午过后嗰啲时分，出过汗之后咧，你就会留意到最近嘅车厢，无论你搭乜嘢交通工具都好啦，只要系公共交通工具，大家都会闻到。好大陣嘅汗味
1: 嘅，嗯，大家都有出汗啊。
0: 系啊，不過又咁講，其實唔係錯誤嘅，因為好正常。呢個係人體嘅生理需要反應嚟嘅排汗，呢個係我哋嘅功能之一啦。不過要講嘅係乜嘢呢？就係嗰啲汗出完啦，遺留落嚟嘅氣味咧，會係造成一個好大嘅問題，包括係咩呢？嗱，自己又尷尬啦。對於身邊的人來說亦都是一個困擾來的。
1: 讀書的時候其實已經經歷過這件事
0: 了。你是不是有些同學
1: 不是你知道男同學很喜歡打球的嘛。
0: 是小息的時候。
1: 是啦，跟著回到來課室很熱、哦、對著部冷氣吹先這樣。那一吹呢些女同學呢
0: 就會捏著個鼻。
1: 這樣都算好就開始罵了。打开啦，好臭啊！
0: 系啊，
1: 因为吹晒啲味出嚟啊嘛。
0: 冇错，不过咧呢个其实系正常嘅，尤其系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哇，而家讲到成35-36度系嘛，分分钟咧话上水嗰边就逼近37度添。喺咁嘅高温情况底下，其实系冇可能唔出汗嘅。不过咧，我哋要谂下出汗之后点样解决嗰啲尴尬嘅问题啦。
1: 系。
0: 在過往我們讀書的時期呢，其實男同學都很好的，他們呢會帶定一些
1: 止
0: 汗噴霧、
1: 嗯
0: 嗯、就是可能踢波、啊、打波之前呢就噴一噴全身先，尤其出汗位置比較多的地方呢，他們就會再噴多兩錢重啦。噴完之後去打完波回來是不是不出汗呢？不是，其實只不過呢是將個味道降低而已。但我經常都說，我覺得香同臭的味加埋一起咧，係仲臭嘅，因為你係夾雜得太多味道啦，好辛苦噶，你聞到。咁、
1: 嗯、
0: 啊，過往用呢啲噴霧有咩問題呢？我哋又講翻同環保有關先啦。其實呢啲嘅壓縮氣體啊，對於大氣層嚟講咧，係好有問題嘅、
1: 嗯。
0: 因為呢啲氣體壓縮氣體一排放出嚟咧，就等於咗一啲温室氣體啦、廢氣啦，係直接影響咗我哋大氣層穿咗嗰個窿啊，係、
1: 嗯、
0: 會令到佢加劇嘅。咁所以你話哇，你哋咁講唔係嘛？又話臭係嘛？出汗又臭，咁啊用呢啲止汗劑啦，又話唔好，咁我哋用啲咩咧？所以今日節目入邊啊，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咧純天然啦。对环境冇伤害嘅一啲产品，要同大家推介一只咧，就系叫做泰国天然止汗石啊。
1: 紫汗石啊，
0: 系啦，石系咩咧？
1: 实未听过，
0: 系石头个石，佢叫做紫汗石。先讲咗成分先，跟住先慢慢做详细啊，详细嘅介绍。佢嘅天然成分包括就系矿物盐啊。
1: 哦，
0: 矿物盐系咩嚟嘅咧？有啲似。大家有陣時去煮嘢食咧，
1: 係
0: 有一嚿好大嚿、圓嚿嘅，
1: 係鹽礦，
0: 係啊係係嗰啲岩鹽啊，
1: 係
0: 係呢一類嚟嘅，佢係礦物鹽啦。咁佢入邊係不包含化學香精，你知嗰啲噴劑係一定有噶啦，仲要冇色素同埋冇酒精嘅喎。
1: 係
0: 嗱，點解要特登強調咧？就係、是、因為通常有酒精而直接用落皮膚度嘅產品係好容易引起過敏嘅情況嘅。而呢一種天然礦物鹽咧，佢係透過喺我哋皮膚嘅表面啊，形成咗一層薄薄嘅膜，係咩膜嚟噶？呢、這個保護膜係天然益菌嘅作用，即系抑压细菌啊！佢、系可以吸收到啲汗啦，同埋防止细菌滋生嘅。咁就可以用个简单啲嘅方法去讲，从源头、从根本去解决臭汗同埋臭狐嘅问题啊、
1: 因为有时啲味咧，其实即系啲细菌嘅味道啊嘛，所以呢个抑菌嘅原意啊，就系啲。細菌唔好啲即係活動得咁勁，咁啲味就少啲啦咁樣嘅意思。
0: 而佢點解會喺泰國嚟呢？其實大家諗下，好簡單嘅就係呢個原理。因為泰國本身咧就係一啲即係熱帶嘅地方啦。
1: 再近赤道啲就再熱啲啦。
0: 係啊，大家都應該有去過咧，都知道哇嗰度咧講緊可能幾十年前都已經係三十幾度噶啦。所以當地人啊，泰國嗰邊嘅居民咧就會諗到咯，哇成日都出汗咧，咁啊會引起啲體味好尷尬噶嘛。所以咧不嬲啊，長遠以嚟佢哋都有用呢一樣。天然礦物鹽去令到自己出汗嘅時候係唔臭嘅。
1: 嗯，
0: 要講下啦，究竟佢哋有啲咩特別呢？就係佢哋係唔會同啲汗啊溝埋混合嘅時候產生一啲臭味啦。仲有最緊要嘅就係頭先我話香加臭等於更臭啊嘛。佢係冇一啲化學成分嘅香味嘅，亦都唔會有啲黃色嘅跡。留咗喺白色嘅衫嗰度，有时出完汗咧，啲白色衫会有渍嘅。
1: 系，
0: 留意一下啲颈位啊，
1: 系啊，
0: 啲手袖位、
1: 打底衫一定有啦。
0: 系啊，呢啲咧就正正系因为我哋出汗嘅时候会有细菌啊，而细菌残留同埋滋生就会令到啲衫变黄啦。咁所以用咗呢个天然石之后咧，佢就唔会有呢啲尴尬嘅问题啦。亦都要讲下啦，佢系一嚿石嚟噶嘛，咁点样我嚟？止汗咧，
1: 系咯，佢碌落去个身体度，唔通系？
0: 原来正确嘅方法咧，就系用呢嚿石，你当佢系一嚿盐结晶啦。你需要加水，然之后咧就搽落自己嘅身体嗰度，即系要沾湿佢，然后搽落譬如颈位啊，或者一啲腋下容易出汗嘅地方啦，来来回回捽下佢咧五六次咁样，捽完之后咁就事成噶啦。呢、這個做法就係可以令到大家出汗嘅時候唔會有嗰陣咧，即係好似臭狐咁嘅汗味啊！咁我自己見到之後，我都覺得幾神奇，因為過往其實我哋都冇遇過呢啲產品啦。咁而喺泰國嗰邊，人民都係用佢，我就會覺得都幾有說服力啦。因為泰國嗰邊真係好熱噶嘛，
1: 要用呢啲產品，佢哋應該專家啦。
0: 係啊，仲要係全天然嘅，咁我就會覺得，咦，其實即係都幾好啊，因為你唔需要有一啲。一啲化學品殘留咗喺身體嗰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呢啲嘅產品啦。不過咧，有一啲嘅温馨提示啊，就係始終咧，你諗下鹽咁樣嘅結晶咧，如果跌過落地，佢就會變咗好似玻璃一樣咁介手，係啲易碎物料嚟嘅。咁、如果你話，哎呀，我唔小心線手跌咗落地，佢爆開咗，我可唔可以繼續用咧？要留意翻啦。真係碎咗嘅話咧，就唔好再用，因為會介到個皮膚啦。仲有如果有傷口嘅話咧，都唔應該去使用嘅。咁講到尾， 佢話就話叫止汗石啫，唔代表用完之後咧，你個人係唔出汗嘅，唔係咁嘅意思，只不過
1: 係
0: 出咗汗咧，個味道盡量降低啫。咁介紹一啲新產品俾大家啦，又天然嘅，又對環境冇傷害嘅，大家不妨去了解一下。

0: 下我哋呢个城市喎。咁话说呢，喺上个月尾呢，审计署呢就出咗份报告，咁就呢讲返呢环境保护署嘅厨余嘅管理工作。咁入面呢就提到一啲厨余回收一啲嘅资料啦，或者统计，或者发现到嘅一啲嘅现象啦，我觉得都好值得同大家去讲返同埋呢提醒返一啲嘢嘅。因为呢其实大家可能呢都厨余回收厨余呢样嘢呢实行咗都话长唔长话短唔短都一段时间啦，喺大家屋苑入面去出现，由一啲无啦啦有个紫色桶到大家
1: 到而家大家识得自己落去端。
0: 係啦，由一开始唔习惯觉得哇好污糟咁样，但係跟住慢慢见到好多人呢都乐于去做呢件事啦。咁其实证明其实佢係有佢嘅功效喺度嘅，咁亦都好帮到即係减少呢个嘅家居垃圾啦。咁但係呢份报告呢就指出咗一样嘢，咁就係话呢环保署喺呢四年入面呢处理一啲嘅厨余嘅質素呢下降咗。点解咁讲呢？因为发现呢厨余回收入面呢发现咗一啲嘅塑胶餐具啊，一啲胶袋啊，总之发现一啲呢不属于可回收厨余嘅物料呢，佢嘅比例呢由一成增加到去三成。所以呢就有呢一个嘅情况同有呢个嘅报告出现返啦。跟住我见到嘅时候我都喺度諗，点解会咁样嘅呢？一开始宣传厨余回收呢样嘢嘅时候，其实嗰个宣传啊都好多啦，亦都有专责嘅同事。我记得我嗰边个屋邨啱啱有厨余回收桶嘅时候呢，係有专人喺度呢去讲解俾啲居民聽咧點樣用啊，跟住又有啲單張派啊咁樣咧，去幫大家去了解到底乜嘢係回收，乜嘢可唔可以回收。當然我知道呢件事都係頗為複雜嘅，其實呢件事，但係經歷過咁長啦幾年嘅時間嘅訓練同埋資訊包裝嘅時候，點解好似會越嚟仲多咗呢啲唔可以回收嘅物料嘅出現嘅情況咧咁樣？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即係有啲奇怪啦，跟住我喺度諗啊，会唔会大家習慣咗之后呢有啲嘢唔记得咗呢咁样。咁所以呢就住呢一个嘅报告啦，咁 即係当然都希望即係提醒返环保署方面啦，有啲嘅工作或者宣传呢其实可以再做返啦。咁我亦都上网搵返啲嘅资料，就同即係回顾返到底厨余回收啊有啲咩嘅步骤，同埋最重要嘅就係得咩回收得咩唔回收得呢，大家当係温故知新一下啦。
1: 係要㗎，呢啲呢即时我哋就要提醒㗎。
0: 係啦，可能大家都真係会忘记咗啊。第一要去除呢非厨余嘅物质，亦都呢係一个最大避免咗头先嗰个情况出现啦。嗱，我知呢一啲屋企食飯嘅時候咧，尤其是可能稍微多人嘅時候咧，可能大家都會鋪膠袋起面啦，跟住食完嘅嘢之後一次過就包起曬，咁啊抌得啦，搞掂啦。咁但係如果要做廚餘回收嘅話咧，就真係要分翻好，有啲咩係可以回收，有啲咩係唔可以回收嘅。好啦，咁啊分翻開之後啊，咁啊，跟住咧，仲要將一啲嘅廚餘去隔水啦。咁啊，
1: 就唔係連埋啲湯汁啊一齊放落去
0: 湯啊，啲係啦，啲汁啊、飲品啊，咁就唔可以抌落去回收嘅。咁啊，跟住啦，用一啲小型嘅容器或者膠袋，又或者咧，大家應該有啲。唔知大家屋企有冇咧嗰啲灰色兜兜咧，系派俾大家去做一啲厨余回收噶嘛？
1: 系啊，因为之前宣传呢个厨余回收机咧，有派过嗰个灰色嘅筲箕桶桶。
0: 冇错啦，咁啊嗰个嗱筲箕桶桶啦，大家都知道筲箕系作用系咩咧？就系、是、隔水啊嘛，即系帮埋你嘅个容器系，咁所以咧就用翻呢啲容器装落去啦，咁跟住啦，先至将呢啲嘅厨余咧拎落去回收机嗰度咧，就抌翻落去厨余回收桶，咁咧就一系列嘅步骤噶噃，大家要。寄翻啦，分別就係分翻開啲唔可以回收嘅嘢，分翻出嚟啦，隔水啦，裝好佢啦，跟住咧先至抌落去廚回收嗰度。好啦，咁頭先咧最難嘅一個嘅問題啊，就係、是、到底咩係可以屬於廚餘，乜嘢唔係咧？咁樣好啦，簡單又可以講下啦。咁其實咧佢。 官方咧都有啲嘅指引啦。咁不论咧生

0: 熟或者食剩，甚至乎是变坏的食物都好，其实它都是属于可回收的厨余的。
1: 就是说如果家里有个面包你看到它好像已经开始发毛了，都可以做厨余。
0: 是的，它都是属于厨余的一种来的。那面包啦，一些谷物类啦，无论是饭啦、粉面啦、面包啦，刚才有提到的燕麦啦，是可以啦。好啦，蔬果无论一啲嘅水果啦、菜啦、菇啦、豆制品啦，全部都可以嘅啊，包括佢嘅皮、佢嘅核、佢嘅种子都可以。
1: 嗯，
0: 好啦，到一啲嘅肉类啦，猪肉、牛肉、海产、家禽、其他嘅制品，无论佢系内脏、鱼鳞啦，一啲小骨头啊，例如一啲鱼骨咧，好少噶嘛，小骨头啊，记住啊，都可以。好啦，跟住啦，一啲嘅残渣，咩茶叶渣、汤渣、咖啡渣、中药渣都可以嘅。好啦，仲有一啲咩咧？一啲嘅乳制品啊、糕点啊、一啲嘅坚果类啊、酱汁啊咁样咧，都可以嘅。嗱，咁大家就要分翻好啦。咁有咩系唔接受、唔 can 做，即系唔当佢系一个可回收嘅咧？咁就要请大家咧避免放入厨余嘅咧，就系一般嘅垃圾。既然我哋都分翻开，大家咁多年嘅教育，回收桶啊、废纸、铝罐、胶樽，甚至乎而家玻璃啦，甚至乎绿在区区帮你分好晒咁多，
1: 发泡胶都有
0: 啦。冇错啦，既然大家系啦，有呢一方面嘅教育咗咁耐，咁呢啲唔好抌落厨余回收桶啦，吓、啊、一啲嘅袋啊、饮管啊，一啲根本你唔当佢系家居垃圾嘅嘢，即系砖头、石头啊嗰啲啦，啊餐具啦、餐盒啦、玻璃樽啦、纸巾啊、牙签呢啲咧，拎翻出嚟分翻开啦，就系头先所讲嘅第一个阶段啊，去除一啲非厨余物质嘅时候咧，就已经分翻好啦。同埋讲多次啦，水分过多咧系唔好拎去回收，汤啊、粥啊、饮品咁样咧都唔好拎去回收。咁咧可能咧就会发现咧，即系头先个报告就话，诶、哎、发现入边可能有啲嘅胶袋啊。大嘅骨头啊，可能你煲汤咧，啲猪骨咧成嚿煲噶嘛，跟、住就觉得诶汤渣啊嘛，
1: 咪可以掉埋落去咯。明明嗰日绿色辉庭话可以啦，
0: 系啦，讲多次啊，一啲小嘅骨头系细嘅碎嘅嗰啲就冇问题，你大嚿成嚿骨咁样抌落去咧系唔可以嘅。所以咧就提翻大家啦，得一个咧可能。大家已經係成為一個生活習慣，我覺得係好好啊呢樣嘢，咁亦都幫到呢個環境啦，同埋減少呢個家居垃圾。
1: 啊，我覺得今日輝輝講嘅呢啲提醒好重要，有好多人咧會覺得廚餘回收嘛，我咪全部食剩嗰啲嘢都攞嚟回收咯，但係唔知道原來當中有啲嘢係唔收得。
0: 係啊，所以咧回收啦嚇、啊，並唔係太。咁即係一板一眼嘅、啊、真係包起曬就抌就算數啦。真係有好多嘅事情我哋可以再做得仔細啲嘅。咁呢個亦都係為著即係、方便到去回收啦，將啲廚餘轉化成一啲肥料又好啊，咩都好啊咁樣咧，佢都係幫到嗰樣嘢。就正如我哋教大家回收膠樽嘅時候，嗰啲紙要搣咗佢啊，希婷教大家個樽蓋啊，甚至乎嗰個環啊，即係扣住樽蓋嗰個環咧。拧开个樽盖之后咪留翻喺度嘅，如果可以嘅话咧，其实都拆开佢啊。呢啲其实就系一啲小嘅行为或者小嘅动作，但系好帮到成件事嘅啊。其实厨余回收上面都系咁样，咁希望大家咧亦都用多啲嘅时间啦吓、去练习多啲啦吓，提醒翻身边嘅人啦，因为大家都会拎厨余落去回收嘅，可能见到啲街坊街里嘅时候，
1: 而家成日都见到佢哋攞住啲桶去回收，
0: 系啊，咁又可以互相提醒啦，咁希望呢件事喺香港呢个小城市可以做得更加好啦。

0: 哎呀，
1: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0: 唔该晒。
1: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0: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1: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 Remember me，
3: 童年
4: 遗忘，
3: 自豪嘅事
4: 遗忘，
3: 自己嘅婚礼
4: 遗忘，
3: 仔女出世嘅画面
4: 遗忘，
3: 爱人
4: 遗忘，
3: 连自己嘅名字
4: 通通都遗忘。
3: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4: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我讲净系听众啦，对于我同辉辉嚟讲都系噶，我哋脱离咗呢样
1: 不认同，不认同，不认同，不认同，不认同，夹住你先，不认同，不认同。
0: 咁一段时间可以系长系短嘅，系咪？即系一段时间啦。
1: 相信我哋嘅听众都系记忆犹新嘅。
0: 我哋要讲嘅咧就系讲校服啦。
1: 系，
0: 要问下辉辉，你以前中唔中意着校服噶？
1: 有得中唔中意嘅咩？
0: 有噶，以我为例。我好中意我中学嗰套校服，
1: 喂，唔冇得拣噶，老老实实。
0: 我系因为套校服先拣呢间学校嘅。
1: 吓，
0: 系啊，好多人都觉得好奇怪。我讲过俾好多人知，大家都好惊讶。我系因为佢套校服靓，所以我入呢间学校嘅。
1: 点靓法先？你
0: 因为佢系水手装嚟，
1: 哦，
0: 上下部分咧系分开噶，佢唔系一条，唔系一件头嚟。我好中意，所以
1: 咁如果你咁问我嘅话，我会唔太中意。我间学校嘅夏季嘅校服咯，
0: 点解啊？
1: 因为白色裤，
0: 哇，系白色裤啊，好难着噶，
1: 系咪？好难 carry，
0: 系啊，同埋要身形好好先会着得好睇啊，好有要求嘅对于身形嚟
1: 讲。咁啊，对于我哋呢个中学生靓仔嚟讲，又冇咩点追求呢样嘢啦，所以可能。喺个六年入，
0: 同埋都好唔方便啦、啊。你知男仔可能周围坐咧，啲裤
1: 啊
0: 黑晒，
1: 冇错啊。
0: 点解会同大家讲校服呢？就是、因为今日下半部分要同大家讨论一下，原来校服同环保都有啲关系、啊、我哋过往咧，我记得主题入面有讲过回收一啲物料嚟做校服嘅。
1: 嗯，
0: 我记得有讲过，譬如回收啲布料啦，咁翻嚟咧就可以做一啲叫做升级再做嘅校服。但今次要讲嘅系咧，因为你知道小朋友都大得快嘅。
1: 嗯，
0: 中學可能會好啲啦，但小學啊、幼稚園嗰啲咧，你真係一年啊，長高嗰一年，可能一套校服咧，仲要你一年入面唔係得一套噶，你要替換噶嘛。我當你三套嚟替換咧，你分分鐘過咗一兩年咧，已經完全唔啱著噶啦。
1: 相信我哋嘅聽眾都好有經驗啦，即係幫自己的小朋友買校服嘅時候，買大一兩個碼啦。
0: 係啊。又或者是在他们做学生的年代，通常都是阿哥传给细佬，细佬又再传给个妹的。
1: 冇错。
0: 一套校服就几个人着的。
1: 都好合理，好正常。
0: 但现在不是嘛，通常呢你知道生一个顶尽生两个啊，是吗？有可能大家。
1: 一男一女呢？
0: 是啦，一男一女啦，同埋大家对于那个教育的要求不同啊、大家想入的学校不同，所以就冇得那些一落一代传一代的。那所以呢学校嘅校服一来贵，二来系如果每年咁样抌嘅话咧，根据一个保守嘅估计啊，香港一年以嚟系会抌400万件校服嘅，
1: 系讲紧400万件
0: 校服系入堆填区啊，冇噶啦，同佢讲拜拜去堆填噶啦、
1: 都真系毕咗业之后咧，基本上你除非。啲咩 party 啊，即係有個制服嘅限定咁樣咧，你唔會再著翻嗰件衫嘅。
0: 係啊，你講得冇錯啊。同埋而家咧睇翻全香港嚟計啦，大概只有5%嘅學校係用緊環保校服嘅啫。
1: 其實好少
0: 嘅。係啊，即係我哋頭先講嗰啲咧，咩物料升級再做啊咁。即係意味住啊，有95%嘅學校佢哋嘅校服喺一個週期完結咗之後咧，如果大家唔啱著啊，舊咗啊。一来冇回收啦，咩你呢啲好难回收，点回收啊？唔系啲二手衫可以俾人买噶嘛？
1: 系啊，即系你普通回收啊，都有啲规矩，
0: 有限制啦。
1: 系啊，有啲公司嗰啲 logo 衫其实唔收得啦，有啲活动嗰啲衫你唔收得啦。咁校服啊，当然更加唔得啦。
0: 系啊，仲有、啊、你唔好讲回唔回收啦，就算系再利用嗰啲体系，即系譬如将呢件校服转化成一啲有用嘅物料咧，好似都好少人提及啊。咁所以咧，呢95%嘅学校。遺留落嚟嘅校服通常都係直接淪為垃圾嘅。咁既然香港我哋成日講啦，要教育環保呢一環啊嘛，係咪好重要嘅喎？喺教育入邊，環保佔一個好大嘅比重。咁點解學生嘅校服啊，反而又冇諗過呢個話題呢？
1: 可能大家都真係冇遺意遺留咗呢一部分喎。
0: 係啊，所以咧，如果而家大家諗到，既然每一年浪費緊400万件嘅校服啊。是不是有很多东西教育界都可以再推行呢、即是举个例子，譬如啊，会不会是等大家那些校服呢有时候可以归一些或者弹性一些。譬如刚才菲菲你不是说你的裤是全白色的。
1: 是啊。
0: 但有些又不是白色的。 黑色嘅我见过啦，
1: 嗯，
0: 最常见嘅就系
1: 冬季我咪换颜色咯，会，
0: 嗯，但系其实咧，

0: 可以諗下，如果有陣時大部分嘅學校都係統一咗嗰啲顏色或者個款式，差唔多男仔就易啲啦，恤衫係嘛？如果個襟章係能夠譬如夾啦、釘啦，
1: 哦，
0: 你能夠除嘅話咧，咁咪變咗大家都係同一件白恤衫咯。
1: 嗯，
0: 咁係咪可能可以回收？或者俾一啲有需要嘅學生再用，呢、這個又係一個出路呢、
1: 啊、
0: 通常亂咗校章咧，你好難去再剪啊、整爛佢啊。
2: 咦，你咁樣講啊？嗱，雖然我知道全港統一校服咧呢件事咧就應該唔得嘅，
0: 好難嘅。
2: 因為每間學校點解唔同校服就係因為嗰個代表性啊嘛，
0: 同埋辨識度啊嘛。
2: 係啦係啦，咁啊，我知道統一就好難嘅，但係按你所講，可能有啲男士嘅即係短恤衫啊、長袖恤衫啊。如果真係按你所講夾啊，或者用啲可拆除嘅方式去即係裝飾嗰件衫嘅，咁我拆咗出嚟，其實佢都係件普通嘅恤衫啫嘛。
0: 係啊，
2: 可能即係總有機會可以用得翻啊嘛。
0: 係啊，甚至乎咧，女仔其實有某啲學校都好似㗎，有一啲咧即係非牟利團體嗰啲咧，佢哋通常都係白色，有領荷葉領嘅白色長裙，或者及膝裙啊，腰帶唔同色，校徽唔同。咁你如果呢啲係可拆除嘅，你咪變咗其實一條普通嘅白色有領裙就已經可以一代傳一代囉、
2: 所以其實無論我哋頭先所講可能物料上面嘅唔同啦，又或者設計上面嘅唔同啦，其實可能都可以幫到呢件事。
0: 係啊，我哋諗多啲向教育呢呢邊埋手，等佢環保做好啲啊。
2: 冇錯啦，咁啊由小做起啊，咁我學生就固然之係一個好好嘅對象啦。咁啊，睇下會唔會有啲咩嘅更新可以出現啦。今日嘅綠色輝庭又嚟到呢一度啦噃，下個星期再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嚟为本港带嚟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一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下做足防暑措施。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葵盛围的食水水管维修已经完成。所有早前受影响的住户和商户，包括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八座、第九座和村内一间小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日下午大约5:3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会继续全力抢修咸水水管，争取在听日上午大约6:00恢复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七至十座、海月湾、系月海湾、葵盛社区会堂和村内两间学校的冲刺水供应。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快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 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0: 重复25728427。
1: 唔好食游戏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目标人物落紧楼，各单位准备。
4: Yes sir，
3: 见到佢啦，马前马前啊！
4: 吓，边度有马啊 Sir？
3: 马前系粤剧行话，即系做快啲咁解啊！唔识嘅话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下昼一点由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啦。
4: 系啦 Sir， 目标人物走甩咗啊！
5: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6: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7: 今集《思前想后》，我哋会探讨真呢一个概念嘅内涵。如果问乜嘢系真，我哋好容易会答眼见嘅就系真，但呢一个讲法并唔准确。就好似一幅画。有人睇到嘅系唔同色彩嘅组合，有人即刻讲得出呢一幅系毕加索嘅名作。同一件物件，由双眼睇见到判断，涉及主观经验同对事物本身嘅认识程度。要分辨真假，有一个学说叫做符合论，即系我哋所见到嘅要同客观世界嘅事实相符合，为之真。不过符合论有好大嘅局限。举例嚟讲，我哋要判断台上面嘅物体系一个真苹果，而唔系用蜡做出嚟嘅摆设。但系我哋根本冇办法建立完全一对一嘅比较。如果呢个系一个经过基因改造、味道似橙、外表似苹果嘅物体，佢已经唔符合苹果嘅定义。正因为咁，我哋最多只能够凭住感官嘅印象，又或者回忆中嘅印象，甚至其他人嘅讲法嚟到大致佐证。例如凭住佢嘅形状、颜色、气味、味道嚟到识别佢系咪一个苹果。如果能够通过多个唔同嘅印象嚟到判断，咁我哋可以讲台上面嗰个系一个真苹果。呢一个学说叫做一致说，或者叫做和谐说。
8: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入面。等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
6: 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其实之前上学呢个节目咧，其中有一个目的咧，就系鼓励大家多思考、多反省，从而咧就系更加了解到事物嘅真相噶。咁呢句说话咧，其实我谂只可以好笼统地讲啊。如果我哋真系追究所谓真相系咩意思咧，里边就有好多学问噶啦。喺今日节目里边咧，陈耀华同陈永明咧就同大家研究下咩为之真呢个问题啦。
1: 其实呢个问题咧，你话简单又得，你话复杂又得。真呢个字咧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一日我哋其实都唔知用咗几多次。
0: 系啊，
1: 但系当然有阵时我用个真字系表示系真唔真诚。
0: 嗯。
1: 但系今日我哋想要所讨论嘅咧就系系咪真实？
0: 真假嘅真。
1: 真假嘅真就唔系真诚嗰个真。咁关于真假个真，我哋一日虽然用咗咁多次咧，但系如果我哋问一问到底乜嘢系真？乜嘢系假呢？有阵时我哋都会觉得呢个问题系几难答
0: 的。不如我哋从一啲比较直觉啲嘅问题出发先啦。咁其中我谂最直觉嘅咧，就系我哋日常都会讲到话有一样嘢就眼见就系真啦。咁其实呢样嘢咧都有好多学问嘅。
1: 系啊，好多人就话眼见系真啦。你打开只眼周围望一望，你就可以发现事物嘅真相噶啦。其实我哋谂一谂咧，呢句说话，如果我哋深深嘅研究落去咧，

0: 係有佢嘅問題喺度嘅。譬如佢一個好簡單嘅例啦，我哋而家日常生活裏面睇到嘅，有陣時話我哋睇見一個人，
1: 嗯，
0: 我哋睇見一隻狗，或者我哋睇見一朵花，咁其實我哋係咪真係睇見一個人、一隻狗、一朵花呢？如果我哋細心問一問咧，我哋所睇到嘅咧，好多時候其實就係一啲嘅顏色、一啲嘅形狀、一啲嘅線條。咁然後我哋憑住我哋過往嘅經驗，呢、這個經驗或者係有意學嘅，或者係無意學嘅。咁我哋將呢啲顏色、形狀同埋線條嘅組合，判斷係一個人，判斷成為一隻狗，判斷成為一朵花，然後我哋就話我見到一個人，我見到一隻狗，或者我哋見到一朵花。其實我哋用見到呢兩個字呢已經唔係好對㗎啦，因為在見到嘅之上呢，我哋其實已經係加咗一啲嘅判斷喺度。我哋見到一個人已經唔係純粹見到，而係我哋見到一啲嘢判斷佢為人㗎啦。
1: 如果我哋用一個更加抽象嘅方法嚟講嘅，就係話，如果我哋見到一啲嘢，我哋冇加我哋主觀判斷嘅時候咧，我哋可能咧就咩嘢都見唔到嘅。
0: 起碼我哋所見到嘅嘢咧係冇乜用、冇乜實用嘅價值。我哋話我哋見到一堆紅色，或者我哋見到一個三角形，或者我哋見到一個不定形又好，乜嘢形都好啦。咁樣對我哋日常嘅交談啊，或者我哋知識嘅積累啊，係冇乜用嘅。所以我通常嚟講都要話啊，見到一樣乜嘢嘅嘢咁。咁見到一樣乜嘢嘅嘢咧，其實就已經有一個主觀判斷嘅成分喺嗰度。

0: 嗱，讲到主观判断嘅成分咧，就刚才我哋举咗个例子咧，就系、是、见到啲现象，我哋判断佢系咪一个人嘅时候咧，就有咗好多主观嘅意见嘅，就凭住我哋以往嘅经验嚟作出呢个咁嘅结论。咁身边旁边嘅朋友可能听咗呢个例子之后咧，可能就会系口服心不服。不如我哋举咗个例子咧。
1: 好啊，譬如我哋举一个例添啦，三个人一齐去睇一张 X 光嘅照片。
0: 嗯。
1: 咁第一个人咧，佢系乡下出嚟嘅，完全冇呢啲经验嘅，咁所以睇见嘅只系蒙蒙糊糊嘅，一笪黑，一笪白，一笪光，一笪暗。咁我睇见嘅就系咁多啦。
0: 系啊。
1: 咁第二个人睇咧就呢个系一个人嘅心同埋肺嘅 X 光照片。
0: 嗯嗯。
1: 咁第三个受过医学训练嘅睇佢呢个人系生肺癌。咁三个人系对住同一张嘅照片，但系佢睇见三样唔同嘅嘢。咁究竟系点解咧？咁我哋用第三个人做例啦。咁我哋就会话第三个人其实佢唔系睇见肺癌嘅。佢只不過睇見咧好多嘅形狀啊，或者光暗啊，咁佢根據佢以往嘅經驗咧，係判斷呢個人生肺癌，因此佢就咁話咧，我睇見佢生肺癌咧，其實就係有少少唔係好正確啦咁。咁或者收音機旁邊嘅朋友會同意，係呢個係一個推論嚟嘅，唔可以話見到佢生肺癌。但如果你問呢個第三個人咧，呢個醫生咧，佢就會話。我唔係推論嘅噃，你睇下好清楚呢個人係翻肺癌嘅喎。嗱，我指俾你睇嗱，喺呢度呢笪咁仲唔係肺癌？
0: 一睇就係㗎啦，佢
1: 一睇就係㗎啦嚇。咁或者我哋就好似話頭先陳耀話你話啦，就即係口服心唔服啦。但我哋用翻第二個人做例，我哋一般人就好似第二個人咁樣啦，一睇就話呢個係一個心肺嘅照片。咁嗰啲冇受過呢種訓練嘅，或者個鄉下嚟嘅，完全未見過 X 光照片嘅，佢就話點解你話佢心同心肺照片呢？我只是看見一塊光、一塊暗、一塊黑、一塊白，你不過是看見這些圖形，你就是根據你以往的經驗來判斷它是一個心、一個肺。你告訴我怎樣判斷，但是我們很多人就會答說不是，我不是判斷的，一眼看下去這個就是心，一眼看下去這個就是肺。我哋真係唔係話見到嗱，因為咁嘅緣故，咁嘅緣故，咁嘅緣故，所以咧，我將佢演繹就話呢張照片咧就係一個心一個肺啦。而係我一眼望落去就望到佢係心同埋肺，等於一眼望落去呢個係人一樣。其實咧，如果你再退一步嚟講咧，好似嗰個人咁咧，你應該會同情嗰個人嘅疑問，因為佢的的確確唔覺得係見到一個心同肺，係見到一笪光、一笪暗、一笪黑、一笪白。亦都唔怪得佢話我哋咧係做咗一個判斷，其實咧我哋好可能係做一個判斷，但呢個判斷係快到一個咁快嘅程度咧，我哋其實就話俾人知咧，我係直接睇到一個心，直接睇到係肺，咁等於我哋直接睇到一個人，直接睇到一隻狗一樣，其實裏面咧係包含咗。

0: 有判斷喺度。
1: 其實我哋如果再退後一步嚟講咧，當有一個細路仔啊睇到嗰個鄉下佬指住嗰張係 X 光照片嘅時候咧，可能嗰個細路仔都會係再向嗰個大人咧或者嗰個鄉下佬咧發出一個疑問，就係唔係啊？我只係見到一啲黑色同白色啫，我哋唔係睇到一張 X 光嘅照片啦。咁其實呢度又更加再次説明咗一個問題，就係話當我哋具有唔同嘅學養、唔同嘅呢個經驗嘅時候咧，我哋睇事物咧就會睇得更加多啲，或者睇得更加少一啲嘅。
0: 係冇錯啦，所以話。眼見就係真咧，唔係咁簡單一件事，因為我哋眼見咧，唔係淨係包含我哋睜大隻眼，就喺視網膜嗰度有個印象，咁就叫做睇見啦。我哋眼見嘅嘢咧，已經包含咗好多嘅學問、知識同埋經驗喺裏邊。

0: 在之前上后这个节目里面，陈永明和陈耀华刚才就提及过眼见为真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中间牵涉到很多很主观的判断的。好了，我们谈回我们今天要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什么为之是真的。其实我们怎么判断一件事怎么才是真的呢？
1: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眼见为真呢是包含了很多的主观判断在这里。咁好多時候咧，係我哋嘅判斷嗰度出咗毛病。譬如話，我哋話見到一個人咁，咁其實咧，我哋唔係真係見到一個人，我哋見到一啲顏色、形狀同線條，我哋判斷呢啲顏色、形狀同線條係人咁。咁因此，可能我哋行近啲睇，原來佢唔係人，佢只係一個公仔啫，
0: 或者馬騮，
1: 或者馬騮。咁話我哋見到一隻狗咁，又係我哋個判斷。我哋或者再睇多一眼，原來佢唔係一隻狗。只不過係一隻貓啫咁，咁因此咧，我哋喺判斷嘅時候咧，有陣時就會出咗毛病。唔係我哋睇錯咗，而係我哋睇咗一啲嘅顏色形狀冇錯到，係咁嘅顏色，係咁嘅形狀。但係我哋憑我哋過往嘅經驗啊等等咧，我哋判斷佢係乜嘢嘢，呢度出咗毛病啦。
2: 你會點樣決定一個判斷係真抑或假呢？
0: 對一般人嚟講咧，要決定一個判斷係真抑係假咧，就有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就睇下呢個判斷同事實係咪相符。或者我哋簡稱呢個咁嘅諗法咧，叫做符合說啦。意思就即係話咧，當我哋係見到有一樣嘢，佢係咪一個人嘅時候，即係呢個係一個判斷啦。就睇下呢個現實世界裏邊係咪真係有一個人嘅存在。咁如果現實世界同你嘅判斷係相符嘅時候咧，咁你呢個判斷咧就係真噶啦。
1: 冇錯啦，一般人咧對於點樣決定個判斷係真假呢個問題咧，都係採取你所謂符合說。就是說如果這個判斷和現實世界的事實是符合的話，那就是真，否則就是假。但是這個符合說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個問題在哪裡？

0: 度呢個問題就係話，我哋點樣將我哋嘅判斷嚟同現實世界嘅事實嚟比較呢？
1: 即
0: 係唔符合呢？
1: 即係變咗牽涉到即係比較方法，有冇呢個咁嘅方法存在啦？
0: 係啦，嗱，因為現實世界呢，我哋嘅接觸咧，冚唪都係透過我哋嘅五官嘅感受，同埋我哋個判斷。咁因此話，我哋下咗個判斷話，現實世界有個人存在。咁我哋點樣去比較我哋呢個判斷同現實嘅世界嘅事實嚟做一個比較呢？換句説話嚟講，我哋再睇到一眼，不過係下多一個判斷話，啊，而家嗰個人仲喺度。
1: 嗯嗯。
0: 或者我哋行近啲。行近啲，我哋睇一睇嘅時候就話：哦，行近啲，我哋個判斷係仍然有個人存在。或者我哋問下隔離嗰人，隔離嗰人又話俾我知係啊，有個人喺度啊。佢嘅判斷亦都係話現實世界有個人喺度。但係今日呢個符合說所要求嘅，唔係話將我哋嘅判斷同我第二個時間嘅判斷，同我近啲嘅判斷，即係行近啲嘅判斷，同第三者嘅判斷嚟比較喎。是叫我將我的判斷嚟同現實世界的事實嚟比較喎。
1: 嗯，
0: 相符咧就係對，唔相符就係錯，相符就係真，唔相符就係假喎。咁但係我哋有乜辦法去揾到呢個事實出嚟嚟同我哋判斷呢？所有關乎現實世界的事實都不過係存在於我的判斷、他人的判斷、我呢個時間或者第二個時間的判斷、我喺呢個地方或者第二個地方的判斷。我哋冇辦法去揾到一個事實，唔屬於任何判斷嘅事實嚟同我哋呢個判斷比較。
1: 即係話討論到呢個階段咧，我哋發覺到呢個符合說咧出現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話所謂事實咧，其實只不過係另外一啲判斷啫。所謂符合說咧，只不過係將一個判斷同另外一個判斷比較，就唔係同事實比較。
0: 係啦，所以咧喺符合說，我哋嚟到呢度咧，就係唔知道應該點樣可以克服呢個困難。

0: 喺听歌之前咧，陈耀华同陈永明咧就为大家介绍咗一个符合说啦。意思就即系话，当我哋讲一个判断系真系假嘅时候咧，就当佢同事实系进行比较嘅时候咧，就能决定到啦。不过呢个符合说咧，就有好大嘅问题。咁心机旁边嘅朋友可能会问啦：，哎呀，咁点算啊？咁样，陈永明，咁点算咧？
1: 其实喺我哋听音乐之前嘅对话咧，我哋其实已经接触到呢个答案噶啦。
0: 嗯，
1: 因为头先陈耀华你已经话过话。所有的事實其實都不是事實，都不過是這一種的判斷，或者是你的判斷，或者我的判斷，或者他人的判斷。如果我們再加多一些，稍後我解釋一下，再加多一些判斷上去，很可能哪樣東西是符合事實呢？不是真的跟現實世界不屬於判斷的事實來比較，而是似乎好像今天我們最歡喜聽到的，就是由民主取決，由多數取決了。那我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我們說見到一個人十尺之外有一個人，咁呢個係我哋視覺嘅判斷，係咪？咁如果我哋行近啲嘅時候，我哋去摸下佢，咁呢個咧係我哋觸覺嘅判斷。
0: 嗯。
1: 咁或者我哋去，或者呢個唔係幾好，即係好笑啲啦。我哋聞下咁有啲人味咁，咁呢個係我哋嗅覺嘅判斷。咁或者仲有其他種種嘅判斷。咁或者我喺十尺之外，我哋見到係個人，我哋行近五尺。在五尺以外，我哋仍然都有一个人嘅判断，即係一个人嘅判断。我哋或者现在我哋係睇见佢个背面，我哋绕一个框去到佢前面望一望，仍然有一个人嘅判断。咁呢度有好多方面嘅判断啦。咁另外呢，我哋再问人旁边嘅人，你睇唔睇到有个人啦、啊、咁个人话係我睇到有个人。咁於是又多一个他人嘅判断。当所有呢啲嘅判断呢，冚唪唥都係同意嘅，互相。冇矛盾、冇衝突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好似有一個民主嘅決定，多數人或者全部人咧、都認為咧係判斷咧喺嗰笪地方嗰度咧有一個人，咁因此我哋呢句嘅判斷咧亦都係真唔係假啦。
0: 喺呢處咧，我就產生咗一個問題啊！我就記得一句成語咧，這個成語嘅意思就係咁樣嘅，就係話眾人皆醉我獨醒。雖然當我哋決定某一樣事實係真係假嘅時候，用民主方法進行啦，會唔會出現頭先我所講嘅情況，就係眾人都皆醉，係我咁醒目係見到真實嘅事實存在呢？
1: 當然或者會有可能，但係如果係眾人皆醉，你獨醒，你點樣先知道你獨醒呢？咁其實咧都係要等到慢慢醉人減少咗，然後同意咗你啦，然後你先知道，哦，原來舊陣時係眾人皆醉，我係第一個醒先嘅。因為除咗呢個方法之外咧，我哋似乎再睇唔到有乜方法去決定我哋下嘅判斷，我哋所睇到嘅，我哋所感受到嘅係同事實相符。嗱，再舉一個例，喺沙漠嗰度睇見海市蜃樓。咁究竟點解嗰個係幻象呢？點樣證明佢係幻象呢？就係因為我哋見到有個水泉喺沙漠嗰度，但我哋行到去，可能我哋仍然見到有水泉，但我哋等隻手落去冇水嘅感覺。
0: 嗯，
1: 我哋將呢啲等落我哋嘅口度，唔會止渴。咁咧呢個視覺同我哋嘅觸覺同我哋嘅味覺，同埋其他嘅人等種種嘅感覺咧，係不相符。佢係一個。少數或者甚至單數添，唔係少數，得一個。咁因此咧，佢就與事實不符，因為事實我哋接觸唔到啊。事實只係靠所有嘅判斷嚟定啊嘛。有冇眾人皆醉我獨醒，或者眾人皆醒我獨醉？呢個咧，如果諗深一層咧，好可能有，但係有係咪咁嘅情況咧，仍然都要靠多數去決定。喺將來某一段時間。個個人都覺得，雖然你曾經是少數，而家我哋覺悟啦，我哋所睇到你所睇到嘅啦，我哋同意你嘅判斷啦，所以嗰陣時咧，你係醒嘅，我哋係醉。但如果冇呢個階段嘅轉換咧，我相信冇辦法知道係咪眾人皆醉我獨醒，或者眾人皆醒我獨醉。
0: 睇嚟先知都係孤獨同埋係痛苦㗎啦。

0: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就算以
1: 后失去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2: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3: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喺我哋嘅思想入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喺節目裏面，陳耀華和陳永明就跟大家討論過真和假的問題。當時就提出了一個學說，這個學說的名字就叫做符合論。其實意思就非常簡單，就是說我們日常所見到的、所聽到的，如果是能夠跟真實世界裏面的事實相符的時候，我們就說那件事是真，相反那件事就是假了。
1: 是啦，這個就是我們上次講符合論的意思。大抵一般人呢對於真假的認識呢都跟這個的想法是很相似的。但是我們上次也都講過說這個的睇法呢，符合論的睇法呢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0: 嗯。
1: 這個困難是怎樣呢？就是說如果我們接受了符合論的講法，我們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呢都是透過經過我們五官感受得來的印象。那個時候呢我們就沒有辦法呢將我們的印象同埋現實世界嚟比較，點解咧？嗱，我舉一個例，一個人咧喺一間屋裏邊，呢間屋咧係同外界隔絕咗嘅，佢對外邊世界嘅認識咧都係要透過閉路電視喺佢個屋裏邊嘅熒光幕顯示出嚟嘅印象而得知嘅。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如果有人拍門，咁佢就要撳一撳呢個電視掣，由電視機影呢個人。然後咧就喺屋裏邊嘅熒光幕出現啦，或者話外邊發生咗啲咩事，佢係透過電視機傳達入嚟佢自己屋裏邊嘅熒光幕裏邊嚟睇咁。咁要知道要將熒光幕裏邊顯示嘅影像同外邊嘅世界嚟比較嘅時候咧，如果我哋假設呢個人冇辦法出去外邊嘅時候咧，係冇可能嘅。係啊，或者甚至佢可以將喺熒光幕裏面發生嘅事錄咗，然後兩分鐘之後再將錄咗嘅同當時所謂即直播影的、即直錄影的來比較又得，即是舊時的影像和現在的影像來比較又得，或者他有很多個電視機的，他將一個電視機裡面的影像和第二個電視機裡面的影像來比較又得。但是一決定了說這個人和外面世界的接觸一定要透過熒光幕裡面的影像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將個影像來和外面的世界來比了。所以一決定了我們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呢是要透過我們五官感受的印象，那我們就很難再將我們這個印象呢來跟所謂現實世界來比較了。那這個呢就是符合論裡面呢一個最困難的地方。
0: 嗯，陳永明你講得非常清楚啊。那我簡單再重複一下個論據呢，等收音機旁邊的朋友可以有一次溫習啊。那所謂符合論最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話當我哋決定譬如話喺台上面嗰個蘋果係咩個真蘋果，或者門後面嗰個物體係咪真係一個人嘅時候呢，我哋就會比較兩樣嘢。第一樣嘢呢就係我哋嘅感官嘅印象。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呢個世界係咪真係一個人，或者真係一個蘋果？咁但係事實上，剛才你提及到啦，我哋就冇辦法比較嘅，我哋只可以透過我哋嘅印象咧去認識現實世界。意思就即係話咧，我哋只可以比較我哋嘅印象啫，我哋冇辦法比較現實世界同印象。
1: 係呢個就係最符合裏面最大嘅困難。我哋可以比較現在嘅印象同埋我哋回憶中嘅印象，或者我哋可以比較手觸覺得嚟嘅印象同我哋眼視覺得嚟嘅印象，或者我哋鼻嗅覺得嚟嘅印象，但係咧我哋冇辦法咧可以比較印象同埋所謂現實世界，因為現實世界一定要透過印象，然後先至俾我哋接觸得到。
0: 嗯，我記得喺上次節目裏邊咧，我哋亦都係提出咗一個解決方法嚟解決符合論所提出嘅困難嘅。
1: 係啊，我哋講咗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可能會引起聽眾咧一個好激烈嘅反應都未定，就係話呢個話真同埋假咧，就唔係好似符合論裏面所謂嘅同現實世界符合，而係好似今日民主社會裏面所謂嘅由多數取決咁。咁我哋講呢句説話咧，我相信喺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就會話。有乜道理咧？呢、這個真理唔應該由多數取決啦，係咪？中國人都係話眾人皆醉我獨醒。世界上好聰明嘅人、大智大言嘅人，往往佢哋嘅意見係少數嘅。我哋點可以話由多數取決呢？咁或者呢個問題，我哋一陣間翻嚟再詳細解釋一下。

0: 在今天思前想后的节目里面，陈耀华和陈永明就讨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究竟世界上的真真假假是由什么原则所决定。我们听过之前就跟大家回顾过我们在上几次节目里面提及过的一个叫做符合说，亦都带出了就是说世界上的真假其实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到的，就是由大多数人的印象所决定。对于这个讲法，相信有很多人觉得很不舒服的。
1: 是啊，我都唔係好同意你所講，因為頭先咧，我想強調咧就係話係由多數決定，就未必一定係由多數人去決定。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咁究竟點解咧？咩叫由多數決定，但係唔係多數人決定咧？咁我舉一個例啦。譬如我哋見到喺我面前大概十零英尺有一個蘋果，我就話台上邊咧有一個蘋果。咁有人話唔係，呢個唔係真的蘋果嚟嘅，呢個係一個立造的蘋果。咁到底呢個蘋果是真的咧，抑或係立造的咧？我話我見到一個蘋果，呢句説話是真咧，抑或係假咧？咁我哋點樣決定呢？咁就唔係由多數去決定，而係話我哋行近啲睇一睇。
0: 係。
1: 咁我拎起呢個所謂蘋果嚟聞一聞，或者甚至我哋將呢個蘋果咬一啖，睇下佢係咩味道。咁如果我行近啲睇嘅時候，即係開始嘅時候係十零尺啦。而家我行近到啦，係揸喺手嗰度啦，距離只係兩三英尺，我發現佢啊係好似蠟燭嘅咁樣。我放喺個鼻嗰度聞一聞，我又覺得佢冇蘋果味，只有蠟味。甚至或者我哋將佢咬一啖，然後我發現咧佢味同著蠟。咁於是咧就因為我對呢、這個而家對呢件事咧，我有咗幾個嘅印象啦。一個係十幾英尺之外視覺得到嘅印象，一個係兩英尺之內視覺得到嘅印象。一個是嗅覺俾我嘅印象，一個是味。

0: 覺俾我印象。而呢幾個印象裏邊咧，其他嘅三個印象，即係兩英尺之內、嗅覺同埋味覺，都話俾我知係臘。只有一個印象就係十幾尺之外，我話佢係真蘋果。咁因為咁，因為臘呢個嘅決定咧，臘呢個嘅判斷咧，係同多數嘅印象係一致同埋和諧。因此我話咧，我剛才所講嘅話台上面有個蘋果咧，呢句説話係錯咗啦。唔係因為多數人佢話俾我知呢個唔係真蘋果，係臘嘅蘋果，而係多數嘅印象有啲近嘅，有啲嗅覺，有啲係味覺話俾我知呢個係臘嘅蘋果。而呢啲印象咧，多數係話俾我知係臘，少數話俾我知係真。咁因此由多數決定咧，我就會話呢個蘋果係臘。如果話呢個係真蘋果咧，我呢句説話咧就係判斷錯誤啦。咁呢個都有個名稱嘅喎，呢個嘅講法就叫做或者叫一致論啦、和諧論，即係意思話咧，如果你嘅判斷你所睇到嘅嘢同埋其他嘅印象係和諧嘅，係一致嘅，咁我哋就接受嗰個嘅睇法做對。相反咧，我哋就話佢係錯。
1: 不過相對於呢個一致説或者和諧説咧，我又提出咗個問題啊，就係話頭先你提及過咧，就話即係當某一件事物譬如話台上面嘅蘋果係真係一個蘋果嘅時候，就同我哋多數嘅感官嘅經驗咧係相冇矛盾嘅時候咧，咁我就話佢一個蘋果啦。咁但係呢個所謂多數啊，係多到幾多先至可以話佢真係一個蘋果咧？
0: 呢個問題係好重要嘅，不單止話多到幾多。有陣時咧，我哋甚至可以讓少數嚟決定嘅。譬如舉一個例咧，我哋好奇怪嘅。譬如話，我哋睇一樣嘢，譬如我哋卧高頭睇星或者睇月光咁。咁我哋睇到好多嘅，即係我哋得到好多嘅印象啦。但係有陣時，如果我哋揾個望遠鏡去睇一睇，咁於是咧個望遠鏡裏面俾嘅印象咧，只不過係眾多嘅印象裏面之一個啫。但係我哋往往咧就接受呢個望遠鏡所得嚟嘅印象，即係透過望遠鏡所得嚟嘅印象。雖然透過望遠鏡所得嚟嘅印象可能係少數，因為我哋睇月光唔係時都可以用望遠鏡睇啊。咁但係我哋信望遠鏡俾我哋嗰個印象咧，多過我哋肉眼嘅印象，甚至嗰個印象可能係少數都未定，
1: 可能決定性添。
0: 可能決定性先。所以呢個所謂一致説或者所謂和諧説咧，亦都係有佢嘅困難喺度，唔係淨係咁簡單嘅。咁或者呢個困難，我哋又需要再想辦法克服。因此咧，就可能有另外一個對真同埋假嘅睇法啦。

0: 喺人類社會幾千幾百萬年以來咧，似乎對真假呢個問題咧都好有興趣啊！而事實上喺今日思前想後呢個節目裏邊咧，陳耀華同陳永明亦都係提出咗有兩個學説喎，分別就係符合説同埋我哋頭先所講嘅一致説或者和諧説啦。咁啊，佢哋各自咧都有佢困難嘅地方啊。譬如話我哋剛才提及過嘅一致説咧，就係話我哋揭定一樣事物係真或係假嘅時候咧，就由我哋大多數嘅感官嘅印象咧嚟決定嘅。即係話咧，當我哋發覺某一個蘋果佢嘅味覺、佢嘅嗅覺、佢嘅顏色，或者甚至佢嘅味道係相符合冇矛盾嘅時候咧，咁呢個咧就係真係一個蘋果啦。咁但係呢樣嘢咧出現一個好大嘅困難喎。
1: 係啦，我哋頭先話個困難咧就係話有陣時咧，我哋用少數嘅印象嚟決定嗰樣嘢係乜嘢嘅，譬如話我哋對於星啊、月光啊，到底係佢嘅真相係乜嘢呢？有陣時我哋係讓我哋透過望遠鏡所睇嚟嘅印象嚟決定，雖然呢個印象可能係少數，我哋唔係讓多數話事嘅，有陣時係讓少數話事，因為我哋覺得咧呢個少數嘅印象咧可能仲有權威。咁因此咧喺呢方面裏邊睇咧，一致説或者和諧説咧，可能都係有佢嘅毛病喺度。咁因此我哋頭先就話咧，或者我哋再睇下有第三個嘅學説啦。
0: 係啦，第三個學説咧個名字我諗相信對於好多人嚟講，亦都未必話咁舒服嘅。
1: 第三個學説咧就叫做實用主義，或者英文咧叫做 pragmatism。在民國初年的時候呢，有一個美國哲學家叫做杜威 Dewey， 曾經來過中國訪問，他亦都是大家或者會認識的我們中國一個已經過去了的學人胡適，在美國的時候的老師來的。那杜威訪問中國的時候呢，曾經對中國的思想界呢是有相當大的影響。那杜威呢本人呢就是這個實用主義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家。很簡單來說呢，實用主義就是話真乜嘢係真乜嘢係假咧，唔係決定於究竟你所睇見嘅或者你嘅判斷係咪同現實世界嘅事實符合，亦都唔係決定於咧你所睇到嘅或者你所判斷嘅係咪同大多數感官所得嚟嘅印象一致或者和諧。究竟你嘅判斷或者你所睇到嘅你所聽到嘅係咪真咧，係決定於有冇用。
0: 有冇用啊？要詳細慢慢講呢度。
1: 係因為有冇用呢，即係如果你嘅判斷咧係有用嘅話咧，就係真；如果你嘅判斷咧係冇用嘅話咧，就係假。咁呢個講法咧，就以聽起上嚟咧就好似好難接受，
0: 簡直講鬧嘢啦，
1: 或者荒謬。因此咧係曾經咧受到一啲嘅攻擊同埋嘲弄嘅。其實咧，如果你諗深一層咧，佢嘅理論咧亦都唔係咁滑稽嘅。我哋舉個例啦，就因為話我哋每一次睇到、聽到、判斷一件事實嘅時候咧，或者講一句説話嘅時候咧，其實都隱藏咗一啲咧可能發生嘅後果。嗱，譬如舉翻頭先我哋聽歌之前嘅例啦，譬如我話台上面有個蘋果，
0: 係
1: 咁，其實咧裏邊包含嘅就係話，如果你想食水果咧，啊，台上面嗰樣嘢咧就可以滿足你嘅要求啦。如果你想食蘋果咧，就更加可以滿足你嘅要求啦。咁當然咧，呢個隱含嘅意思咧，有陣時我哋從來唔會試嘅，因為可能在座當中冇人想食蘋果，或者冇人想食水果。但係如果有人揸住我頭先所講嘅説話，台上有個蘋果，而想去將呢個隱藏或者暗示嘅意義咧去兑現嘅時候咧，如果兑現得到，即係食落去揸住呢個嘢咬落口嘅時候，係滿足咗我想食生果嘅需要，咁頭先我嘅判斷咧就係真。否則就係假啦。嗱，我再舉一個例子，就係話呢啲實用主義，譬如杜威啊咁咧，佢嘅話所有嘅判斷或者我哋經驗接受到嘅嘢咧，都好似一張銀紙一樣。在座嘅聽眾，如果你有張銀紙，你拎張10蚊紙出嚟。我手上嗰張10蚊紙係上海匯豐銀行。你睇個英文嗰度就話咧，嗱，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promises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At his office here, $10咁。其實呢張所謂銀紙咧，就好似一張借據咁樣，就係、是匯豐銀行問我哋借咗10蚊，而家俾張借據我哋。咁我哋揸住呢張借據咧，嚇、嗰個揸住借據就 bearer 咧，揸住張借據嘅人咧，就可以去到匯豐銀行呢笪地方即係。

0: 香港的 office 的辦事處呢去兌換十蚊，即係兌換十蚊嘅價值的貨品。咁如果呢張銀紙咧，我哋等喺身邊嘅時候，唔去換，唔去買嘢，佢係咪真係咪假？我哋冇法子知道，可能好靚。
1: 嗯嗯嗯。
0: 但係當我哋拎出去用嘅時候，買唔買到十蚊嘢咧？市值十蚊嘅嘢咧？如果我話對唔住先生，呢張銀紙冇用嘅，假嘅，買唔到，我唔肯換十蚊嘅貨俾你。咁嘅時候咧，真假馬上就出現啦。
1: 嗯。
0: 咁所以杜威佢哋嘅意思就話咧，你嘅判斷、你嘅經驗睇到啲嘢咧，有陣時好似張銀紙咁樣，你可以等喺個皮包裏邊唔用，但係有陣時你要用，用嘅時候如果真係可以兑現到嘅，台上有個蘋果，你想食蘋果嘅時候拎喺台上嗰樣嘢咬落去，有蘋果嘅味道啊，兑現到啦啊。譬如話月球係外國人講話月球係芝士做嘅，係咁如果你飛到月球嗰度挖一嚿打落個口度，唔係芝士味嘅，你兑現唔到。咁、於是咧就係、是、你嘅判斷咧就係錯，你嘅經驗就係錯啦。咁呢個叫做實用説。就不是決定於同現實世界符合抑或不符合，亦都不是決定於多數的感官的印象，而是決定在當你運用你的判斷、運用你的經驗要達到一個目的的時候，應該如果你是啱的時候可以達到的，但是你達到呢，那你的判斷就是真的，否則你的判斷就是假、啊、這個叫實用主義。
1: 嗯嗯，這個講法呢就同我哋日常生活嗰、那個經驗呢就非常之接近啦。咁難怪呢個實用說呢就係可以喺當時中國社會呢俾咁多人接受啦。
2: 你接受實用主義嗎？
0: 實用主義其實都有佢本身嘅毛病嘅。最大多數的人咧對佢嘅批評就係話咧，實用主義似乎係倒因為果，有用唔係真嘅定義，只不過因為佢真所以有用，唔係因為佢有用而真咁。咁呢個講法咧，如果大家諗一諗咧，都係有道理喺嗰度嘅。其實如果我哋有時間去諗一諗咧，我哋可以發現有好多嘅情況咧，實用主義係唔能夠解釋得好明白嘅，或者我哋讓在收音機旁邊的朋友呢自己去接受這個挑戰，去上一些反例出來，究竟實用主義裡面有什麼毛病呢？有什麼的問題，即是對於真假的問題他解答得不清楚的呢？或者這個是給聽眾朋友的一個挑戰，
1: 試一下，或者你想到一些新的理論都不定的。收音機旁邊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沒有發覺到，就是很簡單的真字裡面，如果我們是不加以細心分析的話，似乎我們都不發覺到有這麼多問題的。其實我們這個節目的目的，又或者是哲學的目的，都是鼓勵大家是多思考，多思考一些平時我們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0: 是的，如果我們能夠多多想，或者我們對於問題的看法比較全面一點，我們就不會那麼固執，不會那麼自以為是。这个是哲学的目的，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
2: 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杨淑贞编导，詹小平监制，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公布薪酬趋势净指标，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粗言责骂保安员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向校董会请辞，并向民政事务总署辞任屯门西北分区委员会。

0: 委员。天文台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加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門10月1日起推行第一期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楊何培恩表示，不獲增薪點價整體指引是表現屬第四至六級的公務員，佔 10%， 但容許調低至 5%， 相信不會出現交人頭的文化。仇志榮報導。
1: 作为本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六大因素之一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出炉，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收集由去年4月2号至今年4月1号合共104间公司超过15万名员工的薪酬数据，计算出三个薪金级别净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出决定前将考虑所有因素，包括本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公务员职方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
2: 薪酬趋势调查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是我们六大因素之一，这个呢就不是最后的决定，一定不应该只有这个净指标呢我们就认定它为最后的决定。行会是会考虑了六个因素，平衡过各个因素，然后作一个平衡和合适的决定。
1: 被问到宏福苑大火可能涉及公务员失职，他强调绝大部分公务员专业高效，尽忠竭诚，最好是按有效机制处理少数表现不好、行为不当的公务员。他又说，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获得。他同时宣布，各部门10月1号起会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按不同职系向评核人员发出各个评核级数的指导性分布。工作表现在六级评级制中被评最低的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杨何培恩说，整体指引是表现属这三级的公务员占 10%， 可按不同部门情况下调至 5%。 如果部门首长发现全体人员表现都好，可以提供解释，只会有好小的百分比公务员不获增薪点。
2: 所谓的交人头的文化呢，我们相信是不会的，这个制度都提供一定的弹性。第二呢，就是其实除了各自的评核人员去评核之外呢，我们都强烈建议部门呢是成立一个评核委员会，那这个呢是可以避免了很多在评核上的差异，比较能够公平地做到那个评核的。
1: 他认为优化计划更有效区分员工不同的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的评核制度和奖惩制度。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表示是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且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涉事校長今日向校董會請辭，並且向民政事務總署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

0: 警关爱队队员职务。本身是学校校董之一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表示，校董会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邓永林报道。
1: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上星期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四日，期間在旅遊巴上和當地保安員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對方的片段在網上流傳，引起爭議。校董會表示，校長言行未能合乎公眾期望，暫停他的校長職務。校長李卓卿接受點新聞訪問的時候，就事件向全港市民和新加坡各界人士致歉，表示已经向校董会递交辞职信，接下来会配合教育局和校董会一切的调查和安排。李卓卿说，作为校长应该要以身作则，无论任何情况都要保持冷静和克制，但是很可惜自己做不到。他说会很深刻反思，并提醒同学以他为戒，任何时候都要尽力保持冷静，用理性方式解决，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讲出一些令自己日后会很后悔的说话。学校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校董会接到校长请辞通知，会尽快召开会议確定是不是接納對方辭職的申請。
2: 校董會決定是否接納校長的請辭，亦都有很多的因素去要考慮，包括對學校的運作，包括即我們這段期間會不會造成一個重大的影響，又或者是究竟是否合乎家長和學生的一些期望等等的因素去再作一個綜合的考慮。如果去接納的話，那我們再下一步怎樣去完成我們的調查等等，那這些都是我們的討論的範圍。
1: 黃俊石重申，學生學習和健康是首要考慮，校董會會密切留意事情發展，提供一切可行協助。目前繼續由副校長兼任校長職務，教務安排至今無重大影響。校内的训导组老师和住校社工会密切留意学生的情绪，尽量减少事件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另外，民政事务总署表示，收到李卓卿辞任屯门西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屯门新警关爱队队员的通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明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说，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卢子清报道。
3: 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天文台表示，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明日气温会比今日更加高，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可能达到36或者37度，高温下亦有可能触发对流发展，预测明日稍后会出现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说，综合最新观测数据，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机会正逐渐上升，预料本港今年和春年气温都会较正常热。
4: 由于较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往往会进一步增加全球不同地区出现这个异常高温的机会，因此在气候暖化和较强厄尔尼诺的共同影响之下，我们预料本港今年和明年都会较正常热，全年的气温都会是平均气温都会是明显偏高的，而今年达到最高气温纪录的首十位的机会是高的。
3: 长者安居协会行政总裁黄红红提醒，酷热天气下长者或会出现热衰竭和中暑，更有机会导致慢性病患者的病情恶化，呼吁长者要做足防暑措施。
5: 我们知道有些长者都很悭的，可能觉得用风扇 用冷气会电费贵啦，但是我们想提醒就是说，其实在这么热的天时用冷气用风扇不是一个奢华，其实是一个生命的安全。夜晚不要以为回到家就可以不开风扇， 唔開冷氣。但係咧，我哋發覺好多時係當夜晚嗰個温度都好高，噏住佢哋又冇得散熱嘅時候咧，好多時係嗰陣時身體出現問題。
3: 天文台今個星期二發出今年。

0: 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黄红红话：一线通平安中当日接获1912宗求助个案，较每日平均数高出大约8%，其中有108宗需要送院，比平均数高大约27%。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消防署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的效果理想和合乎预期，经实火测试之后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6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署方陆续向全港大约3600座合资格大厦发信通知，同时研究可否应用至7层或以上大厦。邓永林另一节报道。
2: 消防署去年底在10幢6层楼或以下的大厦进行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包括在大厦的公众地方和单位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如果侦测到指定程度的一氧化碳和浓烟，系统会将火警讯息传送到消防通讯中心，大厦的火警钟亦都会响起，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可以透过系统寻找火警源头并重置系统。消防区长施文旭表示，系统具备自动侦测及通报功能，24小时运作并实时监测，一般在大约60秒会通报，有助提升市民逃生机会。如果有人上山或者拆咗侦测器，系统会收到通知。他说测试的3个月期间，系统在线率达到100%，部件有效运作率达99.95%，亦都不曾出现误明，形容效果理想同埋合乎预期。
3: 呢个指标对我嚟讲都非常之重要嘅，代表咧就话居民嘅日常生活，例如煮食啊，甚至乎打边炉啊咁样，其实都唔会咁容易产生误明嘅，唔会对住居民产生滋扰啦。我哋对呢10座大厦咧都进行咗一个实火测试，效果都非常之理想啦。火警发生嘅时候，探测器真系可以探测到火警，亦都咧将个信息咧传送到我哋嗰个控制中心。
2: 现有规定嘅消防设备系消防喉辘加手动火警警报系统，工程需时大约1至2年，费用大约60万元。而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的方案，不受结构同埋空间限制，工程需时大约2星期，费用需要大约20万元。消防署正陆续向大约3600幢合资格大厦发信通知，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6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各大厦可以选用原有或者新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以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陈文表示，随着中亚地区寻求拓展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管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首选综合性平台。另外，將會隨團的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表示，中亞國家正處於經濟高速增長階段，有很多不同的產業，例如基建、礦業甚至新興產業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可以為他們提供多元化的融資平台。林漢山報導。
4: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领超过60名政府官员以及来自工商、金融、创科等多个领域的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的区域，哈萨克等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的行业和产业快速冒起，港交所可以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
5: 對比全球很多的地方呢，這個屬於一個幾快速增長的階段，它會有很多不同的企業基建啦、礦業啦，又甚至乎是一些比較新興的或者新經濟企業呢，它們都會幾快速地冒起的。所以我希望就是說，我們都不是那麼單一，只是針對某一個行業或者某一個板塊的企業，而是我們希望可以多一點，即是包容性，我們可以提供到給更多的不同板塊的一些或者不同行業的一些企業，他們有融資需要都可以考慮港交所。
4: 去年有哈薩克的礦業集團在當地的亞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陳奕婷說，相信這種兩地上市的模式將會成為趨勢。
5: 他們會考慮就是說，我在本地市場，即是他當地的市場上市，可能可以成功融到第一筆錢，就是 首次發行的一筆錢。但是企業它是不是只是需要一次性的資金，隨著它不停地壯大，它可能是需要頻繁地回去資本市場增發股票又好，發債又好，它可能會考慮，我是不是需要多一個上市地點，令到我可以接觸到一個更廣泛的一個投資者的群體。
4: 早前率先到中亞考察的港交所董事總經理兼環球上市服務部主管徐經偉亦都說，香港的資本市場可以與中亞企業對接，香港亦是國際金融中心，可以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國防部表示，美日執意在日本部署提風中度系統，推高地區軍備競賽和軍事對抗風險，中方對此是堅決反對。另外，香格里拉對話會明日起在新加坡舉行，國防部表示，今次率團的是國防大學教授孟祥青，中方將秉持開放包容理念，積極參與具有建設性的各類對話。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6: 早前有報道說，美日計劃近期在西南諸島開展聯合軍演，而美國亦打算在日本鹿兒島縣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風中度系統。在北京，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蔣斌在例行記者會上說，提風中度系統是進攻性武器，美日執意以聯合軍演之名在日本部署這個系統，損害他國正當安全利益，推高地區軍備競賽和對抗風險，嚴重威脅地區安全穩定，中方對此堅決反對，敦促美日停止破壞地區和平穩定。他又說，新型軍國主義有成為東亞禍亂之勢。
7: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
6: 两岸方面，蔣斌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并且明确，美方应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作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他又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7: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6: 另外，香格里拉对话会星期五起一连三日在新加坡举行。蔣斌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将应邀参加对话会，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成员仲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有关的专家学者。他说，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推动实施。 何亚东话，关税一直系中美经贸关系中嘅关键问题之一。喺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何亚东又话，双方原则上同意喺贸易理事会之下讨论同等規模產品，對等降稅框架。

0: 安排，規模各為300亿美元或者更多，雙方將會密切溝通商定安排，盡快實施。美國在三日內第二次攻擊伊朗境內的目標，美軍在當地星期四凌晨空襲伊朗戰略港口城市亞巴斯港。伊朗說已打擊發動襲擊的美軍空軍基地，強調侵略必遭報復，伊方的回應是一次嚴正警告。黃子瑩報導。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星期四凌晨1:30左右，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下爆炸声，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美国传媒引述美方官员消息，指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指，美方行动是审慎和纯属防御性质，目的是维持停火。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讲法，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开火射击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运油轮，令运油轮被迫折返。美国军方作为报复，于是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爆炸声同呢件事件有关，而美方的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指出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发动对伊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说，伊方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令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要承担一切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伊朗未做到，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和伊朗闯出达成协议，美伊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如果他们不签署，他不确定美方是否应该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当地星期四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为了打破战略僵局，正在交替使用发出威胁和呼吁达成协议这两种手段。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不会放弃伊朗划定的红线，即是拥有有浓缩权利和浓缩铀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公布薪酬趋势净指标，高层4.12%，中层2.64%，低层1.17%。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粗言责骂保安员的团员新会商会中学校长向校董会请辞。天文台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六合彩搞珠结果是7、13、25、35、40、43，特别号码是47，头奖一注中，每注派2598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是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国公布一系列经济数据，首季经济年率化按季增长向下修订至1.6%。

0: 速低于预期和原先公布的 2%。四月份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按年升幅加快 0.3%去到 3.8%， 创近三年最大升幅。核心指数的升幅亦都轻微加快去到 3.3%， 是两年半以来最高，但两者都符合预期。PCE 物价指数按月的升幅放缓到 0.4%， 核心指数的升幅亦都减慢去到 0.2%， 略低于预期。另外，四月份内用品订单按月升 7.9%， 增速远高过预期的 3.5%， 亦都远高于三月份向上修订之后的 1.3%， 连升两个月，受惠于非国防类飞机和零部件订单急升。而撇除运输设备，内用品订单按月就升 1.1%， 亦都高过预期。美股初段的表现是先跌后升，道琼斯指数现在是报50,650点，升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23点。至于港股方面，在期指结算日力守25,000点关口收市，恒生指数最多是跌600点，低见24,727点，创近两个月新低。大市在午后跟随内地股市回稳，恒指收市是报25,006点，跌了322点，跌幅大约1.3%，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563亿元。科技指数就收报4,888点，跌大约0.4%。重磅金融和科技股拖低大市，晶片股就持续做好。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总结大市的表现。
1: 最近咧，我谂市场有一个新嘅担忧啦，除咗国内经济个情况之外啦，国内投资者啦喺海外投资方面有冇机会有个收紧嘅情况啦？买美股又好，或者买港股都好啦，可能都会受到一定嘅影响啦。即系呢个都有机会啦，成为即系近呢一两日啦，股市一个即系比较受压嘅其中一个可能性啦。
0: 跌穿过25,000点系咪一个警号咧？
1: 都算系一个警号嘅，因为始终你见到外围方面都即系叫做系好火热啦个股市，咁但系港股方面就倒翻转头啦，不断咁受压啦。我谂呢个都反映咗就係話，港股方面好明顯就跟唔到全球嗰個升勢啦。咁呢樣嘢要留意啦。
0: 其實恆指咧會唔會進一步向下調整啦？如果係嘅話，係咪要去到邊一個水平先至會較大嘅支持力度咧？
1: 睇翻即係三月嗰個低位啦，大概24,200呢啲位置啦。咁當然如果你睇全球嗰個股市氣氛，就唔應該港股去到即係24,200呢啲位置嘅，因為即係大部分全球股市都係比中東戰事爆發之前要高嘅。咁你話要落翻係三月份嘅低位？其實我想全球都沒什麼股市是這樣的，但是市場的信心是比較薄弱的時候，自然有機會都會點一點這些位置都不出奇的。如果你說外圍都會有些調整的，例如科技類方面出現調整的，當然港股跟著就壓，這個就很正常了。雖然說恆指方面或者一些指數裡面半導體的權重不是那麼多，但是問題如果外圍跌的時候，港股本身已經是弱的了，可能都要跟著進一步受壓的情況。
0: 香港上月出口按年升 42.9%， 创了超过五年最大升幅，进口就升了 44.4%。 有经济师说，香港短期内应该会维持较高的出口升幅，但关注中东战事结束之后人工智能产品供应和价格情况。任浩峰报道。
2: 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本港四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42.9%， 创2021年1月之后最大升幅，增速较三月加快 7.1%，连续26个月增长，进口增速就加快 3.2%， 至 44.4%， 连升16个月。上月有形贸易逆差295亿元。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估计，短期内出口将会维持较大升幅，但要关注中东战事结束之后人工智能产品供应和价格 格嘅變化。
3: 短期裏面由於即係好多 AI 產品都繼續係供不應求咯，代表住個價格繼續有一個比較大嘅向上調整嘅一個方向咯，之後令到好多產品都貴曬，即係呢一個因素就已經係令到即係香港嘅進出口數據都係表現得唔錯咯。即係未來嚟講，如果真係個價格可能係可以因為多啲供應而係即係跌翻啲嘅，咁有機會會見到其實嗰個增幅未必真係會係好似依家呢幾個月咁大。
2: 吳卓欣話：要留意中東戰事推高全球通脹，唔排除各國央行要加息應對，打擊全球需求，以致本港嘅出口表現。政府發言人表示，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強韌，應該繼續支持本港商品貿易表現。不過，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可能擾亂供應鏈，推高運輸成本同埋削弱全球需求，喺短期內構成顯著風險。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0: 領展截至三月底止，全年可分派總額減少超過6%。香港和內地續租租金下跌，預料今年度的情況相若，又說將會審慎考慮在合適時機出售非核心資產，但是不包括香港物業和購物商場。張思文報導。
4: 領展公布，直至到三月底止，去年度可分派總額減少6.4%，去到65億8千萬。每基金單位末期分派126.73港仙，全年派253.6億港仙，按年減少6.9%。去年度香港零售物業組合續租租金下調8.2%，內地商戶更加下調14.3%。拖累收益和物业收入净额分别跌2%和4%。香港租赁董事总经理霍业生相信，本年度续租租金情况和去年差不多。
5: 过去那几个月我们续租的租金的水平是和过去一年基本持平的，所以说稳定了下来。但是如果你说的续租率那个调整率，我们都会expect是和去年差不多，因为始终一些租约签三年的。2、3年開始我們重開個關口，當時簽下的租金應該要一段時間去洗了這個，就是這三年。
4: 執行董事兼首席投資總裁宋俊彥表示，現時整體資產組合入面大概有5%至10%的資產被視為非核心資產，會審慎考慮在合適時機出售，但是強調非核心資產是指亞洲以外非購物商場。他又說，如果資本在滿足短期需要後仍有餘裕，而基金單位價格處於具吸引力的估值水平，領展會進行基金單位回購。香港電台記者張思文報導。
0: 美國四月份新屋銷售按月跌了6.2%，以年率計是622,000間，低過預期。另外，美國上星期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215,000人，按星期增加5,000人。前一個星期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有1786,000人，按星期增加15,000人，兩者都超出預期。睇翻美股嘅表現，道指係轉跌，道瓊斯指數係報50571點，跌咗7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就報7538點，升咗18點。至於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報25006點，跌咗322點，主板成交額3563億4000多萬。恒指六月份期貨夜期報24921點，升咗76點。部分活躍港股嘅收市價，中芯國際88.25元，升3.05元。盈富基金25.2元，六跌3毫；腾讯控股425元，跌9.4；阿里巴巴121.8，跌2.5；恒生中国企业85.8，跌1.14；华虹半导体170元，升17.6；南方恒生科技4.78跌咗2仙；XLE 南方海力士133.5元，升1.05；美团73.3跌4.4；小米集团28.56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1，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港金是报41,00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93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456.75，賣出價$4,457.88。港匯指數報101.5，升咗0.4。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6: 香港電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記電台。

0: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1: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0: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1: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2: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晚上的10:37有多了，接近38分钟开始今晚的戏曲之夜节目。今晚我揀选的歌曲，先讲了在11:00新闻前后播出这个组曲，就是薛丁山与范妮花的组曲来的。咁呢就是有雨佳啦、尹飞燕啦、游星谱啦，同埋艳海棠呢就分了4个唱段唱出的。咁11:00至12:00个钟头咧，除咗有薛丁山与范妮花两个唱段之外咧，另外有林家声、吴美英嘅一曲，嚟自《神女会双簧组曲》入面初会嘅唱段，同埋辉哥阮兆辉嘅短短地嘅一曲，都唔系太短嘅，成15分钟唱嘅《如梦人生》吓。凌晨零时至1:00个钟头有李龙李凤嘅《锦屏中彩》，另外有黄焕蓉、程德芬嘅《重婚节妇之诗会》。至于凌晨1:00至2:00咧，潮剧欣赏红屏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就系继琴晚戏曲之夜，今晚继续有《赵氏孤儿》嘅第二回啦。讲翻薛丁山与范妮花呢一个，其实就是民间故事嚟嘅吓。咁角色分配方面咧，有雨佳嘅薛丁山啦，尹飞燕嘅范妮花啦，同埋游星谱嘅程咬金嘅。其实大家都会熟悉，因为我哋都好多唱段咧又有关嘅，就是薛丁山与范妮花长剧亦都有。我咪先听第一场嘅唱情咧，洞房幽妻啊！薛丁山点解要喺洞房夜，即系同范妮花洞房夜要幽妻咧？大家听下唱情，自然就会知道，一齐嚟欣赏啊！

娘子你讲得好啊，兄妻未心上人鸳鸯，帮上注定缘和份啊，我丁山情醉都摆到石榴裙。

0: 相公啊？
1: 咦，娘子，今日大喜佳期，你全身披红着锦，为何凤冠之下又暗带白花？

虽然顽固，亦不过对龙叱咤而已。为使兄祖私通西辽，直此要把梨花杀害，由此兄妹冲突而至堂前跌血啫。

0: 王，你何以见得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呢？
1: 哼！你痴恋敌人到窝头靠，便为不忠；狠心弑父，便为不孝；伤残骨肉，便是不仁。母求结合，玷辱我的名声，是为不义啊！
0: 是郎，我所痴恋的敌人就是你，到窝头靠就是归顺命，甚至伤残骨肉亦都是为了你。难道
1: 我会娶一个大逆不道的妻子而受世人耻笑啊？你无谓多讲了，你快点扯吧。

不提三纵三琴又自可，提起三琴三纵更使我老啊于坟。你凭法术逼乱分，绝无情爱可言，

咁呢一個薛丁山子范梨花弑父诛兄啊，咁啊即係要休妻啊，咁仲有前因嘅，咁啊三擒三纵啊嘛。咁点解跟住来你唱段变咗韩关请援呢？韩关啊，韩江关就係、是、有由星宝饰演嘅程咬金去到韩江关嗰度呢，就係、是、请援兵喎、啊。咁点解会係咁嘅呢？咁我哋听下唱情就自然知道。继续有尹飞燕演绎嘅范梨花同埋由星宝演绎嘅程咬金。薛丁山与范梨花第二个唱段，韩关请援啊！

不说话呢，老夫专程来拜访，只为君情有所需。丁山战败喊重围，极待援兵把敌人抗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李卓卿今日向校董會請辭，並向民政事務總署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職務。本身是学校校董之一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表示，校董会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李卓卿接受点新闻访问，就事件致歉，并提醒同学以他为戒，任何时候都要尽力保持冷静，用理性方式解决。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已经接获有关学校的通报，并已督促学校和办学团体严肃跟进，尽快提交书面报告，详细交代事件。教育局又说，会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严正处理有关教师的专业操守事宜。司法机构宣布将会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专门审理重大的跨境国际商事纠纷。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衷心欢迎，指相关

0: 法庭將會審理國際和跨境商業糾紛，判決可以在多個司法管轄區得以執行，對與眾人和商界至為重要。工會指出，香港國際商事法庭的設立不單只能夠確保國際商業糾紛能夠在香港被應用普通法的專門法庭審理，更會令香港的其他爭議解決服務，包括仲裁和調解被一并考虑和使用，相信有助强化香港作为国际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以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陈文说，随着中亚地区寻求拓展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管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首选综合性平台。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寻日上午在深水埗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时，被从工字横梁堕下的吊重滑车和吊运车击中，送院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中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那个地盘内使用相关吊重设备。直至信纳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可以复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70点，最新报50,665点，升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47美元，卖出4,475.2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时间嚟到深夜嘅11:07有多啦，亦都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继续为大家送上头先喺11:00新闻之前播放咗两个唱段嘅呢一个组曲啊，《薛丁山与范梨花》。是雨佳、尹飞燕、游星浦同埋燕海棠组合唱出嘅。头先听嗰洞房幽妻同埋寒关请援啦，咁亦都系听到啦。啊，范梨花咧肯去帮啊，即系救援呢、這、一个薛丁山啦吓。咁、啊、但系跟住落嚟咧，又去到三戏梨花啦。這個、戲呢个戏咧就系、是、写戏抛戏嘅戏啊。咁我知道有一啲戏曲啊，关于薛丁山三戏范梨花戏咧，就戏弄嗰个戏嘅。咁喺呢个唱片入边咧，就系、是。抛弃嘅戏，咁即系话咧，薛丁山又再抛弃呢个范梨花嘅原因系点咧？你听下呢场嘅组合就知道啦。因为咧有雨佳嘅薛丁山啦，尹飞燕嘅范梨花啦，游星浦嘅程咬金，同埋燕海棠嘅呢一个系薛应龙啊，薛应龙咧就系、是、范梨花收翻嚟嘅义子啊，契仔啊。咁啊，薛丁山咧，唔满意，怀疑佢两个有啲问题，所以咧就亦都系变成咗呢一个三戏梨花。咁啊，最后咧就仲会要范梨花咧就诈屎嗰啲后话啦。我哋听下呢个唱段吓，就系、是、薛丁山与范梨花之三戏梨花，雨佳、尹飞燕、游星浦、燕海棠合唱。

0: 侄孙媳妇，老夫冇讲错啦啩。夫妻同煞气，本属好平常，只要互相谅解，恩爱自绵长。你能为丁山解围，而且仲打胜仗，依然是一对好鸳鸯。应龙啊，埋嚟啦！
1: 千岁，
0: 快些上前拜见你位好干爹啦！
2: 老千岁，部下小将为何教佢称我做干爹啊？
3: 相公。

0: 俗说甚属不嘅贤良，无此贱人怎配与丁山酬华昌？
1: 喂，
0: 好侄孙啊，何以忽然动肝火？有时还需万着量啊！
2: 老千岁，啊，连你都糊涂买。

0: 妒忌就假啦，贱人把山贼收容，为爱他风流剔夜堂，任邪罪行早已超章。
1: 喂，你若再做白不分，事业出言威旁，休怪应来。

0: 哦，你又要休妻？
1: 冇错，你快啲带埋个衰仔扯啊！
0: 薛丁山，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离花阿国终身有何妨？不过你要顾住噃，他日再有求我之事，
1: 点啊？
0: 除非你三步一拜，拜到寒光关啊！否则欲见梨花，难过把神仙放啊！
1: 笑话，我亦唔会再求你嘅，就算你死咗，我都冇眼睇啊！
0: 好啦。

0: 饭含悲醉犯凉家风啊，应龙
1: 干娘
0: 催为娘回去啊。
1: 知道
2: 侄孙媳妇啊，范小姐，哎呀，你点可以咁做噶？丁山，三喜梨花绝不讲情理啊！天水行无怨怪，偏袒。

0: 好啦，咁呢个薛丁山系赶咗范玲花翻去韩国关啦。咁点解又会嚟到最后一场将段叫哭活梨花咧？咁啊，范玲花都讲过，你再翻嚟求我要系三跪九叩咁啊，即系范玲花一定要炸屎啊！咁啊，原因就系因为咧，薛丁山咧就系吓喺白虎关不慎射死自己嘅父亲薛仁贵。唐高宗大怒啊，要将佢定罪，咁啊要佢三拜九叩咧，就要令到范梨花复活啊，咁啊先至可以三罪圆满，即系再团罪啦吓。咁跟住落嚟就有呢一个唱段啦，呢、這个唱段就系薛丁山与范梨花之哭活梨花，继续有雨佳嘅薛丁山、尹飞燕嘅范梨花、游星普嘅程咬金同埋燕海棠嘅呢一个薛应龙嘅，我哋听埋第四个唱段。
1: 梨花委借寒江冷，怎得芳韵化学？

梨花咁嘅声音噃，奇怪啦！哎呀，原来真系娘子你呀、啊！

梨花。错在一时，而令夫妻永别，亦能。

0: 够啦够啦，侄孙媳妇，丁山既然知悔改，无谓将他戏弄，伪作午夜云云啦。
1: 吓，原来你诈先系戏弄我嘅咋？
2: 其实老千岁先行到此间，经已劝掂我干娘出师平。

0: 嗱，听埋呢一个唱段《哭活梨花》吓，《薛丁山与范梨花》呢个组曲四个唱段，《洞房幽妻》《寒关请援》《三戏梨花》，咁啊都送咗俾大家欣赏。咁、那个唱情咧，有啲就因应、可能唔同嘅版本咧，有所唔同嘅，亦都系比较浓缩啊，因为成个长剧都有嘅《薛丁山》《三戏范梨花》吓，咁所以咧又未必完全好似头先丁家双所咁介绍嘅。咁呢个组曲咧就系、有雨佳、尹飞燕、游星普、燕海棠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接近深夜嘅11:31，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啊！
1: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0: 接下来呢一曲咧，就系、由李苑啊罗宝生咗赞曲嘅李苑文策划嘅吓，就系组曲《神女会双簧》嘅林家声、吴美英、合唱嘅。咁我拣咗嚟初会嘅唱段吓，咁啊唱情介绍系咁话噶。呢一首歌系根据《神女赋》而编撰嘅，战国时楚襄王游于高唐，巧遇一村女，惊为天人，露爱意。而呢个村女自然系巫山神女，不能效人间美眷嘅，只可以喺梦中结缘。咁呢个襄王咧就系疑真疑幻，反到行宫咧对呢个村女仍然念念不忘。咁嗰啲咧就系、后话啦。咁而家我哋先听初会嘅唱段啊，由星哥林。家声演绎嘅楚襄王同埋吴美英演绎嘅呢一个村女，亦都系神女啦。我哋一齐欣赏《神女会襄王》嘅第一个唱段啊，喺呢个组曲入边啊，就系、初会啊。

0: 娘，人间奉仙女，不禁意如狂。
1: 知愧容俗之，何堪君赞赏？
0: 有缘千里能相会，顺时天心为相和。

爱卿何必多虑，为王此世终身相守。拆风轻为后，白头偕老。

哎呀，只为姑娘足纳彩云，炎炎星空而去。哦，想必是上天仙女下降凡间啊！唉，相见赠予不见，多情。

0: 201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N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好有哲理含义嘅，系黄涛所赞曲嘅，辉哥阮兆辉演绎嘅《如梦人生》啊，大家领略一下咯噃。

做皇帝上圣仙，但系生死由命，富贵由天。你睇下历代公侯将相帝王霸主，如今虚成历史。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是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陈文说，随着中亚地区寻求拓展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管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之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首选综合性平台。司法机构宣布将会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专门审理重大的跨境国际商事纠纷。香港大律师工会表示衷心欢迎，说相关法庭将会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判决可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得以执行，对于众人和商界至为重要。工会指出，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不单只能够确保国际商业纠纷能够在香港被应用普通法的专门法庭审理，更加会令到香港的其他争议解决服务，包括仲裁和调解，被一并考虑和使用，相信有助强化香港作为国际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消防处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效果理想和合乎预期，在十座目标楼宇进行测试的3个月期间，不曾出现火警误鸣，系统在线率达到100%，部件有效运作率达到99.95%。经实火测

0: 時之後，消防處宣布正式接納以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加手提滅火筒作為樓高六層或以下目標樓宇的替代方案，正是陸續向全港大約3600座合資格大廈發信通知，同時研究可否應用至七層或以上大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說，事實證明中美關係超越雙邊範疇，影響世界和平，關乎人類命運，實現中美關係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亦都是中美兩國應當承擔的使命。王毅在紐約主持聯合國安理會高級別會議期間，與美國戰略及工商界人士舉行座談會，他說中美元首在北京歷史性會晤，雙方同意將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兩國關係新定位，希望朝著合作為主、競爭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作出努力，共同探索新時代大國正確相處之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75点，升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81美元，卖出4480.9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而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至听日为港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熱帶低氣壓長眉昨日朝早增強為熱帶風暴，在昨晚11點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60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山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6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5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時間嚟到凌晨零時零八分半鐘嚇，嚟到呢個鐘頭戲曲之夜節目咧，丁阿雙先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係《錦瓶中彩》啊，劉鳳竹所撰寫，由龍哥李龍啊演繹呢一個唐高祖李淵，尾姐李鳳啊演繹佢嘅妻子原配妻子太穆皇后窦氏啊，咁呢個原配妻子特。或者個關係值得提嘅，一來呢個錦瓶中彩係一個典故咧，一個民間嘅典故啦。而呢、這、一個窦氏啊，太穆皇后咧，喺李淵稱帝之前啊，即係做皇帝之前咧已經去世，所以佢呢個太穆皇后係追封嘅。咁而就錦瓶中彩咧，其實亦都係所謂嘅著瓶中選嗰句成語啦嚇、啊，民間故事嘅典故嚟嘅。因為當時啊呢一個窦氏啊，太皇太后呢個姓窦嘅，佢個父親啊窦毅咧，為幫佢呢個才華出眾嘅女選女婿，喺門屏上面畫嗰兩隻孔雀。規定射中孔雀眼睛嘅人先可以娶佢，咁啊最終啊只有李淵一個人啊兩箭各中一目啊，所以成功就娶到呢一個窦氏。咁個過程亦都喺而家呢個唱段入邊，亦都有嗰個係曲折嘅地方啦。因為李淵啊又認錯咗呢一個窦氏咧，就係一個宮女啊，係嘛丫鬟啊咁啊。好，我哋一齊嚟聽下。听下呢曲咧，由刘凤竹撰写嘅《锦瓶中彩》，由龙哥李龙演绎呢个唐高祖李渊，尾姐李凤演绎呢一个佢嘅原配妻子太穆皇后嘅，一齐欣赏。

隋公独孤皇后与家母同汤。

0: 啊，丫鬟姐都咁靓，小姐岂不是靓过天仙？啊，请丫鬟姐你帮忙下咧，系、啊、得到未请教添咧。
1: 小姐到丫鬟办，等我捉弄下你先。我叫做阿彩啊。
0: 哦、你叫做阿彩啊？
1: 系啊。
0: 彩姐，

0: 听嘅曲系刘凤竹赞曲李龙李凤合唱嘅《锦屏仲裁》，时间嚟到凌晨零时32分30秒。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添。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跟住两三日续。渐转酷热嘅，带定把遮出街稳阵啦。而家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跟住落嚟呢曲系黄焕蓉同埋程德芬合唱嘅《重婚节妇之思回》啊，节妇又点会重婚呢？吓咁呢一个生角咧，回乡之后心情惆怅，旧欢如梦见翻前人，因为佢自愿赴情啊。咁结果又点呢？呢个思回嘅结果，一齐听下呢一曲黄焕蓉程德芬合唱嘅《重婚节妇之思回》啊。

守空房，巧妇难为无米炊，我都好原谅。哎，我知。

0: 唔住咯，阿少娘。
1: 翠红，你冇对我唔住，你好应该咁做嘅。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六席，五名现任理事包括郑晴、徐海怡、傅家绵、谭雪恩同埋赵彤成功连任，胡庆业当选新任理事。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巩固香港法律服务的国际优势，深化与各地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并且为业界持续开拓发展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汤文龙将会随行。他说今次访问旨在进一步加强与当地法律界和相关机构的联系，推动建立更具制度化的交流与合作机制，同时协助开拓新兴市场，发掘更多跨境法律服务的机遇。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且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李卓興昨日向校董會請辭，並且向民政事務總署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職務。本身是学校校董之一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说，校董会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之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有关学校的通报，并且已经督促学校和办学团体严肃跟进，尽快提交书面报告，详细交代事件。教育局会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严正处理有关教师的专业操守事宜。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表示，日本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提供中导系统，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立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定是永久接

0: 立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并且直接威胁俄罗斯远东边境。共同社日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六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之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03点，升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71美元，卖出4511.8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而一度低压槽会喺今日稍后至听日为嗰区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此外，熱帶低氣壓長眉昨日朝早增強為熱帶風暴，在昨晚11點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60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人的记忆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单止存取资讯，还可以重构和遗忘。由王俊杰创作的舞台剧《舞忘我》就以认知障碍为题材，带领我们穿越到主角母亲的幻想世界。
4: 《舞忘我》这个作品呢，其实主要是讲认知障碍症的人他们的想象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他怎样去面对一场小小的冒险，同时间也是讲着照顾者，就是那个故事里面的儿子，他怎样在透过照顾母亲的过程里面，他去到发现到他自己一些跟母亲之间以前小小的一些遗憾，然后怎样去修复，是一个讲述复和的故事。
3: 而创作这一部作品原来取材自生活，编剧兼导演王俊杰这样说：
4: 我自己本身的父亲都是有认知障碍症的，在照顾他的过程里面反而被我见得到，他患病的时候他仍然都是很照顾这个家庭，很照顾我们，他会不断地去到扫地，不断地去到执拾，当然他执到的东西乱晒，还有扫到的东西都是越扫越污糟，但是会见得到其实他对这个家呢他都还在付出着，甚至乎有时候他会不断地去到拿些东西给我吃，但是拿完又拿，拿完是这样都是重复，好像忘记了之前已经拿过些东西给我样。但是在这里我就见到，咦，原来他的世界里面他都在守护家人的。那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不如我创作一个作品是讲认知障碍症的人他们的想象世界到底是怎样的。
3: 舞忘我6月19至28号牛棚艺术村牛棚剧场。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哟，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

0: 情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新鲜出炉，虾饺。
2: 哇，估唔到凌晨两点都仲有夜茶饮、啊。
3: 你唔知道嘅嘢啊，多的是啦。你又知唔知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一星期六日晚晚都有粤曲听啊！
2: 呢、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今日特登带埋收音机出嚟，一边叹茶食个包，一边听粤曲，咁就夜茶夜曲夜夜精彩。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之夜，丁家湘主持。
6: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一点十分钟，一点两个字啦，开始今晚戏曲之夜地方戏曲时段啊！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繼續送上繼昨晚戲曲之夜地方戲曲時段咧，繼續送上係趙氏孤兒嘅第二回嘅。頭先兩個半小時嘅粵曲安排，包括有十一點鐘新聞前後嘅《薛丁山與范梨花》組曲四個唱段啊，《洞房幽妻》《寒關請緩》呢個十一點鐘前嘅，十一點鐘新聞之後咧就是《三戲梨花》《哭活梨花》由雨佳、尹飛燕、由星普、燕海棠組合唱出。十一点至十二点呢个钟头，另外仲有系有神女会双王之初会啊，林家声、吴美英合唱。如果想听埋其他嗰个唱段，几个唱段呢，四月廿五号嘅戏曲天地呢，就有埋其他神女会双王嘅另外三个唱段啦。咁头先嗰个即系十一点至十二点个钟头，仲有阮兆辉嘅曲《如梦人生》嘅。頭先個鐘頭咧，有李龍、李鳳嘅感平仲彩啦，另外仲有黃婉容、程德芬嘅重婚節婦之詩會嘅。咁講到潮劇《趙氏孤兒》咧，又叫做《情英救孤》，係改編自元代紀君祥嘅雜劇，係潮汕地區極具代表性嘅傳統經典劇目啊！講述春秋時期門客程英為咗保存趙氏血脈，忍痛用親生骨肉替換孤兒，並且忍十六年啊，最终咧助孤儿复仇嘅悲壮故事，详细情形介绍就请出洪平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次个调节分享，继续给大家播送调节《调时古语》。上回做到，调相国兵工敌将，被林清屠挨久，无为叛逆。调家三百二口被满门抄斩，调家媳妇庄姬公主，经东山下南燕，取名古语。听因冒死进京，救出高二，屠艾古为斩草得功。行领三日之内，仍无能救出高二，爱将各当恩子杀作。听因甲公孙叔苦设下口改，听因用青字换了高二，藏到公孙叔苦家当，又听因去告发公孙叔苦，加高二甲公主界是比不红。拢被杀，只剩下救了赵氏高二甲全国的英子，听因忍辱负重，带着赵氏高二，加高到屠艾古的负担。十六年后，新军继位，爱定城朝纲，调行协将军回朝，结党杜兵适应政绩，邓光友适应听因。吴惠烈适应公孙叔苦，孙小花适应薄红，郑公明适应屠艾古。下面就请大家做一个分享调节《调时古语》。
1: 谢天谢地，古语的救了。爷爷，爷爷，这是三百五套，如何？古之万岁的啊！

0: 那父爱刚子为了小不够计应当出够计再到三日之来不能跳出够计邪事催兵三日之来不能跳出够计要将国当的眼睛直入胆子刷新
1: 这够计不明话了
0: 应当直接你我的够计自己要闹在湖水川
1: 只有你我的够计老牛我是不死但不再向敌无可量策

水，冷我下的生命，不要我过日子命，冷我下的青山日子，不要我过。

0: 想必你打龙岗为下建国，只是此国必毁两全，此为怎样啊？相差一件，
1: 哪一件？
0: 兄弟，你如今多少年纪了？
1: 许多四十五春秋了，
0: 这就对了。古之将生，只见十五年，到那时，你多少岁了？
1: 老大了。
0: 老朽你如故兮，到那时，他不是狡诈之你，红灾残疾，从官未低，怎能养我孤儿？怎能为爹家报仇？再说，那些子骨虽无死，只这气杂子，向你如此求以轻些，可不是一难一难？
1: 此为怎样啊？
0: 慷慨就你贵，狗话的狗烂，老娘素无雄才大志，但倒有这主意，才算是两窗之鬼。
1: 且讲，
0: 兄弟，你可将青蛇之子放到这里，然后再去出手，说我恩长高之不降，还哪敢参？把我算了，休他心把之恨。日后你便可安心把公子养大成人。
1: 青蛇之子，为的是的，只是女子发誓，定是公子。
0: 天兄弟，你妄想的青蛇之子，难道为遐就舍不得老命吗？是些轻直顺，命已随吹秋，只要你忍得住，熬得来，为遐四度求助啊，也甘心了。
1: 今天
0: Hey!

兄弟，四不二次，你可将公子破坏惊动，然后把女子化解惊轻一声，破到这里，让我尝一脚切子当，不敌能一鬼家事，我走了。兄弟，

0: 方不露的眼目，
1: 无话可讲。
0: 我问你演技
1: 什么？
0: 演技
1: 不恐想袂见人，何来演技？
0: 你娘的装气作爱，我问的是你是高子，
1: 便是高子。
0: 对，快讲。
1: 不是说过打算死了？
0: 住口！老夫明追，王家虎安，听了快快交出，若是不交啊，大花银好。
1: 该降的都降了，还交什么？
0: 该朝敌为军进京台北，把高玉破出京去，这是你闯明白？
2: 杨
1: 英子已死，还破什么？
0: 英子将情不绝，那朝敌为军是谁？
1: 我不认得。
0: 难道你不问清？
1: 我问问清。
0: 他们讲明。
1: 他们讲明。
0: 他哪里去了？
1: 这在竟是不在。
0: 住口！满打转鼻，个满天过海，不动大兴，强日不交。来呀，停了！

0: 之日节，人到了不怕再一年轻啊！
1: 翠玉。

Ja, eng.

0: 两姐为何变色？
1: 谢难怕，怕见算难。
0: 大小之徒，
1: 无能之辈。
0: 娘
1: 在，
0: 何能破出狗日？
1: 谢难破出狗日，
0: 狗日今在何处？
1: 谢难将他上到下太平镇公孙诉苦给当。
0: 他是哪位士官大人的老师傅？
1: 正是。
0: 不过是谁？
1: 谢难不假此事。
0: 好，别吹下来，将大伯子上太平镇，不拿公孙诉苦，要来见死狗子，不给为人。
2: 下面
0: 来，将伏红喜袖撇撇。

0: 人啊，官阶榜翁，我哪有多耍各当硬子？娘话世上有我，更色直子，上辈莫怪，最强两类到来，一来为救我日不是天家不作，二来娘些催金问你的苦。
1: 行一个或熟悉，只可冷静吹金，一无去硬大结。呵呵，可你人好机去。
0: 水难独吐向阳花。
2: 啊！
3: 命只记老头，不记狗子，
1: 不记狗子。老屁股今回咋比日更加日日不归，王不再罪吗？
0: 老行何罪之无，鬼子何来？
1: 我爱你高出夜袭狗子。
0: 日能明白老行是寡一股，不问求情，管什么的是狗子？
1: 当今不在，
0: 当今不在，
1: 寡娘不要，
0: 寡娘不要。
1: 哎，好，人命对，
0: 是。静兄，快快向出狗子，以免刷新之话。好，未见狗子，计划如何向出？静兄，事到如今，饱餐不得了。你，是我把狗子抱出监狱，亲自交与你瞧。你怎说未见狗子呢？真了不搞，你。

该是难记啊，难挂点泪，是你挂路上贴心，背得还冤。我哼

0: 谢难而他无贵贵百之高。
1: 如今兄弟相称，还有什么高兴？娘，到底是何处修的？你就替老夫即将行行。
0: 哎，咋？我们谢难是该朝在贵人，才也想吃无啦，咱们即将挑战呢。
1: 啊，那是无意吹嘘，莫非岂敢误答？
0: 哼，谢难纵眉就是。
1: 要，为何条条爽爽，竟拿着水笑平江？莫非怕他难言举痛，别朋友？
0: 谢难再来，
1: 忙大刚进拿水阳，若今却拿去代工，莫非先杀退两方，将他怕死，命好无罪？
0: 大难，水工又不死，我工又不可，尽皆我两下难做难。
1: 要命了，拿着东正平阳。他的半死不挂，他是个典型狗日，怒气不降啊！你也难躲此刀。
0: 谢难，遵命就是。
2: 来客、啊。

0: 往来多名尊，结双亲能
1: 即那样王心不假，
0: 哎呀娘子，何必过门
2: 啊，公安三女婿快我打来，
1: 老黑苦不识好歹，老不好我家境也跟将你打，人不养狗人狼看好的滋味如何，
3: 乐子莫提起的老行不管耳眼角，
1: 乐要快呀我偏不叫哦，
2: 忙老皮裤浪到乐不怕再吸娘亲，趁儿快快交出狗女藏到哪里，
0: 狗女藏到
2: 哪里，
0: 藏到心里，
2: 哎呀这来呀，将这老头子给我挡挡的，
1: 这老匹夫乃配王呢，退来打死王氏不交，据谢人所在，这老头家有定着，那狗子恐怕藏到劫车之当。
2: 林松，咋敢偷小车劫车？
4: 凭我小车，
1: 这就对了。大人何不派人荒地为车，指随车来，倘若消出狗子，然后杀死老贼为妻。
2: 硬是有理，林松。快给我起来，
4: 娘们
1: 乐贼恶贼啊，
2: 嘿
4: 命夹鸡子当郭文姬，
2: 别松将狗鸡都给
4: 娘们，
2: 这小小狗子却是老夫代代的仇人，所以这个人插心不听，今朝来了，官闹处理。

0: 不必悲痛了，今朝你功劳不小，老夫王死你高官，谢你财金。
1: 我呢，谢南国王小官，今王娘谢。
0: 却是为何？
1: 娘爹家太王不国，我与公孙人也有这荒高义。谢南王将财金修正他们的事害，了表此事。

0: 来绿黄色多千子时扛着老虎心吧所求各家一一暗中
1: 我难
0: 好
1: 我难先让黄武所求
0: 将
1: 乐腿点洗水命国当都王为他的心意之

0: 无妻无男，令吾直子享得养饱之当。
1: 如此甚好，老夫出家享无之男，妄想女子留得老夫命的作为女子，从此来话兄弟相称，荣华共享，不在意下如何。
0: 难得高攀，多谢大人抬举。
1: 兄弟，
0: 你呀，
2: 公主不在小船机，闯进宫灯来了。
1: 啊，来得正好，来，将老头子洗手拆下，独留英子放他进来，别他无正相听。
3: 娘们，
1: 娘子，娘。

0: 送声响的，何故养狗相应？
1: 这条命硬相狗
0: 下辈。驾车快驾，
1: 皇上兵和黄巧，
0: 新功力领双雕，应是黄巧，
1: 兼职黄巧，接着向多极致。
0: 兄弟，何处此安？
1: 我难不守斋，心主虽属无道之功，养土爱故，宽宽之国，不莫朝廷，正刮骨遭欺压，都敢无惧，即排衰退。嗨，
0: 心主双脚老夫，正为灭乡，德纲大改。我定等挺身而出，为国效忠。
1: 能直平动心，虽可敬，自强此来，莫之一时，王朝不撤。
0: 假门为何？
1: 老贼凶贼惊心，这不提案。如今他的儿子将来，若灭我兵，堪称蒙古山川。老贼强不成功，放他小子下凡万岁，娘兵过江，为尽桥浪。

0: 了。
1: 那小子他是天鹰之子，
0: 假的命漂亮神，那小子命个土人家，
1: 人差作别，天鹰精神从一个刚雄。好，
2: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姚道兵、邓光尧、吴惠亮、孙小花、邓公明组成的调剧《调史故事》。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此个。欢迎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3: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4: 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3: 唔系啊，系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六席，五名现任理事成功连任。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巩固香港法律服务的国际优势，深化与各地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并且为业界持续开拓发展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行的汤文龙说，今次访问旨在进一步加强与当地法律界和相关机构的联系，推动建立更具制度化的交流与合作机制，同时协助开拓新兴市场，发掘更多跨境法律服务的机遇。律师会将会持续向国际社会介绍香港的制度优势，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中教育年为前沿领域人才培养、年轻专家学术交流提供平台，亦都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创造新机遇。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期待能够有尽可能多的年轻人通过俄中教育年提供的平台找到自己的志向和事业发展方向，发掘自身才华，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贡献力量。对于中方延长对俄罗斯免签政策，扎哈罗娃说，互免簽證制度為擴大俄中人民交流、促進兩國公民之間的直接接觸創造無限可能。瑞士蘇黎世州一個火車站發生持刀襲擊事件，警方說造成三人受傷，疑犯已經被捕，州安全部門將事件列為恐怖襲擊。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名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名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是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表示，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印度多地近日持续高温，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摄氏45度，总理莫迪要求各部门采取措施减轻高温影响，又提醒民众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注意补充水分。高温导致印度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地区夜间停电，新德里、北方邦、 旁遮普邦和拉贾斯坦邦等地的学校已经提前放暑假，气象部门预测高温天气还会持续两至三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25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4.25美元，卖出451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8: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9: 系嘅，家燕姐，
8: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9: 係嘅，家燕姐。
8: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10: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係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欢迎啊！欢迎大家喺星期五嘅凌晨2:08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由而家起一路去到清晨嘅5:00，我都会一路陪伴住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噶。今日咧我哋会先后欣赏到有7首嘅歌曲啊。咁喺今个小时咧，我哋率先会收听得到由郭绍文独唱嘅《举思观头》，仲有另一首歌曲咧，系会带嚟梁耀安以及许培合唱嘅《吕布会貂蝉》。至于喺3:00新闻简报之后咧，我哋会收听到3首嘅歌曲啊。第一首会带嚟嘅咧系《拉郎配之器官》，有闵国飞以及白驹荣主唱。仲有另一曲咧系会带嚟何非凡、崔妙之合唱嘅《银河一段情》。而喺3:00呢一节嘅第3首歌曲咧，就会送上《清宫恨史》，由天涯、郑国宝以及小马思曾主唱嘅。喺4:00新闻之后咧，率先会带嚟一曲《清空明月》，由陈宝珠、南红主唱。而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曲咧，系会送上朱剑丹以及尹嘉星合唱嘅《新南唐春梦》。咁喺开始听歌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天气嘅情况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嘅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嘅，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这几天的天气都几热下的，连续几天都见到有酷热天气警告的生效。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减少了出街呢？不过不要紧，就算在家里面打开着收音机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都有不同的节目陪伴着大家的。大家就算是不出外都好，也都可以知道有不同的事件，或者是收听着我们的歌曲，不论是粤曲啦，定系一啲嘅时代曲啦，咁啊都会送上俾大家嘅。咁就系咧，我哋咧一路喺直播室入面咧陪伴住收音机旁边嘅你。咁啊，而今日咧，我又为大家带嚟嘅第一首嘅粤曲咧，系由郭绍文所独唱嘅一曲《举思观头》。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郭绍文独唱的《举丝观头》，时间来到凌晨2:35，接住落来的《越夜越精彩》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由梁耀安在陪赛合唱的《吕布回吊唁》。

0: 去。
1: 奴家乃师徒小女，小姐刁蝉啊。
2: 哦，刁蝉啊，
1: 爹爹有事，稍后才知。将军请啊，
2: 请啊。

0: 小姐，
1: 金冠胜无价，足有女儿心，得知有未足，求痴收。忍。

总有此生，将我去陪温侯啊，只恐蒲柳之姿。

0: 收听贵一曲，有梁耀安许配合唱的《吕布会吊闪》。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湖景路一个建筑地盘有水管受损，导致渗漏。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寻日下午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是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港铁话，在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水务处较早时表示，涉事水管渗漏情况严重，为减低对附近兆禧苑居民以及屋苑商场商户的影响，安排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维修工程，争取今朝7点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已经安排水车和水箱为受影响市民提供临时食水供应，并且派人员提供协助。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是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是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美国推动的阿伯拉罕协议却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加剧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又说，阿伯拉罕協議旨在奴役地區國家和人民。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籲參與斡旋美伊談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埃及、約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協議，否則不應該參與美伊協議斡旋。他又說，如果美伊達成協議，伊朗亦都應該加入阿伯拉罕協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说，日本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提供中导系统，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立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定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和安全，并且直接威胁俄罗斯远东边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95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0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

0: 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19美元，卖出4501.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4: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2026年5月29号的越夜越精彩。时间来到凌晨3点08分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收听到有三首的歌曲，分别是会有拉郎佩兹器官，由文国飞以及白驹荣主唱，还有银河一段情，由何非凡崔妙芝主唱，还有一曲呢是会带来清宫恨史，由天涯郑国宝以及小马思曾合唱的。而在开始听歌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注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我们接着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是要收听一曲由文国飞以及白驹荣主唱的拉郎佩兹器官。

係啦，乜咁耐都唔翻嘅喂？放低燈籠，啊，咁夜都唔翻嚟嘅。

0: 拉到幾多啊？
1: 拉到一個。
0: 拉一個咋？好啦，等我落真下眼光，睇過呢個能否入。
1: 啊，企得正正地，等老爷睇真下你。
2: 啊，系啊。喂，
3: 咩啊，老爷？
2: 这个嘢有年纪噶啦，拉个咁嘅翻嚟啊！

0: 啊，老爷啊，
1: 嗯，
0: 我就先问佢，佢话廿几岁嘅咋？
1: 廿几岁嘅啫？
0: 系。
1: 哦，呢、這个嘢廿零岁啊，生得够老啫，不如都算啦。好啦，姑且算数啦，等我问下佢先咧。喂，你
2: 咩老爷？
1: 你你企陈先吓，企陈企陈。咦，咁问唔得噶嘛？我若果问佢有冇妻室，佢就一定不肯啊！明言，个个都知噶啦嘛呢件嘢。吓、啊，
0: 等我抹角转弯，先试佢一两点先啫。
1: 喂，
2: 啊，
0: 究竟你三更半夜？一个就夺去边咧？喂，
2: 问我去边处啊？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哦，梗系放我赶下台，唔得闲做佢呢一件顶咯。show 啊，睇我噶咯，人就拉咗我嚟啦，我梗要赚埋你嗰封礼啊，事前老爷啊。
1: 啊？
2: 我现在得闲无事，归家转啦、
1: 啊。哦，你翻屋企啊嘛？
2: 系。
1: 喂，系咧，我问你啊，
0: 屋企现在你仲有冇第二个人添咧吓？
2: 唔系，我有冇拍手啊？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啊，梗系如我得一支单笛，佢想揾多支啊，顶啦！而家边处揾呢？老爷啊，现在想找多一个人不是几合算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我从来单身一个混了这么多年。
1: 哦，你一个人的咋？
2: 是
1: 你两句说话就知道他有没有老婆了。嘿，有商量。
0: 你现在家中父母究竟是否有相传？你若果有父母呢，慢慢至对佢讲都未迟。首先你我两人喺处倾到掂咧。
2: 唔系我有冇父母啊？
1: 系系系。
2: 远讲咗去嗰一边啦，请我嚟吹啲打啫，点解佢又会查家宅嘅呢？啊，原来佢又系拉郎，我以为佢拉啲打佬就算。大人，这个一定是官来了，处着官的势力乱拉一通。好撚啊，你先得。我父母死晒了，老爷。
1: 哦，那你父母当日有没有跟你成亲啊？
2: 我父母早死啊，怎会跟我成亲呢？
1: 哎呀，那就没事欢喜得过了。
2: 老爷啊，
1: 啊，
2: 我父母双亡，正是中间无恨了。老爷你欢天喜地咁啊，太过黑心啦嘛！
1: 唔系，你唔知嘅。

0: 首先我問你一些師父文章，你懂得心定錢。
1: 總之我不理，我是懂。
0: 咁就得啦，你懂就得啦。唉，妥啦妥啦妥啦妥啦。嗱，你既然是懂嘅呢，我現在出一隻隊俾你隊，你能夠對通我呢隻隊，咁就事無不成啦。
1: 對隊啊？
0: 係。
1: 試下啦。
0: 試下。我現在出隻隊頭，你聽住啊。嗱，千里緣，萬里緣，翁金有洗。
1: 呢只系对头啊，老爷。
2: 系，谂谂啊，吓，谂谂。
1: 千里远，万里远，翁金有洗。千里远，万里远。乌车又何？溜车又何？时公时公，老爷，我想到了，
3: 咁快脆，
1: 系点啊？你听住啊！
3: 哦，
1: 五尺合，六尺合，事不离公，
3: 真公正喎、啊。

0: 真聪明啊！
1: 我要凌驾啊你嘅私才，请你喺说即经任我赋一首五言八韵呢。
2: 老爷叫我赋五言八韵啊！
0: 系啦系啦，
2: 你问我五音六律好过啦。
1: 我想欣赏下你嘅诗。
2: 你总唔想听下我支笛呢？
1: 因为诗以言志嘅，
2: 笛以谋生啊嘛。
1: 你一定好喜爱啲五音六律啦，系咪咧？
2: 当然啦，我靠佢揾食噶啦。
1: 咁你做咩嘢噶？
2: 我做啲打佬噶啦。
1: 吓，做啲打佬噶，死人都得啦，佢系。
2: 死人揾我都啱嘅，老爷。
1: 大家嚟死。

0: 我品你个正衰神，我同你讲咁耐，以为你系一个读书人，真正嘥心机，确系挨眼瞓啊！我同你讲成晚，你唔讲明你自己身份噶？
1: 你几时问过我以乜嘢为生啊？
0: 我问你读过有几多书啦嘛？
1: 我话识得八个音啦嘛？
0: 咁你话乜都懂呢？
1: 我姓董，梗系要同你讲真噶嘛？
0: 死啦你！点解你又会识对对嘅又？
1: 对对嗰啲系我吹惯嘅曲文啦。
0: 吹嘅曲文，滴答，哦，乌车河撩车河，嘿，你个正学神啊！

0: 咩？做親戚
1: 啊！係啦，算啦。
0: 得下老爺。

0: 你快些拜到跟前，证明定份。上去叩头啦。
1: 系咧，叩翻个响头。
2: 哦，得。拜见契爷。
1: 哼，咩契爷啊？有
2: 唔系契爷咩？
1: 我招你做女婿嘛。
2: 做女婿啊？
1: 啊，
2: 搵人做至得。
1: 哦，点解啊？

0: 有妻室，你就将我离门人。为时失事，真系嘥晒精神啊！人嚟打佢一身，泄我空中之愤啊！你因咩事瞒骗我？
1: 我边有瞒骗过你啊？
0: 我问你屋企有冇父母啊嘛？
1: 我唔系话父母早死咯。
0: 我问你父母有冇同你成人？你又话冇。
1: 我父母早死啦，点会同我成人呢？我呢个老婆系自己娶啊嘛。
0: 衰人！你分明有意系捉我时辰啊！无论如何都要打佢一身，睇我嘅下次敢唔敢啊！
1: 你下次仲拉我嚟咩？
0: 鬼拉你啊！打佢，打啊！

0: 收听过的歌曲是拉郎配之器官，由文国飞、白驹荣主唱。
1: 大来者可恩，
2: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主持人。
1: 哼，野妈妈在这里，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2: 你错了，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大家，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的晚上10:20，都有戏曲之夜。
1: 哦，今天可不可以听一份啊？
2: 当然是人人都可以听啦。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特别要留意嘅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嘅。你收听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粤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柔为大家主持节目嘅。我哋啱啱咧一齐收听过一曲拉郎配之器官，由敏国飞以及白居荣主唱。接住落嚟要送上嘅歌曲咧，系《银河一段情》，由何非凡以及崔妙芝主唱。

转三个弯，向左右转三个弯，真系转到头晕眼花啦，三更啦，八王子一定等得好心急嘅，我小蛮又。

0: 原来八王子在菩提树下吹箫啊。好，等我静静行埋去同佢开下玩笑啫。八王子，你估下我是边一个啊？
1: 唉，你揞住我双眼就睇你唔到啫。我估到你啦，你是小曼啊。
0: 你梗系认得我把声顶咧，唔系点会一估就估得到啊？
1: 因为我成日挂。

0: 你講得幾對喎？
1: 我講對啦。

0: 嗱，闻得你系散花仙女，故此我想同你一齐念啫嘛。若果你唔喜欢嘅，就罢啦。小曼啊，你千祈唔好唔睬我啊。
1: 咁我又唔会唔睬你。

收听过一曲由何非凡、崔妙芝所合唱的《银河一段情》，接住落嚟要收听的是《清宫恨史》，由天涯、郑国宝以及小马师曾主唱。

莫不是你不信莲英之言，只有中途放下轻。

我分那人啊，唔好老话皮呀，不若实打行啊，摊那牌，连这个难者呀，又啊难啊嘞。老实话俾你知啊，史上居家喜情，真非常要。

果孤王居家登程，你就要花天毁地啊！

0: 心中唔忿啊，派人到地府对是非啊，强迫主上登程啊，请出奴才打气嘅，无奈含悲伤到心上碎裂，为啊我未啊。
1: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天涯、郑国宝以及小马师曾所主唱的《清宫恨子》。时间来到凌晨3:59，接着下来我们会

0: 会准备收听一节嘅四点钟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咧，仲会有两首歌曲带俾大家噶，分别系会有《清宫明月》，仲有一曲嘅《新南唐春梦》噶。我哋而家咧准备收听一节嘅新闻简报，转头再见。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堅決維護最惠國待遇的基礎性地位，尊重各成員的不同經濟體制和發展階段。王毅說，中方將會繼續高舉多邊主義旗幟，以中國之治賦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將會舉辦雄安全球治理論壇，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計，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聯合國近日將以色列相關機構列入衝突之中實施性暴力行為方名單。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達農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決定令人憤慨，宣布中斷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所有聯繫，並且取消安排聯合國官員訪問以色列的計劃。達農說，古特雷斯和團隊繼續散布針對以色列的謊言，將以色列與哈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單，相提並論，是道德上的恥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在聲明表示，只要古特雷斯繼續擔任秘書長，他們就不會與秘書長辦公室有任何接觸。古特雷斯的任期將會在年底結束，他的發言人說，注意到達農的言論，強調秘書長辦公室的大門仍然敞開。瑞士蘇黎世州一個火車站發生持刀襲擊事件，警方說造成三人受傷，疑犯已經被捕，州安全部門將事件列為恐怖襲擊。事發在蘇黎世以北的溫特圖爾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車站持刀施襲，三名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名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表示，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屯门湖景路一个建筑地盘有水管受损导致渗漏。港铁说，屯门南延线承建商昨天下午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水务署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是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署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港铁话，是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系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6.06美元，卖出4496.7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2026年5月29号的越夜越精彩。时间来到凌晨4点10分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住节目的。来到最后一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会收听到有两首的歌曲。稍后的时间是会收听得到有朱剑丹以及尹家声所合唱的新南堂春梦。而现在呢要率先为大家带来的呢是由陈宝珠以及南红合唱的清宫明月。

0: 小远，小远，
1: 主上，
0: 孤王自问对你不薄，何故相见总是不欢，终日含羞抱恨呢？
1: 主上对小远可谓情深意重，独惜红颜覆薄，未免拜目。王恩。

0: 上，毛公子正在年青有为，当不至无端命运嘅。
1: 你又估错啦，小远，毛丕刚在。

0: 收听过的歌曲是《清宫明月》，由陈宝珠、南红主唱。
1: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咁定。
2: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像波浪，只要内心好像大海咁辽阔，

0: 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1: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2: 邓继陈个仔佢所讲咧，邓仔咧喺自己一包包嘅封面上面咧就写咗评语嘅，对于自己写嘅剧，好笑，好好笑，哦，一般般啊，咁样。
3: 系咪想继续听落去呢？今个星期六朝早8点，周锦瑶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同大家讲七日先拍档云吞面导演嘅故事，当中仲会为大家播放钟伟明访问邓继陈同埋新马仔嘅录音片段，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
4: 时间嚟到凌晨4点33分啦，多谢你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住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陪伴住大家。我哋啱啱咧一齐收听过一曲嘅《清宫明月》，带嚟陈宝珠以及南红嘅歌声。咁接住落嚟咧，亦都话咁快要同大家咧去到播放今日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曲啦。咁今日送上嘅系《新南唐春梦》，由朱剑丹、尹嘉盛主唱。

夜游东风，富国不堪。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中教育年为前沿领域人才培养、年轻专家学术交流提供平台，亦都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创造新机遇。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期待能够有尽可能多的年轻人通过俄中教育年提供的平台，找到自己的志向和事业发展方向，发掘自身才华，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贡献力量。聯合國近日將以色列相關機構列入衝突中實施性暴力行為方名單。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達農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表示，決定令人憤慨，宣布中斷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所有聯繫，並且取消安排聯合國官員訪問以色列的計劃。达农话，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与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表示，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与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昨日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今日气温会比昨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今个星期二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61美元，卖出4000。

0: 1498.1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你到。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目标人物落紧楼，各单位准备。
5: Yes sir，
4: 见到佢啦，马前马前啊！
5: 吓，边度有马啊 Sir？
4: 马前系粤剧行话，即系逐快啲咁解啊！唔识嘅话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一下昼1点由黄海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啦。
5: 弊啦 Sir， 目标人物走甩咗啊！
6: 下一站是青春站，请紧握扶手，唔使落车，一路听落去。
7: 日复思忆，车厢邂逅你。
6: 一边坐车，一边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粤曲、英文金曲、经典粤语歌，陪你坐到回忆嘅终点。
7: 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叶德娴、陈洁玲千个太阳，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天气十分热啊，所以大家要保重保重啊。咁啊，提提你啦，咁啊，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9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3日噶啦，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6%。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会唔会觉得好热，热到瞓唔到啊？系真系好热啊！不过有一句说话叫做心静自然凉，

苏永康失眠，好，咁啊，讲下天气先。哇，好长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广东内陆。喺上昼五点啊，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咧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咧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咧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喺咁热嘅天气，我哋最祈求嘅系乜嘢？当然就系有风啦，系咪？

曾路德姐姐《风里的缤纷》，播下同风嘅有关嘅歌曲，希望吸引啲风嚟啦，系嘛？虽然咧只系微风都好过无风。薛明光，微风中。

细水长流，我哋有蔡玲玲嘅歌声，唔好饮少水，今日要饮多多水，细水唔得，要开大啲嘅水。虽然咧真系要啊自己用水，因为咧水都系我哋嘅生命资源嚟噶嘛，系咪？咁但系咧，即系喺咁炎热嘅天气底下咧，水分真系非常之重要啊！平时可能有啲人咧就唔中意饮水，佩佩都系一个唔中意饮水嘅人，但系咧咁。

热嘅天气真系水少一滴都好大件事啊！尽量都令自己饮多啲水啦，真系饮水好啦。咁样即系嗰啲咖啡啊、茶嗰啲咧，虽然你饮咗落去，但系利尿咧亦都会令身体咧系减少水分嘅，所以都系饮水啦，饮水系最好啦。不过咧咁好阳光，又心情又好开朗嘅。

0: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1: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0: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晴天咧，确实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天气嚟嘅，因为咧咁啊阳光普照啦，个心情咧应该都会舒畅啲嘅。不过咧就太天晴啦，所以咧琴日咧佩佩出街嘅时候咧，咁啊等过马路嘅时候都哇匿入喺个商场度，望到眼灯转咧，先至急急脚行出去，因为咧真系喺烈日当空咁样晒住，都真系几辛苦嘅。如果有遮嘅就用遮啦，冇遮咧就要揾个阴凉。有阴顶的地方遮一遮，如果不是呢烈日当空直接晒下来，真的很容易晒一晒就晒晕了。特别呢是可能做工地的朋友啦，又或者呢要长期在户外做事的朋友，真的要小心。如果觉得有少少不舒服，真的要即刻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坐下，喝一啖水。因为有时呢真的晒到呢真的晒到晕了，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这两天如果雇主听到咧，都希望啊，都俾员工即系稍微有机会嘅都休息一下，因为真系咁样晒落去，真系唔系讲笑吓。所以大家即系要保重保重，饮水真系好重要啊！不过一年四季里边咧，其实佩佩都好中意夏天嘅，因为咧可能。

小燕子、黎瑞恩阳光路上，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啊。今日嘅天气咧，第一首谂起嘅歌曲就系呢一首。李克勤《红日》。

红日，我哋有李克勤咁啊，睇下今日嘅天气系咪好多红日先，咁啊都系第一个嘅啫，睇唔使担心嘅吓。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咧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咧明日初时骤雨系较多，日这个高温天气来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妹姐咧有好多好歌，唔知你

哇！呢首《红日》真系我好中意啊，《红日我爱你》啊。嗱，讲起咧，即系香港有一个好好嘅地方嚟嘅，我哋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可以俾你有唔同嘅感受，又可以着下唔同嘅靓衫，系咪？真系好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的问题。不过财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四表示，双方仍在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一项差的协议。被问到美国是否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者解冻资产，贝森特说将会取决于伊朗是否满足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任何制裁的放宽都将会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程度相对应，包括是否移交高浓缩铀。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之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且令到伊朗屈服，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穆杰塔巴星期四在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又说，感谢议员，特别是议长卡里巴夫为国家发展所作的努力。伊朗人民在近期冲突之中展现出团结，当前最重要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避免政治和社会分裂。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过去24小时之内，共有26艘商船和运油轮在伊方协调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是对海峡实施全面和有力的管控，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会遭到坚决回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9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5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6席，5名现任理事成功连任。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巩固香港法律服务的国际优势，深化与各地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并且为业界持续开拓发展机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

0: 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5.13美元，卖出449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0: 10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2: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万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講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5: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7: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原来建筑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之一节目会讲解绿色建筑怎样有助减少碳足迹
9: 另外请来一位本地动作演员介绍由他创造的香港制造超级英雄
8: 还会带你体验长洲太平清照的节日气氛
7: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32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9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3啦。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6%。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今日咧嘅天气咧就系会有端酷熱啦，所以特別係喺一啲高空户外工作嘅朋友啦，或者係新界方面北部啦，或者係即係周圍都係烈日當空嘅地方咧，就會再熱啲嘅。咁所以咧，真係大家要小心保重。保重啊！咁啊，今日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咧出现喺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会有呢一个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系会同大家讲解咧，就系呢个强迫症嘅。咁究竟这个强迫症嚟到呢一度，仲有啲咩要同大家讲咧？一阵间咧就要交俾沈医生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啦。不过呢个时候，当然我哋要听下歌先啦。今日嘅天气，我哋好希望咧听到有风嘅声音，有风嘅来临。我哋就揾我哋 Aaron 郭富城唱翻首《听风的歌》，招下啲风嚟先。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佩佩，仲有电话旁边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沈医生啊，佩佩咧就系呢个处女座啦，咁啊成日啲人都觉得咧处女座嘅人咧要求好高嘅。除了要求自己好高之外咧，对身边嘅朋友都要求有啲高噶噃。咁我哋所即系堪称自己咧，就系一个完美主义者。
1: 系啦，
0: 系啦，呢啲完美主义者同强迫症好似个感觉好似只差一线咁样噶。
1: 你讲得都有道理，有道理吓。咁啊，当然啦，但系两者其实又唔系完全一样嘅吓。当然就唔好将一个完美主义咧就定性为一个强迫嘅症啊，咁样就唔系咁恰当啦。
0: 完美主义咧系即系力求进步，样样嘢做到最好啫。
1: 系啦，咁啊，完美主义咧其实都系想自己表现啦，或者身边嘅人咧都系可以得到益处咯，系咪？但系咧讲紧强迫症咧就唔系好似我哋上个星期咁讲咧，佢伴随背后嗰个因素咧好多系唔系单止一个要求，唔简单系一个焦虑，一个咧即系不安咁样吓，一个恐惧嚟嘅吓，对于你做唔到嗰样嘢咧。你冇辦法去到爭脱嗰種嘅焦慮、嗰種嘅恐懼嘅話咧，驚有啲好唔好嘅後果啊，所以不斷重複要去到做，做到個地步咧，影響緊你嘅生活咯。咁但係當然事實上亦都好多研究講咧，有一個完美主義嘅性格嘅人咧，都係比一般人咧比較容易咧係患上強迫症嘅喎。
0: 咁大件事，咁係咪真係嗰啲過分追求完美嘅人就會有危險嘅咧？
1: 係過分追求完美得

0: 咧嚇、啊、對自己要求啊非常非常之高嘅、
1: 嗯、
0: 啊咁啊好驚好驚自己會做得有一樣一百樣嘢裏邊咧，好驚自己有一兩樣做得唔好啊，佢、
1: 嗯、
0: 都會擔心嘅嚇咁啊。
1: 嗯
0: 啊對於一啲佢未知數啦，所謂嘅不確定性啦、
1: 嗯，
0: 一啲佢預測唔到嘅嘢咧，嗰種嘅焦慮感咧係好重嘅、
1: 嗯
0: 啊、即係佢唔係好容忍到一啲佢掌握唔到、佢預計唔到嘅嘢出現咗嘅喎，咁、
1: 嗯、
0: 通常咧佢哋都會比較高估咗咧嗰種無論不確定性啦、
1: 嗯，
0: 又或者佢有時做錯嘢之後嗰種嘅後果，佢會將佢咧比較容易放大嚇，咁、
1: 嗯、
0: 責任感特別重嘅嚇，咁所覺得所有嘢都係自己可以有能力咧去到避免啊。當一個完美主義嘅人有頭先嗰啲嘅特質嘅話咧，嗱呢啲咧就可能會比較容易咧係令到佢咧有一個完美主義咧不斷嘅增加個壓力、
1: 嗯、
0: 之後咧。產生了一些強迫症的、病狀、啊、病態、啊、這樣的。
1: 對了，沈醫生，你剛才所說的全部都是配配的，即是我如果做譬如我做司儀，如果我一開始的時候我就一開口就夾著你說錯第一句，哇我整晚呢就閉家火了，不停地跟自己說唉我今晚真的做得很差了，你看下面呢個隻眼都望著覺得我做得不好了，即我會一路這樣無限 loop 給自己，告訴自己自己做得不好，跟著然後呢、嗯因为咁样之后就继续一路犯错落去。
0: 系啊，冇错啦。所以呢个就系即系阿贝贝系一两次嘅经验咧，你自己会感觉到经历到头先嗰啲嘢咯，系、
1: 嗯、
0: 嘛？咁然之后咧，你就会做一啲嘢咧，去到帮自己。哎，我哋等我下次预备好啲先，咁等我唔会。
1: 冇错，冇错。我会之前，譬如可能开头嗰啲稿，我会背咗先，死都要背咗开头嗰啲、嗯。因为一开波嘅时候，你冇事发生咧，我就成晚都好顺利噶啦。
0: 系。
1: 即系我自己会谂到一个方法去帮自己。
0: 是啦，咁呢个咧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保护因素咯，系咪？咁、
1: 嗯、
0: 但系通常嗰啲点解会有一个头先讲嗰啲嘅性格特质、
1: 嗯、
0: 啊，几好嘅咁样慢慢变咗一个病状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将个焦点咧就放咗喺头先嗰啲位啊，放咗喺嗰啲不确定性啦、嗰啲焦虑啦、恐惧啦、惊自己错之后嗰啲严重后果啦，将嗰啲嘢无限放大咗之后咧、
1: 嗯，
0: 令到自己冇咗一个清晰嘅头脑啊。冷静的头脑咧、
1: 嗯，
0: 去到好似贝贝咁样反思，点样可以避免咧、
1: 嗯
0: 啊？而咧唔好再出现嗰啲情况，而系佢哋放大咗嗰样嘢嘅时候咧、
1: 嗯，
0: 就将个恐惧咧、焦虑咧，无限咁样去到即系、就是、影响紧自己啦。咁、
1: 嗯、
0: 嗰个咧就容易将个性格特质咧变咗一个即系、就是、病状嘅因素咯。
1: 嗯，但系完美主义唔系强迫症嘅唯一风险嚟噶嘛？系咪啊？
0: 嗯
1: 应该仲有其他嘅问题噶嘛？啱唔啱？
0: 当然啦，当然啦。其实讲紧如果个原因咧，即系强迫症系好多因素加埋一齐嘅结果嚟嘅、
1: 嗯。
0: 完美主义咧，可以话系导致强迫症其中一个风险因素之一啦、
1: 嗯嗯，
0: 之一啦。但系佢绝对唔系唯一嘅原因，系嘛？
1: 咁如果有啲人其实佢唔系完美主义者，但系都一样有机会有呢个强迫症嘅，唔一定系画个等号嘅，啱唔啱？
0: 当然啦，当然啱晒啦，贝贝讲得好啱。因为实在咧，导致强迫症嘅原因因素咧，其实有好多
1: 啊。
0: 头先讲过其中一样嚟嘅啫，
1: 啊，
0: 亦都唔系绝对有嘅。
1: 吓、
0: 有啲人咧根本就嗰一啲都唔系完美嘅、哦，即系唔系完美主义嘅、哦，冇乜所谓，冇乜要求嘅、哦，都可以咧有机会患上即系强迫症嘅、哦。
1: 嗱，我自己咧都会，我记得上集你讲过咧话。出门口的时候唔记得自己有冇锁门啊！我最成日都觉得自己朝头早煮完饭之后咧，即系煮完早餐之后咧，我就翻即系送个女翻学嘅时候，我突然之间，哎呀死啦！我头先有冇熄炉咧？即系我成日都有呢样嘅心态喺度，觉得自己冇熄到噶喎。咁系咪即系为我有呢个病态出现咧？
0: 系啦，所以就要睇个程度啦。如果你即系对呢个担心，然之后可能咧你就会翻转头 check 一 check 啦，
1: 肯定会啦，系啊，
0: 系啦 check 一次。如果你觉得，哎，我原来我整。咗好咗噶咯，咁我就放心啦。咁、呢个绝对唔系嚟嘅，但系通常讲紧系啦，讲紧嗰啲真系有呢一个问题嘅人咧，佢 check 完一次，有一次有一次，可能 check 五六次、甚至再多啲咁样，佢先至安心噶。咁、因为佢明明知道自己，头先 check 咗系冇嘅，但系佢落到去咧，万一可能仲有啲嘢。我 check 漏咗咧，唔得喎，咁样咁佢又不安啦，咁然之后又要上去再 check 啦，咁然之后呢样嘢不断会重复咯，咁呢个咧就真系一啲俾我哋会比较常见到一啲喺临床上边咧病态嘅时候嗰啲人咧 嘅表現嚟嘅。
1: 其實我有啲都有情況試過咧，就係即係我送個女翻學，中間咧未翻到屋企啦，咁我又喺度即係負面思想走曬出嚟，死啦！佢會唔會火燭啦？會唔會爆炸啦？即係我會諗咗好多呢啲好焦慮嘅嘢出嚟，係咪都係唔好噶？
0: 咁又冇話唔好嘅，呢啲就係你一啲有時我哋應該話好多人咧都會有呢一啲所謂嘅 mental intrusion 一啲叫做心理上嘅切入啦，係啊，或者佢無端端會彈一個憂慮出嚟，我行過天橋，我會突然跌落去㗎，
1: 我都會嘅喎，
0: 係啊，我喺等緊即係過斑馬線過，
1: 有架車飛埋嚟嘅，
0: 係啦，或者我會唔會突然間失控，自己唔小心推咗隔離個人出去㗎咁樣，呢啲咁樣嘅所謂就叫做 mental intrusion， 突然間嘅心理心態嘅一啲即係切入啊！咁呢啲咁嘅位咧，如就係、是、啊，即係如果我哋處理得唔好，將佢過分放大、過分去認真去對待呢啲咁樣嘅閃出嚟嘅思想嘅話咧，呢啲就係往往係我哋即係導致有強迫症嗰個嘅前期嗰個因素嚟嘅。
1: 嗱，如果真係即係有強迫症啦，咁係咪都有啲症狀啊，又或者佢係即係分開唔同嘅款式啊咁樣嘅咧，即係應該唔會千篇一律都係同一個款式咁樣噶嘛，強迫症啊。
0: 你講得好啱，你講得好啱，即係通常講緊即係俾我哋比較常見咧，好似頭先咁講啦，就係、是、一啲即係清潔啊，驚自己即係被感染啊、污染啊咁樣嘅類型啦，係咪？咁但係咧，當然亦都有其他嘢嘅喎，可能佢係。即係會即係覺得驚自己未鎖好門啦、啲爐啊未熄好啊，水啊各樣嘢啊未得啊咁樣嘅話咧，就成日都會 check 啊咁樣啊檢查型啦、
1: 我睇 email 可能睇即係睇好多次，我都唔敢撳掣撳出去嘅，因為一撳咗出去就翻唔到轉頭噶啦嘛。
0: OK， 係啦，咁當然啦，呢、這、一個會唔會就係為咗即係自己嗰個工作嘅表現啦，小心啊咁樣小心行事咧，去到區市嚟做呢一個檢查，都係。我覺得是 很合理的一個、就是方案，但是當如果一些人呢是不斷為這件事重複出現、即可能真的不止 check 一次兩次 check 十次、又或者呢每一天都用了很多時間呢是在這些這樣的位置那裡，令到他可能工作呢都拖延了，明明咧需要去到即係交一啲嘅報告啊，各樣嘅嘢都會因為呢個原因咧，係到延遲曬啊，交唔到啊，嗱咁呢個咧就出現一個問題啦，係咪即係一個病症啦？我哋就係一個咁樣去到睇佢個程度、佢影響性而去到即係定斷咯。咁頭先講緊啦，呢個就係檢查型啦，仲有一啲咧講緊咧就係、佢對於一啲。對稱啊，整齊啊，嗰啲嘅要求
1: 嗰啲人
0: 係啦，即係咧佢少少嘅歪咗啊，譬如話條胎爭啲啲咁樣，佢都真係即係好接受唔到啊！擺放一啲物件咧，佢真係要絕對嘅對稱啊，咁樣都會有
1: 嘅
0: 喎。
1: 係啊，我有朋友泊車咧，佢係都要兩邊要嗰、那個 margin 係要一樣嘅，我邊有可能㗎？
0: 係啦，即係當佢如果呢啲咁樣嘅嘢啊，佢可能有一個要求啊，佢笑一笑或者佢幫自己都好快做到啦，咁其實又唔影響佢生活咧，其實都係佢一個選擇嚟啦。但係當如果呢樣嘢成為一個困擾，令到佢阻住佢嘅生活嘅話咧，呢、這個亦都係要正視喎。係咪？咁仲有一啲咧，都會即係偶爾會見到嘅就係咧，佢唔係頭先嗰啲啦，唔係檢查啊，唔係 check 嘢，唔係對稱啦，而係咧佢個腦裏邊咧成日閃出一啲咧念頭啊，嗰啲念頭咧係道德上啦，即係文化上啦，或者社會上咧係一啲禁忌或者係不被接納嘅一啲想法嚟。
1: 例如咧？
0: 例如咧就係一啲可能暴力嘅嘢啦，傷害到人嘅嘢啦，性上面嘅嘢啦，又或者咧係啲牽涉到宗教冒犯啦，又或者啲法律嘅即係犯法嘅一啲嘅想法啊等等咧，佢不斷咁樣去彈出嚟嘅喎，咁呢啲都其實唔少嘅。例如咧，好似頭先咁樣講啦，有一啲嘅人咧，佢會擔心喺過馬路嘅時候，自己好似哎呀好有個衝動咧，想擁人出去喎，咁啊，又或者咧，我都曾經有一啲。啲嘅 client 都系咁样嘅，佢搭地铁嘅时候咧，佢唔敢望人啊，因为点解啊？佢惊自己咧望住一啲即系女士比较即系可能
1: 着得小布啲嘅，
0: 系啦，或者靓啲嘅咁样咧，就会即系自惊自己咧，即系好似谂咗一啲唔应该谂嘅嘢啊，咁样样吓，咁然之后惊自己谂呢啲嘢咧，就会有好严重嘅后果啦。
1: 谂
0: 嘅
1: 啫，
0: 系啊，佢就会惊自己即系忍唔住会做咗一啲唔 好嘅嘢啦，係咪？跟住有好嚴重嘅後果啦，不斷嘅重複呢啲咁樣嘅思想，令到佢咧好困擾。每一次搭地鐵咧，都係覺得好辛苦、好痛苦嚇，驚亦都好緊張啊，係嘛？令到自己咧係好不安啊咁樣。嗱，咁呢啲亦都係有時會出現嘅一啲嘅即係種類咯。
1: 嗯，哇！喺講起原來即係強迫症都可以分唔同嘅類型嘅。不過咧，今日時間亦都差唔多啦。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呢個話題，我哋繼續探討下咯噃。
0: 好啊。
1: OK， 下集再見，拜拜。
0: 好，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亦都要差唔多告一个段落。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咧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真系要多啲饮水、如果觉得有少少唔舒服嘅话，即刻要揾人帮手。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5:00到6:30，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有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湖景路一个建筑地盘有水管受损，导致渗漏。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昨日下午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是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港铁话在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水务处较早时话，涉事水管渗漏情况严重，为减低对附近兆禧苑居民和屋苑商场商户的影响，安排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维修工程，争取今朝7点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已经安排水车和水箱为受影响市民提供临时食水供应，并派人员提供协助。聯合國近日將以色列相關機構列入衝突中實施性暴力行為方名單。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達農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說，決定令人憤慨，宣布中斷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所有聯繫，並取消安排聯合國官員訪問以色列的計劃。达农话，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嘅谎言，将以色列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系道德上嘅羞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喺声明话，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佢哋就唔会同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说，以色列正是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美国推动的阿伯拉罕协议就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加剧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又说，阿伯拉罕协议旨在奴役地区国家和人民。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

0: 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協議，否則不應該參與美伊協議斡船。他又說，如果美伊達成協議，伊朗亦都應該加入阿伯拉罕協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9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其中一项影响公务员有没有薪酬调整的考虑因素，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寻日出炉，高层是4.12%，中层是2.64%，低层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行政会议会充分考虑所有因素之后作出最合适的决定，而政府各部门会在10月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我们就调查结果和评核优化计划分别访问了公务员团体和代表和立法会的议员，稍后会有详细报道。
2: 市民这两天相信都会感受到天气都挺热的。天文台就说了，今天本港的市区气温最高是35度，新界可能还会达到36、37度。预计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比正常热，原因之一就包括厄尔尼诺现象有关。一阵间我哋会请嚟天文台负责人同大家讲解。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我哋访问咗将会随团出访嘅两个组织，包括系厂商会同香港工业总会嘅代表，讲下对今次出访嘅商机有咩睇法，以及对今次行程嘅期望。
2: 今年咧系平机会成立30周年，咁而咧累计处理咗大约22000多宗嘅投诉个案，咁当中咧产生歧视条例相关的投诉是最多的。稍后亦都会请嚟评议会主席林美秀同大家详细报道。
3: 环看天下方面，今日会同大家讲下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经过10日的试航之后全数通过验证，今次试航成功标志中国邮轮加速迈进批量建造和产业集群自主化的时代。分析又话，爱达花城号将会打破国际邮轮现有格局，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美国有一个100岁的老伯伯啦，因为年轻嘅时候要服兵役啊，结果咧就无缘参加中学嘅毕业舞会，咁亦都咧系觉得有啲遗憾啦，同埋有啲缺失噶。咁而一班嘅高中师生咧就为呢一名嘅大师兄啊，就筹备咗一场别开生面嘅舞会，希望咧系可以令到佢咧冇咗呢个遗憾。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4: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再创收市新高，市场等待美伊谈判结果。另外，美国四月个人消费开支物价指数按年升3.8%，符合市场的预期。道琼斯指数收市是报50668点，升24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917点，升242点，升幅0.9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63点，升43点，升幅近0.6%。亚洲主要指数向下，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报10425点，跌79点，跌幅近0.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88点，跌19点，跌幅超过0.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092点，跌85点，跌幅超过0.3%。国际油价走势反复，收市是个别发展。市场继续受到美伊谈判相关的消息影响。七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3.71美元，下跌0.62%。七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8.9美元，是上升0.25%。 另外，美國能源信息處話，由於煉油廠和消費者的需求增加，上個星期美國原油、汽油和蒸馏油的庫存都下降。數據顯示，上個星期原油庫存減少330萬桶，連續第六個星期減少，不過減幅就少過預期。金价上升，市场憧憬美伊就延长停火达成一致协议。现货金由两个月的低位反弹，较早时是报4495.3美元，上升近0.9%。美元指数向下失守99水平，较早时是报98.993。同大家講下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5, 日元 159.28,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9, 人民幣 6.78, 英磅對美元 1.345,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3。港股的美國預託證券 ADR 是普遍上升，阿里巴巴、匯控的 ADR 較本港昨日收市價升超過1%到接近3%，小米和美團的 ADR 升0.5%至近1%。渣打香港兼大中華及北亞區行政總裁圈惠儀將會隨同行政長官李家超等的特區政府官員訪問哈薩克。他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說，中亞發展潛力大，積極吸引外資，是具吸引力的出海選擇，香港亦都可以成為推動人民幣在新興市場普及的重要平台。方家莉報導。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出访中亚，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将会随团访问哈萨克。他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参考过往外访经验，当地企业尤其关注香港怎样帮助他们连接国际资本平台，提供专业服务。他认为香港和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两个枢纽可以对接，香港具有资金安全港的优势，本港金融基建和金融科技亦可以对接中亚市场需求。
6: 阿斯塔纳啦，加拿嗰个国际金融中心啦，都用普通法的制度啦。香港我哋呢边嘅金融基建啊、资本市场同埋金融科技呢啲优势咧，都啱啱系可以对接到啊佢哋当地市场嘅一啲需要。当然我哋具备资金自由流动啊、稳健监管啊，或者系普通法制度啦。但系其实最重要咧，我哋一直都被视为咧资金嘅安全港嚟嘅。正正系呢一个点咧，可以帮佢哋咧有效咁将啲资金咧同啲机遇对接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优势咧，喺而家嗰个地缘政治嗰个环境里面咧，我哋可以充分利用呢个优势。
5: 圈惠仪过往亦曾随同特区政府官员访问中东同东盟等地。他说企业对中亚市场可能较陌生，亦都需要解决法规和汇率风险等痛点。不过他相信今次中亚之行可以推动具体合作，建立长远交流基础。
6: 过往经验，资金虽然是重要，但是由资金到落地先至真真正正建构到一个金融桥梁给我们的客户。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客人出海的时候，他们真的不是很熟，或者個當地個匯率風險係乜嘢㗎？個法規係點咧？嗰個結算啊，各樣嘢係點咧？個風險係點咧？咁樣，無論中東同埋中亞，我哋都係喺呢兩方面都係希望可以再做得再深入啲嘅。咁所以今次外訪咧，希望可以進一步鋪橋搭路啦，咁大家互相認識咗，進一步增加認識啦。
5: 今次係現屆政府最大規模一次外訪，隨團商貿人士大約一半嚟自內地企業。中亞之行除咗招商引資，吸引外國企業落户香港，亦都幫助內地企業出海。圈惠儀話：中亞係歐亞之間好重要嘅經濟走廊，是非常具吸引力的出海选择。圈惠仪表示，香港可以成为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的重要平台，完善整条资金链，令企业可以继续透过香港进行人民币融资。
6: 其实呢，人民币整个配套呢是一环扣一环，譬如说人民币融资啦，跟住譬如话离岸在岸人民币债券啦，咁跟住你就有对冲噶咯，咁即系对人民币外汇对冲啦。即系其实如果你见一环扣一环咧，我觉得我哋每一个板块都系可以帮客人喺在地嘅企业咧去解决佢哋啲痛点。
5: 佢又提到渣打喺中亚，尤其哈萨克已经有稳固嘅客户基础，包括主权基金同埋国企， 集团希望能够向客户提

0: 提供外汇风险管理更高效和更多币种的跨境支付及结算方案。他期望今次访问可以促成签署一些合作备忘录，推动具体项目落地。
1: 恒指昨日最多跌600点，低位是建议14727点，创近两个月的新低。大市午后跟随内地股市回稳，收市是报25006点，跌322点，跌幅大约1.3%。主板成交金额增加去到超过3500亿元。重磅金融和科技股拖低大市，小米、美团和腾讯曾经创是52周的新低，小米收市反弹大约0.6%， ATMXJ 其余跌幅就近2%到近6%，美团的沽压比较大，汇控亦都跌近1%，港交所和友邦跌超过1%。本港四月整体的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2.9%，创2021年一月之后最大的升幅，增速较三月加快7.1%，连续26个月增长，受惠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进口增速加快3.2%，至到44.4%，连升16个月。上个月的有形贸易逆差就是295亿元。好了，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时间嚟到朝早嘅6:45，同大家睇下最新天气情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内陆。喺上昼5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而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方面，上周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在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中至高。
7: 今日的事，
6: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咧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最新发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会出席。
5: 另外，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会议的议程包括参与绿色一带一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将会回应议员提问。
6: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系会去到理工大学出席月球机械人设计比赛的颁奖礼。
5: 贸发局主席

0: 山东一名女子以半年的时间成功用朱古力等的材料仿制清明上河图，她希望透过创新的表达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一阵会讲下。
1: 美国有一个100岁的老伯伯，年轻的时候因为二战需要服役，结果错过了参加高中的时候毕业舞会的机会。当地一间高中的师生知道了伯伯的情况之后，就决定为他补办一场特别的惊喜舞会。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机会错过了未必人人都可以遇到第二次。美国一个100岁伯伯82年前被迫缺席毕业舞会，庆幸最近在当地一班高中师生的协助之下，成功补回人生缺失的拼图，出席回当年没去到的高中毕业舞会。住在伊利诺伊州一个老年社区的100岁老兵斯维诺哈，18岁准备高中毕业的时候正值二战，被征召加入陆军航空军。由于需要提早报到，斯维诺哈在毕业前几个月就要去报到服役，错过了参加毕业舞会的机会。直到最近，斯维诺哈接触到离老年社区提供科技支援的一班高中学生，这班学生和指导老师听到斯维诺哈分享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决定为斯维诺哈做些事。他们精心准备惊喜，以红白蓝三种颜色的气球装饰高中礼堂，并向斯维诺哈发出舞会邀请。这班学生在社区赞助商的支持之下，又为斯维诺哈打理发型、收甲、制作一套燕尾服，并安排一架复古电车车斯维诺哈去到高中参加毕业舞会。在场的年轻学生见到这位大师兄现身，都以热烈掌声欢迎。斯维诺哈表示，从来都没想过毕业舞会对他来讲有这么重要，但是一众学生的态度和行动亦都令他跟着兴奋起来。他在舞台上向所有学生致谢，形容这个是难忘的一晚。朱古力除了是食物之外，亦都可以是艺术品的原材料。内地一个没有美术底子的自媒体创作者，靠看片自学，成功以朱古力等材料仿制清明上河图场景。山东青岛自媒体创作者范苏木，因为热爱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过去曾经用朱古力复刻过圆明园、海晏堂、故宫太和殿、天坛祈年殿等多座著名历史古迹。他读大学的时候主修国际贸易经济，并非美术或者建筑专业出身，没学过美术或者甜品创作技艺，相关制作都是靠看网上短片自行摸索完成。范苏木去年接受新挑战，开始制作朱古力版的清明上河图。他将朱古力和糖霜以及糯米纸等材料混合，制成特殊的雕塑泥，再结合工艺流程。经过半年的制作和完善细节，日前终于完成这件长约7米、阔 1.22 米的作品，还原清明上河图大量场景，包括有人物在桥上行走，有船停泊在河道之间等。范苏木表示，朱古力版清明上河图的部分人物只是大约2厘米高，栏杆等细节更加需要以得几毫米咁长的朱古力来呈现。他要在放大镜之下用微型雕刻刀刻画朱古力，手眉手震，努力就会报废。虽然制作过程艰苦，但是范苏木认为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非常有魅力，希望透过创新的表达方式令更多人了解中国的传统建筑和优秀传统文化。
0: 时间嚟到朝早嘅6:52，再同大家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

0: 定生效。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根据今年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所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是 1.17%。 他强调，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的唯一因素，当局会适时向行会全面汇报六大因素的分析和相关的客观数据，而行政会议是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香港公务员总工会主席冯全忠表示，工会尊重政府的统计机制，但认为低层的正职太少，未能够应付最基本生活费用的变动，建议增幅和中层的 2.64 是看齐。华员会会长蔡冠龙就说，今年的数字不错，调整的幅度应该考虑当年通胀，将会审阅报告，下星期召开审核报告会议之后会提出薪酬诉求。星岛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十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机制，评核制度要求评核者按常态分布，即是俗称 Line Curve， 被评为第四至到第六级的人士将不获发增薪点，合计占比需要为总数的 5% 至到 10%， 如果低于 5%， 即是的首长需要作解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昨日会见传媒时话，相信不会出现所谓交人头的文化，因制度提供一定的弹性，而且强烈建议部门成立评核委员会，避免评核上出现差异，亦都可以更公平。他解释，同一职系或者职级的公务员都会分派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工作性质不同，会有一些熟悉不同工作的人员召开评核委员会，检视所有同一职级公务员的评级是否需要调校。经济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司法机构昨日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会是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国际争议解决枢纽的地位。司法机构的目标是在未来一年之内设立这个法庭，筹备工作现正进行，并且是将会适时就着相关事宜咨询持份者，尤其是法律界人士。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商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连续录得六个热夜，即是全日气温在28度或者以上，平了2021年5月16号起连续六个热夜的5月最长纪录。天文台说，因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明两年的平均气温明显会偏高。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明表示，受气候变化和较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达到最高气温纪录首十位机会的机率高。他预计今年进入本港500公里范围内的热带气旋大约4至7个，发展为超强台风机率亦都增加。是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涉嫌在新加坡游学团期间言行不当，日前被校董会停职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宣布向校方辞职，并且向政府辞去地区职务。民政事务总署亦都确认，已经收到李卓卿辞任屯门西北分区委员会委员以及屯门新警关爱队队员的通知。咁，寻日李卓卿咧系向传媒拍摄短片，鞠躬致歉。他提到在新加坡和保安争执，自己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但是很可惜做不到，是要向大家承认并且作出道歉。信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接受专访，强调香港正处于千载难逢的机遇，汇丰投资兴业步伐从未停歇，他更加以丁财两旺形容。

0: 当下的情况。黄东胜指出，本港宏观经济复苏强于预期，香港作为避风港的吸引力和互联互通优势，持续吸引资金和人才，金融市场表现强劲，新股集资和财富管理双双大丰收。投资方面，北部都会区等大型项目将会成为主要引擎，人工智能和科技相关需求亦将会带动投资增长。对于特区政府将在今年底公布首个五年规划，黄东胜预期香港将会继续推动投资，他特别提及一些重点领域，或者将会包括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对前沿科学领域的侧重，以及绿色发展。是文汇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七点，同大家看看最新的天气情况先。要留意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而展望咧，听日初时骤雨会有较多，高温嘅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最后提提大家，喺土瓜湾咧，由于有爆水管，介乎美光街同乐山道之间嘅一段美景街，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沿住美景街前往乐山道。而另外咧，竹园道咧有水管急收，近住雅竹街现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车辆咧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竹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要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他说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梁正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表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九月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成员数量超过60国。中方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推动联合国改革增效，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要加强对维和行动授权赋能，支持联合国和非盟、亚盟等区域组织加强协调，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形成斡旋调解合力，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他又说要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明确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深化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要建立人工智能管理规则，加强网络、外空等新疆域治理，反对外空军备竞赛和武器化。王毅说知友小组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因素和正义力量，要用好和壮大这个机制，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同各方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与会各国代表说期待在知友小组框架之下加强团结合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限制。伊朗亦都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协议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副总统曼斯其后表示，美伊谈判尚未达成协议，但已经接近达成。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不会接受差的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美国谈判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的细节，引述特朗普说希望用几日时间考虑。美国官员说，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意味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伊朗需要在30日内清除海峡中的水雷，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谅解备忘录将会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日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怎样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过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四表示，美伊谈判还未达成协议，但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财长贝森特在记者会亦都说，双方仍然在持续磋商，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差的协议。被问到美国是否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者解冻资产，贝森特说将会取决于伊朗是否满足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任何制裁的放宽都将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程度相对应，包括是否移交高浓缩铀。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阿加卢同日表示，伊方目前还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亦都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批准有关备忘录，又说伊方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说，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聯合國近日將以色列相關機構

0: 后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表示决定令人愤慨，宣布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且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说，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李以琴报道。
1: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监狱管理局等的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2026年度版的名单。法新社报道，这份的年度报告去年8月已经警告以色列可能被列入涉嫌或应对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事件负责的名单。联合国说，以色列安全部队涉嫌在监狱和其他的扣留中心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性暴力，又说联合国核查人员被拒进入有关的设施。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因为涉嫌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期间犯下性暴力的罪行，以及虐待被扣押人员，去年八月已经被列入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说，以色列将会断绝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一切联系，又说将以色列列入黑名单，并指控以色列使用性暴力作为战争武器的决定令人愤慨。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不可接受。以方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当中说，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同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的接触。外交部亦都批评将以色列列入联合国性暴力名单可耻和荒谬。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12月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已经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自哈马斯2023年发动攻击，引发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战争以来，联合国和以色列的关系跌到去历史最低点。以色列前年宣布古特雷斯是不受欢迎人物。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0: 屯门新会双会中学校长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与当地保安起争执，并且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涉事校长向校董会请辞，并且向民政事务总署辞任屯门西北分区委员会委员和屯门新警关爱队队员职务。本身是学校校董之一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表示，校董会会在未来一至两日之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有关学校通报，并且已经督促学校和办学团体严肃跟进，尽快提交书面报告，详细交代事件。教育局会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严正处理有关教师的专业操守事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78美元，卖出4495.38美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高。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

0: 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跟住会由张智恩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本港时间嚟紧星期日凌晨举行，由阿仙奴对巴黎圣日耳门，地点喺欧洲足球小国匈牙利嘅首都布达佩斯普斯卡什体育场举行。匈牙利喺欧洲唔属于顶流嘅足球强国，应付呢场欧洲顶级赛事要做足事前功夫，连比赛时间都要提前喺当地黄昏嘅6点开波，系欧冠决赛历史上首次喺傍晚时段举行。欧冠决赛通常喺晚上9点开波，点解要提前举行呢？主要系要有足够嘅时间，有秩序地疏散球迷，特别系由海外到嚟嘅观众。喺决赛当日，预计布达佩斯将会有大约800架次飞机航班升降，预料期间亦都有大批球迷乘坐私人包机抵达布达佩斯。两三日之内将会有200,000计的球迷涌入市内，要增加至少100架巴士穿梭营运，地铁线在高峰时段要加开至每2至3分钟一班。对于人流一向不高的布达佩斯，严阵以待，除了要应付有波飞的球迷，还要应付数量难以估计的没有买波飞球迷。预计这些没有波飞的球迷届时将会聚集在球场外围和酒吧区。当局计划从全国范围之内抽调近4000名警察参与安保，将会是匈牙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日警力部署。赛事的安保筹备工作年几之前已经启动，匈牙利警方仲特登派员到德国慕尼克现场观摩欧冠赛事的安保。但是这场波已经被外界誉为是布达佩斯城市治理的重大考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经过12日11夜的试航之后，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海船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码头，全船149项的试航项目全数通过验证。
1: 今次的试航成功是实现关键材料和工程全面国产化，标志着中国邮轮是加速迈进批量建造和产业集群自主化的时代。分析又说，爱达花城号提前交付并且是提升国产化的比率，凭产能和数码化优势是补足了欧洲的空缺，加上以文化和科技布局东南亚航线，将会打破国际邮轮现有的格局。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一次试航就完成全部海试项目，相比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经历两次试航，累计14日验证，是实现了创新突破。来自12个国家的9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了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震动噪声、无人机舱运作和救生艇释放等45个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和排放指标。完成试航之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员工和系统员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今年11月上旬在上海交付，同月下旬从广州开启首航。

0: 愛達花城號試航總指揮陳剛表示，今次試航總體進展順利，為船舶如期高質量交付打下堅實基礎。突破的背後是之前建造經驗的全面沉澱和轉化，全流程管理體系的日益成熟，同埋一支專業化、國際化工程管理隊伍的成功培育，令設計協同、供應鏈管理、項目組織、試航計劃協調等方面的能力都得到系統性提升。新华社报道，爱达花城号试航海船标志着中国邮轮产业已经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伴随邮轮国产化进程的推进，一个以船舶总装建造企业为核心的大型邮轮产业集群正是加速构建。爱达花城号现时已经实现大型材料全面国产化配套，阳台、保护层和覆盖层、升降娱乐系统等关键工程完成国产化替代，产业链自主可控的能力都持续增强。相比第一艘国产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周期缩短八个月，提前交付，国产化配套率有所提升，显示中国邮轮产业规模化和技术升级。全球大型邮轮建造长期被欧洲大船厂垄断，新冠疫情过后，邮轮市场强劲复苏，欧洲船厂订单爆满，排期普遍已经去到2030年前后。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能够建造大型邮轮的国家，加入全球市场之后能够提供额外产能，而中国造船业透过爱达系列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凭成熟制造体系和数码化工具突破欧洲船厂产能樽颈，为市场提供中国选择。报道指，爱达花城号融入更多岭南文化和海上丝路元素，并在全船智能控制和公共空间融入人工智能，反映中国邮轮业正尝试以更中国的文化叙事和更科技的体验改变整个邮轮生态。根据国际邮轮业界报告，去年亚洲邮轮客量达到300万人次，中国以超过100万人次稳居亚洲最大客源国。中国邮轮旅客量快速增长，有助推动本土建设和文化特色融合。爱达花城号首航选择广州南沙至东南亚，分析指这个布局涉及环境稳定、成本优势、客源基础扎实和深厚人民纽带的考虑，预计将打破现有国际邮轮的市场格局，展现强大竞争力。
1: 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自从成立以来呢，累计是处理大约22000多宗的投诉个案，并且是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億3400萬元。他说呢，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的数字亦都是由成立初期呢每年有几百宗，增加到近年每年都有过千宗，当中就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的投诉最多，占大约50%。
2: 林美秀又提到，平机会将会在本年中推出反性骚扰社区伙伴计划，年底会展开反性骚扰宣传活动，构建社会的尊重文化意识。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林美秀，一起听一下。
3: 平机会我哋1996年5月成立啦，去到2025年12月咧，就住处理反歧视嘅投诉咧，我哋一共系处理咗22548个投诉个案，而投诉嘅人士咧，投诉咗之后咧，我哋会积极会帮佢哋透过调停去解决纠纷。咁如果调停唔成功嘅时候咧，佢哋都可以咧向我哋申请法律协助嘅。过去嗰30年咧，去到2025年年底咧，透过调停啦同埋法律协助咧，我哋一共咧系为投诉人咧系取得咗超过1億3400萬元嘅赔偿嘅。
4: 呢30年嚟咧，社会歧视嗰个情况咧，有冇啲咩变化？是在个数字度反映到咧，收到最多的求助咧系边一类咧？
3: 随住平机会进行的社区教育啦，咁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亦都提高了，我哋嘅投诉数字咧喺96年。

0: 成立，由每年幾百宗咧，慢慢增加到近年都係每年有千多宗。但係整體嘅投訴數字咧，嗰個趨勢咧都係幾平均嘅。每年收到咧係殘疾歧視條例嘅投訴咧係相對地係較多嘅，佔每年五成度啦。而性別歧視條例咧佔嗰個投訴嘅數字大約係四成度。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同埋種族歧視條例咧相對地係佔少數嘅。嚟緊我哋會多做一啲宣傳教育嘅工作。在今年年中，我们会推出一个社区伙伴计划，给参与的机构提名他们这些雇员来到我们评基会接受一些训练，然后他们回到机构里面去推展一个反性骚扰和尊重的文化。今年年底我们会推出一个全港性的反性骚扰的宣传活动，就是唤醒市民构建一个尊重文化的意识。
1: 社会都面对一个人口老化的问题，香港无障碍的环境和設施都更加受到關注，政府都有推出嘉許例去到鼓勵在私人的場所去做一些無障礙的設施，未來會不會都考慮變成一個恆常化的計劃呢？
0: 我們通用設計嘉許計劃在2425年推出第一屆，當時參加的機構都很多，除了政府之外很多私人機構都參加的，這個也是我們的目標，因為除了政府要推廣通用設計之外，我們都希望透過一個獎勵的形式去推動私人機構都參與，令到我們的城市更加暢通易達。有鑑於第一屆2425年舉行的計劃的成效，我們在2627年是會推出第二屆嘉許典禮，會在今年年底是進行的，完成之後會進行一個檢視的成效，然後自會再決定是會不會再推出下一屆的嘉許計劃。
1: 之前評基會都曾經向政府提交一個族內歧視報告，建議在個條文入面就表明歧視不一定是來自不同的種族，目前的社會氣氛和情況底下，有沒有需要將族內歧視列入法律的條文？
0: 早年內地人來到香港的時候，時不時都會遭遇到一些不禮貌或者不愉快的對待，當時就有討論就是需不需要立法給予他們保護或者保障，但由於近年的社會整體氣氛已經改變了，所以我們覺得在這一方面立法的需要已經不再有。同時在過去五年，評基會收到有關內地人作出的歧視投訴只有8宗，數字也顯示問題不是那麼大。儘管社會有時會出現一些個別的不愉快的事情，但我們覺得透過宣傳教育去處理這些事情是會更加有效。
1: 評基會近年都有和內地和一些境外機構都有一些交流的合作的，香港有沒有什麼是可以學習呢？
0: 過去兩年我們除了和廣東省的殘疾人聯合會，也有和深圳大學去有一定的聯繫。我們5月14號就是和廣東省殘疾人聯合會是簽署了一個合作備忘錄的，希望可以將我們的交流是制度化了，就著殘疾人權益保障合作是有一個定期的討論交流。第二就是雙方的殘疾人士如果在對方的地方遇到殘疾歧視的投訴或者查詢，我們都可以透過一個互相轉介的機制，根據當地的法例去處理。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而局部地区亦都会有狂风雷暴。而展望啦，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就说，不少港商积极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他认为近十年来中亚国家在工业、科技、交通基建等方面发展迅速，希望透过今次的行程为港商铺桥搭路。
2: 同樣是隨團出訪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就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的礦產資源豐富，在大宗商品交易的過程當中可以為香港帶來很多商機。由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報導。
4: 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月初

0: 会首次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成员除了政府官员，亦有工商界代表，合共超过60人，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最广的外访代表团。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明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卢金明说，近十年来，中亚在工业、科技、交通基建等方面发展得相当快，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外商投资政策以及产业配套，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
1: 现在他那边的工业发展都是越来越成熟，好像哈萨克一样，他现在都是要发展一个數據中心啦，另外咧佢都係一個嘅交通方便啦，因為佢而家又有一個係中國去嗰邊嘅鐵路啦，係一個便利啦嚇。依家佢嗰邊咧，譬如烏茲別克斯坦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工業園啦，亦都有開始有好多嘅依啲製造業咧係都有興趣落地當地啦。
0: 卢金明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到中亚投资的内地企业可以在香港融资以及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1: 中资企业出海呢，它都需要一些服务，例如香港的金融服务。第一，你过到去了，你需要一些金融支持，可能那边的基建你需要发债。所以第一就是个金融资本服务方面。另外咧就係香港都係一個離岸人民幣嘅一個輸流啦，當地因為可能匯率嘅一個唔穩定啦，咁其實都可以利用人民幣去做一個嘅用途啦，個 settlement。
0: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
2: 哈萨克斯坦呢就比较发达一点，Okay， 因為它有很多它又有油啦，有很多矿物啦，但是乌兹别克斯坦呢也有金的，香港亦都是我们现在想做一個大宗商品的中心，咁呢個大宗商品的中心咧，亦都係可以我哋要打開中亞呢個市場，等佢哋可以嚟到利用到香港做一個大宗商品，即係 commodity 嘅 trading。另外好多礦業咧，呢啲係有色金屬啊，啲礦業咧就可以先做呢個大宗商品去做先嘅。大宗商品裏面仲有需要好多貨倉嘅，咁啊係咪啲貨倉同埋嗰個物流係點樣咧？亦都全部可以去幫到香港嘅經濟發展。
0: 香港同哈薩克及烏茲別克現時並冇直航班機，林世豪話：呢個對商務往來嘅影響相當大，希望隨住日後更多港商喺中亞投資，航空公司會開設直航班次。
2: 呢個聯通嗰方面咧係一個好緊要，咁希望第陣時如果多咗港商投資喺中亞地方，咁亦都有直航嘅飛機由香港去，咁而家。好多人如果要去咧，可能有要去韓國轉機嘅，咁啊其實兜咗好大嘅圈嘅，由7.5小時我哋直飛，咁如果要兜一兜韓國咧，要12小時嘅，絕對係聯通裏邊咧直航嘅飛機係好緊要咧，唔需要日日都有嘅，可能一個禮拜兩班啦，做個開始啦，咁我哋先開拓嗰個市場，有咁嘅 demand 去啦，咁我哋自然會有。嗰啲唔同嘅航空公司會對開呢個航線嘅。
0: 林世豪又話：工種嘅企業會員今次會同中亞企業簽署合作備忘錄，工種會繼續協助本港中小企拓展中亞市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朝早七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屯門湖景路一個建築地盤有水管受損導致滲漏，港鐵說屯門南延線

0: 承建商昨日下午在屯門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塊石屎的時候，發現地面有滲水情況，水務處人員到場之後，承建商按需要進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狀況，及後確認一處水管接駁位置正是滲水，狀況隨後由水務處人員處理，承建商期間一直協助。港鐵說在推進各項鐵路工程的時候，一直嚴格規劃，謹慎應變。水務處說，屯門食水供應已經在朝早六點半陸續恢復正常。美國傳媒報導，美伊談判代表已經就諒解備忘錄達成一致，有待美國總統特朗普最終批准。報導引述美國官員說，有效期為60日的諒解備忘錄將會規定霍爾木茲海峽航運不受限制，美方亦都會解除海上封鎖，伊朗承諾不尋求擁有核武器，美國將會承諾討論解除制裁和解凍伊朗資金問題。不過副總統曼斯在當地星期四說，美伊談判還未達成協議，但是已經接近達成，美方目前具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蘭核計劃的能力。財長貝森特亦都說，雙方仍然持續磋商，特朗普不會接受差的協議。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朗目前还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说，决定令人愤慨，宣布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达农说，古特雷斯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羞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说，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和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豪景花园。而另外，青山公路洪水桥段近住系同洪天路嘅交界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开始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同埋洪天路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咁仲有土瓜湾咧，由于有爆水管，介乎美光街同埋乐山道之间嘅一段美景街，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咧车辆唔能够沿住美景街前往乐山道，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咁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入口快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排到锦上路港铁站。仲有之前咧竹园道嘅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近住雅竹街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万公屋；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

0: 青田交汇处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0: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6，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李俊杰同潘洁平。
1: 早晨，各位，高空反气旋连日嚟为香港带嚟酷热嘅天气，天文台预料今日嘅气温咧会比琴日更加高，市区气温最高大约35度。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明表示，受气候暖化同埋较强嘅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之下，预计本港今年同明年嘅气温会较正常热。
0: 咁蔡振明咧又预计啊，今年风季系会喺六月或者之后开始，十月或者之前系结束。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咗蔡振明，咁听佢讲下今年嘅天气预测系点。
2: 厄爾尼諾咧，其實係指喺赤道太平洋中部同埋東部表面嘅海水温度咧係異常温暖，即係咧暖水區嗰個位置咧係較正常係偏東噶，繼而影響咧世界各地嘅大氣環流。咁而我哋根據最新嗰個觀察數據咧，喺過去個幾月咧，赤道太平洋中部同埋東部嗰個海面温度咧係繼續上升。其實嗰區嘅水温咧喺今年嘅四月咧已經係高過正常嘅水平啦，即係一個厄爾尼諾嘅狀態。咁綜合最新嘅海洋觀察資料同埋世界各個氣候模式嘅預測咧，預料呢個赤道中東太平洋嘅海面温度咧將會繼續升高，並且咧喺夏秋季咧就會發展成為一個厄爾尼諾事件。而且呢個厄爾尼諾事件咧，會係至少咧持續至到今年嘅年底，至到出年嘅年初。我哋預料呢個厄爾尼諾事件咧嘅強度咧，將會達到中等或者以上嘅程度，甚至係更強噶。出現一個強厄爾尼諾事件嘅機會咧，正係逐漸上升。咁由於咧比較強嘅厄爾尼諾事件咧，其實往往咧會進一步增加咧全球唔同地區出現異常高温嘅機率。咁所以咧喺氣候暖化啦同埋較強嘅厄爾尼諾嘅共同影響之下咧，我哋預料咧香港喺今年同埋出年咧都係會比較正常熱噶，全年嗰個平均氣温咧都會係明顯偏高。而今年咧達到最高氣温紀錄嘅頭十位嘅機會為高噶。咁而降雨方面咧，其實即係我哋睇翻咧，厄爾尼諾影響嗰個年份咧，一般而言咧喺冬季同埋春季咧個降雨量咧係通常會比較正常多，但係其他時間咧就冇乜明顯偏多或者偏少嘅趨勢噶。儘管如此咧，過去咧亦都我哋見過咧喺個別一啲嘅厄爾尼諾年份咧係出現一啲嘅暴雨啦。咁市民咧應該要做好準備。
3: 針對今年夏季氣温嘅情況啦，預計嗰個氣温係咪都會比平時高咧？同埋針對即係喺厄爾尼諾現象底下咧，對於個風季幾時嚟、幾時結束，會唔會有啲咩影響？
2: 今日夏季方面咧，我哋預料咧平均嗰個氣温咧都係偏高噶。咁而家厄爾尼諾影響嗰個風季方面咧，會令到赤道太平洋上嗰個暖水區東移。咁第一個影響咧，就係因為佢個熱帶氣旋嗰個生成位置比較東啦，其實佢喺海面逗留上嘅時間咧會係比較長，咁所以咧佢有更多時間咧去吸收一啲嘅熱能啦，咁發展為一個超強颱風嘅機會咧會係增加嘅。咁第二喺路徑方面咧，因為比較東啦，佢個生成位置，所以熱帶氣旋喺西北太平洋上邊咧係比較容易咧係轉向咧偏北方向移動噶。咁我哋預料咧，今年影響香港熱帶氣旋嘅數目咧係少過舊年。而進入香港500公里範圍內嘅熱帶氣旋數目咧，約係4至7個。但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咧，熱帶氣旋發展為超強颱風嘅機會增加。咁所以喺適合嗰啲大氣條件之下咧，其實呢啲較強嘅熱帶氣旋咧，仍然都有機會咧進入南海噶。咁至於厄爾尼諾對於風季嗰個開始同結束嘅影響咧，通常一啲厄爾尼諾影響嘅年份咧，風季咧係會比較遲開始同埋比較早結束噶。咁我哋預料咧，今年風季咧會喺六月或之後開始啦，咁喺十月或之前咧會係結束噶。
3: 咁對於一啲市民啦，包括一啲喺户外工作嘅人士同埋長者，喺今年夏天嗰個異常高温情況底下咧，對佢哋即係防暑方面有啲咩建議咧？
2: 我哋天文台咧就一定要提醒市民咧，就一定要注意呢個防暑防曬嘅措施。咁對於一啲户外工作嘅人士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當一啲酷熱天氣警告生效，或者天文台發出一啲極端酷熱提示嗰陣咧，就一定咧要係有適當嘅休息。喺休息期間咧，就盡量咧唔好喺陽光曬住嘅地方，同埋咧盡量飲多啲水。咁長者咧，要時刻咧要留意自己嘅身體情況。咁如果有啲唔舒服或者有啲不適嘅跡象咧，就盡早咧要尋求協助。
0: 政府尋日公布薪酬趨勢調查計算出嘅淨指標。高層咧係4.12%，中層係2.64%，低層就係1.17%。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話：有關指標係考慮公務員。

0: 薪酬调整的六大因素之一，行政会议充分考虑所有因素之后，会作出最合适的决定。
1: 高级公务员评议会职方代表华员会会长蔡冠龙就强调，公务员薪酬是公帑，提出诉求的时候考虑社会情绪是应有责任。另外，政府各个部门会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表示欢迎当局优化机制。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影响17万公务员有没有薪酬调整的其中一项考虑因素，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昨日出炉。调查收集了104间私人公司，合共15万5000多个雇员在过去一年的薪酬变动。初步结果显示，薪酬趋势调查正指标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就是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之一，行政会议充分考虑所有因素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
3: 我要强调，这些薪酬趋势正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的唯一因素，更加不是行会的决定，是六大因素的其中之一。在下个星期，我会同公务员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同埋听取他们对公务员士气的看法。之后我们会适时向行政会议全面汇报六大因素的分析同埋相关的客观数据。行政会议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同埋最合适的决定。
2: 被问到大埔宏福苑大火显示部分公务员可能失职，杨何培恩强调，绝大部分公务员都是专业高效、尽忠竭诚，最好就是按照有效机制处理少数表现不好的公务员。另外，外界关注公务员增薪点机制，杨何培恩强调，增薪点必须同工作表现直接挂钩。嚟紧十月一号开始，各部门会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各级评核人员要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表现不好的会更加有效地被辨别出来，出色的员工就会得到更高的评级。被问到不获增薪点的指标是否定在5%，杨何培恩补充话，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于第四至到六级的公务员占10%，但就容许可以调低至到5%作为缓冲，又相信不会出现所谓的交人头文化。
3: 我们是定在10%，但是也都鉴于不同的部门可能有不同的状况，我们都有一个缓冲是给他们可以是向下调低5%，希望最少可以达到5%。我们都明白到有一些职系是比较小的职系，有一些是专业能力要求很强的职系，他们可能是真的每一位成员的工作表现都是很好的，工作能力都是很高的。如果部门首长或者一个职系首长是发现是这个有这个情况，他全体的同事其实个表现都是令人满意的话，他亦都可以是给我们一个解释，是找到一个比较小的百分率亦都是可以的。
2: 有份出席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会议的高级公务员评议会职方代表华员会会长蔡冠龙在会议后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是经过科学方法而得出来，认为今次的正指标比较不错，又说提出诉求那时会考虑社会情绪是应有的责任。
4: 公务员的薪酬呢就来自公帑的，虽然呢公务员事务局一向都强调呢就只有六个因素，但香港政府委员会一向认为呢就是适当地考虑当年特殊的因素呢是应该的。我们提出我们诉求的时候呢，考虑社会上的情绪呢是我们应有的责任。
2: 本身是劳工界议员的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主席周小松认为，如果规定每个职系都有特定百分比的表现不好员工不获增薪点，做法未必恰当，又建议当局要完善上诉或者申述机制。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委员卜国明就说，欢迎当局优化机制。
5: 就睇翻政府嗰個過往個記錄咧，又真係好似俾得 D 級嘅人數又或者係太過理想，咁所以咧就變咗咧，而家初步嚟講。

0: 係話有一個建議，有一個大約嘅指引，即係話係10%，咁而俾5%嘅一個叫做走盞位啦，即係大家俗語講，咁即係話咧係一個彈性處理，實情去反映咧。我覺得是一個適合的方法，可以不妨一試的。
1: 至於公務員薪酬調整，卜國明就認為最好就是跟從薪酬趨勢調查正指標去考慮調整。
2: 今日天氣仍然好熱，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最輕微至到和緩嘅西至西南風。展望明日初時驟雨較多，高温天氣緩解，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漸轉酷熱。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现正生效。
3: 报章摘要：
4: 明报头版报道，薪酬趋势指标高层4.12%，低层1.17%。星岛日报头版同样是报道公务员加人工薪酬指标1.17%至4.12%。南华早报薪酬趋势指标最高4.12%。东方日报头版就是公仆有望加人工，共度时间恐落空。
2: 文汇报头条报道，本港年内设国际商事法庭，巩固争议解决枢纽地位。商报头条报道，本港将设国际商事法庭。大公报，北都呼唤创新机制释放土地。信报， AI 产品大王，本港四月出口飙升42.9%。经济日报头条报道，三只新股共集资近80亿，大金重工孖展40亿。
4: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根据今年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正指标，分别是高层4.12%，中层2.64%，低层是1.17%。他强调，薪酬趋势正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的唯一因素，当局会适时向行会全面汇报六大因素的分析和相关的客观数据，而行政会议亦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说，今年的数字不错，调整幅度应该是考虑到当年通胀，将会是审阅报告，下星期召开审核报告会议之后会提出薪酬诉求。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当局计划在10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制度，要求评核者按常态分布（俗称 line curve） 被评为第四至到第六级者，将不获发增薪点，合计占比需要为总数5%至到10%。若果低于5%，即系首长需要作解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见传媒时话，相信不会出现所谓交人头的文化，因为制度提供一定的弹性，而且强烈建议部门成立评核委员会，避免评核上出现差异，亦可以更加公平。他解释，同一职系的或者职级的公务员都会分派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工作性质不同，会有一些熟悉不同工作的人员召开评核委员会，检视所有同一职级公务员的评级是否需要调整。经济日报报道。
4: 商报报道，司法机构昨日宣布设立在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及的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会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争议解决枢纽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是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亦都是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这个是商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受惠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强劲，香港上月整体出口货值同比劲升 42.9%。

0: 为2021年1月以后最大的单月升幅，而头四个月就大升35%。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除了传统欧美市场复苏以外，香港出口东盟成绩亮丽，例如新加坡和泰国分别急升126.3%同84.7%，反映亚洲区内供应链正在加速整合，加上东盟制造业对精密电子零件的庞大需求，显示香港工业界近年积极开拓东盟等一带一路的策略已见成果。然而面对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港商仍然需要保持警惕。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连续录得6个热夜，即是全日最低气温是在28度或以上，平了2021年5月16日起连续6个热夜的五月份最长纪录。天文台表示，因为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今明两年平均气温会明显是偏高。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是说，今年是达到最高气温纪录头十几位的几率高。而预计今年进入本港500公里范围内的热带气旋大约有4至7个，发展为超强台风的几率亦都增加。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接受专访，强调香港正处于千载难逢机遇，汇丰投资兴业步伐从未停歇，他更加以丁财两旺形容当下的情况。黄东胜指出，本港宏观经济复苏强于预期，香港作为避风港的吸引力和互联互通优势持续吸引资金和人才，金融市场表现强劲，新股集资和财富管理双双大丰收。投资方面，北部都会区等大型项目将成为主要引擎，人工智能和科技相关需求亦将带动投资增长。对于特区政府将会在今年底公布首个5年规划，黄东胜预期香港将继续推动投资。他特别提及一些重点领域，或将包括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对前沿科学领域的侧重，以及绿色发展。是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联招首轮改选在今个星期三截止，联招处指有超过5500人申请改选，创2013年后新高。众多的联招课程当中，头三志愿是竞争最激烈的课程，属于是岭南大学社会科学荣誉学士健康及社会服务管理，平均是49.38人争一个学额，有关的课程只有8个学额。有395个人将课程列入头三志愿，至于最多人放在头三志愿的课程，就是理工大学的护理学荣誉理学士。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涉及在新加坡游学团期间言行不当，日前被校董会停职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宣布向校方请辞，并且向政府辞去地区职务。民政事务总署确认已经收到李卓卿辞任屯门西北分区委员会委员以及屯门新警关爱队队员的通知。昨日李卓卿向传媒拍摄短片鞠躬致歉，他提到在新加坡和保安争执，自己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但是很可惜自己做不到，向大家承认并且作出道歉。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日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21指令长张陆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交接给神23号指令长朱杨柱。官方亦都是首次公布了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在太空中工作的视频。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位航天员在今个月的25号进入空间站，3日之内完成交接任务，显示出神舟23号乘组已经是顺利适应空间站生活。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自今年3月27号起实施双向转运。医院管理局昨日公布，一名病人前日透过 试行计划。

0: 以点对点的方式由屯门医院转运往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成为试行计划实施双向转运以来首位由香港运往内地治疗的病人，全程由医护人员陪同，过境时无需转换救护车。大公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明报社评话，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出炉，公布的调整薪酬事关系公帑运用，必须要顾及市民睇法。近年政府严控民生福利开支增长，公务员薪酬开支占政府经营开支的比例年年上升，当局应该考虑就相关的比例设限，并且重启六年一度的公务员薪酬水平调查。明报的社评。
0: 信报社评讲到，过去六个年度当中，公务员经历三次动薪，两次未跟随正指标调薪，原因同新冠疫情、经济低迷同财政赤字有关。时至今日，政府库房终于扭亏为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对公务员加薪说不，似乎不近人情。信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最近有人以宏福苑火灾为理由，反对全体公务员加薪，这种想法是有失公允，需要负责的官员和涉事的公务员固然是应该严肃追责，但是不能够因此而否定其他绝大部分公务员的贡献，最终的加薪幅度必须要在保障公务员合理权益和维持公共财政可持续性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同时亦都要顾及市民的感受。星岛日报社论。
0: 大公报社评就讲到，公务员团体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贡献良多，给予他们合理适度的薪酬调整是对其付出的肯定，亦都是维持政府管治效能、吸引人才的应有之义，同时透过优化评核制度，让薪酬调整更加公平，既能确保公帑用得其所，亦可以推动公务员文化持续改进。大公报社评。
2: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司法机构昨日宣布目标在未来一年之内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是标志着香港司法制度紧密对接国家战略进入新里程。随着判例是逐步累积，香港普通法在国际商事领域的发展将会是更加容易获得海外法律界和商业社会的关注，亦都将会是进一步提升香港制度的国际吸引力和公信力。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就讲到，连同现有的国际仲裁及调解服务，香港正逐步形成涵盖调解、仲裁到诉讼的一站式争议解决体系，为从事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的各企业提供更全面、更多元化的选择。香港凭借独特制度优势，完全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解决跨境商业纠纷的首选平台，同时成为国际企业引进来内地市场的法律桥梁。商报时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先。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是生效的。而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的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